0: 是乡村 CEO。
1: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2: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6月3号啊，新华每日电讯刊发文章，国家不让你胖也没让你瘦啊，体重管理2周年观察之一。文章指出呢，说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个部门启动了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以来，国家喊你减肥成热梗，成效显著，但是呢，不少人啊仍然将体重管理简单的等同于减肥，存在着健康误区。医生强调，体重管理不仅是针对肥胖，也包括不健康的消瘦和肌肉衰减风险。多位专家也表示，科学管理体重的核心是建立可持续的健康生活方式，而非追求短期极端的瘦身效果。文章呼吁公众理性看待体重数据，关注体重成分和整体健康。国家不让你胖不等于必须瘦成一道闪电，真正的健康啊，就是匀称有力，而非呢骨感病态。盲目节食、过度运动反而呢会损害自己的身体。2年观察提醒我们，体重管理是科学，不是焦虑，是长期生活方式，不是短期冲刺。别被单一的审美绑架，健康才是终极目标。6月3号，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并且呢进入了调试阶段。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它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3大阶梯枢纽，因突发性的技术被誉为水上电梯。其中呢，马道枢纽以29.6米的水位差，成为了世界落差最大的省水闸站。另外呢，船闸长300米，宽34米，可以同时呢通行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阀门启动关闭的速度，开门是1分钟，关门30秒。平陆运河建成之后呢，将会改变广西临海无大江大河直通海口的局面，缩短了西江中上游入海航程约560公里，大幅度的降低了物流成本，对推动区域经济和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29.6米的落差，这是世界级的船闸，也是中国基建实力的又一次硬核证明。平陆运河呢，不仅是一条水道，它更是呢打通西南地区出海瓶颈的战略通道。期待这条水上高速公路早日通航，让西部腹地和海洋经济能够紧密相连。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冲突。当地时间6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愿意即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呢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他强调谈判的紧迫性，说乌克兰无意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之后再推进乌克兰问题。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希望依托两国最高层直接对话，加速战争的停止。对于这个表态呢，俄罗斯方面暂时没有回应，国际社会也是持续关注俄乌局势，期待呢双方能够通过外交途径缓和紧张局势，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荔枝。哎，6月2号呢，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在广州宣布，全球首个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杂交新品种槐实首次挂果。这是一种新的杂交啊，龙眼和荔枝结婚了。这个品种呢，是由专家欧良喜等人呢在2015年以槐枝荔枝和石霞龙眼杂交育成的。5月中旬呢，成熟的果实就呈现出了早熟、脆爽、甘甜的特性，也填补了优质早熟荔枝资源的空白。槐实呢，兼具荔枝和龙眼的部分优良性状，有望呢丰富夏季水果市场，给果农呢提供更高效益的种植选择。当然，也为热带和亚热带的果

术育种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怀石问世啊，可以说呢是农业科技的一次甜蜜突破了。荔枝的鲜甜又遇上了龙眼的醇厚，会碰撞出怎样的风味呢？哎，这不仅呢是丰富了咱们的味蕾，更是展示了中国育种科技的创新能力啊！期待有更多这样的新品种，让水果自由更有品质，更有科技含量。如果上市了，咱们也买点尝尝，既吃了龙眼，又吃了荔枝啊！好，接下来我们说说高考。教育部最近发文公布，2026年全国高考的报名人数呢是1290万。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统筹谋划，精心部署，指导各地呢扎实的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的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啊实现平安高考。要求呢各地必须要严格落实考试安全主体责任，强化试卷运送的保管安全，还有评分阅卷等全流程规范。另外呢，也要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严厉打击作弊器材，同时呢要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升级呢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的检出率，织牢考试安全防护网。今年这考生也不少啊，1290万，这背后呢就是1290万个家庭的期盼啊。高考公平啊，是社会公平的基石，任何舞弊行为都是对公平的践踏。尤其是现在呢科技越来越发达，所以说呢作弊的手段也越来越精深，那这就需要呢公安、网信等相关部门能够呢加大处置力度，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护考试的公平。说到这高考啊，临近高考送旗袍、向日葵、定身膏，哎呀，这些商品呢也是因为谐音吧，哎，变得异常火爆啊。譬如说呢，在这个成都的春熙路有一家旗袍店的店主，他就说了，哎呀，最近啊这个送考旗袍销量一周涨了5倍啊，有家长提前一个多月就来买了，大多呢都是偏好寓意节节高升的竹子图案。有一位高三的家长李女士一下子买了3件，她说啊，儿子考试3天，我1天1件。同时呢，向日葵象征着一举夺魁嘛，也成为了花店的顶流。商家提醒啊，说这些好彩头更多是心理安慰，考试最终靠的还是实力和心态啊。但甭管怎么说吧，旗袍呢旗开得胜，向日葵呢是一举夺魁，家长的心意那不言自明。但是咱们要明白啊，锦上添花的仪式感也代替不了日积月累的努力。与其纠结咱们穿什么拿什么，哎，不如给孩子一个轻松的拥抱，哎，一句信任的鼓励，那才是真正的定心丸。

0: 5:15。
1: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0: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0: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芒腾热播内容。
1: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0: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3: 早安资本财经播报，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隔夜美东周三美股全线收跌，美债收益率抬升，叠加中东局势再起波折，资金从高位 AI 软件板块出逃，盘面结构性分化显著。收盘道琼斯大跌 1.20%， 标普500跌 0.73%， 纳斯达克收跌 0.89%。纳指金融指数承压下行，单日大跌 2.47%， 中概个股普跌，海天网络暴跌超 27%， 拼多多、阿里、百度悉数走低。细分板块上，存储芯片逆势走出独立行情，闪迪大涨 6%， 站稳1800美元，西部数据涨超 5%， 美光小幅收红。云计算龙头集体回调，微软、亚马逊下滑，甲骨文大跌超 5%， 硬件标的分化，英伟达跌超 3%， 英特尔、迈威尔科技逆势上涨超 3%。 宏观数据落地，美国五月 ADP 小非农新增就业12.2万人，高于市场预期11.7万，就业韧性超预期，抬升市场对美联储政策变数的担忧。CME 利率期货显示，六月加息概率小幅抬升，七月保留小幅加息可能性，美债收益率上行压制美股成长估值。美联储内部改革信号浮现，新任主席沃什发布内部备忘录，启动全体系制度梳理改革，全球投行同步上调中国全年 GDP 预期，持续加码国内科技资产配置，地缘与经贸消息密集落地，特朗普表态美伊谈判稳步推进，伊朗承诺弃核不研发核武器，但美军突发袭击伊朗邮轮与格什姆岛通信设施，伊朗外交部严厉谴责违约举动，海峡航运风险反复扰动原油价格，贸易端再添变数，美方以所谓劳工问题为由，拟对含中国、中国香港在内60个经济体加征10%到12.5%额外关税。外交部明确表态，坚决反对单边贸易壁垒，拒绝不合理政治化关税。欧盟敲定科技自主新政，出台芯片配套法规，降低对中美科技产品依赖，中欧科技产业链博弈加剧。另外 ，OECD 发布产业报告，质疑国内产业补贴。外交部回驳，国产产业竞争力依托市场化竞争与技术自研，并非补贴催生。国内产业与指数迎来重磅催化。富时罗素盘后官宣季度调仓，富时 A50 大幅提升科技权重，纳入兆易创新、蓝启科技、东山精密、盛虹科技、潍柴动力，剔除建筑、消费、金融权重标的。富时中国50新增兆易创新、长飞光纤，6月18日收盘后正式生效。被动资金将在生效前逐步布局半导体、PCB、光纤标的。光通信基本面持续超预期，受全球 AI 算力基建拉动，国内光纤光缆工厂全线满产。亨通光电一季度产值同比增35%，海外出货大增55%，全行业订单普遍排产至2027年，光棒原料紧缺成为行业扩产核心瓶颈。政策面多点落地，广电总局开启2月微短剧专项整治，严打低俗擦边、侵权盗版乱象。多地银行落地信贷扩容指导，在严守风控底线前提下，通过经营贷、抵押贷加大实体信贷投放。豆包官宣产品规划，普通版全品类功能永久免费，专业版面向科研、金融、编程人群上线，限额免费试用。盘面前瞻，隔夜美股云厂商回调，存储与光芯片逆势走强，叠加富时 A50 换仓利好，半导体加光纤，今日 A 股存储芯片、光通信、PCB 元器件具备外围催化。美方加征关税，利空外贸消费板块，短线承压。中东冲突反复抬升原油波动，油气板块受事件驱动震荡。操作思路， 短线锚定复时换仓受益的国产存储、光纤光缆龙头，规避高位互联网受关税冲击的出口消费标的。中线持续跟踪本周五美国非农数据，数据走强或将进一步压制全球成长股估值。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2: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好，各位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上我要给大伙儿派发一波大福利，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件衣服，就是白小 T 啊。我今年买了好多件，我发现呢，其实在生活当中啊，衣柜里的衣服不一定多，但是呢得品质好啊，尤其是现在啊，各种各样的什么产品层出不穷，都说自己家什么纯棉的高科技的，但是我穿完之后我就喜欢白小 T 啊，所以说我也把这个呢今天带给大家。你们也知道，平时这个确实它属于中，算是什么呢，属于中端的吧啊，这个价格啊，129、169的是吧，今天99.5，行吧，99.5白小 T。大家呢只需要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短袖两个字去抢，短袖两个字，颜色也有好几款啊，反正黑白嘛永远不会错啊，短袖两个字。当然今天也不让你们白来啊，618不是年终狂欢嘛，所以说我今天给大伙送的福利就是，现在你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有些朋友已经回复过了啊，没回复的我再说一说，你回复早高峰，然后呢你就会解锁一个福利官的福利，就是我有一个专属的膨胀金，这是我跟那个我们小商城的这个工作人员争取的，我说在早上这个时间段就要给大伙带来点福利嘛，对不对，1块抵16.5啊，然后呢抵50的，然后还有抵618的，反正你自己去选啊，先把膨胀金领了，然后你再下单，省得更多更划算啊，懂了吧，就是你先去比我原价，我这是实打实的捡现金哦，不是忽悠你。所以说短袖两个字儿，今天回复一下，看看白小 T， 白小 T 这玩意儿真好，我不骗你，你穿一次就知道了啊。然后回复短袖，还有一个呢就是已经回复过早高峰的就不用了啊，你们已经抢到了，没回复的您回复早高峰，因为它两个链接它跳出来是不一样的，反正也不费啥事儿，是吧，先领券然后呢再去买，回复短袖今天直接99.5买白小 T 啊，白小 T 啊，这个拇指白小 T。 你们自己可以到什么京东啊，还有淘宝啊，啊还有抖音呢、啊、自己去比价，你看他们卖多少钱，然后呢你再看我这个绝对划算，好不好，希望大家这个夏天啊，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吧，都有一件好的短袖，真好这东西啊，我自己就穿着，我昨天穿的是白的，我还有一件蓝的，还有又买了一个他们的那个叫什么啊 ，polo 衫，哎，都不错。
1: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0: 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你看我刚说完这个 T 恤，又有一件事儿呢，最近火了，就是阿迪达斯进城办事儿，大家还记得这个事儿吧？哎，一下子火了，就是他本来呢，其实就是因为机器人翻译嘛，翻译错了嘛，因为说这个衣服其实本来是适合什么穿牛仔裤啊什么搭配，完直接呢就简单粗暴翻译成了进城办事儿，结果这个梗呢大家就开始热议嘛，哎，阿迪达斯呢也是应时应景，直接就印了一个

进城办事的 T 恤，但是呢，他这个定价比我白小 T 要贵多了，他卖448。你还是买我白小 T 吧啊，我一下我能卖你4件，你买他一个才1件。近期呢，阿迪达斯啊，这个一则机翻文案啊，进城办事呢，意外的是引发了关注，成为了网络热梗。6月2号的阿迪达斯官方表示呢，相关的 T 恤已经上架了，小程序定价448 ，T 恤339加上印花49啊，就是这件普通的白色 T 恤呢，印上进城办事，身价就倍增。你能穿出去吗？我就在想，有人调侃说太贵了啊，这事儿办不了啊。也有网友认为呢，这是品牌溢价，正常。当然，这件事儿呢，也折射出了网络梗对于文化商业营销的快速反哺啊，以及呢消费者对品牌定价的敏感和调侃。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就调侃归调侃，但是你说你448买一件 T 恤，而且还印上了4个大字，进城办事儿，这个梗过去了是不是有点土？还是我白小 T 好，啥也没有。你看一个网络热梗，让一件 T 恤卖到448，这品牌营销算是玩明白了。但是消费者也不是韭菜啊，网友一句话说太贵了，这事儿办不了啊，既是调侃，当然也是态度。所以说啊，品牌梗营销可以，但是呢，别把消费者当傻子，真诚和质量呢才是长久之道。但我个人觉得阿迪达斯可能也没想这个衣服到底能卖多久，就想引爆一个话题而已。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哎呀，现在这个高校啊，特别热衷出一些比较有特色的专业。大伙儿是否还记得大学曾经开设过高考的，不是高考啊，这个烧烤是吧，烧烤学院。现在呢又来了一个辣子鸡产业学院。6月2号呢，枣庄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和枣庄市的辣子鸡产业投资发展集团签约了，揭牌成立了枣庄辣子鸡产业学院。院方表示呢，辣子鸡是枣庄代表性的美食名片，共建产业学院呢是深化产教融合，然后服务地方经济的举措。学院呢将会共建数字营销人才培养体系、真实项目平台、校园直播基地和校园销售窗口，让学生呢参与产品文案、直播带货等流程啊，打造继小龙虾、螺蛳粉之后又一个美食产业品牌辣子鸡。你看啊，从这个小龙虾到螺蛳粉，再到现在辣子鸡，这美食产业学院呢接连出现，可以说啊也是职业教育呢贴近市场的一个生动体现，对吧？你把地方特色做成专业，让学生在实践当中学习，既传承了美食文化，同时呢又培养了实用人才。毕竟啊，大伙上学是为了将来就业的，是不是？你要这样的话，我们西湖醋鱼学院什么时候能成立？那个时候我估计也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学科，那满大街都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的美味了。

0: 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每天8点到9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10: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今天早上这个时间段呢，给大伙儿送福利了。今天我们给大伙儿带来的是99.5块的拇指白小 T 啊，拇指白小 T 啊，回复短袖两个字就行了，回复短袖两个字，一定要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夏天到了，对不对？你是不是少一件称心的这个 T 恤？几十块钱的普通白 T 啊，我跟你说，就是看着干净啊，白搭，实则毛病是很多的，是不是？那今天呢，咱们就给大伙儿带来的是白小 T 的三防 T 恤。这个其实你们都知道，也见过，它广告做的也挺多的，防水、防油啊，还有防脏。下雨天这水珠子滴在上面，直接滑走，啥事儿没有啊。我自己就是白小 T 的忠实拥护者，这些年一直穿，我就觉得很好啊，最起码摸着就舒服。然后他今年又出了一个大网眼的，我又买了169一件那个。但今天呢，我们这个是三防的，只卖99.5块，回复短袖就行了。你以为我只有这一个福利吗？不是啊，就是现在呢，你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同时回复早高峰，你可以领取我专属的这个膨胀金，1元呢抵这个16元啊，5元呢抵50元，最高可以抵618啊，就找福利官去要券，然后你再买，懂了吧？就先领膨胀金，然后你再去买衣服啊，就是省得更多更划算。 另外呢，就是浙江之声每周都有超值秒杀嘛，这个薅羊毛大家也别错过。本周秒杀的东西呢，就是这个日本的小金伞 2.0 啊，堪称是这个伞界的安耐晒吧。晴雨两用，轻薄便携，多色可选，加福利关，然后你再去下单，到手好像是54.9啊，54.9。所以说这个福利挺多的，尤其在早上这个时段啊，大家也别着忙，您就记着俩事儿就行了。第一个，回复短袖抢这个99.5的这个拇指白小 T， 咱们是三防的啊，有几种颜色可以选，你自己去看。还有一个呢，就是领我这个专属福利，这就618期间我发一发，平时我也没争取啊，就是618呢我争取了一下，我说你给我这个听众呢带来点福利嘛，弄点膨胀金对吧，而且要实实在在的去满减的。人家说行，这不就5.50吗？啊，先领这个，然后你再去下单，就买这些衣服就行了。白小 T， 反正我不用做过多的介绍了吧，因为这个你们去京东啊，去这个抖音天天有那个主播在那直播喊，啊，下单什么这那的，对吧？但他那价格没我便宜，我跟你实话实说没我便宜，因为我这个是专属福利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开仓放价啊，他平时。肯定卖的都挺贵的，398，但是我估计你们也不会398去买，是不是？他也经常搞活动，但是呢，你说搞活动搞到160或者120，我觉得差不多了。但今天呢，我们是直接就变成了这个，99.5啊，买两件是199嘛，对吧？买两件我觉得更划算，一黑一白混着穿呗。添加福利官还能连再讲这个5块钱，而且呢，这个白小 T 我们这次搞了很多啊 ，S 到5XL 的都有，黑白两色。因为这个黑白色呢，就是你永远穿不错呵呵，对不对？反正白色嘛，白色就是哎，我跟大伙说一件事儿啊，你自己可以去尝试，但是呢，你就一点别尝试太多了啊。就是我穿那个白小 T 的时候，我不是去吃那个火锅嘛，那红油崩到衣服上了，哎，我真的拿。纸巾轻轻的一掸它就掉了，那你普通的这个纯棉 T 恤你想想是不是，他人家用的也是新疆长绒棉，就是科技嘛，现在都玩科技啊。好了，话不多说，各位赶紧呢，这个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短袖两个字，因为他就是卖短袖的嘛，短袖两个字赶紧把这个白小 T 抢回家。
7: 早高峰大搜索，唤醒清晨，连接世界脉动。
10: 最近呢，多地啊中小学门口出现了大批送饭的家长。湖南长沙有一个吴女士啊，他们家呢住在城郊，单程呢通勤1个小时赶到学校，给孩子呢送午饭。你像四川、河北等地的家长呢，也都是风雨无阻的给孩子送饭，有的是父亲骑行40多公里啊，用这个棉衣裹着饭盒保温。对那些没有办法陪读的家庭呢，一顿亲手做的午饭呢，就成了亲子难得的碰面时光啊。短短十几分钟的用餐间隙吧，也是孩子课业压力下最好的宽慰。这个现象呢，其实就引发了热议啊。有人呢感动于亲情，也有人担忧呢会加重，家长负担和学生的心理压力。其实怎么说呢，一碗热饭啊，它承载的是父母深沉的爱。你像我已经为人父啊，我是理解那种的。其实孩子也不用有什么压力，因为他不这么做呢，好像就心里他过不去，是不是？其实你。怎么说呢，这种长距离呀、啊、有的时候如果你像这个这次采访的那位吴女士啊，她就是一个家庭妇女啊，平时也没什么事儿，我倒觉得可以啊，但是你说对于那些有工作的有事情的家长，你让他通勤1个小时专门给孩子送饭，然后再通勤1个小时回去，这个不大现实啊。其实爱孩子的方式呢也有很多种啊，有些人呢喜欢送饭，那也有一些呢你可以换做其他的这种，比如说可以让学校提升这个食堂的质量啊，或许呢能够让家长更放心等等等等。总之呢，爱孩子的方式有很多种，只要选择一种最适合你们家的，我觉得就没错。 2025年4月，深圳女子小林在直播的时候呢，结识了出手阔绰的观众沈某，被其营造的富豪人设呢所迷惑啊，这就是主播和榜一大哥的故事啊。这沈某呢，线下见面的时候啊，就拿出了一袋20万的现金啊，博取信任。随后呢，就以这个生意周转为由呢，骗走了小林10000块钱啊。这女主播挣10000啊，也不太容易嘛。事后呢，小林就发现啊，那一袋子的钱全是练功券。报警之后呢，沈某在同年5月被抓获。检察官指出啊，此类诈骗呢，就是利用受害者对于财富的渴望和对高富帅的幻想，先以呢小额的利益或者是虚假的实力做铺垫，然后呢再编造理由实施诈骗。啊，公众呢需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交友的暴富承诺。嗯，那你说谁直播不是为了赚钱呢？是不是？那主播如果碰到榜一大哥，那肯定是哎谢谢哥哥啊，肯定很开心。所以说他就抓住了这一点，直接来20万的练功券啊。骗局荒诞，但是呢却又有人中招。所以说啊，网络世界呢真假难辨，越是高富帅白富美的人设越要保持清醒，因为真正的高富帅白富美可能没时间在网络上跟你玩这个，是吧？大家就记住一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更不会有人无缘无故的给你20万。咱接着往下说，6月2号，桃酥、沙琪玛等中式传统美食呢亮相了联合国总部国际义卖活动。这个活动呢是由联合国常驻代表夫人委员会主办的，中国代表团展出的是什么呢？是咱们的瓷器、唐装还有折扇。义卖收益呢将会捐赠给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呢在展位参观的时候还尝了核桃酥，然后他说嗯应该涨涨价，引发了这个现场的笑声啊。他说这是义卖嘛，涨涨价。那这次活动呢不仅为慈善筹款，也是通过咱们中华美食啊向世界呢展示了中国的软实力。说实话这两样东西我们都很喜欢吃啊，其实老外也很喜欢。你看这桃酥都飘到联合国了，这是文化输出的甜蜜方式啊。咱接着往下说。近日呢一份上海普陀区法院民事判决书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原告王某是1954年生的国企工作人员，和被告张某1956年生的公职人员，两个人的离婚。但是离婚呢他们就请求共同分割财产吧。结果啊你知道吗，这俩夫妻啊，当然上海嘛，上海你说夫妻俩有共同财产9870万也算是多的吧，是不是？尽管说你们年纪都很大了啊，又是在大上海，但是你说你夫妻共同财产有9870万，光涉及到的不动产就有14处啊，那这个不就出事了吗？法院一审理才发现，这双方主张的财产规模和他们的实际收入严重不符啊。就算是你是上海人的国企员工，就算是你是公职人员，你一个月能挣几个万？10个万？呵呵，达不到吧。而且呢又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好了，这就开始要查你喽，变成了涉嫌职务犯罪。法院呢依法裁决驳回了起诉，并且呢将犯罪线索移交到了公安机关，纪检监察部门也介入处理。此前呢王某曾经在徐州起诉，标的达1.4亿，后来呢又移送到了上海审理。你看看近亿的财产分割，暴露的不仅是婚姻破裂啊，更是可能的贪腐黑洞啊。法院敏锐的察觉也是识破了其中的伎俩。这个事儿呢是值得点赞的，当然这也提醒所有的公职人员，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别看你已经退休了，是吧？合法财产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但是你非法所得，在阳光下就很难共存。

0: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1: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6月3号，湖南永州女主播周女士被家门口快递包裹炸伤一案呢，有了最新的进展。该案一审呢，将会在6月8号开庭。案由呢是被告人刘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起诉书显示呢，刘某啊因和周女士产生了纠纷，心生不满。2025年的5月到10月期间呢，多次实行报复行为，放置爆炸装置，炸裂店铺大门，放三角钉，扎坏车胎，泼洒一些腐蚀的物质，并且呢在10月15号又把这个爆炸装置呢伪装成了快递放到他们家门口，结果导致周女士的脸部被灼伤，女儿的头发被烧伤。经过鉴定呢，周女士已经构成了2级伤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还是因为周女士平时呢是个女主播啊，然后呢和这个刘某呢有一些感情纠葛啊，最后呢两个人就闹掰了。所以说呢，这个被告呢也确实啊，这刘某就心生不满嘛，各种各样的报复，最后把这事儿呢闹大了。你看啊，因为私人恩怨，你动用爆炸物，又用腐蚀性的液体，他的这个行为已经是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了。女主播呢，不仅说要承受身体的伤痛，更是要面对心理的阴影。当然，刘某呢，也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啊，把自己送进去了。大家都知道啊，这手机呢，曾经是让很多人望尘莫及的，尤其是一些高价手机。6月2号呢，北京就有一个网友，他晒出了早年购买的天价手机，大家可能还记得啊，就是2005年那款就是只有富豪才能用起的手机。2005年他花了29.7万买的那个手机呢，鳄鱼皮的皮套是4万。这款英国手工打造的手机配有蓝宝石的屏幕、红宝石的轴承按键，支持呢2G 网络，当然现在没办法用了，咱们现在都5G 了嘛。机主呢非常的懊悔啊，他说当时我这29.7万不买手机买黄金，你说是不是现在都翻价5倍了？网友呢就调侃说错过了几个亿。当然这件事呢也引发了消费者对于这个消费的讨论啊，奢侈品带来的是短暂的虚荣，它远不及黄金等硬通货的保值能力强。那你想想2005年的时候花29.7万，那是不是有钱人？还有一个，他能想象说2025年，也就是20年之后，手机已经发生了如此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吗？结果呢，29.7万买了个砖头啊，确实是昂贵的教训。所以说啊，大伙儿呢以后再买奢侈品的时候掂量掂量，哎，你就这么想，我这奢侈品如果说换成黄金的话，再过多年它能够继续保值，还是能够给自己带来损失？我觉得这个一比，你一下子就明了了。

0: 是一种本事。
1: 北京时间8: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4: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

凌晨来到了9:05，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方宇朋友圈，我是佳佳。伴随着这首周杰伦的《说走就走》，开启我们今天的方宇朋友圈的旅程。说到假期出行，马上下一个端午假期就要到来了，各位出行计划安排起来了吗？那在明天呢，6月19号端午假期第一天的火车票将会正式开售，那想要顺利出行的小伙伴们，记得要定好闹钟准时抢票哦。那提醒一下大家，各个车站车票起售时间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大家可以提前通过铁路12306 APP 来查询，进入我的界面，然后在出行向导板块找到起售时间查询，输入你的出发车站和乘车日期，就能够一键获取准确的起售时间，避免的错过最佳的购票时机啦。那这次呢，铁路部门还非常贴心的推出了物购限时免费的退票福利啊，也就是说大家在购票成功30分钟之内，而且呢开车前4小时以上，就可以线上自助办理退票了，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啊。那票款或者是积分呢，将会按原渠道返还。另外要提醒大家，同一购票人每天限办1个订单，改签和候补购票是不适用这个政策的。有端午假期要出行的小伙伴们，一定要提前准备起来了。

进入到夏天以来，很多朋友都发现杭州的雨水啊渐渐增多了，尤其是梅雨季即将到来。那对于近期呢地下车库能否遛狗遛娃，就成为了小区业主们热议的一个焦点。最近呢，杭州中豪四季公寓业委会就发布了禁止地下车库遛狗的这么一个倡议啊，更是将这个话题呢推上了风口浪尖。因为大多数业主呢对此是持反对态度的。那像遛狗带来的狗尿异味啊，还有粪便残留问题特别突出，半封闭的车库空气流通又比较差，它的异味呢又久久不散，还有一些业主呢可能不牵狗绳，所以呢宠物论寸也埋下了安全隐患。而地下车库遛娃其实同样也是风险重重的，一呢因为汽车尾气的堆积是不利于孩童健康的，再加上啊车库呢视线盲区比较多，车辆进出也比较频繁，像广西玉林之前就曾发生过地下车库儿童被撞的这么一个悲剧啊，所以让很多的车主是心有余悸的。但是呢，也有业主认为啊，这个地下车库啊是属于我们全体业主的公共空间，那因为恶劣的天气之下确实没有地方可以去遛狗遛娃，那短暂的遛弯也并没有什么不妥。那看了一下现实当中，其实有不少的小区虽然说有明确的禁令啊，禁止地下车库遛狗遛娃，但是呢因为物业怕得罪业主，所以执行力度也不太足，就相当于是形同虚设了。那对于这个情况啊，到底小区的公共空间该怎么样去进行平衡呢？对此呢，有律师建议啊，可以通过前置宣教公示，以及留存违规证据和行政协调以及司法追责等等这些方式来规范行为。同时呢，条件允许的小区可以划定。

专门的户外专属遛犬区域，从源头疏导大家的这些需求啊。其实说到大家住在这个小区里头啊，公共空间的使用呢，其实既需要规则的约束，也是需要彼此的体谅的。我们也希望通过疏堵结合，一起来守护大家共同美好的空间。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
0: 9:15，清新愿。
2: 有一些生命会发出光芒，有一些声音会久久流传，在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邂逅有缘的声音，遇见有光的生命。
0: 北时来到了9:15，浙江之声方宇朋友圈继续陪伴大家。刚刚说到规则和温情啊，其实并非是对立的，有的时候呢，一个疏堵结合的小小改变就能让一座城市变得更有温度。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在建德这座城市里发生的暖心故事。最近呢，建德城管帮糯米饭摊主找摊位的故事呢刷屏网络，很多网友啊点赞留言直呼被这份烟火里的温度所打动了。这个故事呢，是开始于摊主小王他的一通求助电话。在今年4月的时候呢，小王啊每天凌晨4点多就出摊卖糯米饭，因为呢他的单位啊设在镇卫生院的门口，在早高峰过后呢需要及时收摊儿，但是呢准备的糯米饭呢总要到9点多才卖完，所以进退两难的他就拨通了12345来进行求助。在接到诉求之后啊，建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杨村桥中队没有简单的劝导了事，而是反复的踏勘选址，最终呢为小王选到了一处错时共享摊位，就是在卫生院附近有一家牛杂店的屋檐下。因为这家店铺呢中午才出摊儿，所以呢上午场地闲置，这个时间啊就完美错开了，既不影响交通市容，又能让小王呢安心卖完糯米饭。现在啊生意更加很火的小黄呢，他特意再次拨打了12345来表达自己的感谢。当然这一份暖心啊并非是个例，我们看到当地城管呢还在农贸市场旁边设立了自产自销的临时销售点，搭起了遮阳棚来方便周边的老人农户来卖菜。另外呢，联合镇政府也打造了草莓共富集市，既解决了路边摆摊的安全隐患，又帮煤农们拓宽了销路。所以常常有这么说法啊，执法有力度更有温度。刚刚我们在开头说到的，从一禁了之到疏堵结合，其实有的时候用这样柔性的监管去守护城市的市井烟火，也可以让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都能够被温柔以待，也让我们城市的文明底色愈发的鲜亮。

善意会传递，温暖会循环。最近呢，杭州萧山啊，有一段父亲尾随救人司机3公里致谢的故事刷屏了网络。那这位57岁的网约车司机李辉啊，他在途经所前镇金山村的时候呢，发现了一名小女孩落入了河道。这个时候呢，他刚刚接到订单，但是却毫不犹豫地推开车门跳入水中，一边呢安抚着女孩，一边的奋力把她托举上岸。那确认女孩安全之后呢，浑身湿透的李辉啊，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而是默默开车回家换衣服，继续奔波在路上。那得知女儿获救之后呢，父亲王洪良啊执意要找到恩人，于是呢他去查监控，找车牌，打114，问运管，辗转多处都没有结果。直到第二天傍晚的时候啊，他偶然认出了李辉的车，但是又怕耽误司机接单，于是呢就悄悄地跟在司机后边3公里啊。等到乘客下车之后，他才快步上前，紧紧地握住李辉的手，向他道谢啊。那这位被称作工作狂的中年男子呢，他白天呢在工厂上班，晚上跑网约车到深夜啊，只为给自己的儿子攒钱买房。但是面对危险的时候呢，他就把赚钱抛在了脑后啊。他说，咱们都是做父母的，将心比心呐。那现在呢，李辉的善举也是感动了无数人啊。汽修店老板主动提出给他免单，那当地呢也为他申请了见义勇为奖和萧山好人。所以这份挺身而出的勇气，以及这份知恩图报的执着，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善意愈发的滚烫。

0: 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来，大宝贝儿，今天爸爸妈妈带你去动物园看大老虎，嗷！
7: 还要看大象、猴子、狮子。
6: 好，都要看，带上婴儿车，出发。
8: 爸，今天天好，我带您去动物园逛逛。
6: 我腿脚不便，太麻烦，不去了。
8: 不麻烦，我小时候您经常推我出去玩，现在换我推您了，上车吧。
6: 走，出发。
8: 您陪我长大，我陪您变老。
3: 百善德为本，敬老孝当先。
9: 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10: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9: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0: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9: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0: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2: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2: 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9:30。

科技守护身边的小生命，而体育则点燃了全世界的激情。那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不到两周啊，国际足联刚刚公布了全部参赛阵容，48支球队的1248名健儿整装待发，史上第一次扩军的世界杯大幕也即将拉开。本届赛事呢，最受瞩目的莫过于足坛传奇的坚守啊，就是阿根廷的梅西，还有葡萄牙的 C 罗，以及墨西哥门将奥乔亚，将会携手第六次征战世界杯，用职业生涯的漫长续航来书写足坛的不朽篇章了。那本届世界杯呢，将在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燃情开赛啊！比赛场次呢大幅增至104场，为球迷带来更密集、更精彩的绿茵对决。当然参赛的阵容呢也呈现出鲜明的新老交替的格局，像357名球员是拥有往届世界杯征战经验的，而891名新星呢将会迎来世界杯首秀。球员呢来自全球71个国家和地区的449家俱乐部，年龄跨度超25岁，既有22名未满20岁的少年天才，也有7位40岁以上的沙场老将啊。所以当传奇续写荣光，星星绽放锋芒，这场跨越3大洲的足球盛宴注定将会留下无数热血的瞬间。当然也让我们伴随着这首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歌曲，一起期待绿茵场上的奇迹诞生吧。Staying up through the late night, 20 seconds to game time. Getting religious with it, time crossing these state lines. Working hard through the late night.

世界杯的热度呢，其实在世界超市义乌啊，早就已经提前沸腾了。当全球球迷还在倒计时，义乌商家三个月之前就已经完成了核心的订单，又一次展现了中国制造的敏锐和速度啊。义乌某外贸企业负责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官方授权的球迷足球服供应商温从建，从事体育服饰外贸的将近20年，他呢也是连续参与5届世界杯的相关产品供应了。面对火爆的订单呢，他也坦言啊，由于前几届呢已经是积累了经验了，所以今年比以往更加从容了。早在2025年6月呢，就随着订单陆续发过来，他们就已经开始投入生产了。到了过年期间呢，生产的节奏达到了顶峰，直到今年3月份，外贸订单基本上就已经做完了，只剩下一些热门款式的补货订单了。当然相信啊，随着接下来世界杯的开赛呢，一定会有更多的关于世界杯相关的订单也会在义乌继续沸腾，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世界杯的足球盛宴令人期待，而属于我们浙江人自己的足球热血啊，也即将在黄龙体育中心燃起烽火。在6月11号晚上7:30，2026浙商银行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的总决赛将会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场燃情开赛。浙江球迷的足球盛宴啊，也是即将拉开帷幕。那目前呢，赛事的四强已经全部诞生了，宁波、温州、金华、台州则四支队伍是成功突围，半决赛呢将在今天和明天打响啊。那宁波主场迎战温州，金华主场对接台州，胜者呢将会会师总决赛，争夺最终的冠军奖杯。那这一次总决赛的门票也很亲民啊，普通票呢仅仅是20元一张，16周岁以下青少年可以享半价10元一张，所有入场观众都能够领取到价值50元的观赛礼包，更有机会呢抽取吉利汽车、森山礼包等惊喜大奖。那为了方便球迷们购票呢，从6月1号起啊，大家就可以登录浙体育小程序来查询票务信息，提前完成实名认证，并且呢预填观赛人的资料，在正式开票的时候就能够抢先锁定你心仪的座位了。那作为浙江官方体育公共服务平台呢，浙体育还能够提供找场馆、查赛事报名、还有学健身等等一站式服务，来满足大家多样化的体育需求。在这个夏天，让我们齐聚黄龙啊，为自己的家乡球队呐喊助威，也共赴这场属于浙江的足球狂欢。

0: 永尚英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1: 今年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迎朝阳，送晚霞，见月升，沐星辰，日复一日，你总是认真生活，认真忙碌。但生命中时常的，你也需要停下来，转过身，迎着春天迈步，向着夏日奔跑，不挂念播种，也不惦记收成，不焦虑于成长，也不积极于成功。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懂你，等你，隔山隔水，陪着你。
7: 之声方宇朋友圈继续陪伴大家。刚刚和大家一起聊完了热血的赛事啊，大家在观赏赛事的同时呢，千万别忘了关爱自己和家人的眼睛。今年呢，全国爱。

0: 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也是联合好视力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那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够尽早缓解啊。现在打电话下单给大家送出的是全家福眼贴体验中，赶紧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那试过之后呢，也会感受到眼睛水润舒服，特别放松，模糊干涩流泪视疲劳都能够尽早缓解。那现在拨打好视力电话购买的送给你是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全家老小都能够试用，4008331912，周期购买更划算，额外呢还会再送你一份叶黄素大礼包，那搭配眼贴护眼效果更好，全天限送100份，赶紧拨打电话抢一份吧，4008331912，4008331912。
1: 诗画江南，
2: 诗画江南，
1: 活力浙江，
2: 活力浙江。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6: 永尚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1: 关爱身体健康，更要守护双眼明亮。今年全国爱眼日，浙江之声联合好视力招募1000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不仅帮大家缓解眼睛问题，还送爱眼日大礼包。特别是眼睛模糊、看不清字、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赶紧拨打4008331912，买就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用过之后就会感觉眼睛温温润润，特别舒服。想试试的赶紧拨打4008331912，周期购买好视力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爱眼日大礼包，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只送100份，赶紧拨打4008331912。现在爱眼日活动很划算，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只有100个优惠名额，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他们是推动高质量医学发展的亲历者，他们是不断创新医学技术的领路人。
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仁娟。
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附院院长蔡秀军。
4: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院党委书记梁廷波。
5: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院党委书记王建恩。
6: 我是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院长高文。
7: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刘连新。
8: 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谢瑞锦。
9: 我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结合医院的周佳。
10: 我是浙江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洪朝阳。
11: 我是浙江医院党委书记陈俊。
12: 我是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党委书记陈向东。
13: 我是浙江省林崇祯医院党委书记谢国建。
0: 记录新时代好医生的奋斗步伐，谱写高质量医学发展全新篇章。浙江之声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立足浙江，辐射长三角，助力健康中国。直播时间：工作日上午10点至11点，浙江之声、学习强国、中国蓝新闻同步播出。
14: 上午好，时间来到了10点08分，这里是浙江之声正在直播的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杨晨。此刻，界面正在通过浙江之声、中国蓝新闻、Z 世界平台为您带来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在线的收听和收看。我们很高兴在今天的演播室当中，继续邀请来自上海岳阳医院的专家走进到杭州的演播室，和大家一起分享在生活当中可能对我们来讲多发的常见的一些疑难病的诊治，或甚至一些前沿的治疗的办法。今天我们要和大家特别来关注到一个话题啊，我们都知道脊柱被称为生命的第二生命线，是人体的支柱，也是我们的支撑，而且呢它承受着身体的重量和压力，让我们能够昂首阔步，直立前行。然而实际上颈椎病被世界卫生组织被列为全球10大顽疾，而且颈椎病是在其中排列是第二位的。那么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其实很多人都饱受着颈椎病的困扰，而且当下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生活节奏的改变，大家对手机等一些电子产品越来越爱不离手了。这个时候经常拿着手机一刷，这大半天的时间就过去了，所以给颈椎病留下了很多的隐患和埋伏。但究竟我们该如何救活我们的颈椎，让颈椎真正的活起来？围绕这个话题，今天在演播室当中，我们也很高兴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权威的专家，和我一起请出做客今天节目的主讲嘉宾，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推拿科主任医师孙武全。欢迎孙主任跟现场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来打一声招呼吧，欢迎您啊。
15: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武全。
14: 欢迎孙主任做客到演播室啊。今天我们要和孙主任跟大家伙要一起来聊一聊如何让颈椎活起来。刚刚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跟大家特别提到一个话题，就是现在颈椎病的发生发展越来越呈现年轻化的趋势了。之前有一个数据特别提到说，1980年啊，它的高发于55岁的年纪，到了2020年的高发于39岁的年纪，这40年的时间，整整颈椎病提前了16岁， 所以我们特别想请教一下孙主任，在您实际的门诊接诊当中，是不是年轻的颈椎病患者越来越多了啊？您接触到最年轻的这个颈椎病患者大概是什么样的年纪？
15: 我们以前在这个就是读书的时候，就我读书的时候应该是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当时的教科书上讲颈椎病多发于中老年人啊，是这样写的。但是在我这个多年的工作当中，这个年龄逐渐在下降啊。那么这两年呢，我们一般大多数的年这个病人呢，还是集中在这个就是我们叫白领阶层，20-30岁、30-40岁这样的阶段。但是也是有的时候，就是尤其在暑假期间，接下去是暑假期间的话，会遇到一些初中生、高中生，就最小的话可能在初中就有了。当然我们现在还就我个人还没有遇到过小学生颈椎不好的啊。当然小学生颈椎可能也会有些不好，但是我个人没遇到，就是一般还是会遇到最小的就是初中生就有了。
14: 一般当我们颈椎出现了哪些不适的表现，其实这是挺典型的一些颈椎病的信号，大家要学会自查啊。
15: 一般的话，颈椎病最常见的症状就是颈部的不舒服啊，疼痛、酸胀啊，这是最常见的。那么个别的病人呢，如果时间稍微长一点呢，他可能会出现上肢的一些不舒服，比如说疼痛、麻木啊，那么这个都也算是比较常见的，大家也都能认可啊。那么这两年呢，我们在门诊当中会遇到很多病人啊，说孙医生，我头晕了，我认为我是颈椎病。啊，那么这个说明他对颈椎病的了解已经是比较深入，就知道颈椎会引起头晕啊。当然反过来不是这样子，不是说头晕都是颈椎病啊，但他至少知道颈椎病会出现头晕。那么所以出现头晕的病人，有可能你也是颈椎病，并不一定就是啊贫血啊或者高血压。那么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一些症状，可能大家有时候容易忽视的，尤其是年纪大的病人，就是出现下肢的无力。那么这个呢也是一种颈椎病，那这时候比较严重颈椎病。我们称为叫脊髓性颈椎病，这是比较少见的。但是有的时候呢，病人会觉得我下肢无力，是不是中风了？是不是腰不好啊？是不是膝盖不好啊？他会没想到是颈椎不好。那么一般我们会做一个像叫霍夫曼声啊，做一下这个，如果是阳性，那么就可以了。一般大家自己也可以试一下啊，这个动作很简单的，就是夹住这个中指，然后弹这个中指的指甲。弹的时候呢，正常的手指是不动的。如果在弹的过程当中，这几个手指突然出现一个收缩，那么说明我们这个脊髓受到压迫了。那么这个是在家里就可以做的一个简单的测试，如果你下肢无力，同时这个测试以后有这个的一个变化，那么就可能是颈椎病了。而且这一型颈椎病最容易忽视什么呢？它颈部并没有什么不舒服。就是它可能首先出现的症状是在下肢，当然还有很多一些颈椎病的症状，比方说有的人心脏不好，高血压，那么到一些内科去看，看了很长时间，吃了药，查下来心电图也好的，吃了药也没见好转，有可能也是颈椎病。就是他颈椎除了引起颈部疼痛、上肢麻木，他可以出现一些内脏的问题。颈椎其实症状非常复杂，因为他颈椎是头颅和身体躯干的一个连接的一个中枢啊。这边很多神经经过，所以它除了压迫肌肉支配肌肉神经，压迫支配血管的神经，还可以压迫刺激一些支配内脏的神经。所以很多内脏的一些问题到最后有可能也和颈椎有关系。那么这个讲就太多了，我们就不展开讲了。
14: 其实就是颈椎病，其实我们会发现，他平时呢，大家对他的意识程度都不高，总觉得颈椎病好像现代人都有，而且老年人觉得我老了颈椎不好，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其实颈椎病它对身体的影响，从上到下，我觉得涉及到方方面面。

0: 10: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我是一名急诊医生，每一秒钟对我都至关重要，平均每天救3条命，这就是我的工作。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关键时刻命该怎么救。
3: 平均每年我让1000多位素不相识的女患者重获自信。听我的，我会告诉你美与健康可以兼得。
2: 每一天我都在和心脏打交道，哈佛博士后的经历让我更能听懂你的每一次心跳。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如何拆除你身体内的定时炸弹。
4: 为健康加满分，我们听大医生说。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首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回听请登录蜻蜓 FM、 喜马拉雅，喜欢听搜索大医生来了专区。
5: 10: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浙江之声正在直播的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杨晨。此刻节目也正在通过浙江之声中国蓝新闻学习强国为您带来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在线的收听和收看。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关注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节目的视频号以及上海岳阳医院的视频号，因为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同时通过两个视频号带来进行实时的直播，大家围绕任何涉及到推拿一些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向我们孙主任进行在线的请教。在这里要为大家特别的来介绍一下，孙永泉主任目前正在兼任中华中药学会推拿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颈椎病专委会和眩晕康复专委会委员、上海市中医药学会理事兼推拿分会主任委员、上海市中医质控中心推拿质控组组长，同时也是我们丁氏推拿流派的传承人，为上海工匠。那么一直以来呢，宋永泉主任非常擅长且主张以筋骨并重、功能为先，擅长运用丁氏推拿流派手法，结合功法治疗颈椎病、腰椎病、强直性脊柱炎以及颞下颌关节紊乱等等等等。所以大家围绕着推拿方面啊，尤其在颈椎、腰椎，包括像颞下颌紊乱这方面有哪些问题，都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参与其中。直播热线将在稍后为您打通0571-8882-8999，0571-8882-8999。另外，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通过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节目的视频号以及上海岳阳。

0: 院的视频号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稍后的时间我们都将集中一点啊，将大家的问题向我们孙主任进行在线的咨询和请教。回归到今天节目的主题，我们要和孙主任和大家伙一起来说一说如何救活我们的颈椎。哎，这个颈椎病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其实给大家带来很大的困扰。而且呢，刚刚孙主任又讲了那么多，其实颈椎病潜在的危害性还是挺多的啊，涉及到身体的方方面面。那如果说我们要把颈椎病做一个细化的分型，孙主任，大概的颈椎病都有哪些类型啊？
1: 如果我们在专业上分型呢，颈椎病分成颈型，就是它颈部的疼痛酸胀为主，神经根型，就是它有颈痛还伴有上肢的放射痛，还有就是叫交感型，它可能会有头痛这一类的啊。那么还有叫椎动脉型，它可能会有眩晕啊。再就是叫脊髓型，就是我前面讲的，它会出现下肢的无力啊。那么再就是我们讲是叫混合型啊，就是它两种型或者三种型混合在一起啊。还有一个是比较少见的一个型呢，叫我们叫食道压迫型啊，这是比较少见，就是在一些更年期的妇女，她会有一些就是咽喉部的不舒服啊，就是咽之不下，吐之不出啊，喉咙里边有异样，就是有异样感觉，那么它是颈椎的前缘增生，有压迫食道出现了，这是比较少见类型啊，问题也不是太大啊。大致就是什么分这几型。
0: 如果说到了这种脊髓型的颈椎病，其实是不是对于医生来讲，对于患者来讲，一个是难题，一个是要承受更多的痛苦了。
1: 对，大多数病人到这型可能都需要手术治疗了。
0: 那现在其实说到这个颈椎的问题，大家更多觉得我有很多的缓解方式啊，比如说通过这种盲人按摩的方式，包括现在有很多这种电动的按摩椅在各个家庭都已经走进来了。其实当颈椎出现不适的时候，我们通过这种相对比较简单且更容易获取的这种舒缓的方式，在您看来安全可行吗？
1: 按摩啊，或者是像我们叫推拿，它这个其实两个意思是一样的。那么它其实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安全，讲起来相对于手术肯定是比较安全的。但它其实对于身体来说，它也是一个力量的一个刺激。那么这个力量刺激上去以后，如果身体有一些什么不适合这个力量压迫的这个病的话呢，也会出现一些意外。所以如果有颈部的不舒服了，我们一般建议先到医院去做个诊断，看看你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如果只是颈部的一个，比方说颈型颈椎病，或者是一个比较轻型的神经根型的颈椎病，那你做一下肌肉的放松啊，后面到一个按摩店做放松啊，都没问题的啊。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呢，一个你时间比较长，比方一次我说要做45分钟在颈部做，或者甚至于有人还加钟什么的啊之类的，做了很长时间，那么这个时间长的话，它也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害。还有就是力量不要太大，就是有的人会用的力量非常大，有些盲人按摩也好，或者是一些保健按摩，他会力量用的比较大。
0: 对，
1: 再就是呢，他有一些他没有医疗资质的这些保健按摩的场所，他做一些颈椎的，就现在叫外面流行叫正骨啊，
0: 对，
1: 就是帮你搬颈椎了什么。那么这种手法在不是医疗的这个场所是不允许做的，它的风险就更大了，因为在搬的过程当中会造成一些很大的损伤啊。那么保健按摩的这些仪器的话，大多数的它是在设定在比较安全的状态下，只要没有里边，就我们讲的不好听，就是你没有病，你只是一个疲劳，做做没关系。有病的话呢，稍微小心一点。就是有颈椎病，你还是要稍微注意一点。
0: 是的，一个是这种力道拿捏不好，第二个就是手法如果拿捏不好的话，其实不仅是适得其反，会有存在严重的一些安全隐患的啊。那其实说到这个中医在治疗我们颈椎病这方面，可以说这么多年来博大精深，有很多的经验和精髓啊。那我们特别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一般如果针对这个患者说要采取保守治疗的方式啊，像我们在海上的这种丁氏的推拿流派，会有哪些一些治疗的秘籍呀？
1: 这个推拿治疗的，其实我们讲，从古代传下来，因为以前的话其实没有颈椎病这个概念，可能有颈部的这种颈痛啊，这类的这个病的。那么它大多数的基本的治疗原则，就是一个是以肌肉的松解为主，或者是通过穴位上的一些压迫刺激疏通到的气血流通为主。还有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就是通过一些关节调整的手法来改变它关节的异常的位置啊，来寻求它筋骨的这个新的平衡，来恢复它原来的平衡，或者讲啊，那么来改善了症状。那么丁氏推拿呢，相对于其他流派来说，它原来它有它的个人特色，是相对来说比较柔和一点，因为它是一个南方的手法，它最早的往前追可以追到在扬州那里，从扬州传到上海，那么现在主要是在上海。那么但是它这个手法，因为在50年代曾经写入到最早的推拿学教材里边，所以它是流传到全国。 但是在全国各个地方它还有它自己本土的这些特色的，尽管我们的手法传到全国，但并不说其他地方也一定要用我的手法。但是上海本土的手法，这个丁式推拿流派它分成两个，一个叫一禅推拿流派，是这个拇指推拿，还有一个叫滚法推拿流派，它都是相对比较柔和的，而且它有叫点面结合，就是一禅是推穴位的，滚法是推面的，是推肌肉推筋筋的啊。那么它相对来说也不大采用太多的这种搬动类的调整类的手法啊，它不是叫复位类手法，它用调整类的手法，但不太用复位类的手法，不去追求一定要把什么什么复位
0: 啊，
1: 它把肌肉这边的一些调了平衡以后呢，它的关节也相对能够恢复平衡啊，不会去做一些过度剧烈的手法、激烈的手法啊，相对比较柔和，比较容易让病人接受。
0: 所以就是它可能更多的集中点，就是一方面不追求说让患者或者是让医生多么大的力道，其实巧而精的这种感觉啊。
1: 而且我们讲以前有一个说法，就是让令病人不知其苦方成为手法，就是在推的过程中，让病人觉得痛得很难受，受不了，再把病看好。我们应该让病人舒舒服服的把病人看好，这才是一个比较好的手法。
0: 那一般在我们这个保守治疗方面，手法这是其中一个啊。
1: 对，
0: 我们还有哪一些中医治疗的方式可以一起来联合去进行协同？
1: 推拿它在中医整个治疗里面，它属于叫外治法，那么吃药叫内治法，
0: 对，
1: 那么推拿叫外治法，那么外治法的其实的种类比内治法的种类要多得多，
0: 对啊。
1: 当然内治法它吃药，它也可以把它分成不同的药，它也可以说很多种方子啊。那么外治的它是讲方法的啊，中药它是讲方剂的，讲这个方剂的名的。那么外治的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针灸了啊，那么针灸里面包括针包括灸，那么现在的很多医院的针灸科呢，其实包含了中医外治的很多一些其他的方法，比方说火罐，但当然它其实不能算针灸，但是它属于针灸这个大的范围里面，它现在算在针灸科这个范围里面，那么它也算，还有其他的一些，比方说膏药也算是外治的一些方法，对吧？甚至还可以通过一些功法的训练，也是属于外治的方法，就通过一些练八段锦啊，练易筋经啊，这些锻炼，它也能够治疗这些颈椎病。这个都属于中医的外治方法之一。
0: 我觉得其实颈椎病的治疗是一个层面，它的康复甚至比正疗的意义更大啊。
1: 对。那么其实我们讲颈椎病到后期就是要恢复它的功能，让它就是我们讲能够恢复它原来的生活状态和工作状态。那么这个一般都要通过多种手段才行那么如果它是以疼痛麻木为主，那么就是一个治疗性的手段那么后续它比方说觉得一些无力，觉得还是有些疲乏，觉得是个耐力不足，那么可能要结合一些运动医学的，就是我们讲好像康复里面的这个运动疗法要帮助他训练，通过一些气息的训练，那么到医院他这种康复的训练呢，比那个外面健身房的可能要更加专业一点。
0: 对。
1: 那么在针对某块肌肉甚至某几组肌肉它进行锻炼那么这可能快速的让它恢复起来。
0: 所以就是我们一方面采取中医的治疗一方面正常康复其实这需要两驾马车并驾齐驱的。
1: 是的。
0: 那我们说颈椎病很多人很关注一个问题，就是它会不会治疗后容易复发那如果说我已经患过颈椎病了，我如何通过一些预防的方式和方法去避免颈椎病出现复发的情况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将有请孙主任和大家一起在线的分享。

0: 北京时间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他们是推动高质量医学发展的亲历者，他们是不断创新医学技术的领路人。
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仁娟。
7: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副院院长蔡秀军。
8: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院党委书记梁廷波。
9: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院党委书记王建恩。
10: 我是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院长高文。
11: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刘连新。
12: 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谢瑞锦。
13: 我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结合医院的周佳。
14: 我是浙江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洪朝阳。
15: 我是浙江医院党委书记陈俊。
16: 我是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党委书记陈向东。
17: 我是浙江省林崇祯医院党委书记谢国建。
5: 记录新时代好医生的奋斗步伐，谱写高质量医学发展全新篇章。浙江之声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立足浙江，辐射长三角，助力健康中国。直播时间：工作日上午10:00至11:00，浙江之声、学习强国、中国蓝新闻同步播出。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浙江之声正在直播的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杨晨。节目依然通过浙江之声、中国蓝新闻、Z 世界平台为您带来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在线的收听和收看。另外，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正在同时通过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节目和上海岳阳医院的视频号为大家带来同步的直播，欢迎大家在线的收听和收看。演播室当中，我们非常高兴为大家特别邀请到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结合医院推拿科主任医师孙武全做客到演播室当中，在这里为大家特别来介绍一下孙武全主任呢。刚刚也跟大家特别提到了，一直以来主张以筋骨病重功能为先，擅长运用丁式推拿流派的手法，综合结合功法治疗颈椎病、腰椎病，包括像强直性脊柱炎，还有颞下颌关节紊乱等等等等。所以大家围绕推拿方面，您有哪些问题想请教我们孙武全主任的，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联系到我们，电话是0571-8882-8999，0571-8882-8999，微信平台搜索节目的公众号大医生来了，您就可以直接的找到我们。稍后您的问题我们都将有请孙主任在线的帮助大家去解决和回答。今天我们这半小时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啊，先来请进我们来自舟山的朱女士。朱女士上午好，欢迎您。
18: 喂，
0: 你好，朱女士，欢迎您请讲。
18: 把收音机关掉啊，反正音响听不见啊。节目主持人的医生戴医生，你们好，我是浙江舟山的。我是这个颈椎啊，颈椎的椎体啊，我做出来颈椎六个椎体啊有信号就积起，他说血管瘤，一个血管瘤可能。那么胸椎里也有，胸椎里一个在右侧，在第八节的右侧。为附近我这里大小约你9×8毫米，那么部分椎体各可见骨质增生， 那我想问问这个血管里有没有会病变呀，会变大呀，有没有影响身体啊？颈椎里、胸椎里都有血管瘤。
0: 嗯嗯，颈椎、胸椎都有血管瘤。
19: 这个其实应该超出我的一个专业的这个领域了，因为我们推拿医生呢，看到血管瘤呢，如果小的话呢，我们一般不太当回事情了，就是就可以治疗的。但如果相对比较大的话呢，它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啊，因为血管瘤它存在着破裂的风险啊，尤其是在一些比较薄弱的环节啊，薄弱的位置啊。那么在椎体里边呢，如果血管瘤在椎体里边的话呢，它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啊，对生活也没什么影响，它也不会变成什么其他的恶性的肿瘤，这也不用太担心，就它不会恶化，但它存在着可能破裂的风险。那么椎体里边相对来说，它就是破裂，它相对于其他部位也相对是完全，但是它本身它是个血管，破裂以后它大出血还是存在的风险。
0: 嗯，
19: 但相对于其他的地方呢，它可能风险性要稍微小一点啊。如果你不是做一些很重体力劳动的话呢，问题也不大。
0: 嗯
19: 啊，如果担心的话呢，那么建议去找一个这个
0: 血管外
19: 脊柱外科、
0: 脊柱
19: 外科的医生再看一看，看看他们是不是需要做一些处理。
0: 嗯，就总而言之，如果说这个血管瘤被脊柱给包裹着，
19: 因为它八到九了，应该算八到九个毫米是吧？
18: 嗯，9×8毫米。
19: 嗯，就这么好嘛，一个厘米左右啊，也不算太大，不算太大，因为椎体它一般都在这么大一个，这、哦、它这边属于这个小东西的
0: 哦，
19: 影响一般不大，影响一般不大。
0: 所以
19: 如果担心的话，让脊柱外科医生再判断
0: 一下，
19: 再给个客观的意见。因为我这边不是开这个刀的，所以我的话仅供参考，不好意思啊。
0: 好吧，
19: 嗯。
18: 医生给我说，他说你不要推拿，推拿不能推，
19: 不要暂时不要推，
0: 对，
19: 不要去做一些有就是重力压迫的，不要做一些剧烈的运动，
0: 嗯，
19: 好吧。
18: 但冲击波不能做的啦，
19: 不要去做，不要做，不要做。
0: 嗯，就像刚刚孙主任和您提到的一样，比如说涉及到一些施压加重的这种动作，
19: 对有力量进去的，都
0: 这个可能都要规避掉，
19: 对。
0: 然后如果说您实在不放心的话，
19: 也不要提重的东西啊，不要提太重的东西。
0: 提重物可能就要规避，
19: 对。
0: 如果说实在不放心的话，到时候我们再到脊柱外科啊，像我们兽医附院的脊柱外科，到时候再请我们脊柱外科的专科门诊的专家再详细的帮您把把关，好不好？
18: 好的。
0: 好，再会啊。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来请进绍兴的金华的邵先生啊，邵先生上午好。
20: 你好，
0: 邵先生你好，请讲啊。
20: 我这个偏拍出来就是3、4、5、6、7退性性啊，我看一下这个片子啊。
0: 您是不是在开车还是在车上？
20: 我在车上
0: 啊。
20: 3、4、5、6、7椎间盘突出啊。
0: 嗯。
20: 带一个颈。

0: 实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舒服，比方说有颈痛啊，有麻木啊，或者有些什么其他不舒服的话呢，那么这个就是后续就是应该是去做一些啊康复的一些治疗，而不是说一定要吃什么药啊，或是一定要做什么特别的一些啊比较这个相对风险比较大的治疗、嗯、啊。那么通常来说，如果弧度反弓啊，那么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不舒服，那么我们建议可以用一些自我矫正的方法啊。那么这个我后面说的东西放在前面了，就是我们一般可以用一个毛巾的这个像这个浴巾啊、
1: 嗯、
0: 啊，卷成一个大概8到10厘米左右的一个圆柱
1: 啊、
0: 哦，卷好以后呢，你垫在颈椎的这个后面，就是凹进去的地方啊，朝天躺，那么躺5到10分钟，每天垫那么5到10分钟啊，等到适应了以后呢，你可以垫到10到20分钟，但是再长也不建议的。那每天垫一下了，可能会对这个颈椎的弧度啊，就是反弓的这个弧度纠正可能有帮助
1: 啊，
0: 因为弧度反弓以后呢，你不去纠正，再往后它的颈椎的蜕变会越来越厉害，颈椎的增生也会越来越害、
1: 嗯、
0: 啊，那么把这个弧度提早给它纠正过来，有可能会对你后续的这个康复有帮助。
1: 嗯，其实就是我们像给这种反弓的一个对抗的阻力啊。
0: 对对对，是的。
1: 但是就像您说了、嗯，就是可能不能长时间的，或者是
0: 也不要垫了一个垫了睡过头，
1: 当枕头一样，
0: 那就可能出问题了。
1: 是的、啊，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我觉得像孙主任给您提供的这个办法，我觉得像邵先生今天晚上回家就可以把它尝试起来了。
2: 他这个是不能一个晚上垫的是吧？我
0: 不能垫一个晚上，不能垫一个
2: 晚上。
0: 对对对，
1: 你刚开始先
0: 垫5到10分钟，
1: 5到10分钟，如果是适应了之后。然后我们再垫个10分钟、20分钟的啊，
0: 对对，可以的，
1: 那也就差不多20分钟，也就达到时间的上限了、
0: 嗯、
1: 啊。需要长期的坚持，毕竟反弓的形成它就是一个过程，我们要给它一个对抗的阻力，能够改变它，
0: 嗯、
1: 其实也是需要一个时间的过程的，好吗？
2: 啊、好的、
1: 嗯，好，再会啊。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请进杭州的张女士，张女士上午好，欢迎您。
3: 反弓的形成它就是一个过程。
1: 张女士，把您身边观看设备的手机啊，给它关掉，或者是 iPad 关掉。我如果说是用听收音机在听的话，也给它关掉啊，单纯用手机听筒来和我们对话，好吗？张女士，
4: 喂，
1: 哎，请讲您的问题。关
4: 掉。哎，你好，
1: 所有的手机
4: 我问一下，就是我这个腰，就是早上起来啊，就特别僵了，就是不能活动了。真、
1: 嗯、
4: 的就是弯腰不能弯，我想这个问题要做点什么检查。
0: 我不好意思，我先问一下您今年年龄多大？
4: 50多岁啊，
0: 50多岁的话、嗯、我们考虑问题就另外才考虑了。如果年轻的人你早上起来腰比较僵，我们会怀疑他是强制性脊柱炎。
1: 嗯，
0: 就年轻
4: 的人。我就是早上起来啊特别僵，
0: 对，你50多岁如果早上起来僵的话，一般就是我们考虑是叫骨关节炎的可能性会比较高一点。嗯啊，当然也有部分病人可能是风湿性的关节炎，但风湿性关节炎它的发病年龄一般也在30-40岁，就年龄再稍微小一点。
1: 嗯，
0: 50岁以上早上起来僵，大多数可能性啊，因为我这边病人我们没接触到，还是以叫退行性的骨关节炎，就是老年性的关节炎为主。啊，我们知道经常，比方说早上，我们有时候小区里面有的时候会投诉早上很多老年人在下面唱歌跳舞，因为他们很多老年人就是越躺越难受，有很多人老年人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1: 嗯，
0: 年纪越大，他躺的时间长以后呢，他的血液循环减少，他腰椎的这种不舒服就会越来越厉害，
1: 嗯，
0: 就会越来越僵。然后他活动一会儿就会好一点，
1: 嗯
0: 啊。那么一般到医院去拍个 X 光片，可能就判到是腰椎的增生，
1: 啊。
0: 那么验血啦什么东西的，有可能看不出什么特别的这个异常，有可能血沉稍微一点点高，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查血可能查不出什么特别的问题，
1: 嗯，
0: 最多就是 X 光片拍一下的话，就可以看到腰椎的增生啊，就是我们叫退行性改变或者叫骨刺啊，这都是差不多的意思啊，就可以通过拍片就可以判断啊。
1: 所以这个到时候就拍一个普通的 X 光片就可以了。
0: 对对，
4: 哦，好的，
1: 好的，张女士，
0: 嗯，
4: 啊，好的，谢谢你啊，谢谢啊，
0: 谢谢。
1: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请下一路热线啊，来请进，我们看一下，哎。萧山的于女士，于女士上午好。
5: 喂，你好。
1: 于女士，欢迎您，请讲啊。
5: 哎，我想咨询一下，这肩上了两个骨头了，都很痛，怎么叫痛？
0: 两个肩都痛。
5: 哎，
0: 两肩都痛，痛多长时间呢？
5: 痛都是那不是天天痛的啊。
0: 嗯。
5: 到时候很痛，到个时候的还好，天气凉了呢，脚去凉了一点，就要痛的。
0: 天气凉了会痛，对吧？下雨天会痛吗？
5: 啊？
0: 下雨，碰到下雨天。
5: 下雨天我没有啥个症状的。
0: 下雨没有这个症状。
5: 嗯。
0: 就是天。

0: 天冷的时候会痛。
1: 哎，
0: 啊，那你这个没有到医院去看过是吧？
1: 哎，我没有去看过。
0: 啊，那这个一般的话，这种如果遇到天寒痛的，中医讲起来属于这个风湿一类啊，那么和你的体质啊什么都有关系。那么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话，有可能还会有一些免疫系统的问题啊。那么到医院，比方说验个血啊，验个血清啊，验一些风湿的指标，有可能会有异常。如果没有异常的话，可能就是和你整个的体质有关系啊。那么有条件的话，可以到医院去啊，用点中药啊，或者是调理一下整体的体质，当然也可以在局部做一些治疗啊。那么，
1: 我再问一声啊，我的右手了啊，手指头了啊，手指头上面呢，我现在检查出来，他说我是骨髓炎，
0: 骨髓炎
1: 骨髓炎，
2: 是骨髓吗？
1: 他说骨髓炎，他说，
2: 这个我们也没太听懂，
0: 是
2: 阿
0: 个
2: 姨啊。
0: 西南的下巴这个西。
1: 他骨髓炎，我呢，他说明要吃的，我的一个小手指头，还是小指头旁边两个
0: 啊，一般我们有各种骨髓炎，它是可能有感染的。你是不是有红肿啊？有肿啊？有红有肿吗？有热吗？手指上？
1: 没有的，平常时间不哥哥，我这个两个手指头，那小手指头中，第四个手指头都截掉了。
0: 截掉了啊，已经截掉了是吧？截掉了，那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对，现在有第三个手指头又出来了，
0: 又有了
1: 哎，
0: 啊，那他这个这个倒不是太了解了。骨髓一般我们
1: 啊，
0: 讲骨髓炎，它是感染引起的，那么一般通过抗感染的治疗，如果抗感染这个治不好的话，就可能要截肢的，因为骨头里边的感染比其他地方的感染更
2: 更讨
0: 难，
2: 厌
0: 因为它
2: 啊，
0: 里边血管是不进去的，骨头里面很多骨髓里面它。因为抗生素要通过血液循环进去以后才能把细菌杀掉啊，所以有的时候它通过切开引流以后才能够把骨髓里边的炎症把它
2: 控
0: 去掉，
2: 制掉
0: 哎，才能弄掉啊，所以有的时候简单处理就把它解掉了
2: 啊。
0: 啊。那么啊，那么你看看你是不是手上经常会有做干活，是不是经常会遇到一些小的伤口？那么注意一下保护自己的手，不要去老是你我不知道你干什么工作的，有可能是不是会接触一些。这个是渔民啊，是比方说什么的，比方接触鱼刺啊什
2: 或
0: 么
2: 者
0: 的，
2: 是就这
0: 经常
2: 样，
0: 手
2: 海
0: 上
2: 上
0: 会
2: 的，
0: 扎一个小口子，然后这个感染就会进去啊，会出现这种问
2: 所以这
0: 题。
2: 个最好还是，您把您之前的检查的资料，或者是自己一些感受，跟医生最好当面再看一下啊，因为可能光单纯听这个口述，可能让医生对您的情况，我们还不是那么充分的了解。咱们先不求远，您这现在也不需要马上赶到杭州市区来，您这先留在萧山当地一些萧山医院呀，都可以先把必要的检查完善一下，然后我们再带着相关的检查，再到上级医院，再请专家评估一下，好吗，张女士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进宁波的张女士。张女士，上午好，
3: 哎，大医生您好，
2: 欢迎您，请讲。
3: 我就是啊，腰椎检查了一下呢，第五腰椎稍微有点突出啊，有骨质增生，
0: 对，
3: 好像第四那个组好像是有点轻微的不稳定的这种状况。20天之前，我那个做了，就是摇散了一下嘛，那重的东西就是咯噔响了一下，就是痛，现在突然好多了，就是现在呢，摇下面就是屁股酸麻到脚上，脚底板上，就是这现在就是这个问题，酸麻痛。
0: 好的。那么你这个腰的问题，其实它主要是两个大问题啊，一个是它有突出，还有一个是不稳定。那么不稳定有可能是我们称为叫腰椎的滑脱之类的，因为我没看到报告啊。那么腰椎间盘突出了，它是会压迫神经的。那么如果腰椎不稳定了，它也会带动这个关节的运动，以后来对脊髓啊神经产生一些牵拉和压迫，也会出现这种不舒服。那么一般的话呢，如果只是个酸胀痛，还稍微好一点。比较好处理，你躺躺休息休息的，大多数都能好。但是麻木了，有的时候比较难处理。那么要看一下，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呢，就是可能需要做一些牵引啊，或者是一些其他治疗才能处理。那因为它可能有神经的压迫了，那还是要到医院去看一下的，好吧？
3: 我医院去看过的，牵引做过了。
0: 对，做的时候有没有麻减轻一点？
3: 没有。
0: 啊，那就比较麻烦一点，就麻木的处理比酸痛要
2: 更
0: 难，
2: 这个
0: 要难一
2: 些
0: 点，因为它可能
3: 这个能不能治好的？
0: 你不一定麻木，有的时候不一定麻木的话，如果压迫解除掉了，它可能会缓解。有部分的麻木是神经已经受到损伤了，神经受到损伤以后再修复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一点。
2: 嗯，
3: 对，起床之后是比较厉害，平时还好。
0: 啊、你可以再辅助一下，吃点中药看看，活血化瘀的中药再看看。
2: 您可以这样的，您张女士啊，反正宁波，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宁波，都会去上海嘛，到时候您可以在上海的岳阳医院再来找到我们孙主任。孙主任呢，在上海岳阳医院的大柏树院区啊，上海岳阳医院大柏树院区，然后每个星期一的上午和每个星期四的上午，每个周一上午、周四上午都是孙主任的。周一下午啊，每个星期一的下午和星期四的上午都是孙永全主任的门诊时间。到时候您可以在上海岳阳医院推拿科再请孙主任当面的帮您把把关，我们再详细的看一下您的情况。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采取外治的手法；该同时采取内服的手法，我们可以再中药调理一下。您看好不好？
3: 哦，好的，我的职业就是开车的，就是坐在
0: 车
3: 的
0: 那这个是比较麻烦一点，对他长时间这个受压迫的，
2: 好，那我们先这样说啊。
3: 好，
2: 再见。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继续来接听到热线啊。由于今天我们再接听到最后一路，我们热线先关闭啊。来，请进下一路热线，来自杭州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4: 喂，
2: 你好，陈先生，请讲您的问题啊。
4: 我姓陈啊，你好，
0: 你好，
4: 大家。
2: 哎，讲您的问题啊，我们接着聊。
4: 我2年前呢，在这个药不舒服，就是在看。
5: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6: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5: 还有平板电脑、皮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7: 大家关注身体疾病的同时，也要注意眼睛健康。今年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特联合好视力招募1000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不仅帮大家缓解眼睛问题，还送爱眼日大礼包，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833-1912，买就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你贴过就能感受到好眼贴确实不一样，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特舒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了。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爱眼日大礼包，有叶黄素、老花镜还有收音机，只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4: 背的图啊，我也不知道。后来呢，孩子时间长一点，这是干活干时间长呢，背腰就酸。医院里检查有两年前检查的时候，他说我颈椎、腰椎、胸椎都是骨刺，就这毛病，也没配药，就配的膏药，也吃没什么药，就这样也没事情了。但是呢，脚长的前面呢，就是右脚长前面有点麻，医生我也跟他讲了，他也没说什么，就配的药就来。但可不可以问题大吗？
0: 嗯，你这个麻了多长时间呢？
4: 麻了也是2-3年，就是半个脚掌前腿上。
0: 你这个麻是持续性的麻，还是有时候会好一点，有时候？
4: 不会好的，就是你不注意嘛就算了，注意嘛有持续的麻的，就他比较麻的腿。
0: 你和
4: 感觉是有的，摸摸他。
0: 对我们他的情况和前面一个病人有点类似，
2: 有点相似的。
0: 他麻木如果是这个持续性的麻木，他的这个如果体位变化他也解除不掉。
2: 嗯。
0: 那么有可能这个麻木是一个，就是一个是他压迫是。持续的压迫，它缓解不了，就是骨刺压掉的。
2: 嗯，
0: 就是它没有通过任何，比如我们推拿以前调整一下，位置变一变，它不压了，它就会麻。那么它如果是持续性的，任何体位都不变化的话，说明这个压迫是一个压死。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它神经就是已经压迫已经损伤了，就已经伤掉了啊。那么这个麻木如果再想缓解，就比较困难。那么一般来说，我们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话讲的也不是太好听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有些病到最后有可能就是要带病生存了，就是你和他也可能要一直伴随这个症状是吧？那么就是通过一些其他方面的功能的锻炼，只要保持它的功能，那么这一部分功能丧失不影响你的生活，那就让它去了。我这个功能危险，就是你能够不影响主要的这个生活功能，那么有一部分的丧失。也只能是这就是叫必要的丧失，我们就会称为叫，那也没办法了。那么当然你也可以去 再积极一些治疗的话，就可以配合吃一点营养神经的药、
8: 哦、
0: 或者是经常去做一些针灸推拿的理疗，改善它下面的血
8: 循环，
0: 那么有可能会缓解它的麻木、哦、或者甚至有部分的恢复，那你们可以试试看。
2: 所以就像刚刚孙主任讲了、其实治疗麻木要比治疗疼痛更难。
0: 对，是的、
2: 而且这种麻木感甚至如果说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没有缓解的话、可能就要一种将就。
0: 对，是这样的，只能这样，
2: 就是长期伴随着这种症状了、
0: 是的。
2: 所以呢，我觉着张先生啊，如果说您可能我们还想再去搏一把，还想再去试一把、那还有一些遗憾在这儿的话，我到时候我觉得您可以在诊间把之前做过这些完整的检查的资料带给我们孙武全主任，到诊间我们再详细的看一下。孙武全主任在上海岳阳医院啊，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大柏树院区，每个星期一的下午是专家门诊，每个星期四的上午是特需门诊，希望在诊间到时候再和我们孙主任面对面的交流，能帮助到您，好不好？好，那我们先这样说，再会啊。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啊，这个问到了，他说孙主任你好，颈椎难过的时候就会想睡觉啊，乏力，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0: 颈椎和想睡觉好像关系不是太密切，
2: 不太密切，头晕头痛反而密切、
0: 对，一般的话他颈椎疲劳的时候可能也是他工作比较疲劳的状态下、可能他只是一个伴随症状，他两个之间可能没有因果关系，但是可能是一个并列关系、当然他颈椎也可以造成一些疲劳感啊，但是想睡觉这种可能性比较小一点、那么通常的话你是颈椎可以做些治疗，但是对于想睡觉这块这个改变估计不是太大，
2: 不是很明显
0: 啊。
2: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再看看下一个朋友的问题啊。孙主任你好，我的妈妈64岁啊、周三做检查被发现有明显性的钙化性肌腱炎啊，疼痛的情况很严重，但老妈不想手术，也不想住院，还请教一下您中医保守治疗针对钙化性肌腱炎有一些治疗办法吗？
0: 这个钙化了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蜕变增生骨刺的这一类的疾病，
2: 衰老
0: 的标志，就是跟衰老的标志之一那么通过一些中医的治疗或者是一些西医的一些药物治疗，它能够延缓它的发展，或者缓解它的部分的症状，这都可以的。
2: 像他说的这种可能发作期的疼痛感，所以
0: 疼痛感它通过一些药物治疗或者一些针灸啊推拿，它都能缓解，
2: 可以缓解。
0: 但是它钙化的东西呢，一般不大会可逆的。就但已经钙化的部分不会再可逆了，不会说这个地方钙化给它消掉了。这个以前说要什么骨刺消刺完，
2: 对，
0: 这个可能性不太可能
2: 。最后一点时间还有1分钟，我们想把今天的节目回归到今天的主题，就让颈椎活起来。我们说预防颈椎，预防颈椎病的发生，或者是预防颈椎病的复发，在生活当中我们能注意些什么啊？这是可以归我们自己掌控的。
0: 对，这个其实这块呢，其实我们颈椎保养只是。比那个颈椎治疗更加重要的一个，
2: 对，
0: 但是呢就是我们大多数颈椎没有问题的人呢也没有时间去听啊，
2: 其实没有意识
0: 应该是综合的啊，一个方表调整一下心情，第二呢你注意一下日常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情况，比方说我们坐姿啊，甚至用枕头啊，这个睡姿啊，
2: 对
0: 啊，那么再就是你适当的这个就是做一些运动啊，包括我们坐姿里边还有讲了一个叫虚灵顶颈啊，就是头上像一个东西吊着
2: 我们一样、
0: 我可能刚刚做的时候也不太注意啊这个平常要注意的话其实蛮难的，
2: 而且做好了挺累的，
0: 而且还有就是我们讲要坚持锻炼，其实大多数人很难坚持锻炼，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1: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2: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3: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4: 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点03分，这里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高考在即了，我们很多家长呢已经自己心态开始有波动了，其实孩子可能还行，所以说家长在这个时候要稳住啊，才是最好的定心丸。很多教育跟心理专家以及一线的教师都在提醒，在备考冲刺阶段，家长一定要稳住心态啊，科学施策，这个才是对孩子从容应考的一个重要的保障。因为有的时候家长啊，他的焦虑情绪是会转化为过度的干预行为啊。有的家长可能平时你真的是对孩子没有那么真切的过问啊，问的不多，那么临近高考这几天你突然间管得多了。那比如说考生平时在家呢就是吃得很清淡啊，那家长却开始猛猛的上大鱼大肉。要么就平时呢孩子可能11点就睡了啊，结果家长强行要求你再早一点睡，过度关心反倒会打乱孩子的节奏。所以说在备考阶段，家长也要主动的调整心态，做好后盾而非干预者，尊重孩子已经有的自己的习惯还有学习习惯哈，不要刻意的打乱他的备考节奏。同时还有一些家长在轻信各种营销的广告哈，什么最后多少天逆袭啊，什么学校或者说呢天价压卷题必做啊之类的营销广告，盲目的给孩子报班买题。那高考是长时间连续不断努力之后的一次考试，所以说这种所谓的超短期提分啊，内部试题只会否定孩子长期以来努力的过程，凭空拉高孩子对侥幸考高分的期盼，最终也会影响孩子心情。而且有一些社交平台的算法也会给家长和孩子来推送一些跟升学焦虑相关的内容，那比如说啊，包含这个志愿填报的焦虑呀，名校竞争焦虑呀，还有各种啊，其他的案例啊，这种信息呢也容易放大个体的不确定感，所以家长一定要跟自己的孩子一块儿啊，建立一个信息的屏障，避免被网络信息裹挟来加重自身的焦虑。家长一定要成为最有力的支持，不是让你做的有多少，而是一定得做得稳。所以当家长成为了孩子身后冷静但是很坚定的后盾，孩子才能够轻装上阵，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所以在这几天啊，该如何调整心态给家长来支支招？其实孩子可能心态已经非常稳了，要重新调整对高考的认知，它非常重要，但是呢不是人生唯一的出口。高考确实会影响人生的路径，但它不决定一个人全部的价值，所以家长要做到的是让孩子们带着安全感走向考场。首先啊，要把这个角色转变跟沟通的边界定一定，孩子啊，他是自己独立的个体，那家长呢应该学会从管理他变为支持者。这几天呢在沟通上就该坚持少控制多尊重啊，要明白这个是孩子恢复能量的地方，就是家，而不是回到家了还要继续被你评估。再来，每次考试前啊，都会有那种全家去送考的各种仪式啊。那针对全家送考穿什么这种仪式感，核心呢在于要尊重考生的心理需求。那仪式是支持而不是包袱啊，所以你要问一下孩子的意见，如果他觉得很好啊，很喜气，那个就可以做。再来就是一定要管理好这个焦虑，保持稳定啊。家长首先要管理好自己的焦虑，不要在这几天突然改变自己的作息，那安排一些大补啊，或者制造仪式感过强的紧张氛围，考前这几天就稳定就好了。同时也要避免那种补偿式的陪伴，安静稳定有分寸的跟着孩子才是最高质量的支持。所以孩子真正需要的也不是你把高考说的多么重大，是让他感受到他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他身后有稳定的支持系统，他可以努力，可以紧张，可以有压力，但是不会一个人去面对这些事情。所以在最后几天临近高考的时间啊，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在这段特殊的日子里少一点焦虑，多一些理解，少一点催促，也要多一点支持。希望每一位考

0: 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跟谁？
1: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 从K12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初夏起新章，逐梦正当时。那刚也说到了哈，不光是高考临近，中考也临近了，那全省的学子都在全力的冲刺奔赴赛场。那么这个时候呢，身份证就是非常重要的入场考试的必备凭证，也是为了有效防范证件的过期、遗失、损坏、污损等问题来造成因证误考，切实保障考生顺利应考。浙江省公安厅居民身份证质证中心启动了中高考考生身份证的专项护航服务，那全面升级了急用快办的举措，线上线下同步提速、提质、提效，以精准、高效、暖心的公安政务服务，全力护航全省考生的追梦之路。首先来说专属的举措哈，即日起到6月30号，一直到6月30号，服务对象呢是全省的中高考学生，那同步保障在浙应试的外省户籍考生应急办证的需求。在全省的各公安办证窗口统一开设了考生身份证的急用快办专属通道，也设置了醒目的指引，所以说呢，考生凭准考证或者说学生证明即可优先办理，免排队等候。而且建议考生办证哈是优先流转，也是专人专审优先的质证寄递的机制，每天的12点前接受的加急申请，那当日就会质证寄出，在12点后接受的申请，在次日的上午就会办结寄出了。所以考生线上申办啊，中心自取呢最快是一个工作日，那邮政寄递最迟是3个工作日取证，所以说相对普通的时限已经在大幅提升了。而且在考生提交了急用快办申请之后，1小时内也可以致电申请自取，由学生本人或者说直系家属凭借着受理单到中心现场领证，最大限度的压缩取证的时间。那省内的初高中学校也可以提前3日预约，那中心会统筹联动属地的派出所进校园来集中办证，免去学生往返奔波，会安心的全力备考。所以还有一些办证指南啊，也要分享一下给各位家长。首先就是到期换领，那也要携带本人的原居民身份证直接到公安办证窗口去办理，那如果说有遗失损坏补领的，也是直接到办证窗口就行了。那需要注意的是，未满16周岁的考生需要由监护人陪同办理，并且要提供监护人身份证件及监护关系的证明。说到线上申办的话哈，是在省内的户籍考生呢登录到这里办的 APP， 进入到浙警在线的板块，那选择急用快办就可以线上申报，进度可查询，也是建议在考前的3到5个工作日哈就要提前申办了。线下通办呢，那么所有的全省公安户籍窗口啊，政务服务的户籍窗口都是全覆盖受理的，支持省内通办、跨省通办，考生就近可办，无需返乡。再来说到应急兜底的证件，比如说哈，临时居民身份证，那补换领证呢是同步可办的，窗口立等可取，有效期3个月，考场可以核验有效。那如果说你考试期间你突发丢证了，也可以前往考地属地的派出所当场开具，及时生效，快速入场。所以要温馨提醒各位家长哈，一定要让孩子在出发前好好的查一下自己的证件的有效期、完好情况，尽早的错峰办理，避免考前扎堆延误。而且外省户籍在浙考生呢是办证哈需要户籍地协同审核，所以也要提前规划，预留充足的时间。当然所有的办证窗口都会优先的保障考生的业务，所以遇到各种办证问题也可以拨打热线求助。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啊，浙江之声的每周的超值秒杀，所以大家要薅羊毛的不要错过了。本周的秒杀好物是小金伞啊，是安耐晒，堪称伞界的安耐晒了，情侣两用的一把伞，轻巧便携，多色可选。那么加福利官再下单，到手仅需54.9。关注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哈，左下角有一个甄选商城可以选购。那今天我们要带来的呢，是非常符合现在这个天气的短袖啊，到了夏天了，大家的衣柜里面可能永远都少一件非常称心如意的白 T 恤，那几十块钱一件的普通白 T 呢，就是看着很干净百搭，实则就毛病一堆，穿一次就脏，洗两次就黄，或者版型就不好看。那今天我们推荐的是白小 T 三纺 T 恤。

0: 大家可以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哈，来回复 T 恤，回复短袖就可以来抢购了哈，回复短袖。这个 T 恤呢是一个爆品了，所以说平时官网做活动也要249元两件。但今天我们宠粉福利哈，这个 T 恤开仓放假了，单拍你一件呢是要398，那拍两件更加的划算，是199哈，拍两件是199。而且扫码添加福利官还可以再减5元，那加入了商城会员之后呢还能享会员的专属福利，满199还能再减10元，所以说你两件到手呢是只要184啊，184块钱，两件到手只要184块钱，平均一件就不过100块钱了。那今天买普通 T 恤的价格可以入手明星同款的一个三防 T 恤，而且它是男女同款，尺码都很齐全，从 S 码开始一直到5个XL码，那黑白两色可以随心搭，184块钱到手两件，可以说是全网最卷的价格了。那提示大家，在两件选好之后呢，加入到购物车一起付款，就可以184带走两件了。需要的朋友们，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短袖，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短袖来抢购吧。
1: 北京时间11:30，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
5: 立者，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3: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6: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7: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3: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她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8: 与我，
9: 与我，
8: 与我，
9: 与我，
3: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这几天啊，孩子的大脑也在如同高速运转的处理器，需要优质的蛋白、能量和关键营养素的支持。所以如何有一个科学的饮食可以为考生的大脑充电啊，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要说到的饮食总原则就是饮食安全。那有条件的呢，可以啊家长亲自去选购食物，为孩子来制作餐食。那食物的做法就根据孩子的体质而定好了，他喜欢吃什么就给他做。但是引起肠胃不适的、容易敏感的就应该非常慎重。再来就是考试本身就是一个体力跟心理巨大消耗的过程，所以需要即刻补充足够的能量，以保证在考试过程当中大脑所需要的养料。所以在考试间隙呢，大脑能够得到充分的补给，这个也是中高考餐必须满足的基本要求。要提醒家长了，一定要重视富含蛋白质跟低糖的食物，以及补充水分这几个要点。当然一切的前提都得是孩子满意啊，孩子满意为前提。如果说有些食物孩子不喜欢，就不要出现在饭桌上了。而且家长也不用太在意孩子吃的愉悦程度跟数量，那考试的压力让孩子食欲有一点减低是非常正常的，尤其是在考试期间的那个中餐，因为时间紧，那下午呢也有考试任务重，所以吃的过饱过多，这种高能量饮食反而会加重孩子下午考试时候的一个消化系统的负担，影响大脑供血供氧的状态。再来就是说到营养均衡哈，考前这几天千万不要给孩子乱进补，大量进补容易紊乱孩子内分泌，那一不小心呢可能还会有上火等等的问题。所以只要注意营养均衡，荤素合理搭配，跟平常吃的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就好了。那主要就是要注意不要太过油腻啊，荤素合理搭配。所以有几个考生营养补充的误区，也是很多家长在平时或者说呢聊起来都会提到的。首先就是说到考试餐，在那几天难道是给孩子肉越多越有营养吗？因为在很多家长的心里，吃得好仍然是跟大鱼大肉得划等号。所以说呢，很多的家庭的考试餐都是肉肉的啊，生怕这个青粥小菜啊提供的营养不够。那其实大脑消耗的能量主要是糖类，那肉类的蛋白质跟脂肪含量较高，你吃一肚子肉上考场，你可能这个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升高，血流缓慢，大脑缺氧就会犯迷糊。再来就是考试最大，是不是孩子想吃啥就吃啥呢？那孩子平时喜欢吃什么？炸鸡腿、烤鸡翅、煎牛排、糖醋小排，这种煎炸类的食物特别能吸引青少年。但是如果说你要因为哎呀要考试了吃点孩子爱吃的吧，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高脂饮食会抑制大脑神经的兴奋，所以在考试期间尽量避免这样的高热量的高油脂的饮食。像比如说鱼，那能清蒸就不要煎了啊，鸡能炖汤就不要给它烧烤着做。再来就是怕这个孩子在考场犯困哈，有的家长说可不可以给孩子在考试的那天早上喝咖啡，因为夏季也气候在这儿啊很闷热，所以考生呢跟家长也都很担心，说我说考一半我困了怎么办，特别是我写语文的时候，我这作文还没写到呢我就开始想睡觉了。那很多家长呢就会准备一些咖啡呀、茶呀、功能饮料来给孩子先提前的做一个提神的饮品。那如果说你家孩子平时没有喝咖啡的习惯，建议就不要喝了，因为这一类提神的饮品有一定的副作用，主要是出现在不耐受的人身上，比如说会出现腹泻啊、心慌、手抖这样的情况，反而会干扰考试。如果说孩子平时就有喝茶喝咖啡的习惯，那最好呢就是也不要上午一杯下午一杯，因为有可能会过量的摄入。毕竟提神饮料它不能真的补充精力，只能调动你自身的精力储蓄，所以说规律作息、午睡才是考场不困的王道。再来说到考试食谱的推荐，有的考生难免真的是因为心理负担出现睡不好、食欲不振这样的焦虑情况。那面对这种情况哈，怎么来通过合理饮食调整好身心状态？首先就是说到早上。早上最好给孩子准备那种缓慢释放的碳水化合物。什么叫缓慢释放？像全燕麦粥啊、全麦的面包啊，或者低糖的麦片，他们就可以提供缓慢释放的能量了。还有就是添加一些蛋白质的食物，像牛奶、酸奶、鸡蛋，可以使孩子获得更持久的饱腹感。
再说到午餐，那补充完这个上午的热量消耗，必须要储备下午的热量了，所以午餐孩子是一定要吃饱的，但是吃饱不是吃撑，更不是暴食，八分饱就可以了。给孩子选择一些热量高啊、蛋白质还有就是脂肪化合物比较均衡的营养素丰富的食物就可以。到了晚上，这一天下来哈、啊，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所以晚餐呢最好给孩子吃的清淡一点，低脂肪易于消化的，也有利于抗疲劳和提神醒脑，最好是可以啊早点吃。那如果说晚餐吃的晚，孩子可能也会吃零食充饥，那影响第二天正餐的摄入。那除此之外，说了很久的充足的睡眠跟适当的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劳逸结合才能提高自己的效率。

0: 观察者，寻访校园，了解教学之变。
1: 为了让孩子在众多的
0: 我们是传播者，
1: 脱颖而出，
0: 叩问教育本质，展望教育未来，
2: 置身于微观世界，
0: 与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一同前行，共绘教育新画卷。

有家长在后台留言啊，说到的是，听了这么多，感觉培养一个孩子真的很难啊，所以家长的努力到底该占多大的比例？因为他说呢，有的身边的父母非常卷，但是孩子情况可能一般，那有的家长啥都不管，孩子倒也不差，所以似乎家长做多做少跟孩子的情况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有可能做的太多了，孩子进步不明显啊，付出太少呢又起不到管教的作用，所以到底该怎么做，朝哪个方向来努力，这个是今天要来探讨的一下问题哈。有时候真的家长越努力，孩子反而越没有学习的后劲儿。因为现在的很多家长从卷娃变成了卷自己，就是把孩子该自己总结思考探索的东西自己给做出来，一股脑儿给他了，那孩子就照单全收，看似好像是帮了孩子一把，但实则剥夺了他在学业上的自主探索。那以后呢可能上了大学呢，参加了工作呢，还能这样帮他吗？更何况大部分家长其实并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心力和智力去学孩子

现在要学的东西，所以孩子该他自己要走的路就让他自己走啊。所以说到培养一个孩子，到底家长的努力要付出多少，有一个数据算了算，大概是40%的努力。因为有人会说就撒手不管了吗？当然不是啊。首先呢，大家对孩子的学习要有关注的，并非完全撒手不管，了解自家的孩子到底哪一科强哪一科弱，有什么样的爱好，那当孩子学习上出现了问题也要积极应对，要么加强跟学校老师的沟通，要么就想办法找培训班，你去找老师去补补课也行，要么就跟孩子一块儿去想办法。所谓这个40%的努力啊，是能够给予孩子最好的一方花园，就是给他养料和空间，必须得给孩子成长的空间，也要给自己生活的节奏。所以养育孩子，你不能事事代劳，你做了100%的努力，那孩子当然就1%都不会踏入了，当然也不能做甩手掌柜。所以说把握好中间这个度，拿捏好节奏，还是一门学问。

0: 勇气。继续说回家长努力哈，努力这40%到底是什么？首先呢是培养孩子的习惯，习惯是一种力量，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习惯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所以说呢一定要从日常小事培养孩子的习惯，按时完成计划，及时进行复盘，积极动脑思考，专注眼前的事情。那生活上，早起早睡，定时运动，三餐规律，让孩子自己收拾归纳自己的书桌房间，帮他养成这样的习惯，其实就是在培养他的思维能力跟内心的定力。再就是得学会给孩子情绪疏导哈，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情绪会越来越多样化，所以当他闹情绪的时候，一定要学会帮助他对情绪分析，让他自己说出情绪背后的焦虑隐忧，再进行疏导。所以当孩子情绪舒畅了，他的能量就通畅了，可以更好的去学习去生活。再就是帮孩子找到奋斗的方向，像高中选科啊，大学报志愿，毕业择业等等，要给孩子自主权，但是也要尽可能的去帮孩子多收集信息，做出利弊分析。所以面对这些抉择，很多家庭要么就是匆忙决定了，要么就是随波逐流，都有点草率。所以与其选了后悔，倒不如提前规划。现在其实互联网非常发达，只要你想，可以把这个信息差降到最小。而且生涯规划也从来都不该只是在某一个节点突击完成的，是要贯穿成长过程的持续认知，先去了解自家孩子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性，再去观察分析当下的形势，最后结合整个家庭能提供的资源，就可以给一个孩子较为明确的奋斗方向了。所以凡事拿捏好这个度，那么在养育孩子这事儿上，最难的最关键的就是把握好付出的分寸，不能拼命的卷自己，也不能彻底躺平，所以在管与不管之间得找到最恰当的平衡。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雷，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3: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2: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
3: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2: 有这么一说呢？
3: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2: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3: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2: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3: 哎，干杯。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6: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5: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8: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9: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0: 大家好，我们是
11: 银河快递。
12: 各位

0: 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2: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4: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2: 快快带我一个
4: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5: 恭迎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1: 正在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0: 追问，
2: 您好，麻烦
0: 是我们读读时代，
2: 谢谢您的陪伴，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3: 好，现在是中午的12:02，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各位好，我是飞扬。刚好是饭点，各位这职场人士，咱中午的午餐一般是怎么解决呢？这个周末休息在家，如果说确确不实不想奔到厨房里边这个忙活一通的话，您是不是也会考虑选择外卖的方式来解决一日三餐呢？现如今外卖啊，应该说已经成为不少人的生活方式之一了。试想一下，如果说没有外卖服务的支撑的话，估摸着很多朋友还真的有点不太适应了。现在啊，就相当于现在如果把各位的智能手机给收了啊，这个半天一天甚至更长时间，总觉得缺少点啥，总觉得浑身不自在。没错，外卖以飞速的发展方式呢，更加近距离的让我们感受到了互联网时代的便捷和高效。但与此同时呢，外卖行业、外卖生态在飞速发展的进程当中，也暴露出了一些行业痛点、一些短板问题。那么就在本月的1号开始，外卖新规全称呢有点长，叫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监管责任的规定正式实施。针对多个行业痛点，新规给出了对应的破解办法。那么到底给出了怎样的办法，又将解决哪些问题，外卖平台的主体责任如何进一步的压实，强化监管，助力商户规范经营，还有哪些创新探索呢？今天的飞扬访谈，我们首先重点关注。
0: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4: 外卖新规正式实施，外卖市场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
2: 就有看到有显示一个名厨亮灶，就以前的话可能就只能看到这些店铺的一个照片，现在的话可以实时的看到它的一个视频的话，很明显的看到他们在配菜啊，这些就比较安心吃起来。
5: 就是我看商家他的那个头像上面，他就是有一个直播可以点进去看看他的那个厨房那个情况。
6: 就自从发现有这个选项之后，我都会先特别去看一下它里面干不干净这样。然后如果我觉得干净的话，我就会大概80%想要点这个餐厅。
4: 外卖平台上的餐饮商家明确标注有无堂食、有无名厨亮灶，是新规开始实施后的明显变化。新规倡导外卖商家通过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食加工制作过程。目前在外卖平台上，凡是标注了名厨亮灶的商家，只需点击商家头像即可在线随时观看后厨情况。
7: 以前可能就是说只是监管部门能看到，我们大众顾客是看不到的，就是但是现在是大众顾客也能看到，其实对于大家来说是吃得放心，对于我们商家来说也是自我的一个监督，我是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4: 除了名厨亮灶，无堂食外卖商家需要在其主业位置显著设置无堂食标志，也是新规的明确要求。其主要目的就是让消费者知情并进行理性选择。针对这一点，新规实施后，多地市场监管部门都在督促落实此要求。
8: 6月1号之后呢，我们那个所有的平台都会对无堂食外卖的这些商家加挂这个无堂食的这个标识，展示页面上关于店铺的照片都要跟实际保持一致。
4: 压实平台责任是此次新规的重要内容，其中加强对入驻餐饮商家的资质等各方面审核是关键环节。 过去，一些三无餐饮店仅凭伪造的照片和资质证明就能上线接单，化身为无实体、无真实地址的幽灵外卖。针对此类痛点问题，新规就提出了明确要求，
9: 紧扣平台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重点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至少每六个月对入网商户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
4: 新规正式实施之后，不少外卖平台正在改进以往的审核方式。针对新注册商家的实际经营条件，多个外卖平台也提出了具体举措。
10: 商家在入驻之前，然后要提供一段连续的、不能剪辑的一个视频。这个视频里边包含几个要素：门头要素、门店周围的环境要素，是他店内的资质，然后以及店内的这种实际的空间。然后另外呢，它这个视频还需要用这种带有定位功能的水印相机拍摄，然后才符合平台的这个要求，是为了要达到对它门店的线下真实性的一个核验。如果它要不符合平台的要求，平台是会审核驳回，需要让商家重新去拍摄。
4: 随着新规落地实施，这几天多地市场监管部门都在开展相应的检查，以保障规定要求能够有效落地。
3: 好了，这是最新的规定，在本月的一号呢正式的落地实施。所以这两天如果您点过外卖的朋友，不妨呢这会儿空的话去返回看一看，哎，在界面上，在这个环节的设置上，是不是相比较之前有了一些细微的变化呢？那么这些变化在落地的视角来看有哪些积极的意义，接下来我们进一步的搞清楚弄明白。对外经贸大学市场监督研究院副院长纪伟是这样的一个解读。
11: 我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呢，我这两天呢一直在观察一些细微的变化。其实呢，从这个新规开始正式实施前出台以后，就已经有一些变化在发生了。那么我从两个角度来看啊，第一是从我个人也是消费者的角度。那么我在网上订餐的时候，别看我现在呢也是经常从网上订些外卖。那么你从现在的一些平台订餐，你可以观察到呢，大部分的平台它已经把它标志，把它的按照规定应当有的标志已经开始在网站平台上公示了。那么这个变化是非常明显的。那么还有一些个别呢，在我点餐的时候呢，个别过去有的，目前的平台呢，显示是正在调整中，或者是正在有些店铺已经暂时的啊，先修理，先关闭，是这样一个状态。那么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呢，新规的作用已经在很大的发生了。那么第二个角度呢，就是从我的职业啊，从我的工作角度来看呢，在平台看到这个规定之后，还不是今天六月一号实施之后，看到规定之后就已经开始联系我啊，请我帮他们做一些落地的一些规范的一些建议。那么希望能够在规定实施之至就开始按照规定的要求严格的来落实，体现了这些第三方平台他们对于这种规定的还是非常关注的。那另外你谈到的意义呢，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呢，关于食品的第一责任人，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主体责任的落实，那么本规定的出台呢，从细节，从某一个领域，从网络第三方平台，从网络餐饮服务的侧面来进一步落实了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这个要求。那么这是非常我觉得这是可圈可点的一个规定。那么第二个意义在于什么呢？在于明确，或者叫进一步明确了第三方平台服务提供者的主体责任是什么。那么过去呢，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呢，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确实是有责任的，也有义务，也有责任，但是这些义务和责任在细节上其实并不是很清晰。法律作为一种最高级别的法律规定制度，不可能规定那么细。那么这个管理规定的出台呢，进一步明确了第三方平台你应当做什么，你不应当做什么，你应当做到哪一步。 我认为呢，对第三平台是一个好事啊，这是第二个意义。第三一个意义呢，那么网络餐饮服务呢，应当说是我们一种新业态，在近些年为广大的消费者喜闻乐见，那么监管应当与之与时俱进啊，应当对这种业态呢提出一种我的新的监管理念和新的监管方法。那么这个规定应当体现了这种监管与时俱进的一种状态。
3: 刚刚呢，专家从这个三个方面啊来进一步的解读新规所带来的变化以及落地的积极意义，应该说一定是奔着各方共赢，朝着生态更加健康有序的方向，在逐步的压紧压实各个环节的主体责任，确保呢能够规范有序健康的发展。但是我们回到真实性问题的视角，回到解决问题的这个痛点来看，外卖新规落地能否彻底解决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11: 我认为呢，说如果要是彻底解决，我觉着这个保证呢，没有人敢打。但是这个新规的出台呢，对于这种现象，对于这种未经审核啊，就我们俗称叫幽灵外卖吧，就是你不具有资质，或者是具有假冒的资质，或者是套人家的许可证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这种情况，那么首先来说，第三方平台的审核义务和责任是被大大的加强了，而且被明确了。那么第三方平台，如果你还能够允许这种情况存在在你自己的平台上存在，那么你承担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那么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对于商户，也就是说对于餐饮服务提供者来说，具有国家许可的资质是我们从事餐饮服务活动的最基本的条件。那么如果你不具备这种最基本的条件，会被法律认为你根本不具有安全的资质，对于广大的公众来说，它的存在就是一种风险。所以说对于商户来说，在今后在本规定出来之后，你还公然的啊套别人的许可证，或者干脆就没有，或者通过跟平台的一些不正当的一些手段交易来获得平台的经营的这种许可资质，那么你承担的责任，我们还是要强调你是第一责任人，你承担的责任只能够比平台重。
3: 在平台商家配送全链条当中，新规呢把平台放在了守门人的位置，同时强调商家是关键点。那在这样的一个利益链条当中，在这样的一个生态闭环当中，最为重要的有哪些？我们继续来听来自对外经贸大学市场监督研究院副院长纪伟的观点。
11: 我认为在从商户到平台到配送这样一个餐饮网络服务的这样一个全链条过程当中，毫无疑问的，商户应当负首要责任，或者说我最看重的还是网络餐饮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是最重要的。他们是风险的制造者，或者也可以是不制造者，或者是消除者。也就是说，食品安全风险的产生或者被消除当然取决于商户，所以商户应当在这个规定出台之后，更应当注意自己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规定来从事自己的餐饮服务活动。
3: 这次新规当中明确要求啊，这网络平台审核商户资质、实际经营场所等信息，要求平台至少每6个月啊，得半年核验更新一次商户信息。这管理压力和工作量呢，也因新规的落地会大幅的上升。那平台有能力把这些个要求真正的落地吗？真正的做到每6个月能够现场核验一次、更新一次商户信息吗？看看这些规定的落地上还有哪些现实的挑战。
11: 我觉得它不是能力问题，是认知问题，是意识问题，是责任意识问题。这么说吧，刚才提到的这个幽灵外卖的案件，那么应当说这是餐饮啊某些餐饮服务平台为其没有尽到餐饮服务平台提供者的责任付出的巨大的代价。那么换句话说，如果你能够尽到这个责任，可能这次处罚的罚单里就没有你。那么应当说呢，能力是有的，当你有意识就会有这个能力。对于平台的审核义务，每6个月进行一次审核。要知道我们今天是大数据时代，只要你想做你就能做得到。那你说是不是零成本，或者是要付出一些成本？当然要付出，但这个付出的成本我认为是值得的。因为我不管怎么说来讲，过去有一些第三方平台它是有一种概念说啊，现在建设营商环境小过不罚，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这些平台，在食品安全领域不存在这样的概念，因为食品安全关注的是公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生命健康权，所以在这个领域没有商量，你必须得保证每一个人的食品安全，才能够做到免于处罚，否则的话，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都是为你准备的。
0: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好，继续今天的飞扬访谈。今天我们聊的是有关外卖的新规，本月一号正式的落地实施。在新规当中呢，增加了很多一些针对性的一些条款，目的就是更加的聚焦平台商户的责任主体地位，确保能够在守护舌尖上的安全呢，能够真正的扛起主体责任，确保呢外卖生态也能够健康有序的可持续的发展，成为人们更加放心的一种生活方式。你看，有效的监管背后啊，其实考验的是什么呢？是考验的我们相关部门的监管能力。当然了，监管的方法更为重要。我们如何能够用对方法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这就考验着各方先行先试的一些探索和实践。这当中我觉得杭州是非常有话语权的，包括咱们隔壁的上海。那么这几座城市在落地落细监管新规的同时，这些年我们在让外卖行业生态健康有序发展当中有哪些积极的尝试，成效如何呢？
4: 35.97亿，这是今年四月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七家电商平台开出的巨额罚单。而重拳整治乱象之外，各地也不断从制度、技术等层面创新探索，筑牢长效监管防线。为更好整治假证照、假地址、假门店等幽灵外卖乱象，5月26号，上海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较于以往政府单向公示、平台人工比对、问题事后处置的管理模式，这一应用的推出，通过搭建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与网络餐饮平台之间的数据接口，

0: 实现了对入网餐饮经营者资质的自动获取、实时核验和在线公示，形成了申请、比对、授权、亮证的管理闭环。
1: 原来的话，它只要仅凭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的复印件和照片就能上网开店，但是这次政府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我们上线了这个店证照的核验系统，所有的入网商户将通过自己的授权平台的调用，确保每一张证和照都是经过政府核验的，都是及时有效的。
0: 在信息核验通过后，还必须由商户法定代表人本人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与授权，确保真人真意愿，杜绝冒用。而相比新入驻平台的商户，存量商户也是网络餐饮行业更主要的监管对象。
2: 平台需要6个月提供一次这个相关的数据给到我们的地方监管，也是可以趁这次机会，我们把所有的，因为现在存量其实是更大的这个量级，那我们准备把这7到8万的商家，就是有序的去给他们做数据的回滚，能够把这些证都亮出来。那有新的商家进来之后的话，那就走新商家入驻的那套流程，就直接亮证了，就市面上的一些乱象就会能够得到有效阻止。
0: 另外，针对以往跨区域执法信息不畅、风险处置不同步的监管痛点，北京、上海两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还建立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机制，实现数据共享与执法联动。
3: 网络餐饮本身就有这个跨地域性，北京和上海是三大外卖平台的主要的注册地，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数据共享，实现了异地发现、两地联动、全网处置。
0: 既要强监管，也要助发展。对于问题外卖商户，除了一关了之外，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助他们合规经营，而不是被市场淘汰？杭州市拱墅区制定了全国首个无堂食外卖聚集区管理规范团体标准，着力破解商户空间狭小、环境脏乱差、单个商户无力承担规范化改造成本、食品安全风险突出的问题，推动外卖商户从野蛮生长向组团发展转变。这里是拱墅区一处设施陈旧的农贸市场，改造前布局混乱、环境脏乱，分布着规模不等的幽灵外卖。改造后，20余个外卖档口整齐排列，每个档口一门一窗，所有入驻商户均安装阳光厨房，从食材清洗到打包出餐全过程接入监管平台和外卖 APP， 消费者可实时查看后厨情况。
4: 4月份刚开业的那时候，我们就是眼前就焕然一新。首先我们环境比较大的一个汽配区和我们的那个仓储，还有一个更换衣服的一个地方，那相当于功能比较完善。
5: 这些都在我们的身边，非常近距离的可以观察到、感受到，当然也可以在手机末端点餐的时候能够感受到这些惊喜的变化。那其实今年4月份的时候啊，这个相关的新闻报道，估摸着很多朋友呢都记忆犹新。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7家电商平台开出了将近36亿的巨额罚单。从目前来看，这是对这一类违法行为最高的一次处罚了。这样的力度罚单呢，它表明了什么？传递着怎样的信号？我们结合着6月新规，我们来看看4月份的这样的一次这个处罚，到底向市场传递着怎样的重磅信息？
6: 从目前来看呢，对于这一类违法行为，这是最高的一次处罚了。他想说明的态度就是，我们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零容忍。尽管这次是对第三方平台的一个处罚，准确的来说，并不是对食品安全生产经营者的处罚，但依然开出这样的罚单，是想告诉社会、告诉公众，同时也告诉所有食品安全相关者，我们对食品安全问题是零容忍的。
5: 零容忍的态度，这是清晰的、明了的，且是要持续坚守的。那在刚刚呢，我们也梳理了上海啊、杭州啊，我们的一些积极的做法。比如说上海推出了电子证照检验系统的做法，那么这样的一种操作对于全国来讲，有没有一些推广的积极意义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6: 哎，我认为它的意义非常好啊。首先，我是赞同这样的一个试点，我觉得呢有这么三个方面。从我个人感觉，第一呢，它是对推动第三方平台落实主体责任的一个助力。啊，你觉得过去我有些措施不好做，我有些我做不到，我没法查它的合法的证照啊 ？OK， 那么上海局推出这样一个电子核查系统，你来用我的系统来查要求入网的网络餐饮服务提供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我给你提供这样的便利，啊，这样所以说对于它落实主体责任是一种帮助。第二，对于监管到位是一种帮助。那么监管到位，有的时候呢也由于这样的一个大数据的一个情况呢，有时候不容易到位啊，也是我们基层监管者的一个困惑。那么上海推出这个也有助于这个。第三呢，我认为它最大的意义是告诉公众，给公众以食品安全的信心。我告诉你们，政府现在在每一个细节都介入，这样建立你对食品安全的信心。至于推广呢，我认为呢还是要取得一些试点之后的经验和不足，来对全国的情况做一一的甄别，再进行推广。
5: 好了，这是上海啊推出的电子证照检验系统。那杭州呢？你看刚刚所聚焦的是杭州拱墅区，帮助商户建立统一的外卖聚集区的做法，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启示？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对外经贸大学市场监督研究院副院长纪伟的观点。
6: 我是非常推崇这个杭州拱墅区这样的做法的。那么我一贯认为呢，强监管和构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绝不是一对矛盾，而是一对兄弟，是互相帮助互相促进的。那么在强监管的同时呢，帮助商户去解决他们实际的问题，也是跟随时代进步，为商户为营商环境提供更好的政府服务的一种方式。所以呢，拱墅区的试点我认为非常有意义。无糖食，我觉得这种服务的模式不应当被消除，而应当在政府的监管和服务下啊，应当得到推广。
5: 好了，这是杭州的做法，上海的尝试。那么从长远来看，我们从这两个地方放眼全国，如何让刚刚落地的六月的这份有关外卖的新规能够持续的发力，使得外卖这个万亿级的市场健康发展呢？
6: 因为呢，每一个规定出台呢，它的法律的效力都是恒定的，在没有宣布废止之前，它都是有效的。但是如何让每一个从业者、每一个消费者，甚至每个监管部门都意识到这个规定它的效力应当是从一而终的，那么就靠于我们的政府的监管行动。当然，这里面最主要的，我还是要强调主体责任。我们的网络餐饮服务提供者，我们的网络第三方平台，一定不能够新鲜三天，因为处罚是不会就处罚三天的。只要你涉及到了违法的行为，那么处罚就会随时到来。
5: 从这个角度来讲，未来外卖行业生态该如何进一步的发展？相信呢还会有更多的一些这个创新的做法、场景等等。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新规也会随着业态的发展做更加与时俱进的优化和调整。
6: 会的，因为时代在发展，我们的业态也在发展，我们的监管也在发展，必须要随着业态的发展发展。而且我们不客气地说，有一些违法者会想出新的办法来抵制，来违反我们的法律规定啊，这个已经是一种常态了，没有问题，监管会随之跟上。我相信我们的政府监管部门会根据业态的发展、时代的变化，会不断调整政策。当然，核心的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
5: 身体健康、生命安全，我想这是每一个市场主体、企业主体都应该恪守的底线、红线，也是最应该坚守的原则，这也是企业长远发展、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在节目当中，我们时不时的向各位推荐好视力眼贴啊，这是26年的国民护眼大品牌，口碑效果呢特别好，他们就始终把守护人们的健康、眼健康置顶在非常重要的位置。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呢有一波福利要分享给各位，限时开展眼健康补贴政策。不管是成天盯着电脑长时间开车，眼睛又干又胀特别难受，还是家里边的老人孩子视力下降、看东西模糊不清、视疲劳等等，给您推荐好视力眼贴，早用早缓解。今天呢还特别给大家申请了一个全家福眼贴，现在打电话购买好视力眼贴，每人 元多送一份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先试一下。电话呢？400-833-1912，400-833-1912。现在100名周期购买的朋友还有多重好礼等待各位，电话四零零八三三

0: 1912。
1: 今年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北京时间12: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5: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4: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5: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4: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5: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6: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米饭大会，
8: 我们要派最粘的吉利米饭到碗底。
9: 为什么？
8: 这样人类刷碗的时候就会明白什么叫不容易。
9: 我们才是真的不容易，从整田、育苗、插秧，再到除草、除虫、施肥，要经历多少风雨才能长成一粒米啊？
8: 对，我们就是要提醒他们，浪费粮食，米饭也有脾气。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1: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
12: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
13: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14: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15: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
11: 浙江之声即将全新推出《我的一生》口述广播节目，用声音、影像为您的岁月存档，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珍藏父辈的峥嵘岁月，留存家族的温暖记忆。现面向全社会征集口述，我们将为您定制专属人生回忆录。定制热线0571-88110110，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我的一生即可报名。
16: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7: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6: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7: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1: 这儿正在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0: 追问，
2: 您好，麻烦
0: 是我们读懂时代，
2: 谢谢您的陪伴，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

0: 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 好，继续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接下来继续关注中高考，今天已经是6月4号了，本周日开始，2026年的高考将是正式的拉开帷幕。那么这两天呢，考生们啊，可能是在做最后的紧张的复习，然后呢，也在积极的调整状态。这每到高考临近的时候呢，全社会都非常的关注啊。那么这当中，尤其关注的是考生的这个身体状态，往往呢，可能复习紧张，以至于这个肠胃敏感呢。冲刺阶段究竟该怎么来进行科学安排饮食、安排备考？这很多这个家长朋友呢，非常的关心。我们这儿呢，也提前做了一些梳理和这个采访，听听看有哪些注意事项。
2: 高强度备考之下，部分家长打破日常的饮食习惯，高蛋白高油荤轮番上桌。对此，专家提醒，过量突击进补是影响考生状态的首要隐患。考前饮食要坚持清淡熟食家常菜，不建议临时吃任何保健品或补脑产品。
3: 不建议在考前或者考试期间啊，我们吃冷饮或者冰镇西瓜、凉拌菜这一类的。吃完之后出现腹泻啊、腹胀，这种胃肠道不适症状很多。那在对于我们特殊时期来说，会非常影响我们考试的发挥。
2: 临考前，家长要扮演好3个角色：做孩子情绪的稳定器、耐心的倾听者和可靠的后勤保障员。家长可以帮忙物资整理、路线踩点等，帮助孩子规避各类突发状况。
4: 准考证、身份证、文具等要最好呢能够统一放置在明显的位置，这样呢避免考前因为紧张造成遗漏。第二呢，就是要提前规划好到考点的路线，并且呢要熟悉考点周围的交通。
2: 针对可能出现的突发健康问题，医生建议家长提前准备好应急药品。目前省内不少医院已为中高考考生开通了绿色就诊通道，家长只要说明孩子身份，普通门诊、专家门诊乃至急诊均可优先安排，确保考生快速获得专业治疗。
5: 家里面的话，我们建议就是先配备一些常用的，比方说退烧药、肠胃药，还有一些抗过敏药。如果出现一些比方说高烧或者拉肚子比较厉害的，那么建议及时到医院里面。
1: 随着高考进入倒计时，很多考生的感觉压力大，出现紧张、焦虑，甚至睡不着觉的问题。那么科学备考究竟怎么做，怎么来缓解考前焦虑，以更好的状态从容的应考呢？这儿还有一份心理调试的实操指南，听听看。
6: 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副主任文芳说，考生高考前出现紧张、烦躁、情绪低落是常见的情绪反应，甚至有的孩子可能出现头疼、心慌、腹泻等身体不适，这不是装病，也并非心态不好。与其一直强调不要紧张，不如承认接纳这些情绪，并学会如何和这些情绪相处。
7: 在高考前，考生出现焦虑啊、易怒啊、紧张啊，甚至注意力不集中啊、心慌啊，这些身体的反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正常的心理生理反应。这些反应不意味着说我有心理问题了，或者我不行了，它其实是在提示我们身体已经进入状态了。在我们遇到高考的这样的一个重大事件的一个前提下，那我们的身体警报系统就是我们大脑中的杏仁核一个激活，激活了以后呢，就会让身体分泌生产腺素、皮质醇这类激素，然后让身体有一些紧张啊、焦虑啊这样的状态，感受到的就是一个焦虑和压抑的一个水平。
6: 文芳建议，考前除了保持规律作息外，也可以进行一些缓解紧张情绪的心理调试练习。478呼吸法就是当下孩子们可以熟悉的一种情绪调节方式。
7: 4秒吸气，7秒屏气，8秒呼气，就是这样的一个呼吸的节奏。那么通过呼吸呢，刺激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兴奋，从而达到一个身体放松的目的。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每次做4到8次就能缓解一个焦虑的情绪。做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屏气的这个环节啊，不要过度的憋气。总的原则就是呼气的时间要比吸气的时间长而慢。
6: 运动是压力粉碎机，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考生可以在复习间隙通过一些简单的身体活动缓解焦虑与疲劳感。
1: 此外，部分考生在考前或者是考试期间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甚至睡不着的情况。有家长担心呢，这会影响到孩子第二天这考场的发挥，甚至考虑求助于有安眠成分的药物。 对此呢，医生提醒，在出现睡不着的情况啊，不要和睡眠较劲儿。哎，这个观点怎么讲呢？
7: 考前失眠不意味着影响考试效率，最怕的就是当我

0: 不主动加重预期焦虑，这样的情况下，有一半的孩子其实他就慢慢困意袭来，就会能睡着了。
1: 临场不适也是很多考生担心的问题。专家表示，考场上出现大脑空白可能是急性应激，占用了认知资源，并不代表知识消失了。面对这种情况，除了通过调整呼吸等手段放松，还可以先熟悉其他自己会做的题目，用简单的知识重新建立认知掌控感。文芳建议，握拳放松法等渐进式肌肉放松训练可以快速打断紧张循环，对缓解考场紧张有益。
0: 就是我们入考场了，假如出现这种因为情绪焦虑有的这种身体的不适啊，包括大脑空白这些反应的时候，不要劝自己别慌，而是给自己三个字儿：动起来。我们需要用行动来转移我们的焦虑，从而促进我们刚才的那些不适尽快的消失。不管是手部的紧握和放松，还有肩背部的一个紧张和放松，都是可以在考场小的循环的可以做放松的一个动作啊。手部抓紧，然后再放松，体会这种紧张和放松的感觉，应该能在两三个动作的过程中被缓解了。
1: 一些简单的中医保健方法也可以用于紧张情绪的调节。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儿科主任王俊宏建议，
2: 是穴位按压可以及时的舒缓，教会孩子找到开心的穴位。一个是太冲穴，它位于足背第一、第二足趾骨连接的凹陷处，这个呢是肝经的原穴，用拇指用力的点按3分钟，自己感到这个酸胀就可以，能够迅速疏解胸中的郁闷和烦躁。另外一个呢是内关穴，那么手腕横纹三指宽这个中间的凹陷处，也是用拇指啊按压2分钟，它可以宁心安神。
3: 这些都是实际可操作的一些这个小窍门啊，分享给大家。同时呢，积极的心理健康暗示，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了。高考就要开始了，中考呢也紧随其后。这几天呢，各地学校陆续的举办一些暖心的送考活动，给考生的加油助威。在缙云中学和临平第二高级中学，这家长啊、学弟学妹们用歌声送上了满满的祝福，帮着广大考生放松情绪，从容的参加考试。
4: 缙云中学举行了一场温馨的送考仪式，由高三家长代表组成的送考团用一首大合唱为孩子们送上真挚祝福。没有华丽装扮，没有专业舞台，但当旋律响起，大家都格外投入。
5: 我希望自己的儿子在考试的时候提笔从容，落笔成花，金榜题名。
4: 活动最后，高三学子们与所有家长、老师一一击掌，带着陪伴与鼓励，从容迎接即将到来的高考。
6: 可能前面复习的就是比较紧张嘛，这个送考一送，感觉大家都有话题了，然后班里氛围也轻松一点。
4: 在杭州市临平第二高级中学，高二的学弟学妹与家长们共同组成后援团，挥舞着荧光棒，齐声高歌，为考生加油鼓劲儿。与此同时，数百只纸飞机从教学楼上同时飞下，带来美好的祝愿。
7: 在这一时刻，好像高三就那些苦那些累都不算什么了，大家都一起熬过来。
4: 活动由高二学生组成的策划团队精心设计，从选歌到联系乐团设计彩蛋，同学们前后忙了好几个星期。大家都期望即将奔赴考场的高三学子能带着满满的祝福，在考场上书写出青春时光中灿烂的篇章。
8: 稳住神，向前看，尽力跑，定会赢。祝大家高考必胜。
9: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中高考在接下来按照既定时间的继续进行的同时，也有很多的家长家庭在开始计划着这个考完试之后得好好的抓住这个窗口期放飞一下。所以呢，不少的身边同事今年有孩子参加中高考的，都在同步计划着，哎，考试结束之后去哪儿旅游一下啊。这其实也是一个积极的心理预期，我觉得挺好的。但是说到旅游，接下来的这事儿呢还真的有一些关联，那就是行李箱可不可以上飞机，相关的尺寸要求，哎，好像出现了一些变化。最近的不少民航旅客反映，他们携带20寸的行李箱登机，被部分的航空公司要求支付180到200元不等的费用，才能把行李箱带上飞机。且不同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的不一样。 20英寸行李箱的外部尺寸通常是55×40×20厘米，长。

0: 登基以来呢，被誉为是可以登基的黄金尺寸呐、啊。这以前都可以啊，那平日里都能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在有些航司那里已经不行了？对随身行李收费，这钱能收吗？
1: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吴先生告诉记者，他在买票时，商旅平台并没有提示登机箱尺寸的要求。最终，他和妻子的两个20寸登机箱，一共付了350元，才带上飞机。
2: 我和我老婆都是，我们两个人都是20寸正常的一个登机箱，在那个买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明确提示我说有行李限额的。然后在我当天到了之后，在他跟我说我的这个行李有问题，购票平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非常显眼的提示，哪怕在我最后付款阶段也没有跳出来提示我说有什么明确的行李限额。
1: 旅客齐女士也遇到类似问题，她说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她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3: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起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呢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1: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回想起来，他觉得应该是算上轮子就超标了。
4: 了一下他们旁边的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寸还量了，我这就完全没超。
1: 旅客赵女士告诉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5: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那我就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0: 这确实会给很多的旅客造成困扰，首先是执行标准的这个混乱，其次呢是没有充分的提前告知等等，然后让很多人在旅途的旅客呢都觉得非常的尴尬，甚至可能还带着情绪波动，还会有一些争执。那么总结旅客遇到的随身行李箱能否登机的问题呢，大概有这么三大类。一类呢是票务平台在销售机票的时候没有对随身行李尺寸进行显著的提醒啊，这是第一。第二呢是低成本航空公司不同票价的舱位，它能携带的手提行李箱的大小有所差异。好，这是第二种。那么第三种就是在机场旅客面临着不同航司不同工作人员检查标准，它也是有弹性的啊，执行力度呢也不统一。所以这就非常的困扰了，到底该怎么来确保这个秩序更加的有序流畅呢？究竟航空公司对登机行李的规定是怎么样的？咱们一起来溯个源。
1: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其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祥鹏航空。
6: 如果您购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客票的话，手提行李它是限制可以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尺寸的话不超过20×30×40厘米。这个尺寸是不包括轮子的。我们有少部分的这个航线，他们是精品航线，然后手提行李是按照20×40×55厘米保障。如果说您购买这个悦享经济舱或者舒享经济舱这种前三排的位置的话，那它手提行李就是20×40×55厘米。
1: 首都航空，
7: 您这个是。

0: 单个带轮子的话，就是不含轮只开箱体的了。这个是要看不同的机场，可能会有整个现场的卡扣人员在值机柜台或者登机口或者安检口这边了。
1: 九元航空。
2: 对，因为现场他也会查看你的行李的，如果你行李超过这个尺寸，他也会让你去办托运的，你无法带上机。托运费用的话，就是如果您是买这种直接然后再去追加的话，肯定会贵一些。
1: 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
3: 记者注意到，目前的多数低成本航空公司普通经济舱已禁止免费携带20英寸的行李箱，部分的允许付费携带，全服务航空公司则仍保留免费携带的规定。低成本航空公司的这一举措，让很多的游客有点猝不及防。那关键是，收费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呢？
1: 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而这种行李差异化服务并非国内首创，在欧美市场不少全服务航司也在推行，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需要服务的则买更高票价。
4: 首先是为了是更精准的提供产品，也是为了更精准的提供服务。比如说我的低成本航司他为了向旅客提供更低的票价他就做了产品的区分，那么最便宜的票价他的服务相对就少提供的行李就少，那么更高的票价就可以提供类似于全服务航司那样的行李配额，最低的票价可能就没有免费的行李或者是一个更小的箱子，这本身是服务更精准，也是产品的细分举措。
1: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介绍，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4: 细分收费或者要差异化行李的一个前提就是告知，同样一张机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两件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1: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4: 我们的旅客的感知就是习惯性的，我坐全服航司我能带一个20寸的登机箱，但其实我们从就是航司的政策来看，每家公司的政策基本就是8公斤以下或者7公斤以下，实际的称机过程中实际上往往没有很严格的去限制去称重，有的时候更大的也能上是吧，有的时候更重的也能上，但实际上就是对旅客来说必须要明确，现实中的不严格不等于政策的允许，每个人一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100%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这个不能做到100%的承诺一定能兑现。
1: 这里也提醒旅客，购买机票时应仔细阅读行李政策，提前做好攻略，结合长城航司的规定，理性选择托运还是随身携带，避免因信息不对称造成麻烦和损失。
3: 在中高考之后，紧接着就是暑期的旅游旺季了，那么各航司能否在公众关切和媒体聚焦的 情况之下，能够再一次的梳理，做更加醒目的必要的告知，避免的给广大旅客造成困扰呢？期待能够有一个更加顺畅丝滑的出行体验吧。以上是今天飞扬访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想吐痰。
2: 我就吐呗，像我
1: 臭豆猪不能随地吐痰。
2: 那吐哪儿？
1: 小小一口痰，细菌千千万，脏了环境还影响健康。
2: 我知道错了。
1: 讲究卫生好习惯，请勿随地吐痰。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4: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6: 简单对话，
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银河快递。
11: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敬请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4: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6: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0: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7: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来关注一下体彩中奖号码。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超级大乐透第260617中奖号码是1001226313502和12。第2006-27星彩中奖号码是5670313，第2006-27 6+1中奖号码是7592311。再来关注浙江福彩，福彩双色球第2006-27中奖号码0204071428-29和09，2614473D中奖号码是726，2006-27乐彩中奖号码是0207242527293零以及16。好，欢迎继续收听浙江之声。
16: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17: 好，那北京时间呢是3:06，欢迎进入浙江之声消费爱互联网。今年呢，全国爱眼日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啊，这个眼健康是每个人都有的权利。那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发放的是护眼大礼包了。不管您是上班族也好，您是读书的朋友也好啊，如果您的眼睛有出现这样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干燥啊，酸胀啊，然后严重的视疲劳啊，经常觉得累，看不清字儿，眼睛模糊，又迎风流泪啊，看东西费劲儿，或者您家孩子每天晚上做作业啊，做着做着头就低下去了，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的，那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够及早的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今天送出的是全家福的眼贴体验装，没领到过的千万别错过了，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风行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的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的眼贴更加的科学与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了，眼睛水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啊，模糊啊，干涩啊，流泪啊，疲劳都能得到早日的缓解。如果你想试试的，今天就有好机会，现在拨打好视力电话购买，400-833-1912，400-833-1912，送给你的是全家福的眼贴体验装，全家老小都能够先试用一下，周期买更划算，额外还送到一份叶黄素的大礼包，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就更好了啊！每天我们是限量赠送100份啊，现在应该还有，因为我们才中午的时段啊，如果到晚间我就不确定了，赶紧拨打电话抢一份吧，400-833-1912，400-833-1912。
0: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消费爱的互联网，想问一下你的旅游有什么小妙招？说的小妙招无非就是省钱啊，然后又能够给自己带来舒心的感觉。为什么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今天有一个上热搜了啊，说有人把京东洗衣当旅游外挂，这个人应该是天才吧。什么叫京东洗衣呢？我确实也没有使用过啊，但是这位网友他说，如果你要问我旅游多年学到的最牛小技巧是什么，那必然是退房的时候把穿脏的衣服直接叫京东洗衣拿走，收货地址写家里，这样既不用把臭烘烘的衣服塞回箱子，也不用拖着死沉的行李赶飞机了，更不用回到家巨累还要洗衣服。想出这个绝招的简直就是天才，而提供这个服务的京东洗衣也是一个天才啊！有这样的一个服务啊，我突然觉得很想尝试一下。因为我是一个旅途中不太愿意带重物的人，我的所有的行李箱里面啊，就是不管是小的行李箱还是那种大的行李箱，里面都会有两个小包，我是都不打开的放在那边，一个就是药包啊，所有必备的这种生活常用的药，还有就是我的洗漱包，里面都是小样装，就是不会带大瓶的东西，尽可能的压缩啊，尽可能的压缩。然后如果我出去旅行的话，我会提前买一次性的内衣啊，然后一次性的袜子，这样的话可以穿一双啊，扔一双，就不用再带回来洗了，比较懒的一个做法。但是有一些，比如说我曾经买过一次性的袜子不舒服，因为它不是全棉的，特别的不舒服，那没办法，只能自己带袜子。那你那么多袜子每天一双，你带在行李上面也是一种累赘啊，但是你又舍不得扔，因为它不是一次性的。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服务，我倒是下次想得试一试啊。然后你可以腾出行李箱，你还可以买一点东西回来啊，衣服就不用，有一些，而且你知道吗，有一些游泳衣啊，这个你洗过澡了，就这个它就变沉了，你晒不干，你只能够很重的扛回来。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服务，那真的是太棒了。你只要回到家啊，然后就能够在家里干干净净的等着衣服回来。然后呢，比如说还有一些朋友，他为了省钱买联航，廉价航空，他对于行李额是有要求的，所以你多一两都不行。这个时候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洗衣异地寄送这样的一个服务实在是太不错了，省下了买行李额的钱，不用拖着沉重的行李箱去机场，然后呢旅游完回到家可以直接躺平休息，不用洗脏衣服。所以大家可以学一学啊，但我觉得如果换成是我的话，可能我只敢寄送就是外面的外套啊，然后如果说是内衣裤，当然我觉得人家洗的我也不嫌它干净啊，就是还是想自己再洗一遍，可能会多一层服务。好的，那这个服务大家知道了，下次可以用起来了，我觉得这个分享给到大家也是挺不错的。另外在你的旅行过程中还有哪些小妙招呢？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我想我的旅行过程中的小妙招好像大家也都会你比如说，那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出去就不买伴手礼了嘛，因为大家都说淘宝上都有，但我觉得还是一份心意，还是得买，因为毕竟你去了那个地方了，你买这个亲自在店里为朋友挑选的这份伴手礼，那是不一样的，跟你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你在网上买，那是感觉完全不一样，因为这是你亲手给他挑的。但是呢，我都会直接选择那种可以直接顺丰寄回来的那种店，然后一次性在那里买好，打包好，然后寄回城市，这样的话我就不用拎在手上背在身上了啊。这个我相信这个也不算妙招吧，这个生活常识大家也都知道。那你还有哪些又省时又省心又省钱的妙招呢？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刚刚说了旅游的小妙，让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关于消费啊。其实大家在旅途当中会觉得说，我其实做了那么多努力，无非就是想省点钱嘛，想省点利益嘛，这是最最天然和淳朴的一些想法。但是呢，有的时候，哎，你要节俭还真节俭不来。我们来看看人是怎么活的啊。我们看到，说到一碗面卖2188，大家说夸张了吧？不夸张，因为这个就发生在咱们杭州，就在咱们杭州啊。我们看到，里面有什么呢？2188的一碗面，里面有黄鳝、有牡丹虾、有鲍鱼等等的高档食材。那曾经呢，我们也说过这个新闻，我当时也做过点评，我说，但凡是我哪怕收入再高，我也不会去吃这碗面，因为我觉得不值啊。我想吃牡丹虾，我想吃鲍鱼，我可以去吃刺身啊，那更新鲜了。你放到面里头，它一定就不是那种特别新鲜的吧？啊，然后呢，这家店据说开业5年了。还经营的挺好啊，每天呢都能够卖出几十碗，天哪，几十碗，我们就算它最少的20碗好了，20碗2188一碗，那就是4万，你刨去成本，你一天净赚3万肯定有吧。我把所有的成本都算上去，是不是你赚4万，你一天净赚3万，天哪，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啊，这个生意人，我们看到说顾客主要就是有钱人、富二代，生意没差过。那这个就是吃的是一种体验了。原先的话呢，价格是388啊，也有588的，现在涨到了2188。老板说，只要味道好，顾客觉得值啊，那就是合理存在，他们不会在乎价格的，未来只会涨价，不会降价。而且现在我经营非常不错啊，我觉得这几十碗里面应该有10几碗的，一定是属于网红去尝个鲜、打个卡、拍个视频的，大家信吗？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也是关于精打细算的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会比较喜欢在我们几家大的仓储式超市买东西，或者说有会员，比如说山姆啊，比如说开市客呀。那我呢，我本身就是山姆的，这个老会员了，每年也都会冲，因为有的时候买东西还真的要上山姆，然后他快递到家，我们过渡一下。
1: 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2: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3: 今年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北京时间13: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刚刚说到哪儿了？说到这个超市啊，外卖，比如说像山姆，它有自己的配送啊。我个人是觉得它极速达非常不错。比如说你傍晚要做一个牛排，那你叫极速达，它可能真的20分钟就到了。那极速达的话是满99块钱，它就是免邮费的。那大家都知道山姆东西偏贵啊，价格它品质非常的好，但是东西确实是你可能一样它就过99了，所以基本上没有考虑过关于邮费的问题。但是它的是全程达。这个限时达，全球购那就要邮费了。有些是满299免邮费，那你就要凑啊。大家总觉得说我这个江浙沪包邮包惯了，我这个硬生生的出15块钱邮费，会觉得说挺心疼的，所以总会去凑啊，凑单凑到299再买。那这就是说有的时候真的15块钱都不想浪费。那说到这个开市客啊，开市客它的京东官方旗舰店呢在5月22号正式上线了，上架的是零食、粮油、各户以及自有品牌等等的一些商品。那么依托京东物流可以实现次日达，然而上线不到10天，消费者的吐槽呢先到了，说品类少也就算了，买多少都不免邮费啊，每单固定20元。我们看到这家店呢不涉及生鲜和冰鲜，满199才能够配送，而且每单需要20元的基础运费。那截止到6月3号上午，店铺关注人是挺多的，已经达到12.5万了。也有朋友说这样的服务是不是来得太晚了？因为像山姆入驻京东已经是近10年前的事情了，那开市客直到2023年才通过第三方来试水电商，次年就终止了。那么后面上线的小程序配送最远仅覆盖门店周边20公里。那么开市客线上滞后其实呢是源于全球标准化运营模式对于区域灵活性的一个限制，他们也更加依赖线下仓储式的店内的体验，是希望大家直接去店内购买。那目前来讲，中国区会员的续卡率呢是60%-62%，是低于全球的平均90%的水平的。那确实是因为我们杭州的开市客的话，它 比较辐射的就是萧山区域的一些朋友啊，仅限于局部地区，因为大家有的选择，比如说我已经有山姆的会员卡了，每年还得交基础会员费，我不可能说我空捞捞的我再去买一张开市课，我钱多嘛，然后它也距离我住的地方很远，不是在我家边上，所以我觉得除非是我家就住在开市课边上，我可能会去买它的会员卡，就是这样，大家都是比较实际的一个想法。如果说哪一天它的门店多起来了，比如说我们拱墅区也有了，西湖区也有了，城西城中城北都有了，那也许我觉得它的会员才会多起来，因为大家去超市一是体验感，第二就是图个方便。你说你开到超市你40公里，那这超市这成本太高了，油费啊车的损耗也得算进去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在于它的一个普及率吧。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5: 消费 at 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2026年高考马上就要来了，教育部呢发出了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要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的都算是作弊了。目前多地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的眼镜进行查验，所以我们的新产品 AI 眼镜、智能类似的手表是绝对不可能带入考场的，即便你没有用，你带进去就算作弊了，转给所有身边的高考生。那我们再来说说夏天啊，这个夏天进入6月份了啊，这个高考季啊，真正的夏天就来了。夏天最怕什么？除了高温之外，其实我最怕就是蚊子，我最怕的就是会叫的那种蚊子，我宁可说你就叮我血，你就喝我的血吧，你别给我叫。如果说晚上房间里有一只会叫的蚊子呢，一个晚上睡不好了，所以灭蚊的产品显得尤为重要。除了电蚊拍有个弊端，如果说它一直停在墙角或者停在床底下，你找不到它，它一直在那儿叫，那太抓狂了，电蚊拍其实很好用，我觉得是目前最好用的灭蚊产品之一了，但是它还是有弊端，有些地方它打不到。那现在有一种灭蚊灯啊，这个就据说是可以杀掉大部分的蚊子，真的是这样的吗？目前我们根据消费者报道的梳理发现啊，这个宁波市消保委呢按照国标对15款灭蚊灯进行测试，只有3款蚊虫捕杀率超过70%有效果的，8款低于20%。那福建省消保委在2024年的测试啊，也显示15款的样品灭蚊效果都和宣传差异较大，只有2款捕虫率高于20%，而国标明确捕杀率大于等于70%，70%才可以评价为是效果显著。我们来看灭蚊灯的工作原理，可以说是先诱捕后击杀。多数灭蚊灯采用的是紫外光来进行引诱，部分的配备的是诱蚊剂。这个灭蚊剂呢就是模拟人体的汗液成分、乳酸等等的，从严格意义上属于化学诱引，只是它的诱蚊的成分相对比较安全而已。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灭蚊灯适合无人时提前开启，来降低蚊虫的密度，而并非是临时救急。使用时要拉窗帘、关灯啊，置地于1米到1米8的高度，提前2到3小时开启。这个合格的灭蚊灯其实不是智商税，但需要警惕灭蚊率99%等夸大宣传。我在差不多7、8年前曾经买过一款灭蚊灯，那个时候灭蚊灯，这个也没有那么大的普及，有是有，但是我买的那款是当时真的很贵，200多一台，它也是有诱捕剂的，但是后来我也没放诱捕剂，因为用完了我也没有再配啊。当时它的使用要求就是，比如说你晚上到房间去睡，但是你傍晚的时候你就把这个灯先放到房间里，然后把窗帘全拉上，造成全黑的效果，然后你就开在那边，等到你睡觉的时候去，我每次都是很激动的打开那个小抽屉，哎，发现里面死了2、3只，觉得哇太有成就感了。然后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把那个灯放到客厅，在客厅让它一杀一个晚一整个晚上，我觉得还是蛮有效果的。当然，所以我觉得可能市面上 我不知道这样说合不合理，但是我个人的消费经验就是，那就是买贵不买便宜的，因为它的科技含量在里头啊，一分价钱一分货，真正的确实也有，就是能杀掉大于等于70%的灭蚊灯确实是有，但是不是所有的都是啊，一定要去看一下真实的评价啊，然后去看一下它的科技含量以及价格还是很重要的。好的，过渡一下。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消费让生活更精彩，我们继续来关注关于年份。年份啊，这个年份能改变很多，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比如说啊，你当时买的，很多人之前买了黄金啊，现在发现哎，带出来感觉它身价倍增啊。就之前可能带黄金，大家会觉得啊，年轻人带黄金有点老土啊，但现在发现哎，带黄金就是身份价值的象征。虽然这两天黄金价格又下降了啊，那涨涨跌跌也是常理，但是相对来讲啊，买黄金保值，这是很多人的一个想法。我们来看到，有位男子目前晒了早年购入的天价手机，当年的购机花了29.7万元，原装鳄鱼皮护套，还另付了4万元。大家应该有印象了，有款手机，它是英国工匠纯手工打造，蓝宝石屏幕，红宝石轴承按键，搭配天然贝母镶钻机身，自带全年24小时私人管家服务。它只支持2G 网络，因为跟不上4G、5G 的发展了嘛，现在没有办法正常使用了，只能作为一个保管品啊。所以机主很懊悔啊，说当初这29.7万，如果买成黄金的话，那现在的身价那就是翻5倍了。所以这后悔也来不及了啊，只能说是。

0: 侈品嘛，本来这个手机的价值它就不值29.7万元，只是它的一个品牌的溢价给到人尊贵这种感觉啊！你要秀，你要出去说我这手机那么贵，代表我身份的象征，它就是让你多花钱的。那这个奢侈品嘛，本身就是，那有一些品牌溢价高，那你买其他的奢侈品，手袋也是一样的，有些它价格它就保值，那有些它就贬值的厉害，一样的道理啊，这个品牌的溢价在那边。好，我们继续来看关于人形机器人，很多品牌呢都入局了人形机器人。我们看到比亚迪也开始在发展人形机器人了，公司已经在研发人形机器人。那机器人的竞争在于谁有最强的制造能力、软件能力和硬件能力，所以未来可以通过销售商网络来售卖比亚迪的机器人啊，这几乎所有的头部的企业都已经入局了啊。那我们再来看关于新能源车，5月份国内新能源车的渗透率，达到62.5%的新高，创新高了。那新势力的排位领跑，可以说是领跑了。这个6月3号，我们看到乘联会发布了5月份的初步数据，看到。创世纪5月份的新势力排位发生了一些变化，领跑以超3.5万辆领跑，未来理想、小米都站上了3万台的台阶。
1: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我们是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龚一伟，
1: 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2: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
0: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
3: 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
0: 以案说法，
4: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1: 我们是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龚一伟，
2: 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3: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
1: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
4: 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
1: 以案说法，
5: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4: 简单对话，
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7: 大家好，我们是
8: 银河快递。
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4: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
1: 正在收听的是
2: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

0: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1: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6: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6: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5: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5: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5: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5: 健康公开课，
6: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7: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9: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人的一生啊，免不了遇到让自己不开心、不舒服，甚至是痛恨恼怒的人或者是事儿。学会宽恕原谅他们，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变相的解脱。 活得潇洒一点，才能把快乐留在身边，传递给身边的所有人。古人讲，人生四十不惑，五十之命。那如果一个人呢，他每天都是唉声叹气，怨声载道，那么即便是最关心你的人，他也会因为你的负能量太多，渐渐地疏远你。试问谁会愿意天天陪着一个张嘴老天不公，闭嘴自己命苦的人呢？快乐会传染，善良会传染，同样悲伤和怨念也会传染。所以我希望啊，通过昨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每天都活得潇洒一点，不要太计较过去的种种的不愉快，因为时间不会重复，生命不会重来，就像父母终会老去，你左右不了，孩子也会长大，我们拦都拦不住一样。那随着马奶奶原谅了曾经伤害自己最深的人，和喜儿从祁连山回到了山南敬老院以后，这一转眼的功夫啊，时间已经过去两年多了。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呢，敬老院里又陆陆续续的加入了很多新的面孔，同时喜儿也见证了有一些一直陪他戏耍玩闹的老人突然的离世，这让他幼小的心灵早早的就懂得了生命的无常，早早的就见证了什么叫悲欢离合。每当敬老院里有老人离开的时候，希儿都会担心自己的奶奶会不会有一天也像他们一样悄无声息地走了。其实也不难理解，一个从小就生活在敬老院里的孩子，每天面对的都是一些孤寡老人，所以他无论是从心智上还是从思想上，都要比其他的同龄的孩子成熟得多，想得多。只是孩子，他终究是孩子，即使马奶奶还有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每天都能陪着喜儿逗喜儿，但是喜儿啊，每当听到敬老院高高院墙外面有其他同龄小伙伴嬉笑追逐的声音的时候啊，他的内心也是充满了和他们一起玩闹的渴望。每次呢，他只能用两只小手就扒着那扇大铁门，通过那条窄窄的缝隙，不住地向外的观望。喜儿这个小小的举动啊，都被央吉阿姆看在了眼里。于是央吉阿姆对马奶奶说，等他去镇上采购的时候啊，可不可以带上喜儿？毕竟从喜儿记事儿起啊，除了六岁的时候他出了一次远门之外，就再也没有走出过咱们这个院子，他甚至不知道敬老院之外是什么样子的。马奶奶听了央吉阿姆的话之后呢，也突然间意识到了这一点，马上就同意了央吉阿姆的提议。马奶奶想，毕竟喜儿啊，今年都八岁了，虽然他天天叫喜儿背诵《三字经》千字文，每天教他识文断字，包括给他讲述历史故事，但是终究是纸上谈兵啊。泉首叶，积丝沉，蚕吐丝，蜂酿蜜，只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却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只知道字儿是怎么写的，却不知道代表什么。而这些对于目盲的马奶奶来讲，很显然她教不了喜儿啊。所以马奶奶就同意了央吉阿姆出去采购的时候啊，带上喜儿 去见见事。其实当时的泽当真的不是很大，敬老院呢就坐落在泽当的最东边，它处于一个丁字路口上，出了敬老院再往东走两里多路啊就进村了。杨家母的家就在这个村里，他们村民不多，主要是种地的农民，他们丰收的青稞和小麦都会用牛车拉到镇上去换一些生活用品。虽然说80年以后啊，人民币的流通也是很广泛了，但是藏民呢还是习惯以物换物。敬老院的门口呢就是他们的必经之路。敬老院的南面有三个栅栏围起来的牛圈啊，这是公社的牧场。镇中心呢就在敬老院的西面，包括政府、医院、学校、供销社都在这儿。喜儿第一次跟央吉阿姆到镇上的时候，看什么都新奇。他见到给牛马钉掌的工匠时，还担心地问央吉阿姆，把那么粗的钉子钉在牛角上，它不会疼吗？包括看到打铁的人，他也会问。央吉阿姆呢，都会不厌其烦地回答着喜儿提出的各种问题。一直到他们路过学校的时候，喜儿被学校里的读书声吸引了。他问央吉阿姆，这是什么地方呀？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孩子呢？央吉阿姆笑着说，这是学校，所有的孩子都要来这里上学。就像你奶奶教你背诵三字经一样。正说着话呢，下课了，孩子们都跑到了操场上，互相的追逐嬉戏着。这个时候啊，喜儿就站在学校的门口，羡慕地看着里面那些跟他同龄大的孩子啊，在一起玩闹的场景。等到央吉阿姆办完事儿带喜儿回家之后，喜儿高兴地跟奶奶讲述今天所看到的一切。当他讲到学校的时候，他问了奶奶一句，奶奶，你从前当过老师是吗？马奶奶笑着点了点头，对呀。那我可以在你的学校上学吗？马奶奶依旧笑着说，奶奶的学校不教小孩，奶奶教的是中学生，是大孩子。喜儿听了之后呢，点着头就说道，那等我长大了就可以去奶奶的学校了是吗？奶奶听完喜儿的话，撅着嘴说道，奶奶的学校不在西藏，不在泽当。这个当字刚说出口，马奶奶一下子就意识到喜儿今年已经八岁了，已经到了该上学的年纪了。他可以教喜儿学汉语、汉字，但是一个盲人教的再好，他也会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啊。更重要的是，对于一个身在藏区的孩子，连藏族字都不认识，他怎么上高中，怎么考大学呀？那在这里啊，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在80年代的中后期啊，西藏才陆续的开始了双语教学。啊，也就是说藏语是必须掌握的语言。如果藏语不过关呢，那是不可能升学的。那这不把喜儿给耽误了吗？就在马奶奶沉思的时候，喜儿又说道，奶奶，那我能先在泽当学校上学，等我长大了再去你的学校上学吗？马奶奶说，当然可以了，喜儿也到了该上学的年纪了，明天奶奶就带你去学校。喜儿一听到可以去上学了，便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啊告诉了敬老院里的所有老人。可是大

大家听说马奶奶要让喜儿上学，表情呢都很诧异。在吃晚饭的时候啊，便开始七嘴八舌的就跟马奶奶辩论上了，说什么一个女孩子会做家务缝缝补补就可以了，还有的说女子早晚是要出嫁的，有钱供她上学还不如留着给她当嫁妆。甚至有的人还说，女子只要能生孩子，会照顾公婆就可以了。平措爷爷听着大家说的话呀，他又看到了马奶奶拄着拐杖的手，不停地搓转着，马上就把话给接过来了。在咱们藏区，不兴女孩子上学，过去都是王公大人、富农乡绅、地主老财家的孩子才上学的，但是上了学又有啥用啊？不还是该咋样还咋样，甚至还不如我们呢。马奶奶没等平措爷爷说完，就拄着拐杖站起来，生气地说，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现在早就男女平等了。如果现在的孩子不读书没文化，绝对不会有大出息，喜儿，奶奶一定要让你上学，让你走出敬老院，以后还让你走出泽当，走出西藏，一定要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说完话就开始了一阵剧烈的咳嗽，喜儿马上给奶奶倒了一杯水。她哪里知道啊，她的奶奶曾经的出身就是平措爷爷口中的地主老财家的孩子，所以才刺激到了马奶奶。咱们常说呀，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平措爷爷也是好心呐，想着缓解一下饭桌上的尴尬，结果他忽略了马奶奶的家庭出身。都说不知者不怪，但伤人的话也是真伤人呐。马奶奶就因为这句话呀，一夜都没怎么睡。说来也不凑巧，原本想着第二天带喜儿去学校的，结果下上雨了。这西藏的六月是雨季不假呀，但是大部分都是晚上下雨，白天晴，很少有下一整天雨的时候。所以马奶奶呢，她本想着等雨停了再去学校，结果望母奶奶说了一句，这就是天意，天意不让孩子上学，又给马奶奶给激怒了。天意都是让人好的，我让喜儿上学碍着哪门子天意了？喜儿拿伞，咱们现在就走。要说马奶奶是个女强人，他认准的事儿谁也改变不了。最主要的是，让喜儿上学这件事儿，他本来就是好事儿，就是正确的。结果这祖孙俩呀，打着伞就去往了学校。那刚刚我也说了哈，西藏即便是雨季，白天也很少下一天雨。可马奶奶和喜儿走出敬老院没多远呢，这雨就越下越大了。马奶奶怕喜儿淋湿了身子坐下病，所以自己啊只打了一半的伞。等到了学校以后，马奶奶全身都湿透了。校领导了解了喜儿的情况之后，就先给喜儿办了入学手续。但是由于喜儿不是牧民，所以藏族人能享受到的待遇喜儿都享受不了，所以学费比在内地上学的费用还要高。一年的学费和书本费一共需要21.5块。让喜儿周一的时候一起带到学校，就可以正常上课了。喜儿听完校长说的话之后啊，高兴地把奶奶抱住了，我要上学了。奶奶一边听着喜儿高兴的笑声，为她高兴的同时啊，这心里啊，她就盘算着手里还有多少钱呢。不过不管怎么说，喜儿能上学了，这也是一

件让人高兴的事儿啊，也不白淋了一场雨。等到祖孙俩从学校走出来的时候呢，雨也停了，太阳也出来了。这也叫阳光总在风雨后嘛。祖孙俩手拉着手，有说有笑地回到了敬老院。到了敬老院之后，大家也都关心地问马奶奶有没有淋到雨呀、啊，让央家母煮点姜水驱驱寒，别着凉了再坐下病。另外呢，就是问喜儿上学的事儿啊，问得怎么样啦？马奶奶听了大家的问题呢，倒是没说淋雨的事儿，斩钉截铁地说，喜儿过两天，周一就可以直接去上学了。大家一看到马奶奶底气十足地回答着喜儿上学的事儿啊，也都没再说什么。等马奶奶跟喜儿回到房间，还没有来得及换掉身上被淋湿的衣服呢，就让喜儿把放在柜子里的手绢包又拿了出来，反复仔细地点了又点，全部加到一起也不到50块钱了。也就是说，这些钱刨出去给喜儿买铅笔、橡皮和本子之外，也就将将够喜儿2个学年的学费和书本费的。而他从住进敬老院之后，就已经没有任何收入了。想让喜儿上学，必须想办法赚钱了。喜儿看到马奶奶拿着钱一句话都不说，就问了一句，奶奶，是不是咱们的钱不够我上学呀？奶奶被喜儿的问话呢，从沉思当中啊叫了回来，马上回答，谁说钱不够啊？学费和书本费只要21块5毛，而我们有49块5毛2分，你说够不够你上学的？小孩子当然是想不到，这钱要是只花不赚，早晚都有花完的一天。他只知道这学期的学费够了，能让我上学就行了，所以也就没有再多想。但是人生在世，世事难料啊，命运对一个人的磨练永远都不会轻易的停止。不知是因为昨天生的气，还是今天淋的雨，又或者是马奶奶想到以后没钱了，喜儿上学怎么办，这么多的事儿是一股脑的都压在了一个快70岁的老人身上，不出时病也会有虚病出现。结果好的不灵，坏的灵。马奶奶晚上就开始咳嗽不止，还伴有发烧。不仅晚饭没吃，连喝的那点水都吐出来了。喜儿一看奶奶生病了，马上就跟随央家母，连夜呢就找到了住在铁匠铺隔壁的大夫拉尔措。拉尔措来到敬老院呢，就给马奶奶检查了。啊，皱着眉头对马奶奶说，您这是旧病复发了，跟前些年受凉有关，只不过那个时候年轻，没什么症状。现在岁数大了，再加上淋雨啊，这心病就把旧病给勾出来了，所以治起来也不是那么快的呀。用药得用点猛药、好药，这药费就有点贵了。这一副药啊，得3块钱。啊，我先给你开2副，你先喝着。如果见轻的话呢，咱们就按照疗程啊，一次治好了，也就心静了。不然你这年纪越来越大，这老病根总在身体里啊，往后一到季节就犯病啊。马奶奶听完之后也是连连点头。这要是放在一般老人身上，做难了。这边孩子上学的钱都不大够呢。我这边这病还治什么治啊？还是先紧着孩子上学要紧，对吧？哎，别说过去了，就是现在大部分的老人也都是这个态度。但是人家马奶奶想的就比较全面。那第一啊，我的病要不治，孩子上学肯定是心不静啊。第二呢，如果我的病要治真大发了，这孩子以后还能不能上学呀？

0: 或者是还要耽误多久，这都不好说了。所以这病得治，学也得上。只有上上学了，才不容易轻易的辍学。只有治好了身体的，才能想办法赚钱，继续供孩子上学呀。要说这人呢，他有文化，有思想，考虑事情他考虑的就周全。就这么着，马奶奶是在拉日措这儿啊，先拿了两副药。要说这药也确实是猛药，喝了第一天少就退了，而且白天咳嗽也减轻了。等到第二副喝完呢，除了身子弱点之外，其他的症状几乎没有了。拉日措看着马奶奶恢复得这么快，也是很高兴地对马奶奶说，这两副药恢复得这么好，就一鼓作气再喝上13副，正好一个疗程啊，以后你这个病啊也就不会再犯了。马奶奶听完拉日措的话呢，掰着手指头一算，再喝13副那就得39块钱，这不是按照手里的钱来的吗？他要是一次把病治好了，那喜儿这学期也别想上学了。啊，于是就找了个借口，就给喜儿支出去了。然后他回头对拉尔索说，这孩子明天就要去上学了，学费加上书本费啊，就得20多。我要是把这病治好了，这孩子就上不了学了。不行，我先不喝了。拉尔索听完之后呢，马上打断了马奶奶话，严厉地说，治病可不能半途而废啊，你现在恢复得这么好，必须以此治好，不然像年初过世的老阿妈多杰一样，突然犯病人就没了。结果这话音刚落，喜儿一下子就从门外呀冲进了屋里，一把就把马奶奶给抱住了。奶奶，我不上学了，我不让奶奶死，我不上学了。马奶奶笑着说，奶奶不会死的，奶奶的病啊都已经好了，明天奶奶还要陪喜儿去学校报到呢。喜儿说，我刚才听到了，奶奶因为给我交学费才不吃药的，你不治好那还会再犯，还会死的。马奶奶把喜儿啊扶到自己面前，语重心长地对喜儿说，喜儿，奶奶不可能永远陪着你，你会一天天长大，奶奶也会一天天变老。喜儿知道吗？奶奶的老家在东北，奶奶一直想回老家去看看的，但是奶奶瞎了，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所以喜儿啊，你一定得上学呀，一定要好好念书，等喜儿长大了，好带奶奶回家呀。喜儿听了奶奶的话，转头就问拉日措，奶奶的病是不是真的好了？但拉日措并没有言语，就像没听到一样。奶奶接着说，拉日措说了，奶奶再喝2副药就完全好了。明天你放学以后啊，去拉日措家把药给奶奶抓回来，给奶奶熬完，奶奶喝完药，病就好了。拉日措听了马奶奶的话呢，也不好揭穿马奶奶这个善意的谎言啊，他就说了一句，我回去给您配药啊，也就走了。这一夜喜儿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的，一夜没睡。马奶奶以为喜儿啊是因为上学兴奋的，也就没说什么。可是他哪里知道啊，一个8岁的孩子会有这么重的心思。他听着奶奶时不时的咳嗽的声音，就回想拉日措白天说的话，如果奶奶不把病治好，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以后再犯了，那不是更严重了吗？他怕奶奶病死，他怕奶奶丢下他一个人呢。第二天天亮之后呢，马奶奶本想陪着喜儿去学校的，但是他被喜儿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是啊，喜儿担心马奶奶看不到路啊，一个人回到敬老院再走丢了。马奶奶也没多想，把钱交给喜儿，就让喜儿自己去学校了。当喜儿路过拉日措家的时候呢，他犹豫了，如果继续往前走，到了学校把钱交给老师，那奶奶治病啊就真的没有钱了。但是看着大街上其他上学的孩子有说有笑的，喜儿渴望上学的那颗小心脏啊又活跃了起来，脚步呢是不由自主的就跟着其他孩子往学校方向走。但是喜儿啊走得很慢很慢，他一边走心里一边琢磨着啊拉尔措昨天跟奶奶说的话。就在他马上要到学校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年初敬老院里的多杰奶奶啊，他就是因为重病突然死掉了。他转身就飞快地奔向了拉尔措家。雪儿对拉尔措说，奶奶让我过来抓药啊，然后就把自己的学费啊和奶奶给他6块钱抓药的钱一并是交给了拉尔措。拉尔措看着喜儿给他的27块5毛钱，说了一句，对嘛，卓玛上学早上晚上不着急，老人治病可耽误不得。喜儿回答拉尔措说，奶奶也是这么说的，药呢他就2副2副的拿，不然太多了拿不动。说完呢拿了2副药就要走。拉尔措马上把喜儿叫住了，别着急走啊，还剩下5毛钱呢，这5毛钱呢可够你额已在牧场挤半天牛奶的了。喜儿听完拉尔措的话，马上接下了剩下的5毛钱，就问拉尔措，你家额已在哪个牧场做工啊？拉尔措随口答道，就在你们敬老院南面的牧场。喜儿听完之后拿着药就走了。喜儿刚刚还在想呢，拿完药之后他要去哪儿啊？不能回敬老院了，因为奶奶知道他去上学了，也不能去学校，因为他没有交学费呀。正好拉尔措告诉他呀，牧场可以赚钱，他就直接去了敬老院南面的牧场啊，看到好多人都在牧场的牛棚里挤奶，他就找到了牧场的负责人啊，说自己的奶奶生病了，没有钱看病，他想在牧场赚点钱给奶奶看病。牧场的负责人呢，了解完情况之后也没说什么，就把喜儿留下了，让他做了挤奶工。我相信大家听到这儿肯定会有疑问了，这牧场的人是怎么想的呀？怎么会让一个8岁的孩子就在他们牧场挤奶呀？这不是雇佣童工吗？这要是放在现在呢，它是不对的。但是咱们别忘了，那是在40多年前的西藏啊。也就是现在这些孩子是赶上好时候了。啊，那在当初啊，8岁的女孩子别说挤奶了，就是喂牛、编织牦牛毯子、做家务、熬酥油，都是应该非常熟练的。那个时候男孩子8岁都是骑马放牧了。不然的话呢，敬老院里的老人他也不会那么反对喜儿上学呀。也就是说在他们眼里喜儿是可以赚钱的。只有马奶奶还当喜儿是个孩子。不管怎么说吧，喜儿在牧场啊是暂时的找到了挤牛奶的活了。由于他是小孩儿，一天只能给他3毛钱。那就这样啊，喜儿每天是假装出门上学， 那实际上呢，是出门就直奔牧场挤牛奶去

赶着孩子都放学回来的时候呢，仙儿再跟他们一起回来。因为这样啊，仙儿认为奶奶肯定不会知道他不去上学的事儿了。等到每天回到家之后呢，就给奶奶熬药。熬药的时候啊，还问奶奶，这两副药喝完，奶奶的病能好吗？马奶奶笑着说，你一副药多熬两遍，这样一副药就能喝三天。把熬完的药渣子啊，用袋子包好挂在井里，等第二副药熬完呢，把它们混到一起，还能再熬两遍，这样奶奶天天都能喝到药，病也就越来越轻了，慢慢的不就好了吗？仙儿笑着说，还是奶奶有办法。可是马奶奶哪里知道，仙儿每天给她熬的都是新药。那随着仙儿每天早上去牧场挤奶，晚上回去给马奶奶熬药，奶奶的身体也是变得越来越好了。那就在这天呢，仙儿又和往常一样早早的就去了牧场开始挤奶了。但是她中途去厕所的时候呢，刚进厕所门口就发现地上有一卷钱，他本能快速的就把这卷钱捡起来了，心里高兴激动的不得了，赶紧把这卷钱呢就打开，细细的数了数，一共是32.5块。这些钱在当时可是相当于一个人干一个月的活赚的工资了，对于喜儿来说，那更是一笔巨款。所以喜儿第一个想法，这回上学交学费的钱可足够了，剩下的钱还够给奶奶继续抓药了，这回也不用天天跑来挤牛奶了，我终于可以去上学了。想到这儿呢，喜儿就把这卷钱呢塞到了衣服的里怀里。但是呢，喜儿从厕所出来之后啊，他想法又变了。他仿佛看到了奶奶就站在眼前，一下子就想到了马奶奶总教育他的话，是咱的东西咱留着，不属于咱的东西坚决不能要，尤其是在这钱财方面，只有自己挣来的钱花着才干净，这叫志气。那想着奶奶经常跟他说的这些话以后啊，喜儿是掏出了藏在里怀里的钱，紧紧的就攥在手里啊，快步的就跑向了杜母大叔那里。因为是杜母大叔同意他留在牧场挤奶的啊，就把捡钱的经过告诉了他，连这些钱呢也一并都交给了他。杜母大叔啊，看着眼前这个只有8岁的孩子做出了这样的举动，好奇地问扎西桑哥，你上学不需要钱吗？你奶奶看病不需要钱吗？这些钱可都够了，为什么要交给我呀？仙儿说，奶奶说自己挣的钱花着最干净，不是自己的坚决不能要。说完呢，转身就跑回去干活了。我们都知道啊，拾金不昧是传统美德，但是当你在急需用钱的时候啊，如果你还能捡到一笔巨款，而最终你仍然能选择拾金不昧，物归原主，那更是极高的品格呀。而这件事儿呢，就发生在只有8岁的喜儿身上，那更是难能可贵的。这件事儿发生之后呢，喜儿是跟谁也没有讲，包括他的奶奶，还和往常一样啊，装作去上学，实际上是去挤奶了。但是咱们常说呀，没有不透风的墙。等到马奶奶身体越来越好，她发现每天喜儿背诵的都是她教给喜儿的国文，这里边根本没有藏族的课程啊。马奶奶这时候怀疑啊，喜儿是不是跟不上课程。这时候央吉阿姆啊，就说出了一句让马奶奶极为震惊的

0: 上学去了。
1: 此时的马奶奶都已经气得哆嗦了，她把喜儿叫到身边，颤抖着说：“你好好跟奶奶说，这些天你都干什么去了？”
0: 喜儿依然回答：“上学了。”
1: 此时的马奶奶是再也控制不住了，抡起手掌就朝喜儿身上重重地打了一巴掌。
0: 喜儿被马奶奶这一巴掌是直接打倒在地上。
1: 这是马奶奶第一次打喜儿，
0: 喜儿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巴掌吓哭了。这时候，马奶奶还不解气，随手就抄起了自己的拐棍，还要继续打喜儿。此时只有8岁大的喜儿，他怕马奶奶眼睛看不见呢，打不准他会更生气，居然迎着棍子用后背结结实实地挨着，一下两下三下地打着。马奶奶一边打喜儿一边哭着说：“今天我必须好好地教训教训你，我把你养这么大，你竟然学会了撒谎，我一个瞎老太太把你养到现在有多难多不容易，你就这么忍心骗我，你太让我寒心了。”马奶奶的棍子啊，打在喜儿的身上，实际上是疼在马奶奶的心里。马奶奶一直认为喜儿是最懂事最听话的孩子，怎么会瞒着她撒了这么大的一个谎，让马奶奶感觉太失望。直到央吉阿姆听到这娘俩的哭喊声啊，赶忙进屋就把喜儿拉走了。其他的老人呢，也进屋里来劝马奶奶。喜儿始终也没有说自己到底去哪儿了。这一夜呢，喜儿是在央吉阿姆的房间睡的觉。第二天，喜儿怕央吉阿姆啊发现自己去牧场，所以就直接去了学校的方向。结果自己呢就在外面啊闲逛了一天。而这一天的敬老院里呢，来了两个人。第一个是拉日措。马奶奶见到拉日措之后啊，就对拉日措说：“你的药真好使，我现在啊已经全好了。”拉日措又给马奶奶检查一遍，然后也惊讶地说道：“马老师，你的身体啊，底子真好。我原以为怎么也得一疗程的药啊，没想到这才10副啊，就已经好利索了。剩下那一副啊，你喝完了就不用再喝了。”马奶奶听完拉日措的话，疑问地说：“我就吃了4副药啊。”拉日措笑着说：“马老师，你的记性真不好啊，哪是4副药啊，刚开始你喝了2副啊，后来你让扎西桑哥到我那儿又抓了9副，他给了我27块钱，这不正好是1副药吗？他每隔2天呢就上我那儿拿走2副，每隔2天取2副，现在还剩下1副药啊，我正好今天就给您送来了。要不然呢，您这病啊，再好的药，他也不可能4副就好成这样啊。”此话一出啊，马奶奶一下子就明白了，喜儿这些天为啥没去上学，因为她把学费啊全给自己抓药了。想到这儿，马奶奶的心像刀剜一样的疼啊，昨天怎么就没问清楚就给喜儿一顿毒打呀？回想自己的亲生孩子，也没挨过像昨天喜儿这么重的打。又想到喜儿从小被人抛弃，他怎么能对一个没爹没妈的孩子下这么重的手啊？越想越后悔，越想越难过，就要出门去找喜儿，就被央吉阿姆给拦住了。央吉阿姆说：“我们不知道喜儿去哪儿了，你去哪儿找啊？还是等着喜儿晚上回来再说吧。”就这样，马奶奶在央吉阿姆的搀扶下呀，哭泣着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结果到了房间还没坐稳， 牧场又来

说孩子在牧场啊挤了7天的奶，现在手法已经非常熟练了，可是几天没去啊，就担心孩子不去了，想要给喜儿涨工钱。这两个人的先后到访呢，也就把喜儿这段时间没去上学的谜底全揭开了。马奶奶趴在央吉阿姆的肩上，泣不成声地反复地念叨着：我把喜儿冤枉了，我不该打喜儿啊，喜儿的命可太苦了，遇到这么个狠毒的奶奶，我不配做喜儿的奶奶呀，我错怪孩子了。央吉阿姆听了今天这两个人的话，也联想到昨晚啊马奶奶打喜儿的那一幕，包括晚上睡觉的时候喜儿为什么哭得那么隐忍，低声的抽搐强忍着哭声。一个8岁的孩子为了给奶奶看病连学都不上了，为了给奶奶买药去牧场做工，挨打了也不敢哭出声。想到这儿，央吉阿姆的眼睛也被泪水模糊了。想一想，一个8岁的女孩从小被人遗弃，在敬老院里跟一个盲人奶奶相依为命，喜儿为奶奶做的这一切，想一想就让人心疼啊。那个下午，马奶奶一会儿在院子里来回走着，一会儿又回到屋子里，捶胸顿足地埋怨自己。连敬老院里的其他的老人也被喜儿做的这一切感动了。有人说喜儿懂事儿，有人说喜儿可怜。他们说的这些话，每一句都像钢针一样刺痛马奶奶那颗悔恨的心。最后马奶奶实在受不了了，拄着拐杖就站在敬老院的大门口，静静地等着喜儿回来。出去闲逛了一天的喜儿呢，在回到敬老院的时候啊，就看到奶奶拄着拐杖站在敬老院的门口，风吹着满头的白发，一脸的憔悴，头上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落下了一片嫩绿的杨树叶。奶奶，你等着急了吧，我这就去把药给你熬了。喜儿是飞快地跑向马奶奶身边，要扶马奶奶回屋。当喜儿手握住马奶奶的时候，马奶奶一把把喜儿抱到怀里。喜儿，奶奶错了，奶奶不该打你。奶奶打你哪儿了？打疼了吧？我的喜儿，奶奶心疼啊，奶奶冤枉你了。这个时候呢，央吉阿姆也是流着眼泪啊，走向喜儿，一边走一边说：扎西三哥，你奶奶全知道了，你把学费拿去给你奶奶买药了，你去牧场挤奶的事儿啊，你奶奶也都知道了。喜儿听完央吉阿姆的话，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抱着奶奶的腿哭着说：奶奶，我错了，我不该跟你撒谎，我怕奶奶死，我怕奶奶以后不在呀，不能陪我了，奶奶，我错了，你打我吧，奶奶，我不哭，我错了。马奶奶这个时候啊，抓起喜儿的手，天知道她挤了多少奶呀，摸上去喜儿的小手都已经变形了。奶奶心疼地问喜儿：疼吗？喜儿摇摇头说：不疼。只要奶奶原谅喜儿，只要奶奶的病能好，喜儿不疼。敬老院里的老人都被这一幕感动了。平措爷爷先说话了：三哥是个好孩子，以后你上学，爷爷给你出钱。其他老人呢，也纷纷表示，喜儿上学的钱呢，我们大家一起凑。所以说，羔羊跪乳，乌鸦反哺，

动物尚且如此，而我们人更应该做到这一点。百善还得孝为先呢、啊。更何况当年的喜儿，他只有8岁，他都懂得这个道理。也正是因为喜儿的孝顺，感动了敬老院里的其他的老人，都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圆了喜儿的上学的梦。就这样呢，第二天一早啊，马奶奶梳洗打扮了一番，又给喜儿是编好了辫子，在央家阿母的陪同下呢，拿着大家给喜儿凑来的学费，把喜儿送到了学校。从那天起啊，早上上学的路上，大家都会见到一个小女孩搀着一个目盲的老奶奶走在上学的路上。时间久了，同学们也会好奇地问喜儿，送你来的那个老太太是你什么人呢？喜儿每次都很自豪地说，她是我奶奶。但是孩子的好奇心呢，是永无止境的。怎么不是你额吉送你上学？难道你没有额吉吗？为什么你住敬老院，你的家呢？但喜儿每次都说，敬老院就是我的家，马奶奶就是我的额吉。但是不管喜儿怎么说，其他的孩子慢慢都知道了，喜儿是被人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孤儿，扎西桑格是一个没有额吉的孩子。一来二去的呢，喜儿没有爸爸妈妈的话就在学校传开了。后来呀，这些话也传到了马奶奶的耳朵里。马奶奶担心喜儿会因为同学的嘲笑啊，影响她的心情，又担心喜儿呢会突然问自己，啊，她爸爸妈妈去哪儿了？于是就时常找借口，啊，不送喜儿上学了。慢慢的呢，马奶奶每天早上送喜儿到敬老院的门口，晚上就站在敬老院的门口等喜儿回家。喜儿也是猜出了马奶奶的担心，于是她在学校画了一幅画，并把这幅画呢是带回了敬老院。敬老院里所有的老人看了这幅画之后都非常的激动，马奶奶也非常着急地问喜儿，画上画的是什么呀？喜儿害羞地把画交给了央吉阿姆。央吉阿姆看到这幅画的名字，眼眶就湿润了。画的正中央是一扇大门，大门上分别用汉字和藏族字写着敬老院3个字。大门口呢，是站着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满头的白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头上还沾着一片嫩绿的树叶。弓着身子的老人，脸上的皱纹很深，手上也有很多皱纹。一身的藏袍下呀，穿着扎着裤腿的粗布裤子，手里拄着一个拐杖。这幅画的标题是《我的妈妈，我的家》。听完央吉阿姆描述完这幅画，朋友们呢，通过这件事儿啊，我想对所有的朋友们讲，生儿育女不容易呀，养大成人更难。如果您的父母还健在的话，不管你有没有跟他们同住，只要有一天你发现他们总是爱唠叨，记不住事儿，你发现家中的碗筷好像没洗干净，你发现家中的地板橱柜沾满

满了灰尘。你发现他们过马路行动反应迟缓，请你一定要体谅他们，因为我们的父母真的老了，他们需要我们照料。父母从来不会奢求儿女给他们多少物质和金钱，他们只是需要一个温暖的陪伴，就像小时候他们照顾我们一样，无论你是身处异国他乡的游子，还是因生活工作而忙碌的人们。如果父母在，经常回家看看。或许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关怀，问候一下。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0: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14点59分，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工银新管家启航。

0: 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1: 永尚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0: 江第一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 0571881100。

0: 15:15。
1: 永尚医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0: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5: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0: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5: 还有平板电脑、皮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

0: 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3: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1: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3: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4: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5: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6: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7: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8: 我的新车现在等严重的质量问题，
9: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8: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10: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11: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2: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3: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4: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5: 好的，感谢节目，
16: 谢谢你主持人啊，
17: 谢谢主持人，
18: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
0: 人。汽车维权找依林。
2: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一零，向您问好。我也很快乐啊，因为终于等到了一个电话，就是刚刚我打开直播间的时候大家都能看得到，我一看，我上节目一看，江西南昌给我打电话了。知道我上周的时候处理一个南昌的宝马的一个 5S 店的一个事情吗？我说哎呦，终于来电了啊，虽然这个来电的并不是时候，我一接人家是卖我车的，说我在直播间给人家主播留言了。我没有啊，我真没有，各位，我不干那种事儿的，我不会去主播人家主播直播间那边带节奏的，这事儿在节目当中处理，就在节目当中好好处理就行了。今天导播老师先帮我去拨打一下宝马400和那个，再寻找一下宝马那个电话0791那个电话，我再确定一下南昌宝泽，江西南昌的宝泽 4S 店的售后电话，让他提供一下。然后呢，这件事情我跟大家说一下进度啊。到目前为止，南昌的人保，就是在第一次我打通电话之后呢，人保就一直跟我们节目组去沟通了。我以后视频里面会给大家去呈现。哦，今天呢，因为上周的时候我了解到一个事情，车主说 4S 店向车主返15%的修车的费用。这件事情涉及到保险赔付的相关问题，所以呢，我再次会邀请到南昌人保分公司的相关负责人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对这件事情进行相关的回复。他们调查结果是什么样子的？上周的话，大家如果还记得，应该是，我给节目当中我给一个宝泽这家4S 店的一个人士打电话，他说我态度对他不好嘛。今天呢，请大家提醒我一下，我一定要用最好的态度去跟对方去沟通这件事儿，他没人接是吧？宝马400不没接，抱歉，等会儿啊。今天呢，接下来我们将会有请到的叶先生和人保分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节目线上，但是今天我还先需要去了解一下这家4S 店的情况。好，我来确定一下，我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听到。来，那个3号键放在那，对，切进来。5号线拨打0791-8853-938。今天我们先去打一下南昌宝泽的相关情况，了解一下跟车主怎么对的。打完这个电话又直接放到我们直播室里来，然后1号线拨打一下叶先生电话。导播老师，拨打完以后是直接放进来，您请不要沟通，直接放进来。导播老师，你要确定我们5号线能拨打？啊，没声。啊，我用我手机拨打一下。 啊，我这个手机不是被对方标定了吗？我再尝试一下，0791-88-53-93-8。我现在是用手机好拨的，我看是不是我们线路的问题，大家等待一下。啊，这个是可以打通的，导播老师是可以打通的，哎，拨打完后直接放进来。
5: 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7: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busy. Please try again later.
2: 好，导播老师，拨打完以后继续放到我们直播室里来，再来一遍。拨打完以后直接放进来，请您不要等待。
15: 你好，
2: 喂，你好，请问是南张宝泽宝马4S店吗？
15: 哎，你好，我们这边是售后部，你好。
2: 你好，先生，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这边呢有位叶先生的相关宝马530的车子维修的相关问题，需要跟贵店的售后负责人来沟通一下，麻烦让他接听一下电话，谢谢您。
15: 哎，那个依林老师你好，那我跟他说一声好不好？他刚走动了一下。
2: 哎，好，谢谢，谢谢。
15: 哎，好。
2: 啊，导播老师，一号线叶先生。
15: 那个依林老师你好，依林老师。
2: 哎，先生你好。
15: 哎，你好。
2: 您就是这家四 S 店的，抱歉，这家五 S 店的售后负责人对吗？
15: 哎，我是。
2: 哎，先生你好，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5: 小鲁。
2: 鲁总你好。
15: 哎，马老师你好。
2: 找贵店找了一星期的时间了。上周的时候，周二还是周一的时候，车主来我节目线上，从此我就开始跟贵店打电话，直到现在为止。
15: 哦，真的吗？真的吗？因为我刚出差回来，就有这种情况吗？不可能吧？我们都有。
2: 没事没事，
15: 是的。
2: 以后您会看到这个事情的经过的，没关系。卢总，我先确定一下啊，就是叶先生的相关宝马的530的车子的维修事件。我一直希望是跟贵店去沟通车主所经历的事情。那么这台车子到底经历了什么？
15: 这个易先生他现在在赶过来的路上，从浙江丽水赶过来的路上，来跟我们一起来反馈他那个车的维修质量问题。确实是通过视频还有那个电话和易总的沟通，确实有没有维修到位的地方。
2: 没有维修到位没关系。那么我想先确定一下，如果这台车子放到四 S 店的话，我们最后的维修完以后的验收，我们五 S 店是怎么做的？
15: 我们也是这个维质检完工也是按照一个厂家的一个标准流程。
2: 您应该有看过那个视频，那个门板缝的相关情况。
15: 确实我也看过，因为我们易总在浙江丽水，当时从我们南山宝泽。他是在丽水嘛，我们修好了，他自己没有来拿车，然后我们考虑到他是外地的，然后过年年后也不方便，我们就安排拖车帮他拖回去了。
2: 关键就是您说的这个，就是修好了，怎么是修好了？
15: 对对对，就是有可能我们维修的时候在我们的认知里面觉得他修好了，然后客户。
2: 你们的认知能代表宝马的认知吗？
15: 这是我们单店的行为嘛。
2: 那关键是宝马是怎么授权这个事儿的？
15: 这个维修授权那个是另外，我们是维修，我们是承修方。
2: 对，既然是承修方，这个车子最后是托修给我们店的，在最后修完之后的验收环节，贵店是怎么做的？这是我比较关心的事情。
15: 我一直接触
2: 宝马，我觉得宝马应该不会是这个标准的。
15: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那所以当时是怎么验收的？
15: 确实是对不起，跟易总我们也表示了这个。道歉。
2: 好，那还有另外一个事儿，就是那个车主说当时跟贵店在沟通的时候有三张的定损单，然后车主说贵店在没有征得他同意的情况之下进行了三次

0: 这个我们只有一个维修报价单，
1: 没错，
0: 定损单是人保出具的吧？
1: 没错。那么既然只有一张的那个维修的定损单，你们的报价单，那车主同意的话，只是在您4S店里边针对于那一张单子的同意，对吧？
0: 而是针对一些项目的维修项目、维修方案的同意。
1: 那么其他的相关的授权有没有授权给贵4S店？
0: 其他相关授权，您指的是一些低碳维修的项目？
1: 第一低碳维修，第二次有一个追加的16000还是17000的相关的维修？
0: 哦，追加的是钢圈摆臂拉杆，是四轮定位以后，它那个是更换完外观覆盖件以后，我们做四轮定位发现，左边的摆臂和钢圈有轻微的变形，然后我们也跟易正反馈和保险公司取得了反馈，然后需要更换这些摆臂，四轮定位才能恢复到正常的一个。
1: 这个也获得了车主的授权吗？
0: 也授权了哈，易总也授权了。
1: 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聊天记录？
0: 有和客户确认，有聊天记录，易总也发给了我，我也发给了他，因为都是公开的嘛，我们都在群里沟通。
1: 叶先生，
2: 哎，你好。
1: 第二张，你说一直没有获得车主4S店授权的相关情况，4S店说已经获得了，得到了您的授权了。
2: 他发给我的只是那个他们具体修哪些方案是没跟我说过的，只是说后面我也给你发了那个图片嘛，那个
1: 我看到了
2: 保险外修，他就给我发了这么一个清单。
1: 没错，所以呢后面两个有没有获得您这个相关的授权，这是我跟卢总去沟通的需要明确的一个地方。
2: 这个是没有的。
1: 卢总，您这边有获得车主的授权吗？
0: 那个易总也在现场啊，因为这是也难得在这个平台上大家一起来公开。
1: 是的，来我节目现场，我的目的就是这个样子。
0: 对对对，也感谢林老师，不好意思啊，
1: 没事。
0: 那我们是第二张，我们可以打开第二张的一个定损的一个清单，做出一个正面回应。第二张是外观件，钢圈，新钢圈，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摆臂吧，对吧？
1: 稍等啊，我这边要核对一下。
0: 对。
1: 对，铝合金轮毂，主减速器、侧防尘盘、上控制臂、下内饰板，还有后下控制臂，就这五项。
0: 对，在我们去管家室的群里服务，在3月21号4:04，我们师傅在调四轮定位的时候，那个易总也说了，摆臂换好了吗？所有修好之后，四轮定位数据打印一份出来给我。这个您可以问一下易总，他确实是我们是有，
1: 就是所以呢，他就。是叶先生问了这一句话，
0: 不是，是当时这个是我们维修完毕的一个沟通。
1: 对，所以呢，如果说是进行相关的追加的话，按照我们4S店或者说行业的相关的要求，都是需要书面获得车主的授权的。比方说，确定以下我需要追加1、2、3、4项，车主是否同意？有这句话吗？
0: 在3月4号1:08，下午1:08，叶总说底盘看看好，底盘数据测量，轴距、轮距、倾角这些数据，我们也给他确认了，说需要换钢圈和摆臂，当时那个我们接待人员小郑，跟他单线也联系了，
1: 这个是没错，我看到那个聊天截图了，
0: 对对对，是有汇报的，我们每一步都有汇报和那个，
1: 关键是郑先生在回答这个的时候，他确实说到了。比方说像车身限速、车内顶棚等一系列的情况，但是这当时说的时候并没有明确，因为他的说话的是后期试车有问题再做追加更换，后面的钢圈轮胎我都给你更换，左前的钢圈、前车身车身限速插头、车内顶棚等一系列情况，他都说是后面要追加。贵店在跟车主去说的时候，刚开始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然后一个非常明确的是发了当时贵店的一个60000多的一个定损单，车主同意，车主说好的时候，到底是同意哪一个？也就是授权是否做完整了？这是我作为媒体质疑贵店在做的流程的规范性是否到位的问题。
0: 易林老师，这个非常感谢您，真的确实这样您这样一说，我们确实也在反思，确实有些做工作没有做的那么认真，但是。具体项目说了，但是后续的一些风险性的提示没有告知客户，这是我们工作做的没到位。
1: 您能说这句话，我得对您深深感谢，因为我一直非常认可宝马厂家的售后水平的。好，另外一件事儿，那个，涂先生是贵店的员工吗？

0: 小图是我们的员工。
1: 在上周的时候，有个工作人员说，涂先生并不是贵店的员工，是他替贵店开除了涂先生，还是？
0: 哦，这个我刚回来，就是有些上次的。
1: 好，行，没关系，以后你会知道。那个涂先生当时在维修之前跟车主去许诺了15%的维修返点的事情，这个您了解吗？
0: 这个我们现在当下，您这样说哈，也可以回应一下您。
1: 谢谢。
0: 当时易总啊，他是在大年，当时应该是29出的县，然后在我们江西省那个福州市东乡县，然后当时的就是应该今年过年有点晚。然后天气也不是很好，然后他出险了以后，然后有他易总也反馈有很多家店跟他联系，然后最终我们家然后跟他沟通的时候，要不跟他反馈的时候，他是当时说要给他提供一个代步车，让他付3000块钱押金，然后经过一个沟通的一种肯定是他是东乡的女婿，他说要回丽水
1: 一号线切出去的，包老师太吵了，不好意思，您继续。
0: 对，然后一种他说要回丽水，他也考虑到我就是确实是提供代步车开到丽水去不太方便，然后代步车押金3000交给我们，然后以后还要办理退款，然后也不太方便这个办理这个代步车，因为我们已经主动提供了。然后后续呢，因为这个过年，然后事故车集中进场维修也耽误了他很久。丽水的时候是大年初九，易总还来了我们店，然后保险公司因为好多的事故车，他们也没有来丽水，就是耽误了他时间。然后我们就跟他说，我们要不租一辆车，按照那个租车的一个标准，按照一个维修的时间，按照我们神州租车，我们也跟他说了，神州租车大概租一辆大众或者是朗逸之类的吧。300块钱一天，然后最终的一个协商哈，我们也是站在客户关怀的角度，也是为了客户满意度嘛，就是耽误了一种的，然后他一家人要回家，我们就是按照300块钱的一天做出客户关怀，然后易总也同意了，
1: 没有问题。您这么说的话，更体现贵店的服务风范，这点我非常认可。但是如果真的是出于这个目标的话，那什么叫做返15%？如果说是您真的是给我给了15个点给你，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请让我们的工作人员跟车主在沟通的时候一定要明确清楚我们4S店给您提供的费用是什么费用，而不能说15个点。
0: 确实能跟依林老师连线又让我学到了好多知识，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1: 其实
0: 没有杭州啊，就是还是不够完善啊，流程和制度啊，员工的话术啊和培训啊，确实是没做到位。
1: 不
0: 这样一说，
1: 您是江西，
0: 我们也不好意思，真的。
1: 谢谢您，您是江西的5S 店唯一的一家，相信您一定。
0: 对，
1: 您既然说到这儿了，您知道5S 比4S 多的一个 S 是什么吗？
0: 就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环保。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0: 对，就是5S，就是绿源的一个，就是我们可持续发展嘛，就是这个店可持续发展的意思。
1: 明白，也希望贵店能够发展的更好。当然，我所了解的可能是变成就满意。我希望的是贵店能够让所有的用户都满意。
0: 对，这也是我们一直追求的。
1: 行嘞，好，导播老师，叶先生，请到直播间里边来。那叶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依林老师。
1: 现在我跟这位卢总去沟通，没问题了，负责人能够出来，能够跟您更好的去沟通这件事儿。
3: 对，
1: 现在
3: 也在赶过去的路上。
1: 好，您辛苦。然后那个卢总这边出面，相信就不会出现问题了。那么卢总拜托，关于我们浙江的这位用户他的车子的相关的，就是目前还没有达到规范的情况，请贵店给车主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好吗？
0: 好，谢谢依林老师，我们一定不负所托。
1: 谢谢。对，您对我的态度，要不打个分吧，1到5分给我打个分。
0: 100分。
1: 别，你们4S店的工作人员说我态度不好。
0: 哦，不好意思，我也跟您道个歉，依林老师，确实我也是你的粉丝，我也帮助了你，因为你
1: 这一说，我这都不，我视频该咋发？你别这么说，哎，这我希望是贵店能做得更好的。
0: 对对，那以后希望你过段时间对我们工作做出简约。
1: 谢谢你，谢谢你。我的目标绝对不是针对于某个店，我只希望的是我们贵店能够发展得更好，我们客户能够获得更好的相关的保障，好吗？
0: 好。
1: 今天这件事儿，因为涉及到人保分公司的相关人士了，那个我还把人家也请到节目线上了。关键就是针对于保险公司在这个理赔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那个人保的南山分公司的工作人员，麻烦您稍微等待一下。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6: 永尚英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英。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叶先生，我听到您在开车，我不多耽误您时间。这件事儿，您现在去跟卢总沟通一下，相信他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沟通的解决方案的，好吗？
2: 好的，好嘞。
1: 那您先事儿，我在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我把您请出直播室，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2: 好的，
1: 非常感谢。好，那就这样子，再见。
2: 谢谢啊。
1: 您客气，再见。卢总，这样子，那个今天我也不耽误您时间了。我真心对您说一句，如果我打电话的第一天能够听到您的声音，相信我，这件事情解决得非常非常的快速。
3: 有可能是缘分吧。
1: 也希望我们，对，希望我们以后能够在这个继续保持这样的缘分下去。
3: 好，
1: 给我们前台跟我们的工作人员都说一声，我们相信宝马的4S店的相关的服务水平。那就这样子了，感谢您接听我的电话，您公司辛苦。好，再见。
3: 给您添麻烦了啊，再见。
1: 谢谢您，谢谢您，再见。
4: 刚才跟导播说了一下，就是因为我的这个节目的流程导致了，南山分公司人保的这位代表，在节目线上等，但是人家说一直在节目线上等着，非常感谢。先打个招呼，喂，你好，我是一零，向您问好。
3: 你好，一零老师。
4: 感谢您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节目。然后，这件事情刚刚得到来自于四 S 店的正面回应，非常感谢您来我节目线上。但是，我想请您来我节目线上也把这个事儿给说清楚，因为当时叶先生说到了自己的这个车子在理赔过程当中有很多没有拿到授权的情况。那么，我其实是在上周的时候收到来自于贵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跟我的回复，我当时说到的是已经拿到了全额的相关的手续了，这都是跟4S店在沟通的。我也想您，请您来我节目线上把这个事儿给说清楚。
3: 好的，
4: 谢谢。
3: 是这样的，这个事儿经我们的一个详细核查了解啊，就这个浙 K79 J7C 的车是在2月16号呢，在我们江西的沪昆高速段出险的。那2月25号，客户是将车辆拖至了南昌宝泽 4S 店，并通知了我们公司过去定损。那我们公司到达 4S 店的时候是只看到了车辆，客户并没有在场。据 4S 店向我们反馈是可能车主是浙江丽水人，已返回了家中，只将车辆啊以及车辆的保单、车主身份证、驾证、行驶证、事故证明等案件的一个相关材料交付给 4S 店，委托其对接这个理赔维修事宜的。那店方呢，为了方便客户及时了解车辆定损及维修的相关事宜，双方还专门建立了一个维修微信群进行一个线上沟通。
1: 抱歉，您请继续讲，因为我刚才想到了这个授权的相关核对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3: 对，然后在3月23号的时候，其实这个车就完成了这个我们整个核定维修的一个工作。那店端呢也是安排了这个车辆这个拖车啊，因为客户考虑也是做服务嘛。车辆是送回了丽水。在客户提车确认以后，我们公司根据 4S 店提供的这实物赔偿确认书啊，按照我们保险定损金额将相应的这个维修费进行了赔付。
1: 那么我想了解一下，我们保险在理赔过程当中，据我所了解，人保的流程会非常的严格。这个具体映射到的就是我们在理赔完成和理赔过程当中，都需要你拿到车主的一些授权，比方说被保险人对于车辆的损失情况的确认。那么这个确认我们人保拿到了吗？
3: 是这样，如我之前所述，因为客户是人在外地，那这个车的整个相关事宜他是交付给，就委托给了 4S 店进行办理对接办理的。
1: 这个委托我们有没有去核查过？
3: 我们看了他的那个沟通群，那个微信群，我们确实看到了。他有把客户邀约在群里面对接保险理赔的相关事宜，并且是刚刚我说的提供的那些材料，也是客户在群里给他发送的。
1: 没问题，这件事儿 4S 店跟您一块儿去核对了。但是我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建议。我们保险公司保司和被保险人之间才是合同的关系，保司跟 4S 店之间没有任何的合同关系，所以如果被保险人的相关的委托授权，包括对于 损失情况的确认和我们相关的流程是必须要拿到车主的签字授权的。如果说是代签或者说委托的话，要拿到正式的委托书，而不能靠一个群来核对这个事儿。
3: 好的，好的，这个事儿我们也针对这个问题啊，我们也进行了再次的强调啊，在后面可能不管人在不在，我们都要拿到这客户的面前材料。
1: 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好，另外一件事情呢，这个事儿已经沟通清楚了。跟贵司确实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当时车四 S 店说是给车主一些代步费用啊的相关情况。那么，因为上周的时候，一位负责人，抱歉啊，一位工作人员在我节目上说到了可能有维修返点的相关情况，所以我才向贵保司去反映相关的事情。
3: 这样，就关于这件事儿，我们并不了解。那作为人保财险，我们始终是秉承着诚信合规、客户至上的理念，啊，始终把保障客户合法权利放在首位，全力为车主提供优质服务。
1: 嗯，
3: 我们坚决反对通过不正当的方式竞争客户的行为。同时，这件事啊，我们也第一时间启动了核查机制，对本车定损项目进行了全面核查。
1: 嗯，
3: 啊，经核查，我们未发现存在欺假扩损的行为。
1: 好。没问题。然后呢，我这边在节目线上得说一下，我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人保的客服到您这边的分公司之间的流转速度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的到位。也希望以后您能看到我在节目当中是如何夸奖人保的速度的，这点做得真的非常好。也希望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加的圆满。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您工作辛苦。
3: 好的，谢谢尹老师。
1: 好，那就这样子了，再见。
3: 好，再见。
1: 嗯，下一个等一个咖啡，就是是这样的，我跟您想的也是一样的。等一个咖啡，这位朋友，就是电子授权什么的。但是您看，我得到一个结果，是不是都得去调查，而不是说靠我的猜测？比方说，您说车主可以，什么什么电子授权过，那么调查的证据在哪？而不是靠想当然啊。这件事儿，点名表扬一下。第一呢，人保这个客服加上这位这个负责人真的非常到位。然后呢，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前粉丝啊，卢总真的早点来，这件事早点解决完。好嘞，先告一段落，接下来下一件事情。来，那个这是现场来的第一位听友啊，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5: 哎，你好。
1: 哎，
5: 能听见吗？
1: 能听到，先生你好，您贵姓？我好称呼您。
5: 哎，你好，一雷老师你好。
1: 哎，
5: 那是这样，我有个问题，因为我现在自己确实解决不了了，然后我所以跟咱们这边连线，然后我想跟您这咨询一下，甚至说有可能需要您给我帮一下忙。
1: 别这么客气，
5: 沟通一下。
1: 对对对，咱先交流一下，您这个方向该怎么往下处理？
5: 哎，你好，那个我是现在我自己的车呢，是一台24款的银河 L7， 24年1月份的车。
1: 啊。
5: 然后我那个车那个自动空调，
1: 啊，
5: 从买车开始吧，就是有一定的问题，就是控不住。
1: 什么叫做控不住呢？
5: 就是您咱们设定，您比如说咱们这车的正常的空调设定在22度，因为这是我一般的实验的那个，但是这车里边没准是28、29度，也没准说阴天的时候就21、22度，甚至18、19度。
1: 哦，就是您自动空调无法让您的车厢内部的空气达到您的预定值。
5: 对，然后呢，我跟他们4S店那边也多次协商，然后4S店给的方案这就是处理过了。他们给最开始呢说是我那个佛管高低高压高，然后车底的水箱整个都拆解了，但是现在拆解了以后呢，4S店已经解决不了这问题了。他们说所有的他们能做的措施都做了。嗯。然后这个车的问题依然在。
1: 那么比方说您的车子开不非自动的话，22度那个温度能达到吗？
5: 它能出风口能达到16、17度，15、16度，甚至更低。但是它还是控不住。
1: 那么那这个在我看来，我没有做过这个实验，您这个问到我的知识盲区了。在我看来，空调确实是需要低于您设定的温度才能让座舱里面达到一个相关的恒定的状态。
5: 因为它这个就是在手动的情况下是可以控下来的，就是手动自己调风速的情况下它是可以控下来的，但是自动的自动风速的情况下它是控不下来的，而且是控不住的。
1: 我基本上不用自动空调，但是对于您来说，您现在做过的实验是什么样子的？比方说车内您是如何恒定这个22度的？
5: 车内我设置自动空调自动增速22度的情况下，然后车内的物理性的那个温度计。
1: 哦，
5: 然后
1: 采样点在哪？
5: 采样点在车重中间。对，即使在就是不阳光直晒的情况下，
1: 就是中央扶手靠后。
5: 啊，对。
1: 哦，好，然后它测出来的温度是，
5: 有可能27、28度，有可能28、29度，没谱，也有可能25、26度。
1: 这时候您，我能不能冒昧的问一下，您找个手动空调不就行了吗？
5: 理论上是，但是手动空调，你比如说手动空调设置22度的情况下，它也到不了22度。
1: 因为您也说到它是一个理论值嘛，那空调我们
5: 我查了国标了，国标上边给的那个空调的自动温度精度，在那稳定运行15分钟以后是正负1.5的，然后他们厂标也是这样。
1: 银河全国客服，吉利全国客服中心。你查了国，就我完了，知识盲区了，这对不起对不起，你这一弄，我查查国标，我又露怯了，这大家又该说不专业了。我真没考虑过这个自动空调的事情。您查的国标是哪一个？
5: 您稍等啊，我给您查一下。
1: 哎，好嘞好嘞好嘞。
5: 嗯嗯。
1: 因为
5: 这个
1: 国标，据我所了解，都是有测试的环境跟标的的，不会说是这种。对对对对，
5: 国标 T21361-2017 空调用
1: 21361-2017，帮我去搜索 GBT21361-2017国标全文。
5: 汽车用空调器温度相关完整。
1: 没事，
5: 这还是4S店的他们的那个客服发给我的，我之前也自己查过国标，然后这个呢是他们4S店认可的国标。
1: 等会儿啊，我看。对，我这边就害怕豆包骗我，所以我再跳出来，我再到原文去找。您稍微等我一下。
5: 哎，行好。
1: 哎，好嘞。实验方法 ，OK，GBT 的相关内容，要求一般要求，零部件及材料要求，结构要求，装配要求，密封性能、运转、防水性、制冷量。
6: 16:15。永商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1: 制冷量，这儿有个制冷量啊，5.5.4的制冷量，要按照6.3.4进行。实验方法、实验条件找到了，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不能一个人看那个制冷运行最大负荷是干球温度干湿球的一个测试方式。低温凝露，这个非独立就不用看了。然后送风进口低转速温度计温度测量仪表。您说的是不是这个6.1.6的仪表的形式及准确度符合表5的规定，是这个吗？因为这边这个什么正负一度，
5: 因为我看的不太清楚。
1: 哎，没事，咱俩一块研究一下。等我啊。
5: 它有一个那个精度判定标准。
1: 那不能光看那个精度判定标准，也得看那个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精度判定标准。您得看这个。没，我这儿没看到是在几小时或者几分钟以后，车内空气怎么测试的相关流程啊？您看的是在哪儿啊？
5: 我这个标准是他们4S店的客服售后直接发给我的，然后我自己。
1: 您不是看了吗？您不是，我现在不是要核对您的说法吗？
5: 是。他这个。他那国标号是那个号，然后我也没找着原文件。 我这个是四 S 店的客服售后发给我的，然后说这是。
1: 我刚才不是问您，这个国标一定有测试条件和测试标准的，您说对。
5: 它这上边国标配套权威判定规则、车企加检测机构通用一条，自动空调设定温度与车内实际平均温度稳态运行15分钟后，允许偏差正负1.5摄氏度，超出极为控制精度不达标。
1: 几点几点几？
5: 正负1.5摄氏度。
1: 在条款的哪一条？
5: 这是5.6，这是5.5.7是制热，6.1.7是温度测量仪表精度。
1: 嗯，对，刚才您所说的这句话在哪
5: 儿？然后这是他给我截了吗？然后下边6.1.8试验工况稳定要求。
1: 嗯，这个我没有看到哎。这边6.1.8。空调器进行实验时（括弧除名义工况外），实验工况参数应，允差应符合表七。这个允差包括了室内外空气干球温度和室内外空气湿球温度。那这也是我所理解的国标应该就是这么测的，而不是靠我们能够竖一个，比方说温度计在车里边。就能把这个国标给确定是否达标的。
5: 嗯、那有可能我这个他这因为这是四 S 店给我的标准，我就认了哈。
1: 我建议您
5: 没再确定再查一下。然后，但是现在是这样，他们四 S 店给了我一个报告，就是针对我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做了这处理措施了嘛，他们说解决不了，反馈技术部了。
1: 啊、
5: 嗯。然后现在技术部给我在私信里边发给您那个报告照片了。
1: 嗯。
5: 然后他们说我这属于判定合格。因为咱们实际情况，他这给的结论是什么呀？我给您读一下，将测试结果及行车数据上报技术部，结论为：一、自动空调出风口温度并不是设置温度，而是出风口的。
1: 人家说的没问题。
5: 啊，这句是没有问题，而是出风口的风到头部位置的残余温度。
1: 嗯。
5: 因此，出风口温度和设置温度差2到3度都是正常。
1: 嗯，也没问题。
5: 这个我跟他们那个售后经理，就是四 S 店售后经理，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他也不明白这个事儿。他说实际这个车里边就22、23度的情况下，设定温度在22、23度的情况下，说确实，因为我们在他们四 S 店里边实际测试的。
1: 哎，您说。
5: 嗯。然后确实是控不到22、23度，他也控不到一个稳定温度，没准28、29，没准27、8，也没准25、6。
1: 不是，
5: 一会儿
1: 您说的22、23。是您定为22、23度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对不对？
5: 对，设定温度为这个。
1: 啊，好，您说的是28、29等一系列，像这样的是又怎么测出来的？
5: 他们四 S 店也是拿室内温度传感器、室内温度计，还有他车的。
1: 测的是出风口位置的温度还是车内温度？
5: 不是，是车内温度。
1: 好，车内温度的话是需要进行平均温度的，这个还涉及到什么空气力学、流体力学等一系列情况。所以
5: 还有这个数据，还有一个这个。数据除了物理的温度计，咱们外挂的相当于是吧，还有它车内的实际显示温度。它实际显示温度跟这个物理就是相当于咱们外接的这个温度计温度是一致的，但是它车内实际显示温度就是这个温度。
1: 是车内的显示温度可能是一个预估值。
5: 不是实际值是吗？
1: 对，我不确定这个造车的这个，因为他们现在在我节目线上，我不确定他们的内部是怎么考量的。但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您把车内的空气定为22度的时候，您希望您的车内的温度达到22度，那么空调一定会低于22度的这样的一个吹风，才能让您的外面的热量进行相关的这个平衡，对吧？
5: 嗯，对。
1: 第二个事情呢，就是由于外部的条件，比方说像太阳啊，像这样的一个温湿度的情况的不一致，导致了这个体感温度和实际温度的差值，都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空调的送风量是不一样的。
5: 啊，对。您说的这些都对。
1: 所以就是您现在如果真觉得自动空调达不到您的满意的状态的话，我给您建议就是去看手动。

0: 空调。然后您也需要去对于自己的车子，如果真的对，比方说它的国标不达标的话，我建议您是这样子的，您去看它的空调的压缩机是否达标。
1: 它空调压缩机在手动情况下都是达标的，所以四 S 店没有办法了。
0: 那
1: 四 S 店说，我知道您那个是有问题，因为其他同型号的车子我们实测过没有问题，
0: 哦，那我这
1: 就是同款的。就是人家那我拿车，我们实际两台车放在一起对比过，人家的车说设定22度可以控在23-24度，
0: 哦，
1: 然后持续稳定，
0: 哎，
1: 我那个车就不行，一会儿飘忽，一会儿高，一会儿低。
0: 就您是靠什么方法去做的呀？这个是我比较
1: 就
0: 最
1: 是
0: 好奇的呀。您说的是
1: 就
0: 对
1: 是
0: 方的温度能控到22度，是在对方的车内正中间能够测出
1: 啊，
0: 来
1: 对，
0: 这样
1: 就是
0: 温
1: 同
0: 度？
1: 样检测、同样工况的情况下。
0: 啊。这个
1: 做过对比，
0: 啊，这个我能力有限，帮不了你。
1: 然后我找400的情况下，400说就是以这个报告为准，所以我说看咱们这边有没有能沟通的情况或者是什么。
0: 没有，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工况的话，那么我不会帮助您去往下推进这个问题的。
1: 哦，行，好，谢谢。
0: 好嘞，啊，抱歉没有帮到您，
1: 不
0: 谢
1: 好
0: 谢
1: 意思
0: 您
1: 打
0: 的，
1: 扰您了。
0: 啊，您客气，您客气哈，谢谢您帮助我成长了，我这边了解到了国标的一些情况，谢谢啊，就这样，再见。那个吉利400工作人员你好，不好意思啊，把你请到节目现场，这个事儿我们节目组不向贵这个品牌方反映这个问题，目前由于我知识的局限性，所以呢我无法帮助车主往下推进这件事儿。
2: 啊，那也非常感谢您的反馈，同时也让我科普到了，谢谢您。
0: 谢谢您，谢谢您，您的工作辛苦了，那就这样，再见啊，
2: 哎，好，再见，
0: 拜
2: 辛
0: 拜。
2: 苦您。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0: 派奖奖金5000万元，
3: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3: 中国福利彩票。
4: 今年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5: 北京时间16:30，
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
6: 老师您好。
1: 哎，先生您好，您贵姓啊？称呼您。
6: 啊，我免贵姓李，李日。
1: 李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6: 是这样子的，这个车呢，我在24号的时候发生了一次事故，就是我从一个医院出来右转以后，前面车身已经摆正了，然后前面没车，然后我就踩油门急加速。急加速呢，这个过程中间就。最高的时速是到60码，其实还没到60码的时候呢，这个车身就姿态就发生了失控，然后就撞到了那个马路中间的那个牙子上面，然后这个车，然后我就报警报保险，然后把车拖到 4S 店，然后这个时候我还一直以为是我自己的问题，然后我就跟 4S 店的讲，我说顺便就是说我说您帮我检修一下，我说我前几次最近这几次这个自动泊车的时候都失败了。就一起帮我看一下。然后呢回过头来就第二天，然后他们就说要去查后台的数据。查完后台的数据以后告诉我说，从22号到24号我总共用车的时间大概是3-4个小时吧。因为23号中间我没用车，他说后台出现了一个右轮转速传感器断路的故障。
7: 油轮转速传感器的断路，那当时你这个故障码是在电脑里边，在车端是没有显示的，对吧？
6: 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争议的问题，就是后面我把这个我到了4S店，他报了6次警嘛，他说在我的屏幕上面提醒了6次，然后我对应了找到了这6次故障出现的时间，都是发生在我倒车的时候。就是大幅度打方向倒车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故障，这个故障呢每次就是出现个20秒到30秒，到了我发生事故，在我那天在医院的时候呢也有一次这个倒车的动作，这个时候呢它就连续分2次出现了，总共大概有1分多钟的时间。
7: 就是跳故障码了。
6: 对，这个故障呢，然后厂家告诉我是说会导致这个ESP 啊 ABS 啊就是全部失效，制动距离加长啊，对的，这等一系列的问题。
7: 对，
6: 那么我跟 4S 店的有一个争，我跟厂家 4S 店是挺好的，我跟厂家有个争议的点就在这里，就是在短暂就是在2-3个小时内的用车频繁出现7次这种故障，这个故障灯是不是应该常亮，然后厂家告诉我是说故障发生的时候它亮着，这就叫常亮了，因为它这个故障灯它是被消失的。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它就是我们跟 4S 店调了后台数据，就是在我故障发就是我事故发生的时候，这个故障也是同时存在的，没有消失，它是同时是存在的。所以现在厂家认为是我的这个加速导致了车辆事故发生的事故，就是在故障灯亮了的情况下我去加速。因为我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你每次故障灯出现只有10-20秒，第二就是而且多半是发生在倒车的时候，那么就是我倒车的时候，而且第一我有的是用的离车泊入，就是说它失败了，但是我看不到故障，我在 APP 也上面也看不到，我在屏幕上面也看不到，就算是我自己操作倒车，因为这个时候我的注意力都是在后视镜上面， 我不可能去盯着看屏幕上面有没有出现故障灯。所以现在有一个争议就是，什么叫不常亮？我理解的是这个故障肯定存在了，就是你在两三个小时的用车总时间内它出现了漆，在故障发生的时候它亮了，这个就叫常亮了。然后说这个事故是亮了，比如说它亮了一分多钟，我没有发现，我没有发现，我加速了，失控了，那就是我的责任。
7: 关键是它不就亮这一分钟，它你按照您所说的，它应该亮了六七次。
6: 它中间亮了六七次，我说了，它都是，比如说我下车，我用车用那个离车自动泊入，
7: 你每次不可能都是离车自动泊入的，你不要这样子。
6: 也是对，但是就是我还是说一个道理嘛，就是比如说我在倒车。这个时候我的眼睛我是看着后视镜的，我不是去盯着屏幕的，它只有在倒车的时候才会发生。
7: 就倒完车以后，按照您所说的，它最起码它会，这个等待个20到30秒吗？刚才您不是说到它会一直
6: 没有，没有，它的意思就是它只发生故障的时候，它判定它在发生故障，比如说我在倒车，它发生故障，它就亮着，我停好车了，它那个故障灯它也熄灭了，
7: 瞬时是熄灭的，不太会的。
6: 它是熄灭了，然后比如说我这个时候再打开，
7: 它不会是瞬时熄灭的。
6: 这个我就真注意不到了，因为确实是我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我因为我也开了10多年车，比如说我认为是这样子去理解的，因为这个故障会导致比如说 ESP ABS 失效，这个就属于比较严重的问题嘛。
7: 对，是在看什么工况之下的。
6: 对，比如说我也跟 4S 店说了，比如说我今天在路上。我的右前轮压了一个石头，

0: 现了。
1: 来，先生，是这样的，两个事情啊。第一呢，我们仪表台，你去看一下，有没有您有没有见过那种叫做故障灯全亮的车？
0: 我见过。
1: 对，它故障灯就算全亮，它也不可能把每一个车子的故障灯的地方都显示给你看，因为仪表台是有限的。所以刚才您说到了一点啊，就是比方说涉及到安全的时候，它会给你报故障码，这点我非常的认可。但是它也是在有限的情况之下给你去展示，不可能一直给你展示在仪表台上面。您所说的这个 ESP 啊，比方说像这个车身的稳定系统，包括这个轮速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它都是在检测不到轮速差的那个信号的时候，它会向您报故障码。只有您说它我看不到，因为我的头没有去往那儿看，那对不起，那这个不能怪车企啊。
0: 我所以我想定义的，我想但我查到资料，国标上面的资料是这个是必须常亮，这个常亮它指的意思是驾驶人坐在驾驶位，点火开关处于 on 的位置的时候，这个灯是必须常亮的。
1: 哪个灯？
0: 就是涉及到 ABS 故障或 ESP 这类故障的。
1: 那是 ABS 和 ESP 是一个那个相关的芯片故障。
0: 因为他现在他们就是在这边告诉我说，他们现在比如说把陡坡缓降 ABS 或 ESP 这一类失效的这个故障灯都归为一个灯。
1: 您那个图标长什么样？
0: 图标长什么样？我还不知道，因为我从头到尾我就没看到这个故障灯亮。他们
1: 去后台应该
0: 后台显示我亮了。
1: 我明白，对，那个图标长什么样呢？
0: 我真不知道哎，因为他只告诉我说后台显示在我的屏幕上面有提示，但是实际上到我车拉到 4S 店干什么，中间都没有看到这个故障
1: 灯。现在您的车子都没有，就是你完全不能在您的车子上看到那个故障码。
0: 对对对对对。
1: 哦，这个是有问题的，那个故障码不能复现吗？
0: 除非因为我现在是撞击以后，我那个前摆臂啊。它有点问题，就是现在没办法这个大幅度的去打方向了，已经没办法大幅度打方向了，所以呢，现在它就是说，它如果是直进直出的这种倒车，它没办法复现。就是我们有时候倒车进车位的时候，我同时要打方向嘛。
1: 好嘞，行，没问题。那么现在我能帮您，您觉得我可以帮您的是什么呢？
0: 我当时跟厂家我是提了这么两个我的诉求。
1: 哎。
0: 我说如果你认为这是你的问题，那你帮我把车修好，如果你认为不是你的问题，你是我的问题，那就走我的保险修，走我的保险修，我有一点那我就可以也没问题，是吧？我就要阿维塔出一个说明，因为那就变成这种，如果说这个故障它频繁可以出现，而且一定是存在了这种故障了，就是被导致 ABS ESP 失效了，那你作为消费者，那你作为车企，这个安全级度这么高的东西，你应不应该是这种以常亮的形式来提醒，而不是说那变成以后是不是我们开车，我不但要看路，我还得盯着我的屏幕，这个的故障灯飞不飞亮？
1: 你说这句话其实没问题的呀。
0: 它
1: 为啥要有一个屏幕啊？它这个屏幕确实是让我们消费者去看的呀。
0: 但是它这个灯，第一，它这个图标不会很大。
1: 对，那你多大算大？
0: 对，但是它出现的时间很短，比如说那
1: 就撞关键是您所说的这个，就是之前让您亮，您刚才提到了一个20到30秒还是怎么着？因为我当时没有把这个记录下来，这个灯会一直持续的去开，只不过是您没有去留意到。现在我需要去确认的是，到底是因为您没有留意到，所以呢您没看到，还是说这个灯压根就不会亮，所以您没看到？如果不会亮，
0: 这个，
1: 你所说的这个情况，我去找阿维塔，因为你刚跟我说是阿维塔，我去找阿维塔，让阿维塔给你修车去，没问题的。对，它到底亮没亮？
0: 这个我没办法判断，因为我确实没看到灯，因为就是他说在后台亮了7次，但是我确实是一次都没看到，所以我现在都不。然后我提了一点，比如说事故发生了以后，
1: 就是，不是说您啊，我说是我先生，就是我开车毛病特别大，就是我开车都是那种坐姿不是特别好嘛，我从来不看仪表盘，然后呢，那么我的如果是比方说发动机过热这样的情况啊，那会有提示音啊，就是如果我掉了一个故障码，然后我硬说我没看到，您知道那
0: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
1: 对对，这是我告诉车企说你提示不到位，你当时就应该巨大的一个图标跳到我脸前，我才能注意到，这是我该怎么办呢？
0: 哎，我当。

0: 当时撞了以后，马上我扫了一眼，确实我在当时那个它的屏幕上面有非常大的字体闪烁，黄色字体闪烁，非常大的字体闪烁 ，ESP 功能受限。
1: 哎，您不是说您没看到吗？这不是跳出来了吗？
0: 是我撞击的那一瞬间以后。
1: 那我刚才问你有没有什么图标之类的？
0: 但是它那个故障灯它不是这样子亮的，它的故障灯不是这样的。比如说
1: 是像，行嘞，您阿维塔啥车？
0: 阿维塔十二
1: 啊，幺二，好嘞，
0: 二五款，对，
1: 导播老师。阿维塔全国客服中心电话，问问，这替你弄清楚好不好，李先生？
0: 哎哎
1: 哎，好嘞，好，这个弄清楚。
2: 就是第一，这个当您出现这种 ESP 啊，或者说这个相关的故障，轮速传感器出现了一个相关的故障之后，那么他们是通过什么手段来提示您的？这个是我需要。
0: 就是我想表达的是，你是不是通过有效的手段，比如说放大字体闪烁，给我告诉我。有没有音效，或者说是比如说我一坐上驾驶位，我今天准备开车启动出门，你这个故障灯就亮了，这样就我大概率我就能发现，而不是说我行驶过程中间你出现这个故障啊，亮个几秒钟十几秒钟然后你就断了。
2: 因为
0: 这个东西你不可能时时刻刻去盯着嘛。
2: 因为轮速传感器在您是右前还是右后？
0: 它显示是右前。
2: 哎，右前轮速传感器出现了问题，那当时
0: 出现断路，对，
2: 然后呢？那么每次出现断路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大方向什么？
0: 大方向的就是就是我倒车，比如说我一个90度，我倒车入库的情况下会发生。
2: 那么直行的时候，你打方向它是不会发生的。
0: 对，它就是直行没有发生，因为这个几次是就是我们前面6次都可以跟就是行车记录仪对应起来，就是都是在我打大方向倒车入库的时候报这个故障。
2: 你行车记录仪上能看到那个故障吗？
0: 看不到。
2: 啊，也看不到。
0: 对，行车记录仪上面没有故障。
2: 好嘞，没问题，我这边去给您去问，然后
0: 哎。
2: 我就问问阿维塔到底是怎么向您展示的。
0: 啊，对，我对，我要的就是他是怎么跟我展示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如果说这么严重的故障高频次出现，它不属于偶发的情况下，一个车企应该是尽到什么样的义务去提醒驾驶员，你这样子再开车，你会出事故，你可能会危及你的生命。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跳故障吗？我没有其他的了，我还能怎么办？
0: 比如说，你可以有音效，或者说是你放大闪烁，或者是怎么样的，对吧？
2: 对，那
0: 或者说我做的，我就
2: 说了嘛，因为您所说的是有效，不是，先生是这样的，我就算是我去问这个厂家，我也得跟您说清楚，您说的有效到底是多有效？
0: 我要求的，我觉得
2: 您的要求，对，
0: 我觉得有效是我坐上驾驶位，就是按照国标上面说的，我查了前轮，比如说类似于前轮转速传感器断路，啊，比如说就是轮速传感器断路这个故障应该怎么显示？按照国
2: 标有要求。
0: 对，有要求，这个应该是要强制显示。
2: 不，我看过国标的，国标不会有轮速传感器如果出现断路的情况之下应该怎么显示的，没有的。
0: 这样吧，我查一个，您稍等一下，我把我的豆包打开，我查过，在豆包上面我查过这个国标的。
2: 是原文是吧？
0: 对，是原文。
2: 哦，好嘞。
0: 您稍等一下啊，
2: 来，没问题，我这边咱兵分两路啊。喂，你好，阿维塔全国客服中心。
5: 你好，这边是阿维塔客服中心，我的工号是6320991。
2: 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这边您帮我去查一个事情。
5: 好的，依林老师。
2: 哎，谢谢您。是这样的，您帮我去查一个事情，阿维塔幺二在轮速传感器出现断路的情况之下。这台车子将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向车主去提示车辆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5: 年龄老师，您说的这个问题，因为确实偏技术方面的问题，我这边作为热线客服无法直接解答，这边会帮这个情况，给我们技术，让他到时候回电到您那。
2: 没问题，回电到我，把这个事儿回电到位。现在我遇到了一个情况，一个12的车主啊，对，他的轮速传感器出现了问题，那么导致，他对于自己的驾驶的潜在风险是意识不足，然后呢，在他接下来的驾驶过程当中出现了相关的撞车事件。对于这个，我现在是不了解您这边的，就是提示的动作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提示不到位的话，我会要求厂家对于车主这一次事故所造成的问题进行相关的兜底。您先把这个事儿帮我去记录下来。车主的信息，我让导播
5: 记录下来的。
2: 哎，谢谢。车主的信息，我会让导播老师提供给您。
5: 好的，好的。
2: 好嘞，好嘞。您先不要挂电话。来，李先生，您找到了吗？
0: 哦，我还在找，因为就这几天，因为我搜的东西它有点点多。
2: 我理解，我理解。您是个认真的人，我向您致敬的。您这个没问题，因为我刚开始我还是以为您就是一个打滑，这个相关厂家的这个维修的动作，这个对对对。
0: 我
2: 好，您先去找。
0: 我是觉得，
2: 对，您先找，找完以后再说。
0: 我是觉得就是很简单，
2: 您先找呀，
0: 就是。
2: 哎，
0: 好，
2: 好，谢谢，
0: 稍等一下，
2: 谢谢，谢谢，因为我这边时间有限，您先麻烦抓紧时间帮我去找一下。
5: 嗯，您需要提供一个需要回电的回电的一个号码。
2: 谢谢您，186。
5: 186。
2: 6820。1010。
5: 1010。
2: 哎，好嘞。
5: 这边复述一下：1866820101010。
2: 挺好，谢谢，谢谢，没错，没错。
5: 请问，
0: 喂，
2: 您请讲。
5: 陈副呢？
0: 哎，一林老师您好。
2: 哎，一会儿我跟您说啊。好，您请讲。
0: 我查到的国标，比如说 GB21670-2025。
2: 等会儿。等会儿。GB 麻烦您再重复一下。
0: 21670。当 ABS、ESP 等电动控制系统发生电气失效含传感器断路线路开路时，必须点亮黄色报警灯 ABS、ESP 灯。灯亮的持续条件，只要故障存在加点火开关在 on 行驶位置，报警灯必须保持常亮，直到故障修复。然后配套国标 GB4094-2016。
2: 我们一个一个说啊，就刚才您所说的这个情况，您所描述的人家符合国标啊，就是第一存在着断路的情况，我正在点开这个。存在着断路的情况的时候，需要故障灯黄灯常亮，对不对？
0: 对，所以我们现在第一个就是对于什么叫做常亮有争议。
2: 常亮就是关键是您把这句话给读完，您麻烦您再读一遍，就是您再读一遍，抱歉我这点不开，你再读一遍。
0: 当 ABS、ESP 等电控制动系统发生电气失效。含传感器断路线路开路时，必须点亮黄色报警灯。第二，灯亮的持续条件，只要故障存在加点火开关在 on 的位置，
2: 对，
0: 报警灯必须保持常亮，直到故障修复。
2: 好，来，就是我跟您说一下为什么它是个情况，因为现在阿维塔是在节目线上了，我也不能瞎说。您所说的这个情况，它不是有7次出现了故障，对不对？
0: 对，
2: 而且呢，每次出现这个故障都是一个就是也不能叫做偶发性吧，或者说您大方向打倒车的时候才会出现。
0: 对，
2: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对不对？
0: 对。
2: 那么在此基础之上，是不是他当时没有出现断路的情况，所以按照国标的要求是他没有出现断路的情况的时候，那么他这个故障灯就不用亮
0: 啊。对，
2: 那不就没问题了。
0: 你可以这么理解。对，但是它后面有个补充的，就是灯亮的一个持续条件，就是只要故障存在加点火开关在 on 的位置，报警灯必须保持常亮，直到故障修复。
2: 对，两个问题啊。第一呢，就是点火在 on 的位置，对不对？第二个条件是故障灯故障存在。
0: 对，
2: 咱俩这方面能达成一致吗？
0: 能达成一致。
2: OK， on 确实是符合了，但是故障没存在啊。
0: 那我倒车的时候它就存在，所以
2: 它是一个偶发性的一个情况，不是刚才跟你说了吗？您这只有七次，您这个七次后台都能读取出来，然后呢？
0: 等一下，依林老师，我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你啊，我想梳理的，我认为理解的，比如说， 它确实现在没发，就是但是它这个故障是一直存在。那么我坐到驾驶位上，比如说我现在要开车出去，我坐到驾驶位上，我开关处于 on 的位置了，它这个灯就应该要亮。
2: 关键是它故障没存在啊，那个时候啊，你这个断路没出现啊，就您这个断路如果说是从您二月份开始到现在为止，我指这六个月全部都是断路，它出现这个问题，您所说的我支持您。转角的转向的时候，倒车的时候，符合这三个条件，它出现断路，它并不是说断路一直存在，对不对？
0: 这样说吧，第七次我倒了一下车，然后我直行，就是发生事故的那一次，它就一直存在。
2: 所以之前并不是断路一直存在，对不对？
0: 对对。
2: 好嘞，然后第二个事情，您说的最后一次，您撞车之前，您从倒车到出现事故，那个中间多长时间？
0: 它中间亮了，分两段亮的，亮了有加起来有一分多钟吧。
2: OK， 然后呢，那两段您是都没看到，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2: 然后那两段都是在倒车的时候显示，您直行的时候它没有显示过吗？
0: 对，就是我倒完车它出现了，然后我倒完车以后我直行，因为一般的情况下我是倒车以后，
2: 倒车
0: 的
2: 时候是第一次，对不对？
0: 对对对。
2: 好，那么第二次啥时候出现的？
0: 第二次就是我一直在，从它的时间上讲，就是我在直行打转弯，然后出医院的大门。
2: 然后它也亮故障码了。
0: 对，然后
2: 但是当时你没看到。
0: 行驶它就。对，就这个时候，它其实故障是一直存在的，因为我们。
4: 北京时间16:59，
3: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看得到我的右前轮的数据跟前的
2: 我问
0: 的
2: 问题，您能不能跟就是我问什么，您能不能回答我什么？好，这样的话咱俩节省时间。
0: 好好 OK，
2: 对，倒车的时候最后一次啊，咱就把那个时光拨回到您撞车的那一页，然后那一页呢，您倒车的时候它跳了一次，然后当时您是看后视镜，但是阿维塔12不是电子后视镜吗？
0: 对呀、
2: 啊。但是您没有去看到那个屏幕上面。
0: 对，你要看两边，还是它就是电子后视镜，但是你也是看两边的屏幕嘛？
2: 那不对啊，你电子后视镜，你左边的时候是跟你的仪表盘是一个地方啊。
0: 不对。
2: 右边你说转头我没问题的，左边不是在同样的。
3: 北京时间17: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4: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3: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4: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一粒米，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长大成熟。我努力泡澡，蒸桑拿，马上就被端上餐桌了。朋友们都被挑走了，可我
2: 吃不完就倒了，没事儿，

0: 文明用餐，不浪费每一粒米。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0: 跌倒不一定是失败，只是跌的频率比较快。
1: 晚高峰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咱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昨天天气预报说今天会有雨，而且是中雨到大雨，结果今天呢你会发现好像晴的时间会比较多一些哈，当然呢中间也会穿插一些下雨。
0: 有什么期待，只开一盏灯刚好像爱在灯光下逃跑。
1: 总之这样的天的天气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怪异的哈，大家一定要留意那个天气的变化。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啊，这个油价的调价窗口即将开启，是从今天的24点，也就是过了今天明天这个国内成品油的这个调价窗口要开启。那比如说你上班之前你去加个油啊，如果你有时间的话。那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的监测啊，本轮成品油的调价周期之内，国际油价是先跌后涨，所以从今天的24点开始，国内的汽油、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和505。那全国平均来看，92号的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一升分别下调4毛1、4毛4和4毛3。那记者给您算了一笔账啊，就还是按照50升的这个油箱来算，92号汽油加满一箱油的话要少花20.5块。物流行业的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以月跑10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未来半个月之内哈，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左右。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运费或者油费方面它是会有所下调吗？还是说会有所变化啊？我这段时期还真的是没有太关注，就是说哎，你寄快递的时候，如果说是寄付，就是你来付这个钱，它比原来到底上涨了多少啊？不知道有没有对价格特别敏感的朋友有测算过。所以有加油需求的朋友哈，等等这个今天过去加明天那个价格相对来讲比较更便宜一些哈，20多块钱。如果说你这个油箱70升的可能省的会更多。当然我想可能最近一段时期很多朋友跟我是一样的，就我们不是按照一箱一箱来加的，就是你给我加满，尤其是夏天可能我们都是按照钱数来加的。然后呢就是说啊，你给我加400的，给我加300的，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钱数来加。我不知道你加油的习惯是什么，你是按照这个一箱一箱的加，还是按照升数来加，还是按照钱数来加的。
0: 这么多年
1: 说到这个天气啊，真的是希望这个周六周日的天气能够好一些再好一些啊，这个好并不一定是晴，就是希望能够少一点闷热啊，因为很多的家长会去送考，可能会非常锲而不舍的等在外面，然后等待着，就是默默的陪伴着，保持一个距离，然后又陪伴着自己的孩子在这个战场上来作战啊，马上就要高考了。然后今天呢有一个这个莫言发的一篇文章，然后呢也是他在回忆啊，他陪女儿高考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我就在想说，可怜天下父母心，然后天下的父母心也都是同样的、啊、就是在做父母这件事情上，你别管你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么一个大家，还是我们小家里面的就是普普通通的家长。原来大家面对高考的时候都有同样的这种踟蹰，然后都会有同样的这种内心里面的这种玄学，然后都会有同样的那种忐忑，同时又会对孩子有着同样的一种期许啊，或者说有同样的那种欲言又止。
0: 到底是人生中心，
1: 所以在做家长这件事上啊，哎呀大家都是一模一样的啊，
0: 装了满满的垃圾袋。
1: 那在这篇文章当中就说到啊，过几天就是高考了，他就是莫言回忆起当年陪女儿高考的情景啊，他依然是感慨不已。他说要在此祝福年轻的朋友们考试顺利，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然后在这里面我为什么说所有的家长都是一样的，所有当爸爸的可能都是一样的，当妈妈的都是一样的。他就回忆哈，他说女儿高考前提前订了一个有空调的房间，为免除来回奔波之苦。这不跟现在很多家长都是一样的吗？就是一定要在考场周围，就是把这个变量不可控的那个量给它降到最低， 就是能够稳妥一点，再稳妥一点，这是我们能够给孩子做的。就是我们不能够替他上场答题，替他上场答题，我们也未必有他答得好。但是我们能做好的是什么？就是保障，给他减少其他，比如说路上的变量、住的变量等等等等。所以莫言也是如此。还有一个特别有亲切感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多家长都是这样。你看，他说在打出租车去考场的路上，他看到车牌照上面的号码尾数是575，他呢就是心中暗喜，他说：“嗯，这也许是老天给我的暗示，也许女儿能考575分，那样上个重点大学就没有问题了。”就是他那个时候啊。结果呢，这个车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他侧目一看旁边的车，旁边这个车牌的尾数是268，他心里都顿时沉重起来。如果考268分，那可就糟透了。这是不是很像现在的家长？你比如说这个做我记得好像说毛坦厂中学吧，就是在其他地方，然后送考的那个车它都得是211或者是985，就是寓意着这个咱孩子坐上这趟车是直奔211985之路。当然现在流行一个什么叫双一流，所以你看到是两个一在一起，你也会觉得很开心。然后挑那个高考房的房号，大家也都要去抢那个211号房、985号房。望一个眼，那么多年，这美丽的我的你。然后莫言就说了，女儿一直复习到深夜11点，上床了也睡不着。莫言内心就纠结，要不要给她服用安定片？不用吧，怕她折腾一夜睡不着，给她又怕影响了脑子。所以我就说，在孩子高考这件事上，所有的家长都是一模一样的哈。凌晨4点被鸟鸣唤醒的莫言，发现平时贪睡的女儿早已经起床了。之后呢，莫言就送女儿到考场的红线外，目送穿着红裙子的女儿汇入到考生的洪流当中。考试结束，在人群当中，然后他就远远地看到了女儿的身影，看着她面带笑意，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满是欣慰。我记得去年送考的时候呢，我们的记者在外面采访一位家长啊，他就说了，说孩子出来的时候第一科，因为下午的时候去采访，然后说早晨的时候第一科，孩子考完第一科出来的时候，我远远的就在盯着他的表情，看着他表情怎么样，然后决定第一句话说什么。所以呢，高考真的是一个家庭啊，就伴随着孩子要面临的第一个人生的课题。他的考题在考卷上，我们的考题都在孩子身上啊。所以呢，就是面对高考，没有任何一个家长能够说啊，我很轻松，我很日常能够去对待他。面对高考这件事儿，没有任何一个家庭可以做到说哦，我可以用一个平常心去对待。我们有什么改变，总是被动又胆怯，一个人在。也正是因为如此吧，这一段记忆显得如此的浓墨重彩，滋味深厚啊。这么多年，高峰正在直播，这是浙江之声。

0: 前两天咱们说到天涯，然后有朋友给我发来一张图片，这个图片呢是一本书，我觉得当时在书店看到它一定是极其新潮，就像我们现在在那个书店里面看到有关于 AI 或者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书籍一样。哎，你发现没有，就书店的书架上你会发现时代的变化真的是飞速在发展啊，就是前一段时期可能还在教你比如说如何做这个互联网的这种比如说短视频呢、或者说互联网上面的一些运营啊之类的这种书籍，可能是在这个书架上占据了很大的面积，然后这段时期马上就是大量的人工智能的书籍占据了很重要的这种 C 位。然后他给我发来的这本书叫做网址速递，我不知道谁曾经买过这本书，然后在这个网址速递里面你翻开它啊，它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网址大全。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要上网，首先要进入到一个网页，那个网页里面全是各种各样的网址，我们要点击那些网址去浏览网页，这个就是一个纸质版的春天快乐的好像。你想上什么网，你得先翻这个书，像翻字典一样的说，哦，我要上搜狐网，我要输入这个域名什么的，这在现在看来实在是太老土了，对吧？但是我想那个时候应该是书架上最为先进的最为新潮的书了。一见面就更依
1: 恋。17:15，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0: 然后他给我发来的这个截图哈，然后第一页热网精选，然后在第一页上面的那几个热网，首先是搜狐，然后雅虎、新浪网、网易，然后有他们的网址，有他们的概述，就告诉我们那个网页到底是干什么的，后面还有什么比如说生活类的、新闻类的、资讯类的、保险类的、广告类的，全都是有的。所以我就觉得现在你在看它像老古董一样的，但是我想那个时候买这本书的啊，一定是最为新潮的网上的这种冲浪者啊。

0: 现在你别说这些网站了哈，现在可能我们连搜索引擎都很少用了，直接打开豆包啊，或者说直接打开一些社交媒体啊，比如说很多人拿那个小红书当百度来用，什么生活经验呀、什么不会的什么的，要么就问豆包，要么就上小红书什么的，就是现在大家伙的这种上网的逻辑也已经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一个变化了。那再往前挖掘，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还买过那种书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用的都是黑白屏的手机，不像现在是彩色屏幕的，你可以发 emoji 表情。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哪怕是黑白屏的手机，只能够打字儿，打标点符号，我们也能够玩出花样来。然后那时候有一本书就是专门教你怎么用这个标点符号拼凑出一个图案，然后你给对方发过去。但是那个时候忽略掉了一点，就是手机和手机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在你手机上，你比如说你是摩托罗拉的手机，然后在你手机上编辑了一个小兔子，发到对方那边去之后就是七零八散的，你不知道到底对方发了一个什么东西，也会有这样的尴尬会发生。然后那个时候呢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书呢，就告诉你怎么来编短信。你比如说给你的这个男朋友女朋友发恋爱短信，你可以用以下的语句啊，一句两句三句四句给你整理成金句，表达思念的啊，表达祝福的，然后表达什么这个那个的，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表达节日祝福的，反正就是那个时候教你怎么发短信，就是有那专门的那么一本书，然后呢告诉你怎么去讨这个女孩子欢心，然后呢里面有些笑话冷笑话什么的，就我们那时候还在书店上买过这种书。
1: 小手心说爱心里成天，哪怕再爱不了，
0: 就是由这个有这位朋友哈，他给我发来的这叫《网址速递》这本书哈所联想到的。晚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
1: 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文。
0: 夏天来了，又到了开空调的季节哈。前几天有网友吐槽说，晚上根本不敢开空调睡觉，因为这个空调买的是五级能耗，非常非常的耗电。什么是空调的能效标志呢？可能近几年吧，我们开始越来越关注到能效标志啊。空调的能效标志一般粘贴在空调内机的面板上，就是一个一个的条，你买洗衣机啊，买什么电视，你只要买家用电器，它都有一个能耗标志，不同的颜色的条，完了告诉你它是几级能耗，它是分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等级越高越省电，一级是等级最高的啊。所以你买一级能效的是最省电的。那有朋友就说了，那一级能效的和五级能效的到底能省多少电哈？有记者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在一个十平方米的空间安装一台一匹一级能效的和一匹五级能效的，同样的条件之下，那个一级能效的比五级能耗的要省电差不多超过25%呢。这直接作用到电费上，那简直就是非常非常可观的。所以如果是装在家里头长期使用的话，还是购买一级能效的空调是比较好的，不仅省电，使用起来还更舒适。怕就怕什么呢，就有时候有一些租房子，你租房子的时候房东他为了省钱，你比如说我给你安空调，那五级能效的肯定相比于一级能效的要更便宜一些，所以他说，哎，我空调是给你装了，但是他日后的能耗所产生的电费是你自己要负责的，所以他是不管的，所以他给你装一个比如说家用电器都是能耗特别高的。我觉得这个可能你是需要

等级高的它能耗越低哈。那咱们呢还可以有几个使用空调的一些技巧，可能很多朋友呢都在各个地方看到过，让我觉得我可以先试一试的就是比较颠覆我过去认知的。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先开空调后关窗，就过去呢我们怕把这点凉乎气儿凉气儿全都就是弄到屋外去，尤其是家里面老年人一开空调的时候把家里面门窗全都关得严严实实的，就怕这点冷气跑出去啊。然后呢他就觉得这样会更费电。那到底是先开空调还是先关窗呢？其实空调的正确打开方式是先开空调后关窗户，这样空调里的污染物就可以释放一些到外面去。第二呢就是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风口朝上是更加制冷的，你调一下那个吹风口的方向。有一些家庭呢为了避免那个空调直吹，尤其是安在那个床尾的，然后现在网上还有那种防空调直吹的神器。一般来讲，如果你在办公室，你是直接坐在空调底下，或者是你家里面空调直吹着你难受不开，你又觉得热的难受，会买那个有个小挡板。但实际上呢，你把那个空调往上吹就可以了，往上吹它其实更加的制冷。

0: 才是浪漫的。
1: 说到这个夏天啊，有人说这个夏天是本世纪的第一个夏天。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说都已经2026年了，本世纪都理论上讲已经过了26个夏天了，这怎么才第一个夏天呢？它是挺浪漫的，它是说把一个世纪分成春夏秋冬四季，那么2026年即将走进本世纪的夏天。那我想呢，差不多38、39岁的我们，是不是也是人生当中的盛夏的阶段呢？所以要恭喜我们一起走进人生当中的本世纪的第一个夏天。
0: 也算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会有。
1: 那来到夏天哈，家里面这个最辛苦的除了空调还有什么，就是冰箱。最近天气越来越热哈，家里的空调和冰箱基本都是满负荷工作。很多人以为这个冰箱插上电就不用管了，但其实呢，它才是家里头24小时不停运转的电老虎之一。也分享几个小技巧啊，就让冰箱使用的效率更高，同时又更省电。第一，就是冰箱别塞太满了，留出冷气循环的空间，制冷效果会更高。我回老家的时候整理我们家的冰柜也好或者冰箱也好，就会发现他们真的就是空间整理大师，每一个缝隙都塞的是满满当当的。
0: 再回味又变成甜，
1: 就跟玩俄罗斯方块一样的。但是冰箱和俄罗斯方块不太一样的是什么呢？俄罗斯方块你严丝合缝的插进去它会消失，但是冰箱它不会。以至于呢，你在里面能够发现5年前的雪糕，以及6年前某一次早餐买的油条，然后吃不下了也被塞到冷冻室了，冻得邦邦硬啊！所以每次整理冰箱都像考古现场哈。冰箱不能塞太满，留一点缝隙。第二，热菜别直接放进去，先放凉再冷藏，减少压缩机频繁启动。还有就是尽量少开门，少长时间找东西，每开一次门冷气都在流失。还有就是定期清理冰箱背部和散热位置，散热顺畅更省电。另外就是温度不是越低越好，冷藏一般4度左右，冷冻-18度就够用了。其实现在很多冰箱都非常智能，对不对？什么变频压缩机啊，什么智能温控，这些技术都能够明显的降低能耗。看起来这些都是小事儿，但是冰箱一年365天不停机，省下来的电费其实还是相当之可观的。晚高峰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

辛苦的全都有困难。最近你也听到那个传言了吗？因为刚好是吃荔枝的季节哈，马上那个杨梅就要接棒了，这段时间吃荔枝还挺开心的。有人说了，说那个荔枝还分活的和死的。然后最近有一关什么活荔枝死荔枝的讨论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啊。然后讨论当中呢，有南方网友在线教北方网友如何识别新鲜。

荔枝，你都不用教北方网友，南方人教南方人，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荔枝原产地的，我们也都不知道这一点。他说啊，怎么辨别新鲜荔枝？说新鲜荔枝呢，你看都是透明的，就跟感觉就是水头特别好的那个玉一样的哈。而摘下来几天之后啊，荔枝的果肉就变成不透明的乳白色。很多人一回想，我好像从来没有吃过透明质地的那种荔枝，吃的都是这种乳白色的。难不成我一直吃的都是已经凉凉了的荔枝吗？这么多年我就没吃过活的。事实果真是如此吗？别紧张，别紧张哈！记者就此采访了种植荔枝的业内人士，他们表示说了，你并不能单纯的凭借荔枝的透明度判断它到底是不是新鲜，透明度和品种是有关的。你比如说有一个品种叫仙进凤品种，口感很出色，贵的时候上百块钱一斤，果肉人家就不是透明的，而是乳白色，甚至还带点蜡黄色，新鲜的就是这色儿。妃子笑，这咱们都特熟悉，对不对？这个品种刚摘下来就不是那么透明的，果肉就是偏白色的，它就有点活荔枝微死的感觉了。广西灵山当地的盛产的桂味荔枝，还有白糖罂吧，罂粟的罂是吧？那个品种的荔枝刚摘下来的时候，果肉的确会透明一些，放了两三天以后它会变白，但是并非所有的品种都这样。那到底怎么来准确的判断荔枝是不是新鲜的？首先是要看外壳是不是发黑或者大面积的褐变，就是有的时候那荔枝你放几天，你会发现它那个外面的表皮已经不是荔枝的颜色了，是变成褐色了。第二是观察果柄是不是新鲜翠绿。第三呢是用手轻捏，有弹性的是最佳的。荔枝不新鲜了，成熟度就好不好，往往藏在果壳的颜色、果皮的纹路、果柄的状态、手感和气味里。选购的时候呢，你可以记住三看一摸一闻。老板高峰正在直播，咱过渡一小段的广告马上回来。

0: 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今年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7: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芒腾热播内容。
1: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6: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9: 6月6号就要到这个全国爱眼日了哈，六六两个六在一起，你说是不是像我们戴眼镜的那个样子啊？所以呢，这个日子真的是挺形象的。爱眼日期间呢，好视力给大家送福利哈，不仅拨打这个4008331912，你能够购买到的是电台专享的好视力蒸汽眼贴啊。那同时呢，现在你周期购买这个好视力，直接送您全家福眼贴的体验装。这个全家福眼贴为什么要叫全家福？就是一家老小都给它管起来，小孩有小孩用的眼贴，在这个体验里面哈，都可以有到，就是体验装。然后呢，有专门给青少年的眼贴，因为他们现在上学用眼很辛苦，有专门给咱们的商务款的眼贴，经典款的眼贴，还有专门给家里面老人家的哈，老人家现在也需要这个护眼，也需要好好的保养眼睛，老人家也应该让这个眼睛享受一下那个独有的蒸汽的 SPA 效果啊。所以呢，等于说是一套礼包呢，把家里面全家高兴啊，全家人的眼睛都高兴啊。而且前100名买这个周期套装的朋友呢，再送叶黄素大礼包。这里头也是啊，这个叶黄素呢，它是补充眼底营养的，而且是人自身是不能够合成的，它是得通过外用补剂来补的。所以呢，通过不同的方式，针对不同的年龄段，你比方说在这个礼包当中的叶黄素软胶囊，咱们就可以自己吃；叶黄素指引，你就可以给老人们喝；还有叶黄素软糖，你就可以给小孩吃。就大家都一起补充叶黄素，补充眼底营养，让眼睛真正的健康起来。所以大家伙可以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0: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吉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1: 点亮天际的看板，年轻的灵魂正在醒过来。
9: 经常会有这样的一句话，什么什么哪个月不减肥，什么什么月徒伤悲。哎呀，我们真的就是从年头到年尾啊，就被这句话呢所捆绑着，所绑架着，然后所焦虑着。气温回升啊，社交媒体上的比瘦风潮是如约而至，碳水脸、躺瘦神针等等话题是轮番登上热搜。有时候你吃碗大米饭，这都成了错了，告诉你说了啊，你吃碳水吃的太多了，暴露了你对自己一点也不上心，暴露了你的生活品质一点也不高，暴露了你的身材管理很糟糕啊。我就不知道我吃点碳水怎么就招谁惹谁了。一条条7天瘦10斤的对比图，牵动着以瘦为美的心。实际上呢，2024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了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国家不让你胖，国家喊你来减肥，成为了热梗。两年以来，体重管理年行动成效显著，但仍有不少人将体重管理简单等同于减肥，折射出当下的一些健康的误区。体重管理难道就是减肥吗？那就像单位，如果说领导管理就是简单的裁员，那叫什么管理呢？对吧？管理肯定是这个有赏罚分明，肯定是这个资源的配置要向最需要它的地方去，对不对？而不是说一味的来进行这个减员，所谓的减员增效，对吧？那减肥也是如此啊，是让你体重管理，管理你的体重，你该壮的地方你得壮，你该瘦的地方就得瘦，对吧？而且也不是为了让你一味的瘦，是为了让你健康，对吧？所以人民日报官微呢就发了一篇文章哈，这个标题就很有意思，说国家不是让你胖，国家是不让你胖，但也没让你瘦啊，对吧？实际上我们往往意识不到一点，胖和瘦是人的两种极端，咱们都觉得胖不好，其实瘦也不好，你知道吗？瘦也不好，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其实是正常的一个身材，我们要的是天平能够平衡，而不是任何的一端胖或者是瘦占据高峰哈。
11: 我不管别人怎么猜，人生不应该留下太多的意义。
9: 专家表示，体重管理管的不只是胖，同样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所以体重管理管的到底是什么呢？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体重管理指导原则的2024年版就提到，成人体重的体重指数，也就是 BMI，是比较适宜控制在 18.5-24 之间，高龄老人应该适当放宽到 22-26.9。 对于肌肉发达人群， BMI 超标不能简单的算作肥胖，体脂率更为关键，男性的体脂率健康范围为 10%-20%， 女性为 15%-25%， 男性大于 25%， 女性大于 30% 才应该被视作为肥胖。所以你到医院里面去，你比如说内分泌科呀什么的，就是你去说，哎，你给我开一个减肥针，你有时候体脂率它没有达到肥胖的标准，人家不给你开的啊。医生是非常非常谨慎的和科学的哈。那相比于全身性的肥胖，中心性的肥胖与代谢紊乱、心血管疾病的相关性更强，危险程度更高。医生就提醒啊，成年男性的腰围一般控制在90厘米以内，女性一般控制在85厘米以内。腰臀比方面，男性0.85-0.9，女性0.75-0.8，一般都是正常范围。那什么是正确的管理体重的一个姿势呢？首先就是管住嘴，再一个就是迈开腿，还有就是睡好觉以及好心态哈，尤其是要避免只节食不运动。

下太多。其实让我觉得呢，就是减肥这件事儿呢，你就是我觉得就得听国家卫健委的，因为那个国家卫健委曾经发布过一个食谱，就是告诉你这一日三餐该怎么吃，然后呢，而且是人家针对不同地区，就他不可能说啊给北方人，然后的这个食材的这个食谱里面的这个食材都是南方才能够买得到的，给南方人的这个食材的这个食谱的这个食材都是北方比较常见的，它不是的，它是按照不同地区的这个饮食习惯。你比方说，有的地方的人他炒菜糖会加的多一点，那他就会提醒你，就说哦，你这个糖分要控制。那北方人炒菜本身就不怎么放糖的，他也就不在这方面做提醒。所以我觉得大家伙去研读一下那个国家卫健委给出的那个在吃的方面怎么去吃，按照那个吃，你实际上规律的去吃，你应该不太会肥胖的。但是现在的人呢，有的时候经常会追求一些极端，你比如说在网络上经常会跟着明星学减肥法，比如今天跟这个男明星学减肥法，明天跟那个女明星学减肥法，然后学他怎么不吃主食，学他怎么只喝喝点汤汤水水啊，学他怎么吃饭，又断这个断那个，什么碳断液断，对不对？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明星减肥法会出现，然后当然他们也是立竿见影的，就是为了拍戏啊什么的，就几天之内要减重成功，是吧？就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极端的这种案例哈。我觉得我们普通人，我们不能跟明星去学。首先呢，明星啊，他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他在短期之内达到了一种什么什么的一个效果之后呢。

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恢复，但是我们普通人不行，咱们得天天上班，对不对？咱们得天天上班，咱们的体力也好，精力也好，消耗的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咱们是一种规律消耗，它不像他们是一种集中消耗，然后可以长时间的去这个去休息，去恢复自己的身体，然后再去补充营养。我们不行，我们每天都需要营养啊，我们每天都需要体力。再一个呢，明星的这个职业要求他们要面对的是镜头的那块凸面镜，摄像机的镜头也好，相机的镜头也好，它本身就是很欺负人的，因为它是凸面镜，它正常身材的人到了镜头前他就是显胖，所以他们一定要，就是他们的职业就是如此，就是我们为了应对自己的职业总得锻炼出一些本事，那他们的本事就是我们应对那块凸面镜，我们要把自己修炼得更瘦一些，这是他的职业要求。我们没有这样的职业要求，我们仅仅只是为了健康，为了达到我们自己想要的那种轻盈的效果。灯光，你看最近呢又跟周迅开始学吃饭了哈，一碗猪肝面一口嚼30下，你能做到吗？我觉得那就没必要吃猪肝面了。我觉得要吃面，你别管吃什么面，他要的就是那种突噜进嘴里面的这种效果，连汤带面的。你要是一口面，你要嚼它30下，你不用嚼30下，嚼到第10下可能都没味儿了哈。视频当中呢，周迅戴着鸭舌帽，身穿短袖，低调现身成都某面馆。他分享了自己细嚼慢咽的减肥吃法，点了个泡椒猪肝面啊，上来之后呢，拌好面，夹起一块猪肝和面开始吃，5、6、7，用手数着，嘴里也不断的咀嚼着。镜头外有一个声音问他说：“你是不是要嚼够30下？”周迅就回应说：“看什么东西了，反正至少你就得把它嚼碎。”他说：“我也刚开始注意咀嚼这。”

就是我的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啊，今天的618大促上线的是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总之呢，最近一段时间上线的都是跟修护有关的，你发现没有？要么就是带修护功能的。实际上就是因为在夏天哈，紫外线的暴晒啊，然后进屋又被空调冷风直吹啊，就是我们的皮肤要面临的情况更加的极端。所以呢，给大家上线这个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那你要说像女明星啊，什么全智贤、周迅、李冰冰这些，他们常年熬夜在剧组拍戏的，他们用的都是这个哈。一瓶精华修护乳呢，里面是精华加乳液加面霜，相当于花一份钱买三份的效果，妥妥的夏天标配。因为你夏天特别怕里三层外三层，左一层右一层啊，就是很黏腻啊。这个呢，官网50毫升的日常售价都得1100多，平时买一瓶是真心心疼哈。今天的国际大牌美妆节，我们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限时秒杀福利，50毫升的正品正装，到手只要299哈。咱们是跨境直采啊，是韩棉版啊，平时在国内商场专柜是买不到这个版本的，即便找人代购也没有办法买到这么好的价格哈。所以现在在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乳液两个字，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金，1块钱抵16块钱，5块钱抵50块钱，最高可以抵618，先领膨胀金再下单更加的划算。

现在咱们的耳机是耳朵上面都有一个常驻居民，就是耳机，而且得是降噪的，得是那种与外界的声音完全隔绝的。但是戴耳机时间太长了，耳朵真的受不了。你看几天前的一个早晨，36岁的张先生像往常一样醒来，感觉右耳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紧接着就是持续不断的嗡嗡声。当他接起一个家人的电话的时候，就发现里面的声音根本模糊不清，一个字儿都听不真切。来到医院检查之后，医生给出了诊断叫突发性耳聋。人说耳聋还有突发性的吗？有。你知道我有很多同事，就是因为我们有职业病，就是我们天天要扣着一个这么大的耳机，而且音量都挺大的，所以我们耳朵听力基本上都不太好。但是平时如果说大家戴耳机的时间过长的话，也可能会出现像我们一样的职业病啊。张先生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耳机控，近一年来他每天佩戴耳机的时间超过10个小时。你知道在我们的内耳里头有大约15000个负责感知声音的毛细胞，入耳式耳机当中声音能量几乎没有衰减，对毛细胞的杀伤力是很大的，所以医生建议戴耳机的时候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佩戴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到了时间一定要摘下耳机让耳朵休息5到10分钟，也让耳道通通风，这个是耳机的正确的使用方法。

0: 汽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领域，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高峰正在直播哈，你知道吗？中国的小电驴在英国卖爆了。我刚刚说中国的小电驴应该是新国标的小电驴嘛，但是后来我想不对，那它应该说出口到英国的话，应该符合的是那个英国的标准哈。那自从中东冲突以来，受国际油价上调的一个影响哈，英国的燃油价格已经升至三年多来的高位，汽油价格上涨近20%。那在英国，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而具备价格和技术优势的中国制造产品受到他们的青睐。你比如说，罗斯是英国最早一批专注于电动两轮车经销业务的店主，就咱们说小电驴嘛，对吧？然后呢，他说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选择电动两轮车替代传统汽车，而最近的门店的客流和销量是明显增加。由于中国制造的电动两轮车颇受好评，目前他店里超90%的产品都是来自中国的品牌。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自中东冲突以来，中国电动两轮车的订单数量和海外销售网点数量都在快速增加，有的中国品牌海外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约70%。夏天是东南亚国家接待国际游客赚取外汇的重要的季节，但是受到中东局势引发燃料价格大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像泰国、越南、柬埔寨等多国的旅游业内人士都很担心今夏的旅游旺季啊，可能难以像往年那么兴旺。这一点在东南亚的一些旅游热点地区近期的数据当中已经出现端倪。泰国的旅游部数据显示，四月入境泰国的游客数量同比下降了7%，其中欧洲游客数量下降16%，中东游客的数量下降57%。柬埔寨暹粒省的旅游部门数据显示，在今年的前四个月，他们那儿的国际和国内游客的人数同比下降了37.5%。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他表示，美国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协议会要求伊朗承诺不拥有、不研发、也不从外部购买核武器，其中不购买是美方新增的条款。他还表示，正试图将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与对黎巴嫩军事行动区分开，两者性质不同。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了美伊谈判事宜，若进展顺利，他期待未来与其会面，这取决于事态的发展，如果没法达成协议，美方将采取其他的方式处理。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北京时间18: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6: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7: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6: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7: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6: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7: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8: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9: 恭迎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0: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马月。
11: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浙江各地多措并举，护航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0: 新技术与新速度层层加持，浙江杨梅抢先奔赴海内外市场。
11: 浙江5个村入选首批联合国粮农组织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
0: 吴越杯半决赛今晚开赛，宁波坐镇主场迎战温州。
1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1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11: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眼下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的关键期，全省各地开展求职能力实训、职业技能体验营

0: 等活动，并依托数字化平台精准匹配青年的就业需求，护航青年学子高质量就业。详细内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1: 在浙江海洋大学舟山市就业管理中心就业服务处副处长陈雅露化身讲师，为20多名应届毕业生开展求职能力实训主题活动。现场学生们用简笔画记录人生的6个记忆点，逐一进行自我介绍，还学习了设计与制作我的简历，提高我的面试技巧等实用技能。学生韩嘉欣说，
2: 说到一个我很感兴趣的东西，就是兴趣转化率，自己的兴趣能够转化多少到工作上，是对我这样比较迷茫的人比较有大的帮助。
1: 陈雅露2024年曾荣获全国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就业指导员全国十佳。为了筹备这次活动，他忙活了大半个月，
3: 摸排学生的专业以及他们的实际需求，小班化的教学呢更方便于一对一的精准指导，因为每个人的求职的痛点不一样，互动式的教学呢可以让大家的参与度更高一点。
1: 受舟山人社部门邀请，当地知名企业的资深人事管理专员也在现场分享了鲜活的求职案例，这让此前海投简历却尚未找到心仪岗位的学生叶之山获益良多。
4: 知道这些 HR 想要的是什么，更加有信心的去回答他的一些问题，回去把我的简历优化，以增加我投稿的概率。
1: 如何让技能技术与市场需求之间更适配？湖州安吉技师学院根据前期市场调研和企业用工需求，推出了电商直播、西式面点、咖啡制作、3D 打印等4个课程的职业技能体验营。近100名学员通过短体验加长培训的模式，探索职业方向，锤炼专业技能，积蓄就业能量。学院技能鉴定科科长张运倩说，
5: 通过3到5天的专项体验，让学员熟练掌握全流程操作技能和理论知识，后期我们也会了解学员更深次的一个发展需求，通过鉴定获得国家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专项能力证书。
1: 此外，各地还精准摸排高校毕业生就业意向、专业背景和技能特长等信息，搭建起岗位信息动态收集筛选机制，同时组织对口企业入校招聘或定向推送适配岗位。在2026年嘉兴技师学院校园招聘会上，130多家企业入场，提供了2400多个工作岗位，适配学校800多名学生。据统计，招聘会初步意向率突破80%，每10人中就有8人锁定实习及就业意向。电子商务专业应届生顾宇杰和一家传媒公司签订了就业意向书。此前在学院和企业合作的短视频综合实训项目中，顾宇杰制作的短剧成了爆款，播放量近6000万。
6: 其实我在班里也不是算那种特别拔尖的，但是学校给了我这么一个平台让我展现自己，我觉得学校也是对我的帮助非常大。
1: 台州黄岩区搭建了青雁归巢智能化就业服务平台，整合高校、人社等多方数据，建成人才库和岗位库，通过智能算法实现岗位与人才精准匹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周轩毅通过该平台已在一家文化传媒公司实习。
7: 平台根据我的专业和兴趣精准匹配了新媒体运营岗位，现在的话就是把兴趣变成了工作。
1: 目前青雁归巢智能化就业服务平台已在全省11个社区市、109所高校推广，累计注册用户35万人，链接企业6100多家，促进青年就业超20000人次。
8: 接下来一起关注浙江的杨梅正在智能化的出道。眼下呢，浙江132万亩杨梅林正陆续披红，新技术与新速度的层层加持，让今年的浙江杨梅更大规模、更高品质的抢先奔赴海内外市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9: 走进位于丽水青田油竹街道的杨梅树枝分选中心，一条智能化分选流水线正高速运转。柔性果盘载着杨梅缓缓前行，上果、分流、动态称重、检测分级、覆膜分装一气呵成。分选中心运营方丽水吉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金苏红说，这条上个月投用的智能分选线能够按照大小、颜色、糖度等参数精准分级杨梅，每周有2到4万吨青田杨梅从这里销往海内外。
10: 不用破皮的情况下，只要机器一照，我就知道这个杨梅甜度是多少。原先人工分拣一天可能300箱已经顶天了，但是我们现在可以一天出2000箱。 我每一个甜度和规格大小都可以保证，就是我们量产化标准化。
9: 冷链物流也在同步升级，位于金华的浙江雪波兰科技公司研发了新型冷链车，将强力预冷与长途运输合二为一，车辆高速行驶中也能瞬时释放强冷，在3小时内让杨梅中心温度降至5摄氏度，进入睡眠状态，抵达目的地后冷柜温度慢慢回升，苏醒的杨梅鲜甜如初。公司负责人陈金红说，这种特色冷链车能让浙江杨梅新鲜抵达4800多公里外的新疆阿克苏，
11: 可以在6个小时之内到我的装备里面，杨梅就进入一个睡眠状态了。所以24个小时营养成分的消耗是温度35度的时候的1个小时。比如说运到阿克苏，路上运了3天，打开的时候里面的新鲜度就相当于早上6点钟采摘的下午4点钟吃的那种口感。
9: 高效冷链物流和海关绿色通道也在助力浙江杨梅大规模抢先出海。丽水海关与各口岸联动，开通绿色通道，提前报关，优先查验，一举压缩了4个小时的通关时间，助力浙江杨梅畅销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市场。此外，今年顺丰速运还为浙江杨梅专门投入28架专机，新增32班高铁资源，实现江浙沪当日达，60个城市次日达，162个城市隔日达。顺丰浙南业务总经理孙国华说，
12: 今年顺丰在航空资源端加大了全货机的投入，高铁融通后可以让江浙沪以及核心的北上广深客户当日收到杨梅，携手青田政府做了国际出海的突破，让海外华侨也能享受到第一口杨梅的鲜香。
9: 从数字分选到冷链运输再到海关通关，浙江正为一颗杨梅打通从枝头到舌尖的快速通道。据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全省杨梅种植面积稳定在132万亩，预计产量77万吨，70.2万立方米的冷库仓储，超2万亩的设施栽培规模之下，今年浙江杨梅产值有望突破63亿元。
0: 接下来我们关注浙江在乡村发展领域获得的最新荣誉。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近日公布了乡村认定倡议首批示范村的名单，我省丽水青田县龙县村、杭州余杭区西口村、宁波余姚市横坎头村等特色村落成功入选。这次评选围绕更好生产、更好营养、更好环境、更好生活四大维度综合考评，不只拼经济产值，更看重乡土文脉保护、生态资源利用和乡村创新的实践。入选的5个村分属生态保护、农旅融合、科技数字、传统食文化四大类型，生动展现了千万工程引领下浙江乡村差异化发展的丰硕成果。
8: 再来关注电力方面的消息。记者今天从国网浙江电力了解到，浙江全社会最高用电负荷于昨天达到1.1亿千瓦，创今夏以来全省用电负荷新高。此前在5月20号，全省用电负荷自入夏以来首次破亿，较去年提前25天，至今已累计11天突破1亿千瓦，提前达到迎峰度夏水平。
0: 来关注天气，新一轮强降雨来袭，我省各地全力做好防汛工作。省气象台预计在10号之前，我省南部地区多阵雨或雷雨天气。详细内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13: 今天雨带南压，强降雨转移到浙中南地区，衢州、金华、台州、宁波等地迎来大雨暴雨。本次过程还伴随短时暴雨、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截至下午2点，近12小时，乐清、江山的多个站点降雨量超过50毫米。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娄晓芬说，
14: 受冷暖气流影响，此次过程降水范围广，暴雨落区分散，局地雨强大，请市民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提醒大家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小流域山洪等次生灾害，户外作业请注意防范雷暴大风的不利影响。
13: 金华武义县桃溪镇共有42处地质灾害防范区，连日来雨水不断，当地通过人防加无人机巡防，加密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强度。地质灾害巡查员王礼平说，
15: 下大雨的时候我们是一天要过来好几次的，基本上我们要在周边转一圈，就是这里有没有就是异常啊，有没有渗水啊，有没有浑水出来啊。
13: 本轮降雨也给小麦收割带来不小考验。在湖州安吉天子湖镇，趁着降雨间歇，当地108台联合收割机抓住时机抢收小麦。由于抢收回来的小麦水分含量普遍偏高，无法直接入库，当地17个大型烘干中心全力作业，全域152台烘干设备24小时昼夜不停运转，批次烘干能力达到2200吨。安吉县农科区烘干中心负责人彭继章说，
16: 一个多礼拜的阴雨天气，小麦吸收了雨水的量，造成我们的烘干任务越来越大，每天有20-30辆的小车进进出出。
13: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娄晓芬说，明后天雨水减弱，8到9号降雨又将有所加强。
14: 预计5到10日暖湿气流活跃，并有弱冷空气渗透，浙南地区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浙北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目前副热带高压不稳定，南北摆动较大，我们会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加强路媒监测预报。
8: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科技赋能医疗。浙江省人民医院创新中心揭牌暨战略合作单位签约仪式今天举行，现场有哪些亮点？未来机器人将在哪些医疗领域发挥作用呢？马上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新月你好。
17: 马瑞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8: 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今天现场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亮点内容。
17: 好的。那么我今天是在省人民医院的教会院区门诊楼2楼现场参观了睡眠机器人。那么这款机器人呢，它的外观是有点像一个小型的太空舱，看上去还是非常有科技感的。现场是有一些睡眠障碍的患者正在体验，现在呢就是不用回答一堆的心理量表问题，安静的在这个太空舱里面坐大概3分钟左右，这个机器就会自动生成一份检测报告，包括了你的疲劳程度、心理压力指数、身心愉悦程度等。那么这呢，对于睡眠障碍导致的血压增高、心慌胸闷、胃口不好等等问题这款机器就还能根据每个人的情况特别定制声光电磁波的治疗方案。那这样呢，就可以减少原来由药物治疗可能带来的一些不良反应。那么目前呢，这个设备正处于院内的体验阶段，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即将进入临床验证，在未来的2到3年呢，可能会精简机身，做成类似于智能音箱的这种小型小巧款式，从医院走进千家万户。
8: 还是非常有期待的。那接下来省人民医院在机器人应用开发上又有哪些新的展望和预期呢？
17: 好的。那么今天省人民医院是一口气揭牌了康复医学和骨科两大创新技术与创新产品应用推广中心，签约了4项战略合作和5项具身智能机器人项目，覆盖了转运、睡眠、牙科、眼科、骨科康复等重点的临床场景。比如说像康复机器人，未来可能让偏瘫病人靠脑电波意念就可以带动瘫痪的腿主动来运动。像院内转运机器人也已经在规划中，以后呢可能像药品标本这些物品都可以由机器人来代劳。那么未来呢，我们也将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医疗机器人从实验室走进病房和手术室，让智慧医疗惠及到每一个人。马月。
8: 好的，谢谢新月。
0: 再来关注吴越杯半决赛今晚将打响，宁波队主场对阵温州队，争夺决赛的入场券。具体情况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姚鑫了解一下。姚鑫你好。好，稍后再来连线记者姚鑫了解吴越杯的最新赛况。
8: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关于老年人的生活。面对老年人人口多、照护需求杂、服务资源散等城市居家养老共性的问题，嘉兴嘉善创新构建邻里互助一加一模式，通过志愿无偿和适度有偿相结合的灵活服务机制，为居家养老提供了一条兼具人文的温度与可持续性的新路径。详细内容来听嘉善台的报道。
18: 暑期渐重，嘉善县中山社区72岁居民顾海英家里的吊扇却坏了。他打通社区热线，不到1小时，社区邻里互助员朱肖明便拎着工具包上门了，查故障、拆开关、换配件，吊扇很快就修好了。顾海英说：
19: 俺都去交几十块嘞，
20: 外面修修叫个人上门都要多少钱了，几十块钱、上百元的，这里真的就是意思一下，真的很感谢。
18: 像这样搭把手的小事，朱肖明记不清干了多少回。
21: 能够做点力所能及的搭把手的问题，那我们举手之劳嘛，就帮他第一时间就搞掉嘛就好了。
18: 这趟服务完成，朱肖明可以拿到一张扇积分卡，能到社区指定的商店消费，获得相应的优惠。也能兑换小区物业服务等。据了解，嘉善常住人口中60岁以上老人超过14万，随着城乡一体化加快，至少一半老人已住进城市社区， 在中山社区，老龄化比例已超过40%，社区工作人员却仅有15名。今年3月起，社区试点探索邻里互助1+1模式，面向试点小区377位60周岁以上老人，推行无偿志愿帮扶。

0: 适度有偿暖心服务，有偿专业照料相结合的多元服务模式，既有帮老年人买菜、跑腿、维修等高频轻需求，也有办失能老年人专业护理硬需要。提供服务的人从哪里来？社区党委委员刘国荣说，他们整合社区、物业、网格员、社会组织等多元力量，构建起邻里互助能人库。
1: 包括我们社区本身有一些熟悉的居民，还有哪些比较热心的，我们也知道。从这部分人开始，先跟他们沟通，通过这些加入的互助员，然后大家互相推荐，口口相传的这样子一个模式，逐渐就是壮大我们这个互助员的队伍。
0: 社区还引入积分激励模式，互助员每次服务可获得一张善积分卡，用于兑换生活用品、抵扣消费等。林涛的水果店就是凭积分享受折扣的指定商铺之一，他说。
2: 中山社区这个养老服务，我感觉还是蛮有意义的，也是非常想出这么一份力。
0: 目前，中山社区的邻里互助生态圈已初见成效。46名互助员依托老友记老年团体实现自我管理，33家商铺加盟，让善意持续流转。嘉善邻里互助1+1居家养老服务工作也已在9个乡镇街道全面试点铺开。
3: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即将在今晚打响的吴越杯半决赛。今晚的比赛呢，是宁波队在主场对阵温州队，来争夺决赛的入场券。来连线浙江之声的记者姚鑫，姚鑫你好。
4: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这个今晚的焦点战大家都非常关心啊，因为这个宁波队和温州队呢，都是本届吴越杯这个夺冠的热门球队哈。在之前的这个积分赛当中呢，两队已经有过一次交手了，那今晚两队将再次相逢，目前双方这个备战情况怎么样呢？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4: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正在前往比赛现场的途中。那么回顾积分赛呢，宁波队曾主场3-1战胜了温州队。那么今晚再战呢，温州队可能会派出他们的最强攻击组合，包括王牌射手陈艳华、中场核心黄景芬以及从欧洲归来的秘密武器何浩源，进攻火力呢是明显升级。那宁波队方面呢也是积极应战，守门员丁长春状态神勇，队长潘浩的经验丰富，那两强相遇啊，勇者胜。相信今晚的比赛会是一场精彩的强强对决。
3: 那在说到比赛之外呢，今晚会有怎么样的特别策划来为这场比赛加码呢？
4: 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开球嘉宾可以说是重量级的。那么现场呢，将邀请刚刚荣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的植物病理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建平先生。那陈院士呢是宁波大学植物病毒学研究所的所长，他不仅是宁波大学的骄傲，更是中国农业科技领域的泰斗。那他走上绿茵场为家乡球队开球呢，象征着科学精神与体育精神的完美碰撞，非常有意义。那么其次呢，赛程演出也可以说是高光。那开场前呢，全场将响起热血激昂的歌曲《旗开得胜》，点燃赛场氛围。中场时段呢，将重磅推出吴越杯的专属主题节目《铜镜舞》。这段舞蹈呢是选自舞剧《花木兰》，那舞者呢以铜镜为意象，刚柔并济，既有最近贴黄花的江南婉约，更有万里赴戎机的铁血豪情，完美呼应了绿茵场上球员们既能细腻配合，又能勇猛突破的精神。那比赛结束的时候呢，现场还会播放第15届全运会的会歌《气势如虹》。那激昂澎湃的旋律呢，将把胜利的激情或者说拼搏的遗憾，都化作继续前行的力量。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感谢姚鑫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为了帮助家乡老人推销自家制作的梅干菜，杭州临安返乡创业青年陈苏燕拍摄了一条视频，没想到这条视频是点燃了一场爱心接力，让数千斤滞销的梅干菜被本地的爱心商家认购。来听临安台的报道。
5: 在临安新丰村，记者见到了正在农户邵水平老人家收梅干菜的陈苏燕。他仔细查看梅干菜品质，熟练过秤、登记、装车，当场给老人结算。邵水平说自己今年做了200来斤梅干菜，一部分自己吃，剩下的都卖给了陈苏燕。
6: 这些梅干菜嘛，自己搞不掉了啊、哦！知道我他要收，我们老人不都是不要担心了。
5: 陈苏燕告诉记者，最开始是村里的一位老奶奶找到她，说自家梅干菜卖不掉，她就试着在自己的自媒体账号里发了一条推销视频，没想到一次小小的试水却点燃了一场爱心接力。
7: 各家的爱心的餐厅啊、酒店啊都参与认购，就一天就认购了1000多斤，他们都是提前把钱打给我的，就不想让我吃亏嘛。
5: 截至目前，梅干菜累计订单量已达到6000斤，帮销农户70-80户。菜根乡餐饮店负责人张月光说。

0: 说他看到视频很感动，也想尽一些绵薄之力帮帮这些老人。
1: 我们本身做土菜的嘛，所以梅干菜我们用量还是挺大的。听说小叔这个事情以后啊，我们也是很受鼓舞的，也很感动，也是支持小叔助农这个事情，我们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做的。
0: 在陈苏燕的规划里，收山货这件事刚刚拉开序幕，接下来他计划通过自媒体和私域流量先把订单接进来，再根据订单做产品，形成良性循环。
2: 去链接企业，链接所需要的那个标准都弄回来，比如说5000斤10000斤，那我再分配到各个户，这样能保证质量，又能给他确保销路嘛。
3: 养宠物的朋友，你们期待能听懂动物说的是什么吗？走开点，别碰我，快给我零食哄哄我。那这些啊，不是发生在动画片里的台词，而是宠物叫声翻译成的人话。就在前不久呢，杭州一家初创公司推出自主研发的 AI 宠物翻译器，翻译准确率超过94%。详细的情况，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舒卫的报道。
4: 走进位于余杭区的杭州皮皮窝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人员正在进行产品测试，把智能项圈戴在宠物猫咪脖子上，喵一声，手机上立马弹出一句话，别挡着我晒太阳，烦着呢。这款神奇的项圈内置麦克风和陀螺仪，一边捕捉宠物叫声，一边感知动作姿态，通过声音和动作的融合分析，实时判断宠物情绪。公司算法专家朱子乔介绍，他们对每一种声音都做了动物行为学定义，并据此进行数据采集。目前数据库规模已达百万级，还在持续扩充。他信心十足地说，通过分析动物意图，实时翻译成语音内容的准确率稳步提升。
5: 猫和狗它们具体的嚎叫声啊，或者威胁声啊，或者呼唤其他同伴的声音，其实它是有行为学去论证的，我们都对它做一个相对应的定义，进行数据的收集，然后我们的数据其实还是在逐步的收集去递增的。
4: 从构想到产品落地，团队花了近一年时间。公司首席技术官杜驾纯拿出了第一个样机回忆说，
6: 这是我们第一个样机了，当时测的时候操作问题，7秒才能有反应，拿着镊子在放大镜上面焊电路，那种贴片就很小的，可就吸进去了焊的时候就是。
4: 如今这款翻译器已能识别猫狗的20多种情绪状态，包括饿了、想玩、害怕、撒娇等等。今年4月，企业还收获100万美元种子轮融资，目前产品已量产，预售量超20000台，海外售价约149美元。公司 CEO 李景元告诉记者，团队与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合作，由专家为生气、撒娇、开心等情绪一一打上标签，训练出专门的宠物语言模型。在他看来，这项技术的意义远不止于让宠物开口说话，未来还可应用于畜牧养殖和野生动物保护。
7: 就杭州对科技企业，尤其科技创新企业的包容性是非常强，我相信只要数据量足够大，它一定能够很好精准的识别动物的各种行为数据，动物的一些行为习惯可以提前被 AI 预测，我们有这种创新精神，让这个产品走向全世界。
8: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9: 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针对经合组织发布产业补贴相关报告，表示中国企业获得的补贴最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这份报告概念界定不严谨，样本选取有偏差，结论片面武断。中方愿积极参与产业补贴国际规则的讨论。
3: 工信部日前发出通知，将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到2029年通过实施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
9: 今晚12点起，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开启，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平均来看，汽柴油每升下调4毛多。初步估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3: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当地时间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
9: 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三号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
3: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地时间四号发表书面致辞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
9: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三号表示，他将提名其前私人律师、现任司法部副部长布兰奇担任美国司法部长。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王贤。感谢各位收听。

0: 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派奖奖金5000万元，
5: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4: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5: 中国福利彩票。
6: 北京时间1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7: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7: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4: 妈说死了。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3: 简单对话，
1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6: 大家好，我们是
17: 银河快递。
1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3: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1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0: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22: 竟然有这个，好小啊！
0: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好了，各位晚间的6:36，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各位好，我是大威。又到了这个次晚高峰的路上啊，大家在下班路上可以听听歌，聊一聊音乐，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边畅所欲言，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想问的都可以打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边啊。首先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期待各位能够来唱唱歌，秀秀你的好声音，因为围绕着一个词啊，或者一个日子，或者是一个话题，我们会推荐一系列的歌单给大家。同时呢，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 哦，是大 V 哦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了。这一来之后，其实我特别开心的是，每一天我进入到这个场域当中，不管是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是我们抖音的直播间里面，我都能看到大家每天心态的变化，对吧？你看现在我上节目，大家说听我的节目，每天都期待着这个关键词或者聊的话题到底是什么。我期待的是每天你们生活当中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儿，我在向你们汲取养分，啊，像刚才有朋友就问了，说大威，我这个马上要去约会了，第一次约会，啊，跟女孩。这个很长时间没有恋爱了啊，到底该选择一个什么地方？我觉得今天啊，其实还真是有一些歌能够给到你一些建议的。先来听一首歌吧啊，在当下的这个环境当中，你提到这首歌，可能第一印象是儿歌，我们先来听一听啊。

0: 哎，怎么睡着了你们？很多的这个朋友们晚上都听这个歌睡着的，虫儿飞。很多朋友说今天为什么要聊这个呢？最近我看到一个说法啊，说按照这个时间年份分割来算啊，有一个核心逻辑是什么？就是把21世纪这100年的时间啊，就是作为一个完整的四季来看的话，那每25年就代表一个季节的周期，那么也就是从2026年，我们正式进入到了属于21世纪的夏天，是不是也挺浪漫一个事儿？对吧？哎，本来就挺喜欢夏天啊，夏天是一个容易让人充满希望的季节啊。夏天来了，各位，这个季节代表着什么？是吧？冰西瓜、空调房，汽水，还有一样，虫子。最近你有发现身边的虫子变多了吗？网上关于虫子的讨论特别多，尤其是最近很多朋友晒这个，不管是樱桃啊，杨梅呀、又就这小虫子又出来了。哎，包括这段时间蚊子也很毒，全网好像都在跟虫子做斗争。今天我也是，就是这身边这各式各样的小飞虫啊，我也叫不上他们的名字。正在我为主题一筹莫展的时候啊，我就想着有没有可能在歌里边我们也找找虫。对，因为你看在华语流行音乐的世界当中，虫子真的是常驻嘉宾啊，有一些是诗意的化身，哎，表达一种意象啊，还有一些呢是一些卑微的自喻，以虫子来比喻自己。所以各位，你能找到华语歌曲当中的那些虫子吗？
1: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0: 刚才的这个虫儿飞在这儿也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链接啊，链接到另外一首歌。虫儿飞这个歌呢，它最早啊是在香港玄幻武侠漫画风云改编的这个电影叫风云之雄霸天下，98年的时候上映，这个歌首先作为插曲，而当时它的这个粤语版的名字其实不叫虫儿飞，是叫一对对，是郑伊健唱的一个歌啊。国语的配音版插曲是虫儿飞，而是两个版本的不同。这个大家觉得粤语版的这个虫儿飞呢，也就一对对呢，可能更情歌一点的，在讲的是相伴相随、形影不离，就是情侣之间密不可分的这种状态。而

0: 这个歌很多朋友说，哎，方便面头，咱说的不是一个事儿啊，一个电影版，一个电视版本。啊，这个电影其实伴生了很多的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比如说这个郑伊健演唱的主题曲《风云》，然后呢，郭富城唱的这个片尾曲叫《惊变》，啊，包括流传的特别广泛的这个一对对，啊，也就是《虫儿飞》。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细数一下，在华语歌坛当中有没有那些描写了昆虫的歌曲，或者歌当中提到了我们熟知的昆虫，或者不熟知的那些可爱的小虫子们。
1: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2: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1: 用歌词讲述故事，
2: 用旋律表达情绪。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2: 用音乐交个朋友，
1: 交个朋友。
2: Music time, music time, music
0: time。其实，在今天的歌单当中，几乎都是以昆虫作为描写的一个主形象啊。我挑选了方大同的《小小虫》作为这歌单当中的第一首歌。很多人喜欢这首歌，或者你提到小虫子，你第一印象可能会想到这首歌。就像刚才我留了一个小小的悬念啊，给我们的这个听友说，哎，我带着那个女朋友去哪儿可以去约会，正好这首歌其实就代表你当下那种心态，就是靠虫子啊抱到喜爱的人。但是如果小小虫这首歌只是因为女孩怕虫子跳到你的怀里而抱到了自己喜欢的人，这歌就太简单了。小小虫最动人的地方，其实它写出了男生最复杂或者说有点矛盾的那种笨拙的啊温柔的普通的男孩形象啊，真诚敏感善良，又带了一点点幼稚，就一开始得到爱情之后稍微有一点点不知所措啊。你看啊，这很可爱的这个小虫子在这当中，其实首先第一层啊，对于这个男孩来说，它是一种爱情的助攻啊，就是心里有着小算盘，就下回你看到女孩子你别犹豫，赶快小虫子你赶快跳到她的怀里，让我表现表现我自己。那我想一想，这位听友，你要不带着女孩去虫子比较多的地方。小小虫送给你啊。

哎，这里很可爱，我发现他最后呢录了一些这个小虫子嗡嗡嗡的这个声音，而且最后在结尾的地方呢，他一直在反复的唱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就是在有一点在唠叨在念叨，又带了一点道歉的感觉。因为什么？因为他想借小虫为他助攻的这种状态，他会觉得有点不够坦荡，也为那个无辜摔下的小小虫道歉，觉得自己有点坏，因为我为了去得到一份爱情，让一只小虫承担了代价，所以整个歌曲就让你觉得很戳人啊，就包裹了一个少年的初恋心事，这些所有的情绪的变换，恰恰就是初恋最真实的模样啊。那个朋友听到了吗？带他去植物园这之类的地方。测试一下你们之间有没有因为一个小虫子来的缘分，好吧？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萤火虫，这正好是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歌单啊。好像我们一提萤火虫这种概念呢，都是比较浪漫的啊，星光下点点，对不对？然后呢，有很多朋友觉得，它的曲风也偏静谧一点，但我们听王菲。

的这首《萤火虫》，它的编曲是不一样的，是那种电光火石一样的激烈，有一点能够听到《百年孤独》的这种影子啊，就很嘈杂，然后又很猛烈，攻击性很强。整个歌在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一种壮烈的自焚式的爱情。萤火虫象征着自己，就不动声色的来燃烧自己，迸发出一种状态。对我来说，你可能只有远远的光没有热，但是我却误以为我自己能够发亮发光，去弥补这份爱。这个歌和它的歌名听起来可爱，曲风又听起来有一点点的爆裂，这个歌还是蛮有趣的啊。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4: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3: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4: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3: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4: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3: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6: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7: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8: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7: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6: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7: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以歌换歌，以心换心。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我回来了。
10: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11: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9: 爸妈，你们怎么了？
11: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0: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11: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0: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9: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0: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12: 爱游泳，眷恋蓝色。我常将自己幻想成一条鱼，渴望融入清澈透明的蓝。
13: 血液里潜藏着流浪因子，时常想背着吉他到集市走走，期待着一个愿意分享音乐的人。
12: 浙江之声原创主题音乐节目《蔚蓝音乐市集》，自由行走，世界和我
13: 爱着你。
14: 欢迎各位继续来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啊！今天我们讲的是，听起来好像又浪漫，某种程度上大家又觉得有点可怕，是吧？今天我们来讲的是宠。

0: 你们家开始有蚊子了吗？
1: 啊，这个最近虫子特别多。我最近还看到一些这个家庭，出现那种隐翅虫啊，大家上网上可以搜一搜，就是不要把它当成是这个蚂蚁，也不要把它当成是这个蚊子，它拍死之后可能溅出的这个汁液对人体是有腐蚀性的。反正最近关于虫子的这个新闻话题还挺多的。但是在华语世界的歌曲的歌词当中，我们看到的虫子一般都是浪漫的，就像前面我说的，它有可能是一种自愈。啊，以一种虫的形象来比喻自己的状态，也有呢是它就作为一种诗意的化身。那么在你的歌单当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是带着虫子的啊？来听听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都唱了一些什么歌啊？我看一下，唱了一分钟左右。这个
2: 今天主题是关于虫子的歌曲，
1: 是
2: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这首歌。
3: Hello， 看我。
1: 你再害怕什么？
2: 是我错，没能够啊，把自己变得成熟。伤口那么多，已经不怕再疼，没什么。转身以后，我会练成无敌神功。看见蟑螂，我不怕。我神经比较大，不怕不怕不怕啦。但却只会让自己更憔悴，麻痹也是勇敢表现。一个人睡，我不怕不怕啦，我身体比较大，我不怕不怕
1: 不怕啦，夜晚再黑。啊，你别说这歌，我还真没想到今天。你看，很多歌曲当中都有着小虫子的身影，对吧？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这个歌呢是前一段时间比较火爆的《凡人修仙传》的叫《问心曲》，来自于石岩，包揽了整个词曲的创作啊。其实这个歌呢，倒是让我觉得听起来会有一种，哎，看透人生的状态。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名字叫《浮游志》啊，浮游。对吧？那所谓浮游，犹如朝露夏虫，不知秋冬；浮游不知有明日，蚂蚱不知有来年，对吧？人呢，之于浮游，我们可能是漫长的一个岁月；而宇宙之于我们，就好像我们之于浮游一样。这个浮游等不到明天，蚂蚱也等不到来年，人也看不到来生。所以，生命某种程度上不在于长短，而在于当下啊。你是否热烈地去拥抱过它？浮游志这个歌，我个人觉得推荐大家加入到自己的歌单当中啊。

作为《凡人修仙传》的一个叫问心曲啊，我会觉得这首歌和整个剧搭配的很棒，因为它本身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向内求的一种状态，就是我观浮游一日灿烂，如宇宙观我一生星河，所以你会更多的去把你的所谓的体悟和人生放到一个宏观的概念去理解啊，你会开始去珍惜生活当中的每一刻每一个瞬间的重量。时间过得特别快，马上还有几天的时间就是2026年的高考了，对吧？往前几天是孩子们的这个狂欢的节日，往后这几天又是一个孩子长大成人的一个高考的关键节点，仿佛天意冥冥之中也有这样的安排。然后明天好像是这个芒种啊，这准备收获的一个节气，就在这个两个节点的之间，孩子们经历十多年的学习之后，要在这个考试当中迎来自己的一个成果的检验啊。我希望大家都放平自己的心态，让自己的心啊安静下来。这首歌里边提到了我们在夏天最熟知最常见的一种虫子，知了啊，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也希望孩子们上考场别睡啊，保持一个宁静的心态啊，宁夏送给大家。

我记得我曾经在自己的这个短视频平台上推荐过一首歌，它讲的就是知了。一到夏天，你会不会也烦躁知了的这种聒噪的声音啊？当然也给科普给大家啊，不是知了都会叫，会叫的知了只有雄性会叫啊。这在行为学上被称为叫性外激素交流，这个是生物学当中动物界当中一种特殊的求偶方式啊。就是所以我们感性的去理解，就知了的叫是求爱，是对另外一半的爱的奔放的啊，或者说洒脱的豪放的直给的这种表白。而知了鸣叫的最响的时间是在什么呢？是在黄昏和夜间。而巧的是，知了从蛹变成蝉也在这个时间点段，所以黄昏和夜间对于知了这种昆虫来说是痛并快乐的时刻，因为这个时间太短了，所以它会大声的去叫嚷，所以看到这样的小昆虫在夏季聒噪的去喊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某种程度上，你换一种角度来说，它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在爱情面前，你希不希望有这么一个人也能那么打直球，也能大声的告诉我爱你。这首歌来自许飞，所有虫鸣都是求爱。

哎呀，就是所以说，你说听音乐也别听太多了，就太浪漫、太感性了。嗯，你看现在你在听到知了的叫声的时候，你就觉得哇，那一声声都是求爱的信号。啊，当然有朋友说了，那你谁在你耳边天天24小时说我爱你，你也受不了。嗯，也有道理。来吧，进入到今天的混音器啊，这两首歌都是。怎么说，一个更有年代感一点啊，这个都是以一种昆虫的形象表达一种人生的状态，来听听看吧，应该很好猜啊。简单吧，嗯，朋友们抓紧时间来告诉我这两首歌分别是什么，再来听一听啊。哎，瞬间就有朋友猜出来了，你看这一定是对这首歌有情怀的，来自小虎队《红蜻蜓》，还有朋友猜到了陶喆，那答案不已经呼之欲出了吗？

0: 风。
1: 这是小虎队转型之作啊。如果按照时间线去捋的话，清苹果乐园是试水作，然后真正第一张专辑是逍遥游，第二张是男孩不哭，这都是从模仿这个少年队开始啊。到这张红蜻蜓，那么你才发现整个团队的这种风格逐渐的进入到了一种本土气息啊。因为它改编的是这个日本歌曲，它有一点乡愁或者说沧桑的风格，但这首歌呢变成了一种少年怀念童年的歌，所以红蜻蜓在这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啊。另外一首歌大家提到的，陶喆的《蝴蝶》，每个人都需要一股力量，而陶喆说他从自己这首歌当中得到一种活着的生命力，就飞过低谷，找到那只在废墟里振翅的蝴蝶，这种生命力是陶喆想要在这首歌当中所传递出来的。

时间关系啊，我们这歌呢就听一部分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昆虫当中，少了我们童年当中最重要，或者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昆虫，或者我们在小学、初中的作文当中都会经常提到这一种昆虫，它叫蚂蚁，对不对啊？此时此刻要请出张楚老师。有一位朋友啊，在网络上写了一段话，他说：“关于我青春零零碎碎的记忆，就会想到张楚的这首《蚂蚁蚂蚁》啊。”因为各种原因，我当时放弃了自己的理想，而歌曲当中的这一字字一句句也在我的低谷当中给了我力量啊。张楚的歌到这个很多地方你都会感觉到诗的这种痕迹啊，关于孤独，关于理想，而蚂蚁天生就是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昆虫啊，默默无闻，靠自己的小胳膊小腿儿，但是却能举起比自己身体重量重好多倍的物体啊，有勇气，有自由，有的时候属于这种昆虫的魅力还真的很厉害啊。

0: 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19: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永商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5: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即时益生菌六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护送好菌活着到达，稳稳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还您肠道好状态。
6: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5: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7: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0: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0: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9: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0: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0: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1: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2: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3: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4: 昨天啊，跟大家说了一些痰的颜色啊，这个白、黄、青啊，各种颜色。哎，这把大家的话题勾上了。有个微友发来自己的留言，哎呀，说了很长。他是什么情况？他是黄痰啊，因为咳嗽折腾了能有1个来月，逐渐好转。现在呢，回想起来还是很难受啊。他主要问我这原因，他是怎么回事呢？说刚开始嗓子就干痒，没当回事，然后有2天时间就开始剧烈的咳嗽，咳黄痰咳不出来。有一天呢，他形容说这个呼吸的时候胸腔里呼哧呼哧有响，我们叫这个拉风匣子那个声音，但是咳不出来。最后咳了10多分钟啊，咳出一点啊又浓又黏的黄痰，然后呢喉咙肿痛发烧，就上医院就打针呢，做雾化，折腾了20多天啊。他说在半年的时间里这是第二次啊，去年冬天一次，今年春天一次，每次都是嗓子先干然后黄痰， 啊，咳不出来，然后气管就开始啊出现这个炎症啊，上医院就挂水啊。他问这是什么原因？其实啊，有这种经历的人不少啊，说休息不好，抵抗力弱啊，空气干，烟尘刺激啊，有这种可能。但是我提醒大家注意这么一个现象，一家人在一起生活，都吹凉风，都从热的地方到空调房啊，怎么就他这样了呢？肺它是有强有弱的，人的身体也是有强有弱的，肺也是有强有弱的，人和人不同，呼吸道的防御能力也不一样。我们的肺不光管呼吸，它还会把吸进来的灰尘浊气连同我们产生的痰往外推往外排，这种力量就是肺气的力量。肺气足的人啊，痰呐 啊粉尘呐、啊、很快就排出去了。但是如果他底子弱啊，或者得一场大病消耗的太多，肺气不够用，推动之力不足，他就觉得嗓子眼那地方堵着。为啥嗓子眼那地方堵着？嗓子眼是最后一道门呢，对吧？就堵在那儿，咳咳不出来。这个时候再受点风寒风热啊，湿热，哎，在那堵着，在那熬着，在那烧着，把身体里的津液啊水啊耗干，这个痰就变得浓缩粘稠，就粘在那儿。这个肺气本来就没有劲儿推不动，它又变得那么粘，是不是就更难咳出来了？这个痰堵在那儿时间久了，我们叫郁而化热。什么叫郁而化热呢？过去有生活经验的人应该知道，一个柴火堆的时间太长了，不去翻动它自己就能烧起来。为什么？堆积的物体堆时间长了，内部是可以产生热的，这个热堆积到一定能量的时候就可以燃烧，对吧？人的身体也是这样，这个痰堵在那儿时间长了，郁而化热，把肺气消耗得更加虚弱。如果身体里留下这么一个隐患，那么每一次受到外界的诱因，它就可以卷土重来。所以有的人这个咳嗽就年年发，总也不好啊，不一定说就非得是感染病毒了，明白了吧？是你的肺气虚，你的底子弱啊，防御处在一种很薄弱的状态，都不用病毒这么强大的敌人，有点风就把你干倒了。那怎么调理呢？要清补兼湿，清补结合，痰黄而黏啊，这说明肺里头有湿热啊，有痰啊。调理的重点用清，把热给透出去，让肺气能够重新通畅。说我这有急性感染，那上医院啊，上医院。我说的不是这种啊。那怎么补呢？痰呢、啊，通过你清热的手段，痰是一点点能变白，能变稀薄的。稀薄了就容易咳出来了啊，而且胸口啊嗓子眼的地方就不再那么火烧火燎那么闷着，但是依然会气短，应该会乏力啊，一动就喘。这说明什么？湿邪清的差不多了，但是肺气不够啊，底子虚嘛，怎么办呢？要用一些平和补肺的东西把底子补起来。用什么呢？冬虫夏草啊，非常经典呐、啊。为啥用它呀？它入肺肾二经啊，他就专门干这活的啊，久咳虚喘这样的人用它非常好。但是野生冬虫夏草多贵呀、啊、对吧？多贵呀、啊、但是现在的科学发展它有生物发酵技术，我们可以把冬虫夏草里核心的菌种成分分离出来，然后用人造的环境严格控制，模拟天然环境就发酵，做出来冬虫夏草的菌粉，里面就含有和天然虫草啊非常相像的补益的成分。关键是什么呢？它很干净，它没有重金属超标的问题，它依然能够平和补肺气，能让肺气得到补养啊。关键是便宜呀、啊、这很重要。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啊，调养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向你信得过的中医师、中药师进行咨询啊。如果有问题，也可以打电话给我留言，我们一起沟通交流。好，健康话题就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10: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 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6: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5: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6: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7: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4: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8: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9: 你好，这位朋友。
20: 你好，铁峰老师啊。
19: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0: 铁峰老师你好。我这个荨麻疹啊有好几年了，断断续续的，每天白天还好，晚上要痒了。我听说你了，我一直听你节目的。好像你以前也说起过，你曾经也患过荨麻疹，后来好像不知道哈，我也忘记了怎么好的。
19: 就高兴开心。
20: 高兴开心，我每天开心高兴的。这个药方面，中药好还是西药好了？
19: 没有什么好不好，天下没有绝对好的药，也没有绝对坏的药。
20: 轻还是轻的，白天是基本上没有的。吃一粒西药，西替利嗪啊，雷乐他汀啊，这个可以管一到两天，不痒了。
19: 那正常，吃上都好使。你要想以后不再反复，首先这个人类做不到。要想让这个病呢能够得到一个长治久安，最要紧的就是坚持健脾温阳，保持免疫平衡。
20: 等于说你这是说坚持健脾，那吃具体吃什么药呢？
19: 我吃的健脾，我现在吃的是汤药，温阳我吃的是三边方，你能做到吗？
20: 那肯定能坚持啊。
19: 哎，那你太厉害了，那随便找一个健脾的药、温肾的药你就可以坚持吃啊。
20: 我对健嘴呀、我已经三四年不吃海鲜，不吃鱼鸭肉了。
19: 那跟那没有关系，跟那没有关系。我该吃吃啥我也没差。
20: 那具体中成药吃什么品种呢？
19: 中成药，你比如说健脾，你吃参苓健脾胃颗粒；温阳你就吃三边方就行了啊。好嘞，哎，再见啊！
21: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

0: 手机尾号286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好，你是天空老师吗？
0: 哎，是的，我是。
1: 天空老师是这样的啊，我这个耳朵啊一直在响，报告单上面说是神经性耳鸣。
0: 耳鸣，哎呀，这个可难喽！您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是69岁。
0: 69就神经耳鸣，哎呀，神经性耳鸣，我跟你说，大姐不好治的。西医呢，就是营养神经、甲钴胺那些东西，这些东西用上一个月，如果有效你就继续用，如果没效，用了也白用。
1: 哎，天空老师是这样的啊，我当时去检查的时候啊，那个耳科的医生说给我打了5天的那个，大概是激素的针，他也给我交代的啊，就是。是有的呢，当下这针当上呢有一点效果的，就是5针以后没有效果，你只能再硬了。他是这样说的，就是治不好的。他说，
0: 对，跟我说的是一样的，西医的看法就是这样的。但我跟你说，大姐哈，年纪轻轻，69，在我看来很年轻的啊。这个年纪就耳鸣，就神经性耳鸣，中医的解释就是肾虚啊，
1: 哦，是肾虚，
0: 要补肾的。哦，中医认为人衰老引发的所有问题都是肾虚。哎，神经性耳鸣也是衰老得的病啊，对吧？所以中医治神经性耳鸣怎么办呢？就是补肾。
1: 对对，
0: 补肾，能补尽量补啊。
1: 好，那我记下来了。
0: 哎，好。
1: 谢谢你，秋风老师啊。
0: 哎，再见。
1: 麻烦你。好，再见。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手机尾号338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田峰老师，我听你节目听了1年多了。
0: 哎，好，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3: 我是那个晚上呢睡觉，我白天呢这个后脑勺都现在都很痛。
0: 后脑勺疼啊？
3: 后脑勺，还有有时候头顶也疼。
0: 哎，疼的原因查到了吗？
3: 我查的做的那个磁共振，他说就是那个斑块很多，后脑勺2边也很多斑块。
0: 啊，血管堵了。
3: 他是说血管堵了。
0: 血管堵了，要么上医院接受规范的治疗，要么日常生活调理。要我呢，就吃纳豆激酶，吃维生素片，分情况，分程度啊。没有一个神经内科医生指导你怎么办吗？
3: 没有。
0: 那哪行啊？得有人指导你啊。我们浙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民主任是我的好朋友，我把他给你请来，我让他跟你聊一聊。
3: 好的，好的。
0: 好。听众朋友，咱现在呢就有请浙医院神经内科唐民主任。
4: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唐敏，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从事神经内科临床工作15年余，现任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经毒素分会会员，浙江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头痛学组秘书，中国卒中学会脑小血管病分会委员，主要专业方向为脑血管病、肌张力障碍及头痛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开展眼睑痉挛、面肌痉挛、痉挛性斜颈及其他肌张力障碍疾病的肉毒素治疗10余年，在肌张力障碍疾病、脑血管病及头痛的诊治方面有丰富经验。
0: 唐老师你好。
5: 铁峰老师好。
0: 哎，你好，我刚才啊接个听众电话，李大姐啊头疼，后脑勺疼，她在当地检查过，说好像有很多斑块，然后呢她好像没有做过什么治疗，关键是没人教她，没人指导她，这不行。后来我一合计，神经内科的病，那这医院那就我得找你啊，你帮我出出主意呗，帮这位大姐想想办法好不？他人现在在线，你跟他聊两句啊。好，你俩现在可以说话。
3: 哎，你好，医生。
5: 您好。您好。您说。
3: 我是说这个今天呢这个后脑勺很痛的。
5: 后脑勺疼啊。
3: 后脑勺。

0: 疼了
1: 有时候头顶，有时候这个两边都疼，现在都疼，晚上疼得睡觉睡不好。
0: 痛起来想吐吗？
1: 吐不想吐，有时候又是晕，有时候又痛，
0: 还有头晕是吧？痛的时间长吗？有多长时间了呀？是最近才痛的，还是有好几年了？
1: 有好几年，以前是痛下停下，现在是痛的不停的，白天也痛，晚上也痛。
0: 怎么这么厉害啊？那有去检查过吗？
1: 检查过，他就是那个后的时候斑块很多了，两边斑块也多了，还紧绷呢，有两个斑块了。
0: 斑块啊，脑部核磁做出来还好吗？
1: 他说那个还好。
0: 还好啊，也就是说脑部没有长东西是吧？
1: 对对对，他说没长东西，就是有斑块。
0: 主要是斑块，斑块呢，它就相当于像血管里的垃圾一样的。就说明这个血管呢已经开始老化了啊！我不知道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1: 我今年71岁。
0: 哦，71岁的话，那确实就是说要面临着这个血管老化的问题了。然后呢，针对斑块呢，一个呢就是可能平时生活上啊，在饮食上要控制，比如说要清淡呀，这种油腻呀、胆固醇高的要少吃。另外一个呢？对，另外如果是多发斑块呢，也可以从药物方面啊，用一些控制斑块的药。
1: 我就是晚上吃一个那个叫CD 那个，我也说不来，我不认识字。
0: 是那个是他汀吗？
1: 他汀，他汀，对对对，
0: 他汀啊，现在已经在吃了是吗？
1: 对。
0: 那可以，就是这个他汀的话，就是它有那个。控制斑块的作用啊，吃在这儿的话呢，一个呢就是坚持吃，第二个呢定期要复查验血啊、血脂啊、肝功能这些啊，包括颈部的这个斑块也要定期去复查，看它有没有变化，好不
1: 好？好的，
2: 那就
1: 谢谢医生啊，
2: 好，哎。
3: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4: 唯有海纳百川，62岁，身子沉，眼皮肿，没精神，老了都这样吗？我看我身边人不这样啊。你说对了，不是老了都这样，对吧？我怎么就不这样呢？你62，62也不比我大多少嘛，对不对？比我大5、6岁呗，不就是吗？这是湿气排不出去，要固本培元呐。其实老不老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身体里的这个本有多少，要固本培元，运化水湿啊，少吃点咸的啊。唯有晚霞说，我爸70，高血压控制的挺好，现在呢动不动就累，白天坐那儿打瞌睡，跟心脏有关系没有？肯定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呢？因为夏天血管扩张，血压就低。血压低，你再吃降压药，它就容易导致脑供血不足，就会犯困打瞌睡，这是一种可能。还有呢，查神经内科干嘛呢？有没有血管堵的现象？腔梗也这样，所以到医院该去查。如果查完了啥事都没有啊，血压各方面都是好的，吃点辅酶 Q10，吃点红景天都行。
3: 唯有安静的心，他说我儿子今年28，他皮肤老有问题，他总觉得累，脱发，多梦，头顶上头发掉的很少，你说这是气血的问题吗？我觉得这是肝气不舒的问题啊。一个男孩28岁，气血不至于虚到什么程度啊，找中医看一看吧，好不好？自在几步。唯有华姨，他说这是我妹妹被车撞了之后右侧脸手术之后拍的片子，我想问问你铁峰老师，像这种情况下一步怎么治疗好？瞧瞧啊，右侧颜面部多发骨折，术后复查片，请结合临床。啥也没有啊，你给我发来的是个影像学报告啊。右侧眼眶内侧壁、外侧壁、下壁、右侧上壁、额窦前壁、外侧壁、右侧颞骨、右侧上颌骨、额突可见骨皮脂不连续，这是断了的地方，部分断端错位，还有错位的地方啊。右侧眼眶下侧壁见高密度补片影啊，打补片了。眶周软组织肿胀还没消肿呢， 双侧眼球形态密度正常，眼球没破。嗯，目前就是这么个情况。骨头还有缺的地方，嗯，有没对上茬的地方，看就能看出这些来，别的没看出啥来啊。
5: 可否用灵魂？
3: 唯有高艳炯说，我爷爷今年80多了，早搏啊，已经吃了1年多的药也不见好，是不是要动手术啊？这个手术很成熟吗？我爷爷平时身体很健康，是这样的，你说这早搏呀，啊，这个可能跟心动过速啊、心律失常啊这一类我们平时常说的这个病啊都是相关的，只不过表现的形式你说的不细，具体情况我不知道，你心动过速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你早搏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所以说是不是需要做手术我定不下来啊，但是如果服药的话应该能控制症状。控制症状不是说把这病治好啊，啥叫治好？治好了就是再不用吃药了啊，不吃药也不犯。控制症状是什么呢？吃上药就不犯，一停药就犯，这是性质问题。80多岁心脏早搏根本不可能治好的，只能用药控制。所以我说高艳炯啊，这个小伙子，你先把你这事儿搞清楚，你到底想干啥啊？我需要更详细的资料。唯有折子啊，说铁峰老师您好，有事求教于您。我亲戚得胆囊炎1个月了，为什么不能进食，每天靠打输液，你看看我该怎么办，谢谢您。是这样的，人只要是吃下去食物，胆囊里的胆汁就要参与到消化里啊。人吃的食物越多，对胆囊造成的压力负担就越大，所以说有一些胆囊炎患者我们要进食。但是据你这个描述，我在想这个患者真的是胆囊炎吗？会不会是胰腺炎呢？啊，我现在这都是打问号的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您好，我是铁峰，您找我有事儿吗？
2: 铁峰老师你好。
1: 啊，您好，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是，上次你推荐冯志英，带我去看了，看了嘛，子宫针做了，他说是风湿性肌痛。
1: 哦，风湿性肌痛啊。
2: 哎
1: 呦，风湿性肌痛很难缠呐。很难缠的，很难缠的。你在冯志英那儿接受治疗吧，你可能得治一段时间。
2: 我已经治了已经好几个月了。
1: 这恐怕得治个一年半载的吧。
2: 现在就是止痛药。
1: 不光是止痛药吧，他得给你用点激素吧。
2: 止痛药，咱们激素。
1: 哎，消炎，哦、对。
2: 激素，咱们雷公胆。
1: 啊，雷公胆、哦，对对对。
2: 咱们呢，止痛药嘛是。我女儿发过来的个止痛药，我也说不出。
1: 哎呀，这个病跟心理因素有关呐，
2: 很麻烦的这个病、啊。
1: 很麻烦，很麻烦。这个病是心理疾病的，跟心理疾病有关。
2: 心理疾病啊？
1: 对，跟情绪有关。这个病
2: 开始两个医院都检查不出，我住了两个医院都检查不出，疼了。
1: 我知道，我很了解这个病，风湿性肌痛，我很了解这个病啊。这个病呢确实不好治，疼痛科找冯志英就对了。但是呢，也不一定能治好。你今天找我是希望我帮你做什么呢？
2: 我吃嘛保健片吃了好几种，你说要不要给我？
1: 你吃，我不管你吃什么保健品啊。第一，你要记住，一定要在冯志英那里接受规范的治疗。这个病的治疗周期很长，没有一年半载好不了，你要有心理准备，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病跟情绪有关，那么跟情绪有关的病呢，就不是全靠药能缓解的，需要我们自己在情绪上进行管理配合。第三呢，就是保健品，保健品什么东西有用呢？别的我不敢说，维生素 K2 有用。
2: 我在吃。
1: 好。
2: 我有糖尿病，还有高血压，这个病是、这个病是糖尿病引起的，
1: 不是不
2: 是糖尿病吃的，
1: 不是不是，风湿性肌痛不全是糖尿病引起的啊。好嘞，再见 啊。
3: 北京时间19: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

0: 产品。广告时
1: 间，精彩稍后回来。
2: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
3: 北京时间20: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6: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7: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6: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7: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6: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7: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8: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9: 永上医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1箱到手2箱，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医
2: 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10: 手机尾号864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1: 哎，你好。
10: 有什么事需要我？
11: 啊，你好，铁峰老师。
10: 嗯，
11: 是这样，我爱人今年是55岁，然后他在10年前嘛，16年的时候，他就是尿酸值是在500左右。
10: 嗯，
11: 然后这是在16年到现在吧，中间也出现几次痛风，然后在这期间没有用过药，在去年25年的时候，他就口服那个菲布斯他，
10: 嗯，
11: 40一片吧，应该是40毫克的那叫，
10: 嗯，
11: 然后尿酸嘛就降到正常值了，200到300间，
10: 嗯，
11: 然后从26年年初吧，他自己就减量到20毫克，
10: 嗯，
11: 然后呢，这在今年就是那个体检的时候，就在前两天体检的时候，发现他有那个尿酸值是397，肌酐是70，然后尿蛋白那是3+了，
10: 嗯，
11: 然后那个24小时尿蛋白那是0.17。我想了解一下，就这个现在是怎么给他治疗？
10: 嗯，痛风啊，到目前为止我们并不能够把它完全治愈。治痛风呢，现在还得是尽可能的从三个方面，就减少尿酸的生成，啊，然后增加排出，然后中和尿酸，啊，这些事儿。
11: 啊。
10: 嗯，菲布斯他呢，它就是降尿酸的。它是抑制尿酸生成的，你尿酸高，吃上菲布斯他值下来了是正常的，但是我们想过没有，这个人好好的，为啥尿酸高了？
11: 嗯嗯嗯嗯，对对对对，
10: 在一口锅里吃饭，为啥你不高他高？
11: 嗯嗯，
10: 对吧？其实这些年呢，关于尿酸，就是痛风这个病，我一直没有什么很行之有效的办法，说给大家弄个什么药吃，吃完以后就不痛风了，我没有这样的药。
11: 嗯嗯嗯，
10: 这个不是我不努力，是目前我们真没有这样的能力啊。人类在药物研制方面啊，对于痛风还是挺难搞的。然后呢，现在他的尿蛋白3+号，说明什么呢？说明肾脏有损伤。那么是痛风导致的肾脏功能损伤，还是由什么事儿引发了肾脏损伤，进而导致排出尿酸受阻，引发痛风？这个我们目前不知道，
11: 啊，
10: 对吧？是不是这么？

0: 个思路。
1: 对对对，
0: 它尿蛋白高，我们只知道你肾脏受伤了，什么让肾受的伤我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受的伤不知道，对吧？但是三个加号说明挺重。哎，有的时候长期不良生活习惯，吃吃喝喝不运动，高血压也可以让肾脏受伤，而这样的人也容易痛风啊。所以我们要找到原发病，找到原发病进行治疗。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呢最好是内分泌科的医生，
1: 得看内分泌，
0: 或者是肾内科的医生，关键是要跟医生好好沟通，然后最终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可能在中医中药和生物制剂上，绝对不是西药，不是激素，不是菲布司他，他们只是辅助。我跟你说的是这个发展，就这么个情况。
1: 那明白，铁峰老师，我想了解一下，如果说这种情况，他可以吃那个叫益生菌之类的吗？
0: 可以啊，没问题。
1: 哎，可以
0: 益生菌对他只有好处没坏处。
1: 那行，那明白了。谢谢铁峰老师啊。
0: 哎，好，再见。
1: 哎。
2: 营养不只是吃吃喝喝，而是通过科学的营养干预改善健康状态。比如更年期女性如何通过特定营养素调节激素平衡，睡不好吃不香是缺少哪类精准的营养，骨密度低光补钙不够，科学组合怎么配，血管问题哪些营养素能降低风险，这些问题6月5号晚上7点铁峰帮你忙公益直播，我将请到浙江医院拥有20年临床营养经验的营养科副主任技师张小燕为您一一解答，带大家理清你的问题缺什么营养，该怎么科学的补，补多少。直播平台就在浙江之声视频号 J 世界 APP、 NBTV 阿拉老爸老妈视频号、 NBTV 健康有一套视频号，直播期间更有与专家一对一沟通的机会，为您定制专属营养方案。现在就可以提前报名预约通话。6月5号晚上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手机尾号454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您好。
0: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3: 就是我在2年前吧，我的口腔内壁两侧啊，就是很难受，就是像那个很有褶皱感，不知道为什么。
0: 那到底有没有褶皱呢？
3: 褶皱有褶皱，像就是有挂了一层糊一样的，口腔内壁两侧，脸颊口腔内壁两侧，我们就是还有我的舌头上面就是老是有挂着一层东西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0: 有没有到西医检查过呢？
3: 西口腔科我检查过，他说你口腔也没啥问题，他也看不出来什么的问题。
0: 你那个黏膜粘的那些东西有没有刮下来做个化验，看看是什么呢？是不是某些真菌感染呢？
3: 没有，也不是感染，他也刮也刮不下来什么东西。口腔科他看了这东西，他说口腔说他也说不上来。
0: 我的意思是说，口腔科检查完之后，那个内壁上，口腔内壁上，你觉得黏糊糊的，到底有没有新生的增长的东西存在呢？
3: 那可能没有增长出来。还有铁峰老师啊，我想跟你说一下啊，就是我也去看过中医，中医说呢，他说我是那个脾虚，他说
0: 脾虚，对，是脾虚，是脾虚，我也知道是脾虚，但是我得先知道口腔内壁上到底有没有东西。
3: 那您意思就是说还是要去做个化验，做个检测？
0: 不，你看你都到口腔科去看了吗？如果是有的话，它会刮下来做培养的，就是这玩意儿到底是真菌还是什么，是什么东西，这它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像你刚才那描述，比如说我是口腔科医生，看完了，看完说啥也没有，那说明你口腔内膜跟别人是一样的，没有这些东西。这个就是你只有感觉，有感觉和有实物，这是有区别的啊。就这个事儿我要搞清楚到底有还是没有，因为如果只有感觉那是脾虚，有食物那是感染。
3: 没有，他口腔科医生他看不出来什么东西，然后说
0: 那
3: 我就是感觉有这个东西，
0: 那就是脾虚了。我要把这事儿搞清楚，因为我没看见，你知道吗？那就是脾虚了，你就坚持健脾就行了啊。这玩意儿就跟减肥锻炼一样，你只要管住嘴迈开腿就不胖，你一停下来山吃海喝就胖。就这么一个道理。那个东西就是湿气，你那感觉就是湿气， 你只要管住嘴，迈开腿，拿药调理，湿气就不回来，你一停就回来了。
3: 哦，好，好的，好的。
0: 好了，嗯，好，再见啊。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静，安静的静，他说：“你好，我最近右腮反复起痘啊，痘红还疼啊，是不是里边出问题了？我得吃点啥药呢？我30岁女性，首先上医院查，上皮肤科看是不是病毒感染，这很重要。为什么呢？有的时候这些部位起的痘跟病毒感染有关，要是就麻烦了啊。如果不是，就是平时起的那种痤疮，那么你应该想办法解决一下脾胃的湿热。”唯有勿忘我说，12岁男孩吃饭挑食，吃的也比同龄孩子少。你看我给他吃龟脾丸行不行？不可以，12岁孩子不用吃龟脾丸，吃健脾丸啊、嗯、就可以了。用量是多少？按标准剂量吃就可以。
4: 的眼眸才将世事看通透。
0: 唯有心静如水说，我双肺多发，微小结节，医生建议我随诊，现在已经2个半月了，请问我需要复查吗？小结节容易癌变吗？请您帮我，谢谢。做什么样检查可以看出结节的性质？结节的性质由给你看片的胸外科医生来定，就医生靠经验独篇，这是第一。第二，100个小结节有95个都是良性的，那5个容易是恶性的。你是良性还是恶性的我不知道，医生建议你随诊复查，就是在探查这件事情。记住，医生让你随诊复查不是为了对付你，说你过2个月再来吧，过3个月再来，不是在对付你，他在认认真真的完成一项工作，你需要配合他。2个半月你等不了了吗？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记住，始终找一个医生看病，第一个医生是谁，永远找这个医生给你看。为什么？他最了解你这个结节的变化情况，我们要通过一段时间的变化来判断结节的性质。唯有青草他说，铁峰老师，我上嘴唇有时候发麻，像过电一样，过一会儿就好了，这是什么方面的原因呢？我血脂有点高，跟血脂高可能有关系啊。神经出现这种异常放电，除了跟血液循环不良有关之外，还有可能跟感染有关，很复杂。我建议你上医院查一查啊！你让我现在就确定一个原因，精准定位我做不到，必须要有一些检查。我建议你重视这事儿啊，因为有一些腔隙性脑梗塞的人也有这种现象。唯有澄清。说我姐姐甲状腺结节，囊实混合，3.6×2.26，双侧都有，最近长得比较快，要求穿刺，然后再做手术。他想中医能否治疗呢？中医能治甲状腺结节，但你知道为什么要做穿刺吗？如果现在他是个良性的，我们用中医手段单纯抑制他的大小，抑制他的体积，没问题，让他有一个正常的甲状腺功能，没问题。但如果是恶性的，用中医手段慢慢那么维护，一旦把命丢了怎么办呢？你敢冒这个险吗？程静，你记住，你姐姐那甲状腺长在你姐姐脖子上，穿刺是一个基础检查，赶紧做，确定它100%良性再说吧。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629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哦，是这样的，我是一名货车司机，也是在两三个月之前，就是无意中听到你的节目嘛，然后觉得很有帮助。我现在是这样，我现在也在吃这个维生素 K2 和这个蓝莓叶黄素。然后我这个颈椎就是特别难受，这个脖子越扭越难受，越难受就越想扭，就这个恶性循环就现在就是这样。
1: 这不是扭导致的。哥们儿，我跟你说，大货车司机那颈椎有好的吗？你横向你问问打那同行，对不对？只要干过一定年头的，那颈椎哪有好的呀？
2: 嗯，关键我还挺年轻，我才38岁，我觉得就是有没有办法，或者是用什么东西改善，怎么样调整？
1: 开车，每开200公里下来，做1分钟的平板支撑。
2: 平板支撑。
1: 对，为啥做平板支撑？后背使劲，要能做小燕飞那就更好了，锻炼腰背部的肌肉，一定要休息，
2: 要休息是吧？
1: 哎，开200公里下来休息，运动，然后补钙、补氨糖、补维生素 K2，
2: 补钙、补氨糖、维生素 K2 吧。啊，对了，这个氨糖的话，我也买了那个好多，然后像我这个年龄的话，吃两片够不够？还是必须要严格的按剂量？
3: 派奖奖金5000万元，
4: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3: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4: 中国福利彩票。
1: 是这样的，钙呢，我们每天呢要补500到1000毫克，就一粒或者两粒。维生素 K2 呢，要保证每500毫克钙里边有90微克啊。这是维生素 K2 的剂量啊，氨糖呢是每天750毫克可以完成正向循环，就是消耗多少补多少，每天1500毫克可以完成修复，所以我不管你吃什么，吃几粒儿，你要看剂量。
2: 哦，看剂量，看750毫克的话就可以够了，然后1500毫克就可以修复是吧？有修复功能。
1: 嗯，对，1500毫克才有修复作用，所以吃少了没用。
2: 哦，我还有一个就是入睡困难。就是之前有过焦虑吧，就现在入睡比较困难。
1: 你信不信，哥们儿？你现在中2000万，保证就啥事儿没。那你高兴的也睡不着觉。
2: 哦。
1: 就你这个年纪，38、39岁，就35、36岁这个年纪，要是有焦虑、入睡困难，一般都是因为生活压力卷。
2: 生活压力是有一定的原因，但是我觉得
1: 肯定有原因，你不能全都归结到机体的退化。
2: 哦，因为我看，因为我爱人嘛，我爱人35岁，然后说他躺床上嘛，几分钟就能睡着，我躺床上反复来反复去弄30-40分钟。
1: 人和人不一样，人对待问题的压力不一样。我给你举这么例子哈，一个屋里有4个人坐在那儿吃饭，突然有一个人站起来就走了，啥原因没有。然后呢，剩下这屋里3个人，有人看，哎呀，他怎么走了？饭不吃，追出去抚慰，你怎么的了？你为啥走啊？有啥事坐来商量办呗，别一个人办的，别生气呀。另外俩人呢，一个人在那吃饭，一边吃一边想，他怎么走了呢？啊，是不是我刚才吧唧嘴惹他，惹怒他了？是不是他生气了？就开始自责呀。另外一个人呢，吃到最后饭都吃完了，都不知道中间跑俩人。这就是人的区别，这4个人对应了4种血型。
2: 对了，我还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感觉到就那种进货那种感觉吧，然后我现在也吃了这个辅酶 K50 吧，辅酶 K50 我也现在也开始吃了。这3种药加一块能混合在一块吃吗？
1: 维生素 K2 跟辅酶 K50 可以一起吃，纳豆激酶也可以，但没有必要。
2: 哦，蓝莓叶黄素和辅酶 K50 还有维生素 K2 都
1: 可以一起吃，
2: 可
1: 以
2: 一起
1: 吃，没问题的，我就这么吃的。
2: 哦，对了，还有一个我爱人吧，就是他那个剖腹产嘛，然后3胎之后也不知道是月子没做好还是就是怎么回事，就是坐久了之后吧，一起来之后猛一起身吧，腰啊特别难受。就是感觉直不起来腰那种感觉。
1: 哎，劳损，这是劳损，是肾虚。跟生孩子有关系没有关系，跟平时的锻炼补益不到位也有关系。
2: 哦，我现在也让他吃这个辅酶 K50 跟这个维生素 K2 了，我一下子买了很多，然后我父母也都在吃了。
1: 他得吃钙和氨糖，
2: 钙和氨糖也吃是吧？我现在让他也就是开始锻炼身体跑步嘛，氨糖也在吃了，也在吃了。
1: 对，
2: 看他的话，2粒够不够？还是一天也要吃4粒啊？
1: 氨糖啊，
2: 安糖，就是火车的安糖。
1: 安糖的原则就是这样的，你吃750毫克是平补，就像挣钱一样，每天花多少挣多少。
2: 哦，
1: 你要想多剩点，有修复作用，能填补饥荒，把窟窿补上，你就得吃到1500毫克。
2: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那咱谢谢你，铁峰老师、
1: 不客气。哎，好，
2: 好的，
1: 哎，
2: 嗯、好，
1: 再见啊。
5: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6: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尾号5313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7: 哎哎，你好，齐峰老师。
0: 哎，
7: 我说我的女儿啊，今年48、9岁，她睡眠很差很差。每天就是有吃安眠药过日子的人，一天不吃安眠药，勉强还能工作；两天不吃安眠药就没办法工作了。
0: 哦，应该不会是简单的失眠问题，他有没有别的什么事儿啊？
7: 别的还好，就是好像好几年了，就失眠总有10年左右了。每天到冬天了就要咳嗽，到天气热了慢慢的好了，1月份开始咳嗽嘛，要到4月份5月份干嘛才能好。
0: 哦，
7: 吃药不管用。
0: 他吃的是什么药啊？
7: 起先是那个中药调理嘛，中药调理俺吃了1个月，又有点效果，但效果不是很明显。
0: 啊，中药是吃的是成药啊还是？
7: 不是成药，脱药，他医院里去看医生对他开的。
0: 哦，单就失眠这个事儿啊，因为我没有见到你女儿，有些事儿定不下来，说的也不准
7: 啊。
0: 最好能让我和你女儿通个话，这是第一。第二呢，女性如果有10年以上的失眠历史，往往都是肝和脾两个脏器的问题。然后呢，这个心血失养出现的这种情况，主要和思虑操心太多有关系。
7: 现在应该好一点，开始的时候应该是有的。她因为是丈夫因车祸去世了嘛，
0: 哦，
7: 是车祸了嘛，刚留下一个小淘气的女儿。
0: 哦，孩子也不省心，是不是？
7: 哎，不省心，孩子，他们有培养生他心的女儿，他女儿嘛，个个是一个小淘气嘛。
0: 这样。有一个药啊，是哪都有卖的，可以让他吃，但是要长期吃。什么药呢？叫人参归脾丸。
7: 啊，人参归脾丸。
0: 对，人参归脾丸这个东西 是益气养心的，很安全。我给您出这个方案呢，首先考虑的是安全，而不是效果，因为我没见到患者。我给您说的这是个 OTC 药。
7: 脸也有点黄的。
0: 脸黄呢，确实是脾的问题嘛，啊，
7: 嗯，
0: 你让他先吃这个药，最好能让他跟我通个电话，好吗？
7: 哎，好的，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好吧，
7: 好，再见。
8: 铁峰帮你忙，
0: 尾号3225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9: 哎，您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9: 是这样的啊，我就是右小腿的那个静脉曲张，原先也是有的，就是不太明显。今年的话，3月份开始可能有一次走的有点多了，然后出现了小腿的那个疼痛，现在就是感觉静脉曲张特别明显，原先没有的地方也出现了这种青筋鼓起的情况。
0: 你多大年纪啊？
9: 我40左40。
0: 这个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吧，跟工作跟生活状态有很大关系，老站着不行。
9: 哦，我可能确实工作是站立性的，对。
0: 啊，经常站着就容易得这个病，所以呢，你要养成习惯，
9: 哦，
0: 只要休息的时候就把这腿往高抬，啊，促进它回流，
9: 哦，
0: 让血往回流，
9: 嗯，
0: 啊。为啥是静脉血栓呢？静脉血它不像动脉血，动脉血往身体各处流的时候是靠心脏挤，心脏是大泵一挤，噌挤出去了，呲出去，对吧？但回流的血不是，心回流的血是靠心脏往回吸，靠肌肉往回挤压。你要总站着呢，对于它回流就不利，所以要把这个腿往高举，这是最好的预防工作，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可以考虑吃纳豆激酶。
9: 哦，吃什么？
0: 纳豆激酶，纳豆激酶是一种。

0: 溶栓蛋白，是一种蛋白，它能够溶解血栓，能够溶解纤维蛋白，这个很重要。
1: 也就是吃点那个纳豆激酶，平时的话把脚抬高。
0: 对。
1: 然后我这种情况就是属于严重呢，还是属于比如说还比较轻微的？
0: 你说照片这个是你吗？
1: 哎，对对对，
0: 不轻啊。
1: 不轻哈，我也觉
0: 嗯，
1: 得不轻，
0: 不轻。
1: 中度了可能。
0: 为啥我问你年纪呢？就你这年纪，那就已经这样了，那挺重的。我觉得，我到80岁都不带这样，你信不？
1: 对，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我自己也感觉得到。哦，那好的，
0: 好嘞，
1: 谢谢您
0: 哎，不
1: 啊，
0: 客
1: 小
0: 气，
1: 峰
0: 再
1: 老
0: 见，
1: 师。
0: 哎。有人说黄痰咳不出来，还有咽下去的呢，咳上来吐不出来，不会吐痰，就咽下去了，对身体有害没有？哎呀，偶尔那么一回两回，不用考虑，没事儿。因为啥？胃里啊有胃酸，胃酸酸性很强，那个痰液带下去的那些细菌呐，到了胃里会被胃酸直接杀死啊。另外，痰液的核心成分是什么呢？是水，啊，是水。这个水都这个分解掉之后，烘干了之后就没什么了啊，所以不用纠结这个事儿。偶尔那么几下没什么啊，但是如果是黄浓痰、绿浓痰，量很大，反反复复感染，说明你气道感染很严重，细菌量很大，这个时候就不能往下咽，这个痰必须吐出去啊。这个怎么排痰啊？这个需要有专人的这个指导啊，比如说握空心儿掌啊，顺着我们这个肺气道的走行方向，一点一点往外排。啊，人要趴在那儿啊，一点一点的往外排啊，能够有助于痰液送动，比你往下咽强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谢谢铁峰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
8: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0: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即食益生菌六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护送好菌，活着到达，稳稳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还您肠道好状态。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

华，我是马玉坤。人的一生啊，免不了遇到让自己不开心、不舒服，甚至是痛恨、恼怒的人或者是事儿。学会宽恕、原谅他们，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变相的解脱。活得潇洒一点，才能把快乐留在身边，传递给身边的所有人。古人讲，人生四十不惑，五十之命。那如果一个人呢，他每天都是唉声叹气、怨声载道，那么即便是最关心你的人，他也会因为你的负能量太多，渐渐地疏远你。试问谁会愿意天天陪着一个张嘴老天不公、闭嘴自己命苦的人呢？快乐会传染，善良会传染，同样，悲伤和怨念也会传染。所以我希望啊，通过昨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每天都活得潇洒一点，不要太计较过去的种种的不愉快，因为时间不会重复，生命不会重来。就像父母终会老去，你左右不了，孩子也会长大，我们拦都拦不住一样。那随着马奶奶原谅了曾经伤害自己最深的人，和喜儿从祁连山回到了山南敬老院以后，这一转眼的功夫啊，时间已经过去两年多了。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呢，敬老院里又陆陆续续的加入了很多新的面孔。同时，喜儿也见证了有一些一直陪他戏耍玩闹的老人突然的离世。这让他幼小的心灵早早的就懂得了生命的无常，早早的就见证了什么叫悲欢离合。每当敬老院里有老人离开的时候，喜儿都会担心自己的奶奶会不会有一天也像他们一样悄无声息地走了。其实也不难理解，一个从小就生活在敬老院里的孩子，每天面对的都是一些孤寡老人，所以他无论是从心智上还是从思想上，都要比其他的同龄的孩子成熟得多，想得多。只是孩子，他终究是孩子。即使马奶奶还有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每天都能陪着喜儿逗喜儿，但是喜儿啊，每当听到敬老院高高院墙外面有其他同龄小伙伴嬉笑追逐的声音的时候啊，他的内心也是充满了和他们一起玩闹的渴望。每次呢，他只能用两只小手就扒着那扇大铁门，通过那条窄窄的缝隙，不住地向外的观望。喜儿这个小小的举动啊，都被央吉阿姆看在了眼里。于是央吉阿姆对马奶奶说，等他去镇上采购的时候啊，可不可以带上喜儿？毕竟从喜儿记事儿起啊，除了六岁的时候他出了一次远门之外，就再也没有走出过咱们这个院子。他甚至不知道敬老院之外是什么样子的。马奶奶听了央吉阿姆的话之后呢，也突然间意识到了这一点，马上就同意了央吉阿姆的提议。马奶奶想，毕竟喜儿啊，今年都八岁了，虽然他天天教喜儿背诵三字经、千字文，每天教他识文断字，包括给他讲述历史故事，但是终究是纸上谈兵啊。全守夜，鸡司晨，蚕吐丝，蜂酿蜜，

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却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只知道字儿是怎么写的，却不知道代表什么。而这些对于目盲的马奶奶来讲，很显然她教不了喜儿啊。所以马奶奶就同意了杨家母出去采购的时候啊，带上喜儿去见见事。其实当时的泽当真的不是很大，敬老院呢就坐落在泽当的最东边，它处于一个丁字路口上，出了敬老院再往东走两里多路啊就进村了。杨家母的家就在这个村里，他们村民不多，主要是种地的农民，他们丰收的青稞和小麦都会用牛车拉到镇上去换一些生活用品。虽然说80年以后啊，人民币的流通也是很广泛了，但是藏民呢还是习惯以物换物。敬老院的门口呢就是他们的必经之路。敬老院的南面有三个栅栏围起来的牛圈啊，这是公社的牧场。镇中心呢就在敬老院的西面，包括政府、医院、学校、供销社都在这儿。喜儿第一次跟央家母到镇上的时候，看什么都新奇。他见到给牛马钉掌的工匠时，还担心地问央家母，把那么粗的钉子钉在牛角上，它不会疼吗？包括看到打铁的人，他也会问。央家母呢都会不厌其烦地回答着喜儿提出的各种问题。一直到他们路过学校的时候，喜儿被学校里的读书声吸引了。他问央家母，这是什么地方呀？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孩子呢？央家母笑着说，这是学校，所有的孩子都要来这里上学。就像你奶奶教你背诵三字经一样。正说着话呢，下课了，孩子们都跑到了操场上，互相的追逐嬉戏着。这个时候啊，喜儿就站在学校的门口，羡慕地看着里面那些跟他同龄大的孩子啊，在一起玩闹的场景。等到央家母办完事儿带喜儿回家之后，喜儿高兴地跟奶奶讲述今天所看到的一切。当他讲到学校的时候，他问了奶奶一句，奶奶，你从前当过老师是吗？马奶奶笑着点了点头，对呀。那我可以在你的学校上学吗？马奶奶依旧笑着说，奶奶的学校不教小孩，奶奶教的是中学生，是大孩子。喜儿听了之后呢，点着头就说道，那等我长大了就可以去奶奶的学校了，是吗？奶奶听完喜儿的话，撅着嘴说道，奶奶的学校不在西藏，不在泽当。这个当字刚说出口，马奶奶一下子就意识到喜儿今年已经8岁了，已经到了该上学的年纪了。她可以教喜儿学汉语、汉字，但是一个盲人教的再好，他也会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啊。更重要的是，对于一个身在藏区的孩子，连藏族字都不认识，他怎么上高中，怎么考大学呀？那在这里啊，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在80年代的中后期啊，西藏才陆续的开始了双语教学，啊，也就是说，藏语是必须掌握的语言，如果藏语不过关呢，那是不可能升学的。那这不把喜儿给耽误了吗？就在马奶奶沉思的时候，喜儿又说道，奶奶，那我能先在泽当学校上学？

0: 缝缝补补说，女子只要能生孩子，会照顾公婆就可以了。平措爷爷听着大家说的话，他又看到了马奶奶拄着拐杖的手不停地搓转着，马上就把话给接过来了。在咱们藏区不兴女孩子上学，过去都是王公大人、富农乡绅、地主老财家的孩子才上学的。但是上了学又有啥用啊？不还是该咋样还咋样，甚至还不如我们呢。马奶奶没等平措爷爷说完，就拄着拐杖站起来，生气地说，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现在早就男女平等了。如果现在的孩子不读书没文化，绝对不会有大出息。贤儿，奶奶一定要让你上学，让你走出敬老院，以后还让你走出泽当，走出西藏，一定要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说完话就开始了一阵剧烈的咳嗽，贤儿马上给奶奶倒了一杯水。他哪里知道啊，他的奶奶曾经的出身就是平措爷爷口中的地主老财家的孩子，所以才刺激到了马奶奶。咱们常说呀，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平措爷爷也是好心呐，想着缓解一下饭桌上的尴尬，结果他忽略了马奶奶的家庭出身。都说不知者不怪，但伤人的话也是真伤人呐。马奶奶就因为这句话呀，一夜都没怎么睡。说来也不凑巧，原本想着第二天带喜儿去学校的，结果下上雨了。这西藏的六月是雨季不假呀，但是大部分都是晚上下雨，白天晴，很少有下一整天雨的时候。所以马奶奶呢，她本想着等雨停了再去学校，结果望母奶奶说了一句，这就是天意，天意不让孩子上学，又给马奶奶给激怒了。天意都是让人好的，我让喜儿上学碍着哪门子天意了？喜儿，拿伞，咱们现在就走。要说马奶奶是个女强人，她认准的事儿谁也改变不了，最主要的是让喜儿上学这件事儿，他本来就是好事儿，就是正确的。结果这祖孙俩呀，打着伞就去往了学校。那刚刚我也说了哈，西藏即便是雨季，白天也很少下一天雨。可马奶奶和喜儿走出敬老院没多远呢，这雨就越下越大了。马奶奶怕喜儿淋湿了身子坐下病，所以自己啊，只打了一半的伞。等到了学校以后，马奶奶全身都湿透了。校领导了解了喜儿的情况之后，就先给喜儿办了入学手续。但是由于喜儿不是牧民，所以藏族人能享受到的待遇，喜儿都享受不了。所以学费比在内地上学的费用还要高。一年的学费和书本费一共需要21.5块。让喜儿周一的时候一起带到学校，就可以正常上课了。喜儿听完校长说的话之后啊，高兴地把奶奶抱住了，我要上学了。奶奶一边听着喜儿高兴的笑声，为她高兴的同时啊，这心里啊，他就盘算着手里还有多少钱呢。不过不管怎么说，喜儿能上学了，这也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儿啊，也不白淋了一场雨。等到祖孙俩从学校走出来的时候呢，雨也停了，太阳也出来了，这也叫阳光总在风雨后嘛。祖孙俩手拉着手，有说有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

0: 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2: 笑的回到了敬老院。到了敬老院之后，大家也都关心地问马奶奶有没有淋到雨呀、让央家母煮点姜水去去寒，别着凉了再坐下病。另外呢，就是问喜儿上学的事儿啊，问得怎么样了。马奶奶听了大家的问题呢，倒是没说淋雨的事儿，斩钉截铁地说喜儿过两天周一就可以直接去上学了。大家一看到马奶奶底气十足地回答着喜儿上学的事儿啊，也都没再说什么。等马奶奶跟喜儿回到房间，还没有来得及换掉身上被淋湿的衣服呢，就让喜儿把放在柜子里的手绢包又拿了出来，反复仔细地点了又点，全部加到一起也不到50块钱了。也就是说，这些钱刨出去给喜儿买铅笔、橡皮和本子之外，也就将将够喜儿2个学年的学费和书本费的。而他从住进敬老院之后就已经没有任何收入了。想让喜儿上学，必须想办法赚钱了。喜儿看到马奶奶拿着钱一句话都不说，就问了一句，奶奶，是不是咱们的钱不够我上学呀？奶奶被喜儿的问话呢从沉思当中啊叫了回来，马上回答，谁说钱不够啊，学费和书本费只要21块5毛，而我们有49块5毛2分，你说够不够你上学的？小孩子当然是想不到，这钱要是只花不赚，早晚都有花完的一天。他只知道这学期的学费够了，能让我上学就行了，所以也就没有再多想。但是人生在世，世事难料啊，命运对一个人的磨练永远都不会轻易的停止。不知是因为昨天生的气，还是今天淋的雨，又或者是马奶奶想到以后没钱了，喜儿上学怎么办，这么多的事儿是一股脑的都压在了一个快70岁的老人身上，不出实病也会有虚病出现。结果好的不灵，坏的灵，马奶奶晚上就开始咳嗽不止，还伴有发烧，不仅晚饭没吃，连喝的那点水都吐出来了。喜儿一看奶奶生病了，马上就跟随央家母连夜呢就找到了住在铁匠铺隔壁的大夫拉尔措。拉尔措来到敬老院呢，就给马奶奶检查了，皱着眉头对马奶奶说，您这是旧病复发了，跟前些年受凉有关，只不过那个时候年轻没什么症状，现在岁数大了，再加上淋雨也不是那么快的呀，用药得用点猛药好药，这药费就有点过着，如果见轻的话呢，咱们就按照疗程啊，一次治好了也就心静了，不然你这年纪越来越大，这老病根儿总在身体里啊，往后一到季节就犯病啊。马奶奶听完之后也是连连点头，这要是放在一般老人身上做难了，这边孩子上学的钱都不大够呢，我这边这病还治什么治啊，还是先紧着孩子上学要紧，对吧？哎，别说过去了，就是现在大部分的老人也都是这个态度。但是人家马奶奶想的就比较全面，那第一啊，我的病要不治，孩子上学肯定是心不静啊。第二呢，如果我的病要治真大发了，这孩子以后还能不能上学呀，或者是还要耽误多久，这都不好说了，所以这病得治，学也得上，只有上上学了才不容易轻易的辍学，只有治好了身体的才能想办法赚钱继续供孩子上学呀。要说这人呢，他有文化有思想，考虑事情他考虑的就周全。就这么着，马奶奶是在拉尔

0: 婆这儿啊，先拿了两副药。要说这药也确实是猛药，喝了第一天少就退了，而且白天咳嗽也减轻了。等到第二副喝完呢，除了身子弱点之外，其他的症状几乎没有了。拉尔索看着马奶奶恢复得这么快，也是很高兴地对马奶奶说，这两副药恢复得这么好，就一鼓作气再喝上13副，正好一个疗程啊，以后你这个病啊也就不会再犯了。马奶奶听完拉尔索的话呢，掰着手指头一算，再喝13副那就得39块钱，这不是按照手里的钱来的吗？他要是一次把病治好了，那喜儿这学期也别想上学了。啊，于是就找了个借口，就给喜儿支出去了。然后他回头对拉尔索说，这孩子明天就要去上学了，学费加上书本费啊，就得20多。我要是把这病治好了，这孩子啊，就上不了学了。不行，我先不喝了。拉尔索听完之后呢，马上打断了马奶奶话，严厉地说，治病可不能半途而废啊，你现在恢复得这么好，必须一次治好，不然像年初过世的老阿妈多杰一样，突然犯病人就没了。结果这话音刚落，喜儿一下子就从门外呀，冲进了屋里，一把就把马奶奶给抱住了。奶奶，我不上学了，我不让奶奶死，我不上学了。马奶奶笑着说，奶奶不会死的，奶奶的病啊都已经好了，明天奶奶还要陪喜儿去学校报到呢。喜儿说，我刚才听到了，奶奶因为给我交学费才不吃药的，你不治好那还会再犯，还会死的。马奶奶把喜儿啊扶到自己面前，语重心长地对喜儿说，喜儿，奶奶不可能永远陪着你，你会一天天长大，奶奶也会一天天变老。喜儿知道吗？奶奶的老家在东北，奶奶一直想回老家去看看的，但是奶奶瞎了，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所以喜儿啊，你一定得上学呀，一定要好好念书，等喜儿长大了，好带奶奶回家呀。喜儿听了奶奶的话，转头就问拉日措，奶奶的病是不是真的好了？但拉日措并没有言语，就像没听到一样。奶奶接着说，拉日措说了，奶奶再喝2副药就完全好了。明天你放学以后啊，去拉尔措家把药给奶奶抓回来，给奶奶熬完，奶奶喝完药病就好了。拉尔措听了马奶奶的话呢，也不好揭穿马奶奶这个善意的谎言啊，他就说了一句，我回去给您配药啊，也就走了。这一夜喜儿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的。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马奶奶以为喜儿啊是因为上学兴奋的，也就没说什么。可是她哪里知道啊，一个8岁的孩子会有这么重的心思。他听着奶奶时不时的咳嗽的声音，就回想拉日措白天说的话，如果奶奶不把病治好啊，以后再犯了那不是更严重了吗？他怕奶奶病死，他怕奶奶丢下他一个人呢。第二天天亮之后呢，马奶奶本想陪着喜儿去学校的，但是他被喜儿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是，
2: 北京时间21: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神仙落日

0: 清凉夏天，神仙居晚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恭迎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4: 喜儿担心马奶奶看不到路啊，一个人回到敬老院再走丢了。马奶奶也没多想，把钱交给喜儿，就让喜儿自己去学校了。当喜儿路过拉日措家的时候呢，他犹豫了。如果继续往前走，到了学校把钱交给老师，那奶奶治病啊，就真的没有钱了。但是看着大街上其他上学的孩子有说有笑的，喜儿渴望上学的那颗小心脏啊，又活跃了起来。脚步呢，是不由自主的就跟着其他孩子往学校方向走。但是喜儿啊，走得很慢很慢，他一边走心里一边琢磨着拉尔措昨天跟奶奶说的话。就在他马上要到学校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年初敬老院里的多杰奶奶他就是因为重病突然死掉了。他转身就飞快地奔向了拉尔措家。喜儿对拉尔措说，奶奶让我过来抓药然后就把自己的学费啊和奶奶给他6块钱抓药的钱一并是交给了拉日措。拉日措看着喜儿给他的27块5毛钱，说了一句，对嘛，卓玛上学早上晚上不着急，老人治病可耽误不得。喜儿回答拉日措说，奶奶也是这么说的，药呢他就2副2副的拿，不然太多了拿不动。说完呢，拿了2副药就要走。拉尔措马上把喜儿叫住了，别着急走啊，还剩下5毛钱呢。这5毛钱呢，可够你额已在牧场挤半天牛奶的了。喜儿听完拉尔措的话，马上接下了剩下的5毛钱，就问拉尔措，你家额已在哪个牧场做工啊？拉尔措随口答道，就在你们敬老院南面的牧场。喜儿听完之后拿着药就走了。喜儿刚刚还在想呢，拿完药之后他要去哪儿啊？不能回敬老院了，因为奶奶知道他去上学了，也不能去学校，因为他没有交学费呀。正好拉尔措告诉他呀，牧场可以赚钱，他就直接去了敬老院南面的牧场。看到好多人都在牧场的牛棚里挤奶，他就找到了牧场的负责人说自己的奶奶生病了，没有钱看病，他想在牧场赚点钱给奶奶看病。牧场的负责人呢，了解完情况之后也没说什么，就把喜儿留下了，让他做了挤奶工。我相信大家听到这儿肯定会有疑问了，这牧场的人是怎么想的呀？怎么会让一个8岁的孩子就在他们牧场挤奶呀？这不是雇佣童工吗？这要是放在现在呢，它是不对的。但是咱们别忘了，那是在40多年前的西藏啊，也就是现在这些孩子是赶上好时候了。那在当初啊，8岁的女孩子别说挤奶了，就是喂牛、编织牦牛毯子、做家务、熬酥油，都是应该非常熟练的。那个时候男孩子8岁都是骑马放牧了。不然的话呢，敬老院里的老人他也不会那么反对喜儿上学呀。也就是说，在他们眼里，喜儿是可以赚钱的，只有马奶奶还当喜儿是个孩子。 不管怎么说吧，喜儿在牧场啊是暂时的找到了挤牛奶的活儿了。由于他是小孩儿，一天只能给他3毛钱。那就这样啊，喜儿每天是假装出门上学，那实际上呢是出门就直奔牧场挤牛奶去了。赶着孩子都放学回来的时候呢，喜儿再跟他们一起回来。因为这样啊，喜儿认为奶奶肯定不会知道他不去上学的事儿了。等到每天回到家之后呢，就给奶奶熬药。熬药的时候啊，还问奶奶，这2副药喝完，奶奶的病能好吗？马奶奶笑着说，你1副药多熬2遍，这样1副药就能喝3天。把熬完的药渣子啊，用袋子包好挂在井里，等第2副药熬完呢，把它们混到一起，还能再熬2遍。这样奶奶天天都能喝到药，病也就越来越轻了，慢慢的不就好了吗？喜儿笑着说，还是奶奶有办法。可是马奶奶哪里知道，喜儿每天给她熬的都是新药。那随着喜儿每天早上去牧场挤奶，晚上回去给马奶奶熬药，奶奶的身体也是变得越来越好了。那就在这天呢，喜儿又和往常一样早早的就去了牧场开始挤奶了。但是他中途去厕所的时候呢，刚进厕所门口就发现地上有一卷钱。他本能快速的就把这卷钱捡起来了，心里高兴激动的不得了。赶紧把这卷钱呢就打开，细细的数了数，一共是32块5毛钱。这些钱在当时可是相当于一个人干一个月的活赚的工资了。对于喜儿来说，那更是一笔巨款。所以喜儿第一个想法，这一回上学交学费的钱可足够了，剩下的钱还够给奶奶继续抓药了。这回也不用天天跑来挤牛奶了，我终于可以去上学了。想到这儿呢，喜儿就把这卷钱呢塞到了衣服的里怀里。但是呢，喜儿从厕所出来之后啊，他想法又变了。他仿佛看到了奶奶就站在眼前，一下子就想到了马奶奶总教育他的话，是咱的东西咱留着，不属于咱的东西坚决不能要，尤其是在这钱财方面，只有自己挣来的钱花着才干净，这叫志气。那想着奶奶经常跟他说的这些话以后啊，喜儿是掏出了藏在里怀里的钱，紧紧的就攥在手里啊，快步的就跑向了杜姆大叔那里。因为是杜姆大叔同意他留在牧场挤奶的啊，就把捡钱的经过告诉了他，连这些钱呢也一并都交给了他。杜姆大叔啊，看着眼前这个只有8岁的孩子做出了这样的举动，好奇地问扎西桑哥，你上学不需要钱吗？你奶奶看病不需要钱吗？这些钱可都够了，为什么要交给我呀？喜儿说，奶奶说自己挣的钱花着最干净，不是自己的坚决不能要。说完呢，转身就跑回去干活了。我们都知道啊，拾金不昧是传统美德，但是当你在急需用钱的时候啊，如果你还能捡到一笔巨款，而最终你仍然能选择拾金不昧物归原主，那更是极高的品格呀。而这件事儿呢，就发生在只有8岁的喜儿身上，那更是难能可贵的。这件事儿发生之后呢，喜儿是跟谁也没有讲，包括他的奶奶，还和往常一样啊，装作去上学，实际上是去挤奶了。但是咱们常说呀，没有不透风的墙。等到马奶奶身体越来越好，他发现 每天喜儿背诵的都是他教给喜儿的国文，这里边根本没有藏族的课程啊。马奶奶这时候怀疑啊，喜儿是不是跟不上课程。这时候央吉阿姆啊就说出了一句让马奶奶极为震惊的话。央吉阿姆说，学校的老师找到他说，扎西桑格一直都没有去学校报道，也就是说希尔根本没去上学。马奶奶听完之后非常愤怒，等到晚上希尔回家之后，马奶奶在房间里非常冷静地问希尔白天学的什么，希尔支支吾吾答不出来。马奶奶又问希尔，这些天你都干什么去了？希尔不加思索地说，上学去了。此时的马奶奶都已经气得哆嗦了，她把喜儿叫到身边颤抖着说，你好好跟奶奶说，这些天你都干什么去了。喜儿依然回答，上学了。此时的马奶奶是再也控制不住了，抡起手掌就朝喜儿身上重重地打了一巴掌。喜儿被马奶奶这一巴掌是直接打倒在地上。这是马奶奶第一次打喜儿，喜儿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巴掌吓哭了。这时候马奶奶还不解气，随手就抄起了自己的拐棍还要继续打喜儿。此时只有8岁大的喜儿，他怕马奶奶眼睛看不见呢，打不准他会更生气，居然迎着棍子用后背结结实实地挨着，一下两下三下地打着。马奶奶一边打喜儿一边哭着说，今天我必须好好地教训教训你，我把你养这么大你竟然学会了撒谎，我一个瞎老太太把你养到现在有多难多不容易，你就这么忍心骗我，你太让我寒心了。马奶奶的棍子啊，打在喜儿的身上，实际上是疼在马奶奶的心里。马奶奶一直认为喜儿是最懂事最听话的孩子，怎么会瞒着他撒了这么大的一个谎，让马奶奶感觉太失望。直到央吉阿姆听到这娘俩的哭喊声啊，赶忙进屋就把喜儿拉走了。其他的老人呢也进屋里来劝马奶奶，喜儿始终也没有说自己到底去哪儿了。这一夜呢，喜儿是在央吉阿姆的房间睡的觉。第二天喜儿怕央吉阿姆啊发现自己去牧场，所以就直接去了学校的方向，结果自己呢就在外面啊闲逛了一天。而这一天的敬老院里呢来了两个人，第一个是拉日措。马奶奶见到拉日措之后啊，就对拉日措说，你的药真好使，我现在啊已经全好了。拉日措又给马奶奶检查一遍，然后也惊讶地说道，马老师，你的身体啊底子真好，我原以为怎么也得一疗程的药啊，没想到这才10副啊就已经好利索了，剩下那1副啊你喝完了就不用再喝了。马奶奶听完拉日措的话疑问地说，我就吃了4副药啊。拉日措笑着说，马老师你的记性真不好啊，哪是4副药啊，刚开始你喝了2副啊，后来你让扎西桑格到我那儿又抓了9副，他给了我27块钱，这不正好是1副药吗？他每隔2天呢就上我那儿拿走2副，每隔2天取2副，现在还剩下1副药啊，我正好今天就给您送来了。要不然呢，您这病啊再好的药他也不可能4副就好成这样啊。此话一出啊，马奶奶一下子就明白了，喜儿这些天为啥没去上学，因为她把学费啊全给自己抓药了。想到这儿， 马奶奶的心像刀剜一样的疼啊。昨天怎么就没问清楚就给喜儿一顿毒打呀？回想自己的亲生孩子，也没挨过像昨天喜儿这么重的打。又想到喜儿从小被人抛弃，他怎么能对一个没爹没妈的孩子下这么重的手啊？越想越后悔，越想越难过，就要出门去找喜儿，就被央吉阿姆给拦住了。央吉阿姆说，我们不知道喜儿去哪儿了，你去哪儿找啊？还是等着喜儿晚上回来再说吧。就这样，马奶奶在央吉阿姆的搀扶下呀，哭泣着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结果到了房间还没坐稳，牧场又来人了，说孩子在牧场啊挤了七天的奶，现在手法已经非常熟练了，可是几天没去啊，就担心孩子不去了，想要给喜儿涨工钱。这两个人的先后到访呢，也就把喜儿这段时间没去上学的谜底全揭开了。马奶奶趴在央吉阿姆的肩上，泣不成声地反复地念叨着，我把喜儿冤枉了，我不该打喜儿啊，喜儿的命可太苦了，遇到这么个狠毒的奶奶，我不配做喜儿的奶奶呀，我错怪孩子了。央吉阿姆听了今天这两个人的话，也联想到昨晚啊马奶奶打喜儿的那一幕，包括晚上睡觉的时候，喜儿为什么哭得那么隐忍，低声的抽搐强忍着哭声。一个八岁的孩子，为了给奶奶看病连学都不上了，为了给奶奶买药去牧场做工，挨打了也不敢哭出声。想到这儿，央吉阿姆的眼睛也被泪水模糊了。想一想，一个八岁的女孩从小被人遗弃，在敬老院里跟一个盲人奶奶相依为命，喜儿为奶奶做的这一切，想一想就让人心疼啊。那个下午，马奶奶一会儿在院子里来回走着，一会儿又回到屋子里，捶胸顿足地埋怨自己。连敬老院里的其他的老人也被喜儿做的这一切感动了。有人说喜儿懂事儿，有人说喜儿可怜。他们说的这些话，每一句都像钢针一样刺痛马奶奶那颗悔恨的心。最后马奶奶实在受不了了，拄着拐杖就站在敬老院的大门口，静静地等着喜儿回来。出去闲逛了一天的喜儿呢，在回到敬老院的时候啊，就看到奶奶拄着拐杖站在敬老院的门口，风吹着满头的白发，一脸的憔悴，头上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落下了一片嫩绿的杨树叶。奶奶，你等着急了吧，我这就去把药给你熬了。喜儿是飞快地跑向马奶奶身边，要扶马奶奶回屋。当喜儿手握住马奶奶的时候，马奶奶一把把喜儿抱到怀里。喜儿，奶奶错了，奶奶不该打你，奶奶打你哪儿了？打疼了吧？我的喜儿，奶奶心疼啊，奶奶冤枉你了。这个时候呢，央吉阿姆也是流着眼泪啊走向喜儿，一边走一边说，扎西三哥，你奶奶全知道了，你把学费拿去给你奶奶买药了，

我不该跟你撒谎，我怕奶奶死。我怕奶奶以后不在呀，不能陪我了。奶奶，我错了，你打我吧，奶奶，我不哭，我错了。马奶奶这个时候啊，抓起喜儿的手。天知道她挤了多少奶呀，摸上去喜儿的小手都已经变形了。奶奶心疼地问喜儿：“疼吗？”喜儿摇摇头说：“不疼。”只要奶奶原谅喜儿，只要奶奶的病能好，喜儿不疼。敬老院里的老人都被这一幕感动了。平措爷爷先说话了：“三哥是个好孩子，以后你上学，爷爷给你出钱。”其他老人呢，也纷纷表示：“喜儿上学的钱呢，我们大家一起凑。”所以说，羔羊跪乳，乌鸦反哺，动物尚且如此，而我们人更应该做到这一点。百善还得孝为先呢、啊。更何况当年的喜儿，他只有8岁，他都懂得这个道理。也正是因为喜儿的孝顺，感动了敬老院里的其他的老人，都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圆了喜儿的上学的梦。就这样呢，第二天一早啊，马奶奶梳洗打扮了一番，又给喜儿是编好了辫子，在央家阿母的陪同下呢，拿着大家给喜儿凑来的学费，把喜儿送到了学校。从那天起啊，早上上学的路上，大家都会见到一个小女孩搀着一个目盲的老奶奶走在上学的路上。时间久了，同学们也会好奇地问喜儿：“送你来的那个老太太是你什么人呢？”喜儿每次都很自豪地说：“她是我奶奶。”但是孩子的好奇心呢，是永无止境的。怎么不是你额吉送你上学？难道你没有额吉吗？为什么你住敬老院，你的家呢？但喜儿每次都说：“敬老院就是我的家，马奶奶就是我的额吉。”但是不管喜儿怎么说，其他的孩子慢慢都知道了，喜儿是被人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孤儿，扎西桑格是一个没有额吉的孩子。一来二去的呢，喜儿没有爸爸妈妈的话就在学校传开了。后来呀，这些话也传到了马奶奶的耳朵里。马奶奶担心喜儿会因为同学的嘲笑啊影响她的心情，又担心喜儿呢会突然问自己：“啊，他爸爸妈妈去哪儿了？”于是就时常找借口，啊，不送喜儿上学了。慢慢的呢，马奶奶每天早上送喜儿到敬老院的门口，晚上就站在敬老院的门口等喜儿回家。喜儿也是猜出了马奶奶的担心，于是她在学校画了一幅画，并把这幅画呢是带回了敬老院。敬老院里所有的老人看了这幅画之后都非常的激动。马奶奶也非常着急地问喜儿：“画上画的是什么呀？”喜儿害羞地把画交给了央吉阿姆。央吉阿姆看到这幅画的名字，眼眶就湿润了。画的正中央是一扇大门，大门上分别用汉字和藏族字写着敬老院三个字。大门口呢，是站着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满头的白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头上还沾着一片嫩绿的树叶。

弓着身子的老人，脸上的皱纹很深，手上也有很多皱纹。一身的藏袍下呀，穿着扎着裤腿的粗布裤子，手里拄着一个拐杖。这幅画的标题是《我的妈妈，我的家》。听完央吉阿姆描述完这幅画，朋友们呐，通过这件事儿啊，我想对所有的朋友们讲，生儿育女不容易呀，养大成人更难。如果您的父母还健在的话，不管你有没有跟他们同住，只要有一天你发现他们总是爱唠叨，记不住事儿，你发现家中的碗筷好像没洗干净，你发现家中的地板、橱柜沾满了灰尘，你发现他们过马路行动反应迟缓，请你一定要体谅他们，因为我们的父母真的老了，他们需要我们照料。父母从来不会奢求儿女给他们多少物质和金钱，他们只是需要一个温暖的陪伴，就像小时候他们照顾我们一样。无论你是身处异国他乡的游子，还是因生活工作而忙碌的人们，如果父母在，经常回家看看，或许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关怀问候一下。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0: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
6: 北京时间21:30，
7: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9: 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2: 简单对话，
1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5: 大家好，我们是
16: 银河快递。
1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2: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8: 人生需要陪伴，老年人更需要陪伴。
19: 我们老人呢，不要一味的要求子女对自己的陪伴，也可以好友邻居的陪伴。陪伴人家的同时呢，你也得到了人家对你的陪伴。
10: 自己的孩子是最大的一个安慰，因为你身上就有他的基因，基因就是他的延续。年轻人是应该多出现在老年人的面前。
19: 来了以后，三个人一人一只手机，饭吃好拍拍屁股就饱了，这叫陪伴吗？
11: 我假期回家的话，除了晚上的时候会拿出来看看有没有事情要找到我，然后其他的时候我都会把手机扔在一边听他们说话，然后也会找一些可以跟他们一起做的事情，
10: 做一件长辈擅长的事情，但是你不擅长，让长辈来教一下自己，特别幸福。
2: 不但我们老人要走出去，也希望社会各界多来关爱老人的心灵。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2: 您猜怎么着？那天我在黑神话悟空当马楼的时候，看见一造像特别眼熟，结果在杭州的飞来峰还真让我给找着了。您猜我还看到什么了？我还看到一组西天取经的浮雕。您看这虎皮裙，这是啥时候的浮雕呢？首先排除明代，因为在特殊的光线下能看到上面有猪八戒的字样。 专家们综合考虑，明代朱元璋是不可能同意用朱这个字的，所以大概率是元代的。另外在飞来峰您还能看到很多跟龙有关的造像，要是在龙的旁边您还看到了一个罗汉举着钵，就是这个造型，就可以跟朋友说，哎，这就是降龙罗汉。为什么咱这么肯定呢？因为咱有古画为证啊。来看几个不同朝代的降龙罗汉图。这是南宋林廷圭的罗汉降龙图，天上有条龙，下面罗汉手里拿着一个钵。这是元代的降龙罗汉图，这回龙在水里，罗汉坐旁边，钵放在龙的正前方，快到碗里来。再看，这是明代的降龙罗汉图，有龙有钵，为什么会成为降龙罗汉的常规造型呢？众所周知，龙能呼风唤雨，平时龙乖乖的，那老百姓的生活肯定是风调雨顺。那要是不乖了呢？降龙罗汉就来了，手里的钵就成了降龙的工具。但是您看古画里啊，也很少能见到把龙真的收进钵里的，对吧？所以这钵就不是拿来用的，而是拿来看的，就放在龙的面前，你就说你乖不乖吧。所以民间把降龙罗汉设计成这个样子，

0: 其实无非就是祈求这一年能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年年有余，岁岁平安，大展宏图，步步高升，喜结连理，百年好合，财源广进，福寿双全。
1: 这要的也不算多吧。
0: 总之这次游飞来峰真的是很有收获，平时大家都太忙了，忙得浑浑噩噩，忙得无可奈何，就感觉心里总有一根线被扯得很紧很紧。来到飞来峰，心里就有了一种说不出的宁静，好像好久都没有让心休息休息。看看这些佛菩萨的造像，他们好像带着淡淡的微笑在说，没事儿，都会过去的。

自东方的骄傲，统一一尊五千年的荣耀，四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圣火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快刷中

桥万水源起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由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若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与并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切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梦想城内外雪花飘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三阳开泰这个词是怎么来的？一般人只知道这是句吉祥话，表示好运即将到来，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出处。那天我看到乾隆的一幅画，发现这幅画就能解释得很清楚。来看看清代乾隆的开泰图。都说乾隆的诗才一般，画作一般，但这印章是真的图。最可怜的要说照叶白图，就那么一小幅画，乾隆在上面都能盖50多个印章，马都惊呆了。但乾隆对艺术的热爱毋庸置疑，母亲过生日都是用自己的画来祝寿。

您看，这是他画的多路图，就这两头站起来的鹿，从古至今不知道鼓励了多少在绘画创作道路上遭遇挫折的人。看到过的人不仅一下觉得自己又行了，而且强得可怕。可说句实话，人家乾隆是皇帝，画的丑了点，有人敢告诉他吗？告诉他，皇上您画的丑爆了，毕竟工作事小，狗命要紧。没有人监督怎么办？乾隆自己监督自己呀。给您看看，这是1785年乾隆画的三阳开泰图，是不是有点进步了？别着急，他1772年就已经画过一幅开泰图了。所以您知道乾隆有多努力吗？这幅画里的羊是乾隆画的，山石是让别人补的。乾隆好像很坦诚，因为题跋里是这么写的：复仿明宣宗开泰图，花石则命邹一贵补之。他说他仿的是明宣宗开泰图，长这样，结果很像。但其实他的羊也是仿的，这是清代朗世宁的开泰图。乾隆的画和这幅摆在一起，怎么看这羊也算近亲吧。可能有不少人觉得画三只羊代表三羊开泰，这不就是玩了个谐音吗？那请问三只羊是怎么打开安泰局面的呢？三只羊做不到，还是羊做到的？这就涉及到我们的国学经典易经了。易经中六条线可以组成一卦，虚线代表阴爻，实线代表阳爻，而泰卦最下面正好是三根阳爻。所以乾隆在题跋的开篇就写下阳交三而成泰，这泰就是这么来的。谁不想让自己三阳开泰，好运连连呢？连乾隆都想，那怎么才能让自己保持这种状态呢？乾隆说了，泰之九三即乾九三也。不得不说，古代典籍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太有用了。您看《易经》乾卦九三的解释是，一个君子白天要勤勤恳恳努力奋斗，晚上还要自我反省。《易经》的泰卦九三怎么说的呢？这个世界上没有只平坦不倾斜的道路，也没有只向上不向下的道路。这句话题跋里有，但后面其实还有一句，原文是物续其福，于时有福，意思是守住正道，诚信待人，这才能保住自己的福气。所以三阳开泰也是可以自己给自己开的。别忘了点赞关注，只说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来讲一讲逐客令是什么意思，这个词到底有什么来历呢？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来讲一讲逐客令是什么意思，这个词语有什么来历呢？逐客令这个词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当主人对来客不欢迎的时候，就会以明说或者暗示的方法劝客人离开。但最初客这个字却不是指客人，而是指客卿，就是那些离开家乡在他国做官的人，本意是指驱逐客卿的命令。逐客令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典故。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朝的时候有很多官员都不是本国人，比如大夫百里奚、简书、批报、国相商鞅、张仪、范雎、将军司马撮、甘茂等等。当时韩国人派工程师郑国到秦国，帮助秦人开凿了一条水渠，后来查出来郑国是个间谍，于是就有人向秦王进言道，郑国居心不良，在秦修渠是为了牵制秦国的劳动力，使秦国抽不出人力东征。消息一经传出，就有大臣纷纷上书秦王，说各诸侯来秦国的客卿都不可靠，都是为了他们本国的利益来行事的。秦王听了有些心动，当他正要下逐客令把所有的客卿都驱逐出国的时候，李斯却上书力陈客卿所起到的作用和逐客的弊害，这便是著名的谏逐客书。秦王最终也被李斯说服了，于是取消了逐客令。自此之后，秦王对李斯更加信任了，并且封他做了丞相，后来就借用这个典故来表示用基本合乎礼仪的方式拒绝不受欢迎的客人。

0: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

0: 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寻根问古，探寻尘封的记，盘古道今，数数今朝的文章，穿越时空，倾听文化宝藏。
1: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个让人离幸福更近的小故事。有一位禅师非常喜欢兰花，他外出的时候交代小弟子要照顾好兰花，不得有误。结果小弟子在浇花的时候不小心打碎了一盆兰花。禅师回来之后，小弟子马上请罪，禅师笑了，我养花为了开心，怎么能有罪过呢？有一位老翁带着孙子去买陶罐，两个背着陶罐在上坡的时候，一个陶罐掉了下来，摔得粉碎。孙子停下来不知所措，老翁继续走，说已经碎了还留恋什么呢，赶路吧，天黑之前要到前面的小镇。若是你我能看清事情的本质，不为外表所困扰，那么幸福就会一直存在，不会因为外物而弄丢。平时的生活都是喜忧参半的，悲剧的是很多人看到的都是忧伤的一面，忽视了欢喜的一面。多年前，当史铁生写下那段话，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这时他的身体已经出了大故障，双肾衰竭停止工作，尿毒症弄得他昏昏然不能思考，随时都会机毁人亡。朋友周国平十分担心，史铁生恐怕从此没法写作了。却没想到史铁生竟利用血液透析间隙难得的两三个小时，断断续续写下了243则随笔，创作了长篇散文并系碎笔。周国平看完之后忍不住赞叹，在经历绝望的挣扎之后，史铁生大难不死，竟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上的健康。在书中我们丝毫看不到史铁生面对不公命运的时候的那种苦大仇深，正相反，一生游走在死亡边缘的他，拿昂扬的斗志抵抗着生活的伏击，凭借蓬勃的生命力改写着人生的困局。当你读懂并系碎笔，就能明白生活不过是一场与苦难的周旋，只要熬得住，忍得了，不退缩，就没有什么扛不过去的。常年生病的他已经从生命当中悟出来一种生病哲理，他写道，生病也是生活体验之一种，甚或算得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生命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着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又生了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浑浑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念起往日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不断的苦难才是不断的需要信心的原因，这是信心的原则，不可稍有更动。当你足够有韧性，没有什么伤痛扛不过去。在书中，史铁生罕见讲起了一个触动自己的童话故事。战争结束，一位年轻好手九死一生，荣归故里，他却悲哀地发现，由于家乡误传了自己战死沙场的消息，未婚妻已经跟别人结婚了。好手痛苦地离开家乡，四处漂泊，孤独十分，他便吹起小号，号声委婉悲凉。一位国王很同情他，于是邀请全国的人都来听好手讲故事。面对从四面八方涌过来的听众，好手没有逃避，而是坚强地把往事当作笑谈，一遍一遍地追忆。而神奇的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好手的号声不再低沉凄凉，开始变得欢快嘹亮了。他整个人也不再哀伤，充满了勃勃生机。故事很短，寥寥数语就结束了，但他的余味却深长。

0: 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永尚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1箱到手2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
2: 转身，对，
1: 绵绵的青山脚下，
2: 拍手转身。
3: 不要跳了，不要跳了，大妈，你们也太过分了。
4: 我们就这么点爱好，再说又没在你们家门口跳，对不对？
2: 对。
0: 其实如果大家都让一步，
3: 阿姨，我觉得这广场舞也蛮有乐趣的嘛，也谢谢你们把这跳舞的时间和音量做了调整。
4: 小姑娘，也谢谢你支持我们跳广场舞啊。
0: 多一份理解，就会多一份美好。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7: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太多承诺从指缝中流走，不敢奢求什么。
1: 北京时间2: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们是消防兵，
2: 当时只有一个理念，就是沿着我这条线一直爬到我没有劲为止。
1: 在充满火焰与危险的战场上，他们用青春践行誓言，用生命捍卫忠诚。然而他们说，我想当英雄，但请别给我机会。培养防灾意识，消除安全隐患，从我做起，从细节做起。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也许还能再相见。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江第一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咱们昨天跟大家讲到了，喜儿因为上学，从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们由于思想观念的陈旧，极力反对喜儿这个女孩子上学。到大家亲眼见证了一个8岁的孩子对马奶奶的这份孝顺，懂事的让人心疼所感动了。最后也是在敬老院里所有老人的帮助下，喜儿顺利入学。那么随着喜儿呢顺利的进入学校，开始了学习生涯，敬老院里啊是又迎来了一片祥和和宁静。时光荏苒，转眼间就来到了1984年的9月份。敬老院里住进了一位新老人。这个老人的名儿呢，叫次仁嘉措。据大家传言呐，这个次仁嘉措曾经是一位地主家的少爷，从小就以欺负他家佣人为乐，出门不骑马不坐车，他欺人，不喝牛奶不喝羊奶，他专喝人奶。 可能这种情况啊，我们现在只能是在电视剧当中啊，偶尔能看到这样的桥段。而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年代呢，尤其是在西藏地区，很多的地主土豪家的纨绔子弟，他们真太能做出这种事儿啊。这个次人嘉措呀，就是个典型的代表。等他长大以后呢，又开始整天的游手好闲，吃喝嫖赌，什么斗鸡呀、斗牛啊、跑马呀、赌钱呐、那就是一个典型的败家子儿。父亲一看呢，他不成器，没法管了。所以说当时啊，他父亲就决定单独拿出一部分钱啊，又给他分了些牛羊，就让他自己啊出去单过了。结果没过多久，他就把父亲分给他的这部分家产都给输光了。更可气的是什么呀？更可气的是他竟然把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抵给别人了。所以大家想，这种人你说可恶不可恶啊？真是孺子不可教也啊。从那儿以后啊，他就开始过起了偷鸡摸狗、流浪的生活。但是他这个流浪汉呢，他可不像那些没爹没妈、孤儿的那种流浪啊。那当爹的能杀下狠心来，当妈的舍不得，没事儿的时候呢，就让下人给他送点钱花。所以他这个流浪的日子，那根本算不上流浪。你没钱了，有人给呀。想吃肉了，就自己偷。那即便是让人抓到了，他母亲也能托关系给他赎出来。1951年呢，他反而成了没有土地的贫农了。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呀，他即便过着流浪的生活，那些曾经被他欺负的老百姓，那都恨他恨得牙痒痒啊。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他竟然当着老百姓的面，带着人把自己父亲的家给抄，然后为了给自己多分点地，又把被他气病的父亲和母亲啊，就接到自己这儿跟自己住，还说什么父母不仁，他不能不孝。这一下子就把很多善良的人给蒙蔽了。政府呢，就又给他重新分了田地牲口，又给他分了房子住处。等到这些生产资料啊都分完了，他父亲也让他给气死了。咱们老百姓常说呀，好人不长命，祸还活千年呢。一遇到这种大奸大恶之人时来运转的时候，那真的会让很多人心有不甘。但是大伙儿别着急呀，恶人自有恶人憎，良心不正的人，作恶多端的人，迟早啊，他会遭报应。咱们就想一想啊，一个整天游手好闲的人，他会种地吗？他会养牲口吗？没过两年，这地也卖了，牲口也卖了，房子也让自己换成牛棚了。没办法啊，他地主家出来的人，他整天好吃懒做，啥活都不会干，哪来的米下锅呀，对吧？那家里没米下锅的时候啊，他出去一走好几天，这岁数大的母亲能受得了吗？硬生生的饿死在牛棚里啊。等他回来的时候，人都走了好几天了。咱说这人要是做了孽呀，晚上睡觉都不安生， 母亲就饿死在自己的牛棚里，他自然是不敢在这睡了。后来也不知道是良心发现呢，还是心里害怕，把母亲安葬完，把牛棚一卖，他就开始了彻头彻尾的流浪生活。流浪这些年呢，西藏的这些大小村落也是让他祸害的不轻。但是那个时候啊，信息不发达，做了坏事啊，换个地方他就不容易被发现了。那毕竟他做的那些事儿啊，都是偷鸡摸狗的勾当啊，也没人特别的在意。等到他流浪到山南泽当的时候，已经是过去10年了。正好呢，就赶上了农村成立合作社，集体种粮，集体吃。当他走到金鲁村的时候呢，就给这个生产队长啊给看中了。生产队长一看，哎，这流浪汉四十郎当岁啊，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身体强壮啊，那这是个好劳力呀。那最终呢，就是把他留到了金鲁村。他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一心朴实的干活，春耕秋收，施肥除草，虽然是干的不怎么好吧，但是很卖力气啊。好巧不巧的呀，那在一次放牧的过程中，次人加措呢，不小心从马上掉下来，把腿给摔断了。毕竟他过去那些事儿啊，那些历史啊，当他来到金鲁村以后，村里的这些人呢是不知道的。看他在集体劳动的时候呢，把腿给摔断了，那对他是格外的照顾。慢慢的呢，他这好吃懒做的天性啊，是又一次完全暴露了。天天是出工不出力，就这么一直啊，就让他混到了1984年，包产到户。咱们说集体生活的时候啊，大家养活你行啊，这一包产到户，个人过个人的日子了，那谁还能白养活他呀？思来想去呢，地我不要了，牲口我也不要了，我住敬老院去。那在这儿呢，我得跟大家说一下，当年的敬老院呢，它跟现在的养老院可不一样。咱们现在的养老院呢，它是收费的养老机构，那只要老人肯花钱，那就可以入住养老院。而当年山南地区的敬老院呢，它是属于社会福利机构，是不收任何费用的。所以说，你要是想住进敬老院，那必须具备几个硬性条件。这第一个呀，就是年龄必须是在60岁以上，身患残疾，丧失劳动能力的。第二呢，必须是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而你看这些条件，次仁嘉措正好都符合呀。所以在1984年的9月份，次仁嘉措呢，就成功的住进了马奶奶这所敬老院里。当时

时登记的信息上呢，写的是来自泽当乡金鲁村的次仁嘉措，年龄61岁，因为外伤致残啊，而且年龄过大，无儿无女，无法参加正常的生产劳动。经调查核实，情况属实，准许住进山南敬老院。你看看，当时进驻的条件呢，还是非常的严格的。次仁嘉措刚住进敬老院的时候啊，还是非常的安分的，每天打扫房间，整理被褥，吃饭转经，啊，跟敬老院里的其他人相处的也都非常的融洽。没事儿的时候啊，还给喜儿啊讲一讲自己在外面流浪的时候啊所见到的一些见闻趣事儿，有时候也确实是逗得喜儿哈哈大笑。当喜儿问他你为什么流浪的时候呢，他对喜儿讲的啊可不是他怎么去祸害坑害别人的，而是讲他自己的身世是有多么的苦难，被逼无奈才去流浪，全都是美化自己的。那惹得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也都是非常的同情他。那再加上呢，他又是个残疾人，所以大家也都很照顾他。但是咱们常说呀，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每天在敬老院里啊，粗茶淡饭的日子他自然是过不惯的。那于是呢，他又干起了偷鸡摸狗的勾当。身处敬老院，他能偷什么呀？敬老院一没有鸡，二没有狗，那有的就只是放在厨房里的粮食、青稞面，还有小麦粉。那这些都是政府拨款呢、啊，由杨家阿母采购的，每个人的伙食费都是有标准的，超了标准呢，粮食自然就不够吃了。但是从敬老院成立的那天起，敬老院里的粮食啊，就从来没有说不够吃的时候，大家还能用剩下来买粮的钱呢，去换一些肉吃，改善改善伙食。可是自从啊次仁嘉措来到敬老院之后，这粮食消耗的速度就非常的快。连续几个月下来呢，杨吉阿姆发现呢，粮食消耗的越来越快，往常一个月才吃完的青稞和小麦粉，现在是20天不到就需要再采购了。那这样算下来呀、啊，粮食就不够吃了。所以央吉阿姆把这个事情呢是非常郑重的告知了敬老院里所有的老人。央吉阿姆啊，这话刚说完，还没等其他人开口，次仁嘉措就抢先说话了。扎西桑哥现在正长身体，吃的多一点不要紧，我们这些老家伙也不用上学，也不用干活，吃不了太多，还是够的。大家听完了次仁嘉措的话，也都纷纷表示认同。可是喜儿心里就感觉不是滋味了。他虽然现在呢是正处在长身体的阶段，但是他吃的粮食一点儿不比其他人吃的多。可是不管怎么说呀，其他的爷爷奶奶也都是为了自己好，所以他也就没说什么。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马奶奶是开玩笑啊啊，对喜儿说，也不怪次仁爷爷说呀，我的喜儿啊已经快长成大姑娘了，吃饭吃得多了，搞得咱们敬老院里的老人粮食都不够吃了。等秋天收完粮之后啊，奶奶带你去地里捡点粮食，咱们住的是敬老院，是一个集体，那不能因为个人的问题影响到集体啊。况且喜儿上学，
不都是敬老院里其他老人凑钱才上的吗？所以咱们要懂感恩，感恩所有帮助过咱们的人。杏儿听了奶奶的话呢，心里很委屈，但是她没有跟奶奶说，一来奶奶看不见，她根本不知道杏儿每顿吃多少。如果让奶奶知道自己吃的少啊，奶奶该心疼了。二来呢，她也不想让奶奶为了给她讨公道，影响了敬老院里的和气，所以应声回答道：好的，奶奶，等秋收之后，我们就去杨金姑姑家的村子捡粮去。这一说捡粮啊，我相信就在那个时代过来的老同志啊，老朋友啊，一定是心有感触的。那从之前合作社呀，到后期包产到户，每年的秋收完毕呢，无论是玉米、黄豆、水稻，或者是小麦，啊，总会有一些人就手里拿着一个袋子，在地里去捡那些秋收之后啊，就散落在地里的粮食，什么黄豆粒儿啊、青稞穗儿啊、麦穗儿啊，勤劳点的人，这一次秋收啊，捡上个四五十斤、五六十斤的粮食，那还是不困难的。最起码呢，捡到这些粮食啊，他就够家里人吃上一段时间了。而敬老院里呢，除了护工之外，那就只有喜儿，他是处于长身体的时期，所以不用赐人家错说，大家自然也会这么想啊。与其让大家提出来，或者是其他老人出去捡地，那倒不如马奶奶自己带着喜儿去。马奶奶对喜儿说，这叫眼里有活儿，心中有数啊，凡事别等别人开口，自己先做到了，这样才能做一个让大家都喜欢的人，也能给自己减少很多的麻烦呢。其实我们常说呀，教育孩子啊，教育孩子，教育孩子可不是说你单单口头上的教育，那一定是要身体力行。做父母的啊，当老人的，首先自己就要给孩子做个好榜样啊。那就像马奶奶对喜儿的教育，那都是在生活当中啊，点滴当中一点点的积累的。那也正因为是马奶奶的言传身教呢，让喜儿在做人做事儿上理解的是更快更通透。但是咱话又说回来了，这敬老院里来了新人，多了张嘴，粮食不够吃，这是对的，但是既然添人进口了，那他的口粮自然是也拨到敬老院了，怎么会不够吃呢？而且按照央金阿姆的说法，这粮食差的可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口粮啊，那粮食哪儿去了呢？当然无论是敬老院里的老人，还是央金阿姆，包括喜儿，谁也没想到这口粮到底是差哪儿了。因为从敬老院建成之日起啊，就从来没出过丢粮食的事儿。结果这件事儿啊，让喜儿给看见了。这天呢，是学校啊组织学生到牧场去劳动实践。那就在去牧场的路上呢，雪儿是看到了次人加措，他背着一个布袋子进了粮店。等晚上回家之后啊，他就把这事儿告诉了马奶奶。他怀疑次人加措的袋子里装的就是敬老院的粮食。马奶奶马上就制止了喜儿的猜想，语重心长地说，你看到了次人爷爷背着袋子去了粮店，但是不能说明他袋子里装的就是粮食啊。老话讲，抓贼要抓赃，那咱们没有抓住他偷东西的证据，就不能胡乱地去诬陷他呀。
要知道被人诬陷的人是非常痛苦的。然后马奶奶又把自己当年呢，因为特殊的原因，从南京的金陵女子高中下放到西藏的过程，跟喜儿讲述了一遍。那听了奶奶下放的经历之后呢，喜儿是既心疼又生气，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谁又能真的说清楚啊？也正是因为马奶奶呀，她有过这种被冤枉的经历，所以对喜儿怀疑刺人加错爷爷偷粮食的事儿，马上就支持了。不过马奶奶的做法虽然是教育了喜儿，但同时也是助长了刺人加错的偷盗行为。从青稞和小麦粉呢数量减少啊，到后来像酥油啊、土豆啊、菜籽油啊都开始减少了。那这种减少啊，已经不能说是某个人吃的多造成的，很直观的就能看出来是被人偷了。那央家母啊，在一次吃饭的时候就把丢油和土豆的事儿啊给说了出来。这个时候呢，又是刺人加醋。他说喜儿上学学习累，早晚喝点酥油茶呀，吃两个土豆不打紧的，谁会跟孩子争这点吃的呀？大家听了刺人加醋的话呢，都认为喜儿偷拿了土豆和酥油。因为毕竟每天夜里呢，喜儿都会学习到很晚，晚上饿了吃点东西啊也都理解，所以大家都附和着刺人加醋。这个时候央家母也对喜儿说，你要是以后晚上学习太晚饿了的话就跟我说，我给你准备点吃的，别自己拿。央家母这话刚落呢，喜儿就激动地站起来，指着刺人家错就说，是他，是刺人爷爷，他偷了敬老院里的粮食，包括酥油和土豆都是他偷的。此时的马奶奶真是干着急没拦住啊。刺人家错不慌不忙地笑着说，扎西三哥，你这话说的好没道理啊。我亲眼看到你晚上到这屋拿酥油和土豆，我只怪你年纪小不懂事儿，只是因为饿了想找点吃的，你怎么还反咬我一口呢？恩将仇报可不好啊。喜儿还想说话，但是嘴张开了根本抢不过此人家醋。我知道你跟你奶奶是汉族人，我特地去镇上给你买了鸡肉啊，我买不起一只，我就买了半只，本想着吃完饭拿给你啊，留着晚上学习饿了以后吃，那现在那半只鸡还在我屋子里放着呢。我也好，还是你其他这些爷爷奶奶，包括你央金姑姑，我们这些藏族人是不吃鸡肉的。那在这儿呢，我给大家要普及一下啊，因为藏族人他在吃肉方面啊禁忌是很多的，一般人呢是只吃牛羊肉啊，你像马肉啊、驴啊、骡子啊、狗肉啊是绝对不吃的。在90年之前呢啊，包括现在啊，你看上了年纪的藏族人，很大一部分的人是不吃鸡肉的，猪肉包括鸡蛋都不吃。因为藏族人认为啊，鸟类山鸡是神鸟，不能猎杀，所以说衍生出来的这个鸡肉也是不能吃的。可是所谓的禁忌啊，你能限制住君子，他限制不住小人呐。像刺人加错这种人，他自己的父母都让他气死饿死了，他还有信仰和禁忌可言吗？实际上那只鸡就是他饿了自己买的，吃了一半呢还剩一半就放屋里了，正好赶上喜儿啊指认他偷粮食，他马上呢就想到了这个贼喊捉贼的方法。
成功的把他偷东西的这个事儿呢，就嫁祸给了喜儿。大家说这种人呢，是有多可恶啊！拿着大家的善良做幌子，干着损人利己的事儿，那伤害这么一个无辜的小孩子。尽管有一部分的老人呢，敬老院里的老人，像平措爷爷啊，杨吉阿母啊，还有一些看着喜儿长大的老人，那相信喜儿肯定是不会偷东西的。但是其他后进敬老院的老人呢，这么附和着，再加上次人加错的说辞，大家也都没办法为喜儿证明什么了。马奶奶呢，只好站起身，对所有人都说了一句：“对不起大家了，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啊，晚上绝对不会让喜儿啊走出房间的，大家放心。这个事儿如果真是喜儿做的，啊，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接着呢，就拉着喜儿就回屋了。回到房间呢，喜儿哇的一声委屈的就哭出来了。他不知道奶奶为什么不帮着自己说话呀？他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相信一个小偷说的话，不相信他。马奶奶摸着喜儿的后背，语重心长地对喜儿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正人君子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与小人争一时的长短。你赢了，你还是你；你输了，你岂不是连小人都不如了？世间自有公理，公道自在人心呐。”奶奶当然相信这事儿啊，它不是你做的。但是如果奶奶再和他们去争辩这个事情呢，那就会无休止的下去啊。咱娘俩啊，说不定还会遭受更多更大的伤害。你记住啊，狐狸的尾巴是永远藏不住的，啊，一定会有败露的一天的。经过这件事儿之后啊，敬老院也确实是消停了一段时间。杨家母去镇上呢，找新上任的院长，啊，去申请粮食补助，但是没有申请下来。那于是啊，他就买了一把锁。回来路上啊，正好就遇到了下午去上学的喜儿。杨家母的是怕喜儿晚上学习太晚呢，他会饿，所以就特地的就给喜儿留了一把钥匙。啊，说自己万一不在的时候啊，他好去饭堂找点吃的。啊，同时他也表示，我自己啊是相信喜儿的。杨家母确实是好心呐，毕竟他是看着喜儿长大的，喜儿也没多想，啊，等到晚上呢，喜儿把这件事儿跟奶奶一说，奶奶马上就让喜儿把钥匙还给杨家母。奶奶说：“咱们晚上从来没去饭堂拿过东西吃啊。”杨家母的好意，咱们心里知道就行了，但是钥匙千万不能留。那这喜儿呢，就把钥匙啊，又给杨家母给送回去了。从那以后呢，啊，敬老院里的饭堂，除了吃饭的时间之外，其余的时间呢，那都是上着锁的。但是咱们说这锁，它能锁得住小偷吗？还有这好吃嘴馋的人，他能管住自己的嘴吗？这眼看着1985年的秋收的日子来了，敬老院里的老人们呢，总算是紧衣缩食啊，就熬到了新粮下来的日子了。这回吃一堑长一智啊，粮食不够吃，咱就出去捡地去。这祖孙俩啊，每天放学之后呢，就都拿着袋子啊，就去收过的地里去捡地。奶奶看不见啊，她就帮喜儿是提着袋子。
杏儿呢，就是一穗青稞，一穗小麦的往里捡。这种粒粒皆辛苦的教育方式呢，真的是值得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学习。掉在地上的每一粒粮食啊，都得捡起来放到袋子里。有的被车轮压到土里的青稞穗儿啊，杏儿都用他那双小手给拔出来了。用马奶奶的话讲，一天能捡两碗稀粥，三天就能吃上一顿米饭呢。杏儿只知道米饭是水稻做的，但是他从来没吃过米饭啊，甚至没有亲眼见过大米。就像咱们北方人哈，我们没见过青稞是一样的。那不过通过马奶奶的描述呢，大家应该能猜到他们一天能捡多少青稞了吧。脱完粒儿以后啊，也就是多半碗。啊，西藏大家都知道啊，地广人稀。距离镇里近的这些土地呢，不光咱们捡，其他人也都捡呢。所以就只能是等到学校放假的时候啊，往远处走一走。那出去捡一天的话，这样收获呢还能多一点。结果这一天呢，确实是收获颇丰，娘俩是足足捡了多半袋儿。啊，这多半袋儿的粮食啊，对于一个12岁的女孩子，啊，还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来说，那分量可是不轻啊。两个人是走一会儿，歇一会儿。等回到敬老院的时候呢，这天啊早已经就黑了。娘俩进院的时候啊，就正好碰到了起夜的这个次人家错了。次人家错一看呢，这大半袋的粮食啊，啊，直接就说：“今天收获不错呀，我帮你们背屋去。”就这样呢，他也没经过娘俩的同意，次人家错呢，就接过这大半袋的青稞，啊，就帮他们背屋里去了。放下之后啊，啊，转身就回屋了。喜儿呢，也是躺在床上就睡着了，啊，可把这娘俩给累坏了。第二天，喜儿是照常的上学，奶奶就在家里搓梨。晚上回来之后呢，两个人再出去捡地。这一个秋天，农民丰收了，马奶奶和喜儿也丰收了。秋收前后20天呢，他俩呀一共捡了将近一整袋的青稞。但是要说捡的多的呀，还是那一次啊回来晚的时候。那平常大家看到的呢，都是勉强的捡到一碗粒儿。马奶奶想着呀，等到青黄不接的时候，这粮食要是不够吃了，他们就把捡的这些粮食拿出来，啊，也能够大伙儿撑到新粮下来，起码不用挨饿了。可是谁都没想到的是啊，这娘俩的一片好心，却给次人家错做了嫁衣了。九月秋收，十月挂除，这说话间呢，就到了11月份了。大家知道11月份是啥日子不啊？马奶奶捡喜儿的日子呀，1973年的11月3号，大雪过后的敬老院，井边儿。喜儿是有了新家，住进了敬老院。结果到了1985年的11月23号，整整12年过去了。也就是马奶奶带着喜儿捡地的这一年，喜儿和马奶奶又被赶出了敬老院。要说是因为啥被赶出敬老院的呢？那这事儿啊，还真就出在了捡的这袋儿的青稞米上了。为啥大家都说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呀。那这次人嘉措呀，他消停了几个月的时间，实在是忍不住了，手里又没有钱，想吃好吃的，想吃肉解馋，没钱买呀，没辙了呀，那只能继续偷敬老院里的粮出去卖了。但是这回啊，他可不是一碗一碗的偷了，他直接就偷走了一袋粮。偷出饭堂之后呢，他把这一袋粮给藏起来了。为啥他把这袋粮藏起来呀？因为这一回一次偷的太多了，第二天一早央家母就会发现呢。那也就是说，他还没来得及换钱呢，这粮食就得让人发现。所以他先藏起来，等到风声过了以后啊，他再去换钱。结果正如他所预料啊，第二天一早，央家母把大家都叫到了一块儿，说前两天刚拖完力的50斤的青稞米，这还没吃多少呢，就都丢了。这时候啊，大家就把目光都看向了喜儿。喜儿一看大家都看自己啊，张口就说：“我没偷青稞，我跟奶奶秋天捡地还捡了不少青稞呢。”马奶奶听了喜儿的话，不住的摇头。要说这孩子还是小啊，这此地无银300两。这让喜儿表达的是淋漓尽致啊，谁也没说他偷了青稞，他自己就把话说了。次人嘉措呀，看到时机成熟了，就开始说话了。我可以作证，扎西三哥和马大姐秋收的时候确实一直在捡地，也捡了不少青稞。白天扎西三哥去上学，马大姐就在这屋里搓粒儿，这一点大家都能够证明吧。其他老人呢，听了次人嘉措的话，也都点头证明。确实啊，秋收的时候每天都能看到这娘俩出去捡地。次人嘉措接着说，这秋收20天，一天能捡1碗粒的青稞。哎呀，这20天也能捡到20斤呐。这其他的人听完，七嘴八舌的就说：“能捡20斤就不错了。咱们周边镇里的、村里的捡地的人那么多，他娘俩能捡多少啊？”喜儿听了大家的话，马上说道：“我们有一天走得比较远，回来的时候天都黑了，你们都睡了，就那天捡得多，我和奶奶都拿不动了，还是次人爷爷帮我们背到屋里去的。”次人嘉措听了希尔的话，突然就发火了：“你这孩子怎么信口开河呀？我什么时候帮你们背过粮食呀？还你跟你奶奶捡的粮食，你俩都拿不动。你们每次回来捡的那点青稞，也就能搓出1碗粒，这大家都看见了。这点粮食还用我帮你们背吗？再者说，你说你们晚上回来很晚，那我每天早早就睡下了，我怎么撞见你们呢？哎呀，我发现你这孩子啊，现在越学越坏了。你这学是怎么上的呀？你以为你说是我给你们背到屋子里的，我就能帮你隐瞒你偷青稞的事儿吗？我如果现在帮你隐瞒了，那我那是害了你呀，你将来会犯更大的错的。孩子，你怕你犯错，但是犯错了你得承认呐，大家不会怪你的。”这话一说到这儿啊，大家心里都清楚了，这青稞一定是喜儿偷的了。于是大家七手八脚的就闯进了马奶奶的屋子，大家开始胡乱的翻找。
结果呢，当大家找到那口破柜子的时候，打开了柜盖一看，大家惊呆了，里面竟然真有将近一整袋的青稞米呀！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想了，马奶奶为啥把他们捡到的这袋青稞米呀放柜里啊？是怕别人看到吗？哎，这可不是啊。那我们老一辈人都有这一段生活经历，那家里的米面粮食，怕遭到虫吃鼠盗的，受潮发霉的，就喜欢把这个粮食放在那个大柜子里面。但是大家当时看到这个情景他没有人想到这些了，那就是觉得这是证据确凿呀，这回真是百口莫辩了。那就连央吉阿姆都怀疑是喜儿偷了粮。因为钥匙呢，他只给过喜儿，而且是在喜儿的身上是待了一下午，晚上才还给他的。这敬老院里的老人呢，就开始七嘴八舌的就埋怨喜儿了，说他不懂事儿，小小年纪就学会偷东西，就因为他偷粮食，导致大家都跟着挨饿。越说越生气，越说越激动，把马奶奶都急倒了。喜儿去扶马奶奶的时候呢，还不知道让谁踢了一脚，一下子趴地上。马奶奶听到喜儿摔倒哭了，拿起手里的拐杖就开始胡乱的抡呢，对大家说，你们容不下我们，我们就走。说完话，带着喜儿简单收拾一下，就离开了敬老院。这次娘俩离开敬老院呢，没有一个人选择挽留。就这样马奶奶拉着喜儿的手，流着眼泪快步地走出了敬老院。喜儿哭着对马奶奶说，奶奶，都怪我，这回我们没有家了。马奶奶擦了一把眼泪说，喜儿，不怪你，你在奶奶心里是最好最懂事的孩子，人在做天在看，上苍一定不会让我们露宿街头，蒙受不白之冤的。你放心上学去吧，等你放学的时候奶奶就能给咱们找到新的家了。喜儿听了奶奶的话呢，是一步三回头走进了学校。奶奶就站在学校的门口，静静地站着。大家可别忘了，这事儿当时发生在将近12月份的西藏地区西藏11、12月份的气温是非常冷的。马奶奶一个善意的谎言，那是为了让喜儿安心上学。她上哪儿去找新的住处啊？谁又能收留他们呢？马奶奶想到这些，内心充满了绝望和无助。她不敢想在这个数九寒冬的季节，没有了遮风挡雪的御寒之处，也没有任何可以充饥的食物，远了更不敢想，就眼下的今天，我们娘俩该到哪儿去呢？我还是个瞎子，道儿都看不着，我上哪找地儿啊？马奶奶一边想着一边被冻得哆哆嗦嗦的，就在学校门口来回的徘徊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马奶奶突然听到身边传来一个女同志的声音，轻声地问她，老人家，你是在等人吗？还是要找谁？这么冷的天儿，我看你在这儿转悠半天了。这时候马奶奶赶紧说，我孙女儿在里面上学，我等她放学。女同志赶忙说，这才中午不到，
您就这么一直等着，大冷天的不冻坏了吗？你家住。

0: 让他在那儿等着。马奶奶就一直坐在学校的收发室，等到了馅儿放学的时间。马奶奶听到孩子们欢呼追逐的声音，就起身往外走。馅儿走到校门口，一眼就看到了奶奶，快速地跑过去，拉着奶奶的手，高兴地说：“奶奶，我想到了一个好地方，我们可以去那儿住。”因为喜儿上这一天的学呀，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他在温暖的教室里读书，奶奶在寒冷的大门口受冻，时不时的擦眼泪儿。还有就是他和奶奶晚上这么冷的天该去哪儿过夜呀？想到了奶奶眼睛看不见，他根本不可能找到任何避寒的地儿。一把他就拉起了奶奶的手，一边问奶奶冷不冷，是不是在这儿等他一天了，一边用他的小手给奶奶暖手暖脸。那么我们说，贤儿所说的好地方到底是哪儿啊？他们娘俩又将怎样度过这寒冷的夜晚呢？节目最后啊，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的健康，我们节目会不定期的给听众朋友们免费发放健康好礼，所以各位家人只要连续收听我们的栏目，就有机会经常收到我们送出的小惊喜和健康好物。今天我要给大家送上的是一份价值78元一盒的润目眼贴，这款眼贴里融入了多种草本萃取的精华，包括葡萄籽提取物、野菊花提取物、薄荷叶提取物、决明子提取物、红花提取物、人参提取物、清香子提取物等，还添加了有助于保持眼部水润的透明质酸钠，非常适合平时爱眼护眼、呵护眼部健康的广大中老年群体。怎么使用呢？每天用一次，每次贴敷眼部10分钟就可以了，简简单单。怎么领取呢？我们今天准备了100份润目眼贴，前10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每人可以免费领取一盒。我们的电话是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5635-3186。欢迎有兴趣的听众家人来电领取。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英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英。
3: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即时益生菌六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护送好菌活着到达，稳稳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还您肠道好状态。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6: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0: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昨天呢，跟大家聊了咳嗽、咳黄痰，有的人就问说我也咳嗽啊，但我没有痰，平时也没什么特殊的症状，但是呢喉咙这个地方吧，有时候偶尔会痒，一痒呢就得咳嗽几声，白天发生的情况呢要少，晚上更频繁。主要是准备睡觉之前啊，快要睡着那时候，这个干痒啊特别明显，得咳个几分钟才能逐渐缓解。这是一种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睡得挺香的啊，都睡着了睡挺香，凌晨突然间开始剧烈的咳嗽，咳得胸腔都震得慌啊，你得等这个嗓子干痒劲儿过去了才能好。这种咳呢一般都是没有痰干咳，最多是刺激啊，咳嗽刺激分泌出一点的痰液，时间呢基本上凌晨3-4点、4-5点。这种情况到医院查呢也没什么具体的问题啊，有人说是咽炎啊，一个症状不算病。吃药吧有点大动干戈了，说不吃不吃老也不好。在中医看来啊，这叫阴液不足，虚火上扰。人的喉咙气管正常情况下，它表面它是有一层黏膜来保护气道的，干巴巴的这气道呢就干燥敏感，受点刺激啊就会咳嗽啊，你说空气干呐，说话多呀，都是刺激。 为什么后半夜会咳得很厉害呢？因为白天阳气在外，维护身体，气血运行它就比较旺盛。到了晚上呢，阳气收敛入内，我们得进行休养，进行修复。阳气内敛之时，虚火就没有了制约，就容易往上飘。本来就干燥的咽喉啊，这个时候就开始咳嗽。如果时间是凌晨三点到五

0: 练这个时间段，这就是肺气虚，肺阴亏虚啊，肺经当令，肺主散布津液，肺阴不足，那咽喉啊、口鼻湿润，虚火浊肺，就开始干咳、咽干、声音嘶哑。中医就是这么解释的，那原因找到了，答案就有了。那怎么缓解呢？生活上要注意保持室内的湿度啊。我记得前几年刚开始在江浙地区的时候，有人说这里是同时需要烘干机和加湿器的地方啊，所以天气干燥的时候用加湿器啊，让湿度保持 50%-60%， 还有晚饭不要太油太甜啊，这个也别吃太晚，甜的油的容易生痰，容易助火，夜里的虚火会更旺，干咳就更重。平时呢别说太多话啊，尤其是不要大声喊叫，因为说话多了耗伤这个气阴啊，这叫耗气伤筋，本来肺阴就不足，你说多了嗓子就更干更哑。想要更好的调理呢，用中医的方法啊，它的原因是肺阴亏虚，虚火上扰。肺阴就是肺的水啊，肺喜润不喜干，肺阴足，呼吸道表面那个保护膜，哎，就潮乎乎的，就湿润，外界有刺激它也不敏感。肺阴亏，呼吸道干巴巴的，有点风吹草动它就咳。肺阴亏，水少啊，火那就旺，这都是相对的啊。所以我们的调理思路呢，不是去灭火，而是去补水，把肺阴补足，水够了，火就下去了。那怎么补肺阴呢？中医有个经典的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啊。都知道冬虫夏草大补，但它补什么的呀？好多人说不出来。冬虫夏草核心的作用就是入肺肾二经，既能补肺气，又能养肺阴。它不是那种猛的一下子把水灌进去的东西，它是慢慢的把肺养好，肺阴足，嗓子就不干，虚火下去了，后半夜就不咳。而且它性平，不热不寒，有些补阴的东西偏凉，脾胃虚的人吃得不舒服，也不像补阳的东西容易上火，大多数体质的人都能用。现在还有那种发酵技术做出来的冬虫夏草菌粉，要找那种菌种啊是野生虫草提取的。如果我就是想补一补自己调一调，我不是说拿来送大礼或者是体现商业价值，哎，用这个不错啊，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好，我们看看听友提出了什么样的健康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0: 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585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8: 对，是我。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8: 哎，齐老师啊，
0: 哎，
8: 我那好像就是湿气重了。

0: 湿气重就健脾除呗。
1: 这什么
0: 健脾，通过健脾的方式来除湿啊。
1: 健脾
0: 因为人体的湿气都归脾来管呢、啊。
1: 我好像就脾胃差哦。
0: 得健脾，因为脾好的人他不会有这个湿的。
1: 我就是好像这我估计很大，那到时候肚子很大了。
0: 对对对，这也是脾虚的表现。
1: 那就是有什么好调理的呢？
0: 健脾嘛，那就得靠吃药了。
1: 要吃药，
0: 也得吃药，药有的是，就是看得坚持。健脾呢，它是个慢功夫，你可以吃参苓健脾胃颗粒呀、吃香砂六君丸呐、吃这个参苓白术丸呐，这都可以。
1: 好嘞，谢谢啊，
0: 不客气，再见，再见，
1: 洪老师，
0: 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257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雪峰老师好。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我是2型糖尿病，糖尿病那药呢吃下去不是两个消化灯打个列定再吃吗？两个双胍吃下去呢对胃有刺激，现在呢我到内分消化内科的医生又开过了，给我坏了那个怪我要改我的药坏了。坏了是两个双胍打个列定还是在吃。两个双胍呢坏苯甲酸氟格列定了，氟格列定片。就现在胃呢有也好转了。这是我吃了3个月的中药。我是一体多病的。我那个夏天呢是肩瘦撕裂的。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还有2型糖尿病。
0: 2型糖尿病啊，然后呢？你2型糖尿病，医生给你调整的不挺好吗？
4: 2型糖尿病的药再吃，夏天的时候再药再吃呢。
0: 对，
4: 血糖每次查起来都是升高的，现在已经稳定下来了，还是在正常范围之内的。
0: 对。
4: 两个消化坏了之后。
0: 对，就这个事儿呢。
4: 就是现在的胃呢，还是要翻酸呢。
0: 对，这首先呢，药物应用这事儿呢，你得遵医嘱。再有一个呢，我们要反思一个问题：为啥二甲双胍你吃刺激胃，别人吃怎么不刺激胃呢？就说明什么呢？那胃还是有伤，对吧？它耐受能力差。
4: 我体检解过的，胃呢是萎缩性胃炎，浅表性还有
0: 还有浅表性胃炎啊。还有啥呀？
4: 还有乳腺结节三类，左乳呢是三类右乳呢是那个小囊肿两类。
0: 还有呢？
4: 还有我以前也做过那个压力性尿失禁绷带绑着。
0: 还有尿失禁，还有啥呀？
4: 我胃呢切起来的是胃黏膜轻度慢性浅表性胃炎了，胃底有息肉了，HP 一个点了。
0: 好，还有什么呢？
4: 还有是慢性咽炎，还有突发性耳聋喽。
0: 这事儿还真就不少，还有啥？
4: 突发性耳聋是去年发生过，今年又复发了，我去看过了，他说我已经定型了，不能开，治不好呢。
0: 我明白，转入慢性的不容易好了，还有什么呢？
4: 还腰椎手术做过的，现在又腰椎右神经压住了，不到腰椎手术已经做了4年，不到一年呢又压住，又叫我去做胃肠丸，没去做，一直拖着。
0: 这腰椎不好啊，就中医讲肾虚。
4: 腰椎不好，我原来我自己是些。接开小饭馆的，现在我饭店已经停业了，我不再干了，退休了，我因为身体吃不住了，
0: 干不动了，
4: 不能久站，不能久坐，腰椎
0: 不
4: 是能压住了吗？腰腿要痛。
0: 你得运动啊。
4: 晚上还是睡眠不好呢，睡不着呢。
0: 睡不好觉啊。
4: 那个 像神经内科的。

0: 药也在吃，艾斯唑汤仁片。
1: 哦，还吃这个呢？哦。
0: 啊，已经在吃嘞。
1: 哦、
0: 那那个突发耳鼻喉科的医生说，你不吃，你不是睡不好，是影响耳朵引起的嘛？他要叫我到精神科去看来给我这个药呢。
1: 哦，身高体重怎么样啊？血糖血脂怎么样啊？
0: 现在血脂要在这。血脂的药的内分泌的一颗医生也开给我吃，在吃利沙彩克片，跟菲洛贝酸片，
1: 嗯，嗯
0: 还有这个，正的是手结晶了，有结晶，我也非那利酮片在吃，
1: 啊、嗯，非那利酮啊，眼睛有结晶啊，啊，你多大岁数啊？
0: 我周岁是六十了，67岁是六十二了，
1: 啊，62岁啊，
0: 嗯。
1: 哎呀，不比我大几岁呀、啊！啊，你这事儿确实不少。平时是不是没有什么运动的习惯呢？身高体态如何呀？
0: 我身高1.58米，体重现在1.18米，126。
1: 哦，126也不瘦啊。
0: 我窄中度脂肪肝嘞。
1: 啊，还有中度脂肪肝啊。
0: 嗯，原来是严重脂肪肝的，现在我也自己也在控制呢，晚上饭少吃点，不是有血糖吗？
1: 嗯。
0: 就我也是在中度的脂肪肝。
1: 行了，我听明白了。其实吧，你现在所有的这些问题呀、啊，啊，往往都和什么有关呢？跟你的内分泌系统有关，跟你的消化系统有关啊，跟你的这个运动系统有关、嗯，包括跟你的情绪有关系。按照中医的解释啊，跟你的五脏都有关系，跟你的脾、肾、肝都有关系。但是呢。现在核心的问题是怎么把你血糖保住？你血糖控制的不好，是因为你现在用药物呢，有各种限制，这不行那不行的刺激胃这些事儿。这人呐、啊，要是脾胃功能不好，消化吸收不好，好多药都不能吃，是很耽误事儿的。你既然已经做了胃镜了，你这么着，这个杭州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医院，就浙医医院，你知道吗？浙医医院消化内科有个特别了不起的医生，叫金熙，是我的好朋友。我把他请来，让你跟他通个话，让他指导你一下。你刚才跟我说的话，我们这边导播都已经告诉金熙主任了，他知道怎么回事儿。我让他来给你参考参考、嗯，给你一个整体的方案，行不行？
0: 好的。
1: 哎，好，听众朋友，咱们现在呢就有请浙医医院消化内科金熙老师。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联通金熙，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镜中心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擅长消化道早癌筛查及内镜下治疗、消化道黏膜下病变的超声内镜检查及内镜下治疗、肥胖及脂肪性肝病的综合性治疗、消化道疾病营养通路构建、限制及炎症性肠病诊治。
1: 金老师您好。
3: 哎，你好，金老师。
1: 哎，导播跟您都说了哈。
3: 哎，我在刚才也听到了。
1: 哎，我们这儿有一个大姐，她的情况其实挺……你听她一讲啊，感觉这人老可怜了，怎么这么多事儿呢？啊，
3: 哎，
1: 你说才62岁，工作不能做了，买卖不能做了。但是呢，我觉得这跟他多年以来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可能都有关系。他讲了那么多病啊，什么糖尿病啊，什么这和山大，最后还有中度脂肪肝啊，以前是重度脂肪肝，其实这些都是一个链条，互相有关联的。而您是这方面调理的高手，我想您给他一个指导，帮帮他、
3: 啊、
1: 好吗？
3: 我想主要讲两点吧。因为他自己事情比较多，
1: 嗯，
3: 我只讲消化系统的，
1: 嗯，
3: 那么他有糖尿病，然后再加上有脂肪肝，我们属于代谢综合症的一个表现了。代谢综合症可以包括有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糖尿病啊。那么他换了那个二甲双胍以后呢，血糖控制应该按照他是可以的。那么脂肪肝呢，我建议他可以下次，我们专门做一个叫肝脏的弹性成像。看看他这个脂肪肝到底是什么程度。脂肪肝我们分为轻度、中度、重度，但是一般的 B 超呢是蛮难区分出来，只有通过肝脏弹性成像才可能可以比较好的判断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同时有没有合并有肝纤维化。因为脂肪肝如果到了肝纤维化的阶段的话，后续往肝硬化方向走风险就比较大，需要

0: 去干预的，这第一个。第二个，他讲到他的胃里面，他说前面说有萎缩性胃炎，又说浅表性胃炎，其实不是同一回事情。
1: 嗯，
0: 应该是属于叫萎缩性胃炎。那萎缩性胃炎，我们还要分程度，看看是 C1、C2、C3、O1、O2、O3 不同的程度，有没有合并肠化？因为如果合并了重度肠化，那么这个叫癌前病变。所以我感觉这位大姐，她应该提供的病史吧，她可能自己也不是非常的确切。可以下次到三甲医院啊，到人民医院或者到我们医院再做个胃镜复查一下，看看他到底这个是萎缩的还是没有萎缩的，萎缩的程度是怎么样子的，啊，还有呢，有没有合并肠化，这个决定了后续要用药物要多少时间，用药的剂量是怎么样子的。那么脂肪肝呢，包括糖尿病呢，我是同意他的做法的，就首先是限制热量的摄入，可以吃的少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要多运动。如果身体能够吃得消的话，可以做一些阻抗的运动。什么叫阻抗呢？就练练肌肉，因为其实肌肉是最好的一个代谢器官，它是维持基础代谢率的。你东西吃得少了，热量摄入少了，然后肌肉又有点上去的，基础代谢率增高了，很多人血糖控制，包括糖尿病，包括这个脂肪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如果说他查出来是一个重度脂肪肝，然后肝功能又是异常的话，其实光靠这些是很难走到正常，还是需要有药物去干预的。但现在说这个药物干预还太早，到时候可以到这个门诊里面来，根据一些检查化验的结果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
1: 好，
0: 老师，这是我的意见啊，其他毛病跟我消化科不相关，我就不说了。
1: 我来说啊，大姐看着没？就这么一会儿啊，这个金老师就已经把你的问题核心抓住了。我建议你抽空去趟浙医医院，就你的事儿太多了，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
2: 好的，谢谢谢谢。
1: 得嘞，那就这样啊。
0: 好，
2: 好，
1: 哎，再见啊。
3: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繁星说：“铁峰老师，我前一阵子肺里有炎症，用了抗生素，好是好了，打那之后肚子就胀气，然后就便秘，脸色也差了，开始暗沉下来了，这是为什么呢？用完大剂量的抗生素，长时间的抗生素之后都这样。”啊，大概率会出现这种现象，为什么呢？因为抗生素不光杀坏细菌呢，好细菌它也杀呀。所以用抗生素的人，我们都建议他补益生菌。唯有东钱湖人家说，我开了几十年的车，职业病，现在这个膝盖和腰都特别怕凉，酸软无力，晚上起夜好几次。白天开车吧也没精神，我也调补过，这一调补就上火。我听你节目说也讲究冬病夏治啊，冬病夏调，你看我还能调吗？轻补呗，如果你一补一调就上火，这说明还是骨子里还是虚的。哎，要阴阳兼施，阴阳兼顾，滋阴的同时还得能固本啊。这夏天确实是适合调补啊，然后平时多晒晒太阳啊，也可以用艾灸啊。唯有小阿哲说，骨质增生骨刺有什么好用的药吗？记住，骨质增生和骨刺不是通过口服药物就可以消除的，口服药物消除的只是症状，而不是骨质增生的那部分骨骼结构，也不是骨刺那个结构。如果骨质增生和骨刺带来了明确的症状无法消除，解决的办法就是手术。那么现在我不想手术，我就想消除症状，怎么办？吃药。吃什么药？各种钙，各种氨糖。唯有 WY 他说，妈妈今年56，最近总感觉压气气短，有时候会头晕，做过心脑血管测试，说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气血不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用不用吃点什么药？这个心肌缺血的原因呢，很复杂。一般来讲，女性到了这个年纪，气血亏耗，肝肾不足，有这种现象的人很多。再加上更年期，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调配血液运行的这个功能在降低，这种现象实际上是解决不了的，它是由衰老导致的。由此而来呢，就是气血双补这件事情要持续终生。唯有张老根说，铁峰老师，我外公今年82，他最近发现自己有时候三五天前的事儿突然间想不起来，或者早上醒来大脑一片空白，后面慢慢又能想起来，他担心自己得老年痴呆，请问下一步该怎么办？ 他平时那身体

也还不错，晚上也喝点小酒，但是会便秘，四五天可能就一回。小腿静脉曲张有高血压几十年了，吃药控制在高压120-130，老人排斥去医院，该咋办？上医院也没啥用，因为也没办法。我要是您的话啊，就吃啥呢？纳豆激酶、维生素 K2 和三边方，就这三条，你会慢慢的发现它有变化。唯有桂杰，麻烦你看看长得这是什么？两条腿都有，啊，这是猴子，啊，这是猴子，小孩啊，这就是猴子。我们老百姓叫千日疮，也叫百日疣，长三年免疫形成自己就掉了啊，没事儿。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157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哎，金峰老师啊。
1: 哎。
2: 我有一个这个肚脐眼下面不是一个塞听的地方啊。
1: 嗯。
2: 这里有好像有一股气。
1: 啊。
2: 那么什么意思？这个病啊，这个有股气了，就是有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了，压着就很舒服。
1: 嗯。
2: 这个我B超也去做了。肠里面，我以前去看医生的，我说我想肠子里有病啊，
1: 嗯，
2: 那个去开了以后，肠也做了，都没有毛病，这个毛病都有30年了
1: 啊，这是好事儿，没毛病这是好事儿、啊，但是你现在难受是不是？
2: 没难受，
1: 哦，
2: 没难受，就是挨去的时候舒服一点，你掰的话好像里面有个空气。
1: 你要不你看看中医，这肠道里不应该有这么多气的啊。
2: 这个到底我在想，到底是肠子还是斜的细
1: 啊？肠子应该是肠子，肠子里啊，它不能是别的地方，要腹腔里没这些气啊。
2: 哦，这样子啊，他们就去看过了，我肠子到现在做过了，他说没事，
1: 没事是好事啊，没有器质性病变是好事、啊、所以我说你看看中医。
2: 行，
1: 嗯，好的，哎，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5: 哎，你好，铁峰，辛苦了。
1: 啊，你好，
5: 我是你的粉丝啊。
1: 你说说你的情况。
5: 我现在就是晚上有时就是心脏啊，还我也说不好，要不检查就是说不明白，还是心慌啊，还是心颤呢、啊，就是不得劲儿。有一阶段就迷糊，从床上就是起来起不来，倒不下，完了不一会儿就好了，到医院啥毛没有了。我现在就是这个症状。
1: 有两个领域的问题你要查，一个是神经内科，一个是骨科查颈椎。
5: 我骨科查过没毛病。
1: 确定没有的话，那就查耳科。
5: 完事儿，我寻出结果以后吧，咱俩再说话好不好？
1: 哎，好。
5: 哎，
1: 好。
5: 嗯，
1: 再见啊。
5: 好人一生平安。
1: 谢谢，再见。
5: 啊，再见。
1: 刚才这大姨啊，人到了一定年纪，经常有眩晕的症状。铁峰为他推荐了两类的医生，第一个神经内科，为什么？因为神经内科啊，有可能会由于供血不足引发眩晕。然后呢，我又为他推荐了骨科，为什么？颈椎血管被压迫也有可能导致眩晕。他说查过颈椎没事儿啊，说的挺准。那我马上让他去耳科，为什么？有的人耳朵里啊有结石、耳石症，也可以导致眩晕啊，叫耳性眩晕。这些都是西医分类，

0: 其实啊，中医对眩晕也有很多分类啊，有虚症，有实症，有痰湿，有风寒，什么样都有。
1: 营养不只是吃吃喝喝，而是通过科学的营养干预改善健康状态。比如更年期女性如何通过特定营养素调节激素平衡，睡不好吃不香是缺少哪类精准的营养，骨密度低，光补钙不够，科学组合怎么配？血管问题，哪些营养素能降低风险？这些问题，6月5号晚上7点，铁峰帮你忙公益直播，我将请到浙江医院拥有20年临床营养经验的营养科副主任技师张小燕为您一一解答，带大家理清你的问题缺什么营养，该怎么科学的补，补多少。直播平台就在浙江之声视频号 J 世界 APP、 NBTV 阿拉老爸老妈视频号、 NBTV 健康有一套视频号，直播期间更有与专家一对一沟通的机会，为您定制专属营养方案，现在就可以提前报名预约通话。6月5号晚上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手机尾号100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你好，铁峰老师是吧？
0: 哎，是的，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就是说呀，是之前我和我老婆体检的那个单子上面有些问题，我想要请教你一下。
0: 你说需要我做什么？
2: 就是说他那有时候有一个肺结节，有一个肺、不是肺结节，肺上面有玻璃片。
0: 有个膜玻璃结节，膜玻璃结节，然后呢？
2: 有一个乳腺结节。
0: 那个乳腺结节很要紧啊，乳腺结节很要紧。膜玻璃结节呢，让医生给你看啊，乳腺结节也需要让医生给你看啊，看它的风险啊，恶性的风险，这个需要有医生给你评估的啊。
2: 因为我看是看过了，就报告单子，我可能划给你了吧。
0: 啊，单子吧，不，你医生给你看没看？
2: 也看了。
0: 医生怎么说？
2: 说3个月、5个月过去复查一下。
0: 一般都是6个月，没有5个月的。
2: 半年复查一下。
0: 3到半年啊，3个月。我跟你说，你不要把这个事儿含糊了啊。3个月就是3个月，半年就是半年。你这数说的非常不准确，我这你的话我就不能信。你得把这事儿给我说明白了，他到底怎么说的？
2: 说半年去复查一下嘛，他跟我这样说的，因为他说要来查嘛。
0: 你刚才还说3个月，
2: 3个月是我讲，就是说这样就是说半年。
0: 我跟你说啊，3个月这叫密切复查，说明情况挺严重。半年复查呢，这叫一般观察，说明情况不太严重。1年复查，说明基本上没啥事儿。
2: 他半年。
0: 你要是半年复查，说明他的威胁不大。
2: 就是还有就是说呢，他这个偶尔就是那样，我耳鸣，有时有，有时没有，有时就是说2个月左右有一次啊，半个月1个月左右有一次啊，是这样子的。
0: 你这是肝肾不足。你知道女人从什么时候开始老吗？女人从35岁开始老。女人从35岁骨量不再增加。女人从35岁开始，身体不再合成氨糖；女人从35岁开始，身体不再合成维生素 K2。女人从42岁就普遍的开始长白头发。
2: 对对，他这有时候他说身上有时候头痛啊，有时候就算运动一下，感觉在走走路，过一回感觉头有点头痛。
0: 你这供血不足了吗？这就是能量不足。为啥我提维生素 K2 啊？维生素 K2 对人类核心作用有2个，一个是调节钙在身体里的分布，再有一个就是为细胞提供能量。核心作用啊。
2: 他的掉头发也是不是也跟这有原因
0: 的？掉头发就肝肾不足，咱俩说啥说起的嘛？中医解释肝肾不足嘛，人就开始掉头发嘛。
2: 就是一起的了。
0: 对。
2: 因为我天天听你节目，我想一想，跟我老婆说呢，她不有点不放心。我跟她说这个，天天听你节目，我听你说也说这种情况，肝肾不足，有时候掉头发什么东西的。
0: 这就是开始老了。肾气不足。肾气不足就开始了，这就是。你别不服啊。
2: 对。那个他这有没有什么那个呢？就要吃调理一下呢。
0: 滋补肝肾的三边方呗。
2: 三边方。
0: 嗯。三边方是首先你能吃的，第二吃得起的。嗯。
2: 哦，好，他那个还有一个颈动脉有斑块。
0: 那吃纳豆激酶，这毫无疑问的。
2: 毫无疑问的啊。
0: 啊，纳豆激酶，长荣剂型。
2: 长荣的纳豆激酶是吧？
0: 对。
2: 哦，长荣。还有我这个有个肝囊肿。
0: 肝囊肿没事儿，一般100个肝囊肿，99个都天生的，都不用治。一般你医生给你看过了，那没不是没让你手术吗？
2: 他没有，他说这一年检查一次。
0: 嗯，对对对，体检的时候看有没有特殊增大，一般都不用管，99个都不用治。
2: 我肺上面有个肺结节。
0: 你呀？
2: 多发性，多发性肺结节。
0: 多发性肺结节，医生怎么说？
2: 医生就也就是说嘛，叫我半年去那个体检一下嘛。
0: 明白了，那就定期体检就完了，没事儿。
2: 啊，就定期体检。
0: 对对，就医生读片很重要啊。
2: 也有个肾囊肿也有。
0: 囊肿，肝囊肿，我讲嘛，都是天生的啊。
2: 肾囊肿，这我肝囊肿，这东西我有没有借口呢？这酒啊，是都彻底不能喝了。
0: 你有没有囊肿？那酒也不应该喝呀。你就跟这事儿没有关系，你肝囊肿、肾囊肿跟你喝不喝酒没关系。我都说了，它是天生的，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不用管，没事儿。你没有必要为他找任何理由啊。但是呢，烟酒这玩意儿能不碰尽量不碰。
2: 烟我不抽，就是有时候酒啊，喝了一次两次，就那个，我怕一会儿他这个。
0: 偶尔喝一点开心，那这跟这没关系啊。
2: 我那个中了，有时候也是睡眠浅。我有时候我可以吃的挑那个汤药补一补，也可以吗？
0: 可以，
2: 都可以是吧？哦，好，那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一生健康，他说：“铁峰老师啊，我得了肾结石，直径0.8厘米，经常犯病，特别疼。”请问用什么方法治疗效果比较好？男性啊，这事儿是这样的，结石呢，根据它的大小、位置和症状不同，我们处理的方法手段也不同。记住，不是光看大小的，跟位置有关系。有一些结石长那个位置，它根本就不可能通过输尿管排出来，因为它没在管里面，它在这个输尿管的外面了。那对于这样的结石，你就只能做手术。还有的结石呢，由于它那个结构的特点啊，位置不是很特殊啊，不是很要命，也不疼也不出血，然后呢你自己又感觉不到什么，那像这样的结石呢，就可以放着先别管。还有的结石呢，必须通过体外碎石的方式把它打碎，然后通过输尿管把它排出来。所以不同性质的结石有不同的处理方式。那你的结石属于哪一种呢？没说，找医生看。微友一米阳光，他说这是我新拍的片子，您看严重不严重，指点一下我用不用吃药啊？我最近在吃乳癖散结胶囊，可不可以？听这名字是治这个乳腺结节的啊。你这是什么呢？你这是一个乳腺囊肿，囊肿啊，乳腺囊肿。从你这个 B 超影像报告上看，可不严重啊，不算什么。你现在这个药对它是有效的，可以吃。但是你吃完了能不能有效，我不知道啊。只不过这个药是可以应对你这种疾病的。唯有婕妤奶奶，20天以前，我的眼睛突然间有个黑影跟着眼睛跑，我到眼科检查，给我做了眼底检查，说眼压不高，眼底还可以，说等半夜再去看看。可我觉得眼睛有点胀啊，还痒啊，请问我这是怎么回事呢？眼底如果没有问题，就有可能是玻璃体的问题啊。这个做裂隙灯应该能看出来，你的医生应该能看出来，20天前就应该能看出来啊。没发现就再去看一看吧啊。 唯有风和日丽，说我老公今年42岁，痛风7年，到医院看过2回，几乎每年都会犯病，犯了病呢就。

吃止疼药，挺三四天就好。我想问问，平时用不用吃药？上网查了一下，说有的青菜，说有的能吃，有说不能吃。这痛风到底不应该吃什么呀？平时该如何保养？痛风这个病，不能吃嘌呤含量高的食物。嘌呤含量高的食物啊，有植物也有动物，很多都有啊。这个呢，我无法一一说明，因为痛风患者不应该食用的食物表格，上百种之多，我在这一一例举也不方便，时间也不够，你自己查一下啊就行了。这是一个事儿。第二，痛风患者绝对不是说疼的时候吃点止疼药就拉倒了。虽然吃止疼药是痛风治疗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但绝对不是唯一的。你要说让我提醒你注意什么呢？就是每天喝水，一定要保证足够的排尿量。每天排多少尿呢？我建议你老公每天排出去的尿都拿一个固定的容器带刻度的接起来，然后算一下，他每天要保证1500到3000毫升的排尿量。为想达到这个排尿量，就要有更多的饮水量。为什么？尿酸溶解在水中，大量的排尿能够把多余的尿酸排出体外啊，这就是最关键的问题了，好吧？再有什么问题呢？你再打电话，我到时候再指导你，好不好？唯有冰浦女人说：“您看看我这张化验单正常吗？是不是甲亢？看看哦，你这各项指标都在正常范围之内啊，没毛病，所有指标都是正常的啊。你的主诉症状如果是乏力的话，通过这张单子看不出来什么啊。吃点补气补血的东西吧啊。”就这张检查化验单不能定你是甲亢啊，但是可以定你气血两亏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尾号0862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铁峰老师您好。
0: 哎。
1: 麻烦您，我主要就是脚底痒了。
0: 脚底痒原因是什么，知道吗？
1: 不知道，我第一次到医院看啊，他说我是脚癣，他也没看，他说哦，脚癣配了药。第二次说我是，第二次去看嘛，他说你是湿气，那又给我配些药膏。后来呢，我又用过了那叫什么了，达克凝霜也没用。他不洗脚就不痒，平时没感觉，一洗脚就痒的，就是很难忍受。
0: 这事儿跟湿气还真有关系。
1: 那可是那个老师，我已经做了一年的艾灸了。
0: 那这只是方法的问题，就是湿气呀、啊，是我们人体里最难斗的一个病邪。风寒暑湿燥火里，湿是最难斗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看我这个年纪吧，也有很多朋友正当年啊，虽然是50来岁半大老头子了啊，但是我也是有朋友，我也是要有自己社交生活的，对吧？
1: 嗯嗯。
0: 我吃了一年半的健脾除湿的方子，除湿工作做的已经很好了。但是我一个月哪怕只有一天跟哥们儿出去撸串喝小啤酒，我这一个月要白吃，明白吗？就生活习惯对我们脾和湿的影响太大了。你是觉得哎，我一直在做艾灸，一直在做艾灸了，大热天的你吃一串雪糕，你这一个月的药白吃。
1: 那个铁峰老师，我没吃，我冷的也不吃。
0: 我举这例子
1: 是是，
0: 实际上和湿有关的因素有多少呢？我总结8个字。荤腥油腻辛辣生冷，这个荤你怎么理解呀？
1: 吃的肉啊什么的多一点是吧？
0: 错了，
1: 油腻。
0: 荤字怎么写？
1: 三点水一个吃一个菌是不是这个吧？
0: 你说的那是荤。荤腥油腻啊，荤是草字头。
1: 菌，对。
0: 荤为什么是草字头啊？佛门讲第五荤这个葱姜蒜。蟹、酒这五样叫第五荤，吃完了能够激发人体欲望的这种植物，葱、蒜、腥臭的蔬菜，知道吗？
1: 您说和心情是不是也有关系？
0: 有啊，
1: 我老公等于去世1年零10个月了，可能是不是和这？我今年67岁，
0: 有关系，
1: 有关系是吧？
0: 人呐、
1: 我原来没有的这个毛病，
0: 不良情绪。影响着人类几乎所有的健康情况，人类的情绪和人类已知疾病的75%都有关系。
1: 还有我看您说那什么纳豆那个东西，因为我也有心血管的毛病，就抢救我老公的时候我太紧张了，血管一下堵了。
0: 是这样的，纳豆激酶是干啥的？是溶栓的。
1: 我给您那天打电话主要是问我婆婆，上个星期她脑梗了。
0: 她也可以用，所有有血栓引起的问题都可以用纳豆激酶溶栓。
1: 好的。那您说我这脚痒的问题是我心情不好还有吃的荤是吧？
0: 说实话我真没有办法把它准确的定位到某一件事上去。您说这您就跟我说一个事儿，我脚痒，你告诉我什么事儿造成的？我要能跟你准确说出答案来，那我就一定是个江湖骗子，是一个算命的。
1: 我每天看您的广播，那个，我对您非常非常的敬仰，我觉得您什么都知道。
0: 你要常听节目，知道我性格。您说我是那种忽忽悠悠的人吗？
1: 您很直爽，有什么说什么，
0: 对吧？就是脚心痒这件事儿，你让我现在就告诉你答案，就是什么什么事儿导致的，我真不敢说。但是有湿气，这我敢说，这是肯定的。
1: 好的，那我知道了，那我注意一点。还有，我血糖6.7，算高吗？
0: 算高，但不算病。
1: 总胆固醇是7.11，
0: 高。
1: 还有什么甘油三酯是1.78，也高吗？
0: 还行，但也不怎么样。
1: 谷氨酶是79，
0: 高一点点，不多。
1: 都不多是吧？
0: 不多，
1: 您什么都知道。
0: 这些属于基础知识，但这些都不能成为你。病的因素，
1: 高密度什么只是1.45，低的是3.49，我都给写下来，我怕耽误您时间。
0: 这都高，
1: 全都高是吧？
0: 高。
1: 那我吃纳豆应该有用的。
0: 吃纳豆激酶是溶栓的。
1: 谢谢铁峰老师。
0: 对吧？
1: 那好，那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1: 好，麻烦您铁峰老师。
0: 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 0571-8899， 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4: 手机尾号159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您好，是解放老师吧？
4: 是的，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然后就是我老婆就是心率有点失常。
4: 有怎么失常？
5: 啊？
4: 那是怎么失常的？你说说。
5: 那天晚上就是心率很高。
4: 你是说只有一次吗？
5: 咦，有好多次的，他平常嘛他一下子就好了，那天晚上嘛他心率有点高。天花板胸梦头晕医院了。
4: 那你听我说哈，你说的这个事儿是他偶尔有那么一次是这样的对吗？
5: 哎，偶尔
4: 啊，就这一次，上像你说还到医院去救去了对不对？
5: 哎，对对对，去医院，
4: 但是也没说什么对不对？
5: 对
4: 啊，这种偶尔一次发生的是不能作为病理参考的，意义不大。但是呢，你要是想知道怎么回事呢，就应该给他做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看看他心律失常到底是哪种性质的。这做了吗？
5: 都做过了。
4: 做了，医生怎么说？
5: 没问题嘛，都是好的。
4: 都是好的啊，那就是神经性的。哎、神经的原因呢，中医的解释就是肾虚了。其实跟年纪有关。多大岁数了？
5: 40。
4: 40岁啊？因为太年轻了，这不应该啊。他平时很瘦弱吗？或者
5: 有点瘦弱的。
4: 哦，
5: 有点瘦的。
4: 他平时饮食怎么的？营养不好啊？
5: 也好了呢，他胃口很开的。
4: 啊，挺能吃的。
5: 他还3天2天早上去跑步的。
4: 哦，那他的脏腑机体也是弱的。
5: 脏腑他 CT 也

0: 梨啊。
1: 那个药不吃的话，好了，那个药一吃，吃咸的那个药一吃，他那个血压就
0: 啊，我明白了，这边把心率降下来，血压就下来了，
1: 对对，
0: 就好像那个走路的步伐，是不是？哎，步伐一降下来之后，发现走得慢了。那他还是气血不足。
1: 气血，就是他心率高的话，人就全身无力了。
0: 对呀，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气血都被调动起来，去往这个关键地方用的时候跟不上了。他整体来讲还是个虚症，先把气血补上来吧。
1: 谢谢。
0: 对，补气血啊。
1: 那现在是那个生脉饮和中药也在。
0: 生脉饮是补气的，不是补血的啊。就像那车，你车跑得快就费油，你一定要气血同补。
1: 气血双补。
0: 对，你既要把发动机的马力提上来，又得把油跟上，才能跑得又快又远。
1: 是那个中药好一点，还是去那些中成药
0: 就吃成药还是吃汤药，是不是？
1: 对啊。
0: 其实汤药比成药要好，但是汤药贵，而且呢，一般人坚持不下去。
1: 到药店里买那些气血双补的药就可以了。
0: 对，能气血同调的、气血同补的啊，气血同补、五脏同调的啊，吃这些东西。
1: 哦，好。
0: 哎，再见啊。尾号455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你好，
0: 哎，
2: 小王老师。
0: 哎，您好。
2: 我身上有点红痦子，我想咨询一下有什么毛病？
0: 红痦子没啥毛病，挺很多人都有啊。
2: 我也觉得很多人，我这越长越多，好像完了还有我大的。
0: 那也不能说明什么，没啥事儿。你怕变癌呀？
2: 不知道，反正黑的我经常看电视说能变。
0: 是你是不是怕变癌吧？
2: 有那么点。
0: 啊，那我告诉你，不能啊。
2: 啊，
0: 多余了，想多了，啥事没有啊？
2: 行，那谢谢你了，解放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2: 好。
3: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今天节目里说到干咳这个事儿啊，我说了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去检查啊，没什么事儿。那有个事儿啊，有一个问题跟这个症状很像，叫变异性哮喘啊，也叫呼吸道敏感，常年干咳。它名字叫哮喘，但症状呢只有干咳。所以如果从来都没检查过的人，就去做相关的检查。这种咳嗽啊，一般用上哮喘类的药物，症状会缓解。所以检查的时候要跟医生好好沟通，药物呢也都是由医生来开的。这个咳嗽变异性哮喘拖久了，它是可以变成啊，这个就是我们普通的这种哮喘的，而成人哮喘是治不好的啊。所以呢，有相关表现的人，我这就算给你提个醒啊。当然，这种情况在接受治疗的同时呢，中医也会用补肺脾肾的方式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4: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5: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6: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4: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8: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4: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9: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不客气啊，
9: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10: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4: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0: 嗯，浙江，因为有了它，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2: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即时益生菌六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护送好菌活着到达，稳稳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还您肠道好状态。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模糊看不清，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朋友请注意，马上有波惊喜送给您，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您得是浙江听众，其次是在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符合条件的。今天订购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您先试用几天，感受下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只需贴一小会儿，眼睛就水水润润的，特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效果特别好。那今天的惊喜都有什么呢？您听好了。凡是浙江听众周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大家喜欢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老花镜，通通送给您，限时10分钟送完为止。快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2: 我奋斗我幸福。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当前危害中国老百姓健康的首位的，跟饮食和体育锻炼都。
4: 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也是我国首个体重管理年。网友调侃：胖到国家都出手了。
5: 预防肥，控制胖，第一高招限饭量。
6: 先吃菜，再吃豆，最后来点饭和肉。
5: 日三餐，细嚼咽，放慢速度20遍。
6: 油炸甜，勾魂药，浅尝辄止，别中招。
5: 吃在前，动在后，久坐生病易长肉。
6: 快步走，控体重，两倍心率才有用。
5: 减脂肪，增肌肉，强壮骨骼助长寿。
6: 好理

0: 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的4月20日。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浙南地区阴，部分有阵雨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偶有小雨。今天早上最低温度，东南沿海地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白天最高温度，浙中北沿海地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这轮降雨呢还带来了明显的降温，那等到八号受到雨水的持续影响，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回落到20到25度，所以说跟这几天的30度相比啊，体感上会凉了一大截。
1: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2: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1: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2: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0: 眼下全省杨梅正逐渐进入到成熟上市期，面对消费市场变化，浙江正通过技术推广、质量监管和产销对接等举措，推动杨梅产业提质增效。
3: 走进澧水青田县白浦村的杨梅大棚，茂密的枝叶间，一颗颗冬葵杨梅紫里透红，饱满圆润，缀满枝头。种植户陈永贵穿梭在果树间，指尖轻捻，细心采摘。他告诉记者，今年村里不少人第一次尝试双模大棚栽培杨梅，产量和收益让大家很有底气。
4: 个头没有往年那么大，但今年的太阳高温呢，我们品质还是能保得牢的，零售价是还是90到100一斤。我们40亩大棚，大概产量应该在4万多斤左右。
3: 相比传统露天种植，双模大棚设施栽培优势明显，配合精准控温、科学控水技术，杨梅可以适度提前成熟，错峰上市。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副所长张书文说，
5: 优化了模块式的预模件，并且也优化了层件式的山地联动大棚的这个结构，使得我们的冬葵杨梅它的这个成熟期提前50天，5月的上旬就可以成熟，商品果率呢可以达到90%以上，可溶性固形物的含量呢大约是在13%，单果重呢是24克左右，真正实现了优质稳产和丰产。
3: 科技加持让杨梅早而优，质量安全则让消费者吃得安心。今年省农业农村厅联合省市场监管局启动杨梅质量安全专项行动，覆盖生产、收购、运输等全链条环节，为便利果农，全省各杨梅主产区设立超过300个杨梅快检便农服务点，一站式提供快检、合格证开具服务。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从今年市场反馈来看，高品质、高品牌认可度的精品杨梅需求旺盛，销售顺畅，但中低档杨梅在集中上市期可能面临一定压力。对此，浙江积极拓展多元产销对接渠道，线上联合淘宝、京东、抖音等平台开设浙江杨梅采购专区，线下深化与先锋水果等龙头企业合作，打通从枝头到舌尖的最后一公里。先锋水果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许芳说，
6: 先锋水果现在全国呢是2000多家的门店，那我们线上呢通过我们这个宣发，我们先锋杨梅节的活动，一些优惠券呢、我的一些满减的活动，就是吸引消费者，线下呢我们消费者来品尝我们这个杨梅，打造这种多元化的场景的需求，希望能够增强这个消费者的信心，增强市场的信心。
3: 据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全省杨梅种植面积稳定在132万亩，预计产量77万吨，同比增长10%，产值有望突破63亿元。得益于有利天气条件，杨梅整体成熟期较往年提早3至5天。目前设施杨梅价格维持在每公斤60至150元，陆地杨梅将于6月上旬陆续上市。接下来，省农业农村厅将联合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加强质量监管。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宾说，
7: 杨梅种植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规模梅农全量纳入浙农优品，开具浙农码合格证，并与市场监管部门的浙食链系统贯通，实现浙产杨梅从产地到市场全链条追溯，各主产区建立常态化全覆盖的杨梅抽检机制，全面落实质量安全管控举措。

0: 做持续做优品质，做强品牌，做活市场。
1: 随着东南太平洋远洋捕捞作业周期结束，舟山远洋渔船开始大批量的集中回港。今年前五个月，舟山自捕水产品入境居全国首位。
2: 十艘满载渔获的远洋渔船顺利靠泊舟山国家远洋渔业基地码头，这标志着舟山迎来今年首轮远洋渔船大规模集中返港。初步预计，近期将有超过200艘远洋渔船陆续归港，将带来大批鱿鱼、金枪鱼、秋刀鱼等渔获。为守护这份来自深海的鲜味，舟山海关监管一科三级主办张翔和同事们第一时间登船检查，确保到港渔获及时通关，足额享受税收优惠。
3: 渔获保鲜窗口期较短，早通关早加工，产品品质就更有保障。我们推出提前申报、预约通关、绿色通道等便利化举措，优先安排船舶登临检查，快速完成合格评定和通关放行，助力新鲜远洋渔获以最快速度投放市场。
2: 远洋渔船船员出海周期长，船舶靠岸后船员归心似箭，舟山边检站提前掌握船舶到港时间、船员人数、航行轨迹等信息，同步开通绿色通道，调度人员优先保障远洋渔船通关检查。舟山边检站执勤六队民警施维说，从船舶靠岸到办结通关手续再到船员离船，全程仅需约1小时。
4: 捕鱿鱼的船员的话一般都是2年在外面，也比较急切想回家，我们缩短时间嘛，尽早手续办好了之后让他们早点回家。
2: 舟山口岸是全国最大的远洋自捕水产品输入口岸，每年鱿鱼进关量占全国的80%以上，金枪鱼占比达50%。今年前五月，舟山海关监管远洋自捕水产品入境45.1万吨，同比增长18.8%，入境量连续2年居全国首位。
1: 近日持续的阴雨天气给麦收带来了严峻考验，安吉积极组织调度农机统筹烘干保障电力，农户们则抢抓降雨间歇的晴好天气，全力开展抢收抢烘工作。
5: 在安吉县粮食主产区天子湖镇，连片的千亩麦田鸡声隆隆，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其间，开足马力作业，将麦穗卷入机舱，脱粒粉碎秸秆一气呵成。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幅压缩了收粮时间，受近期持续降雨影响，田间湿度偏大，部分地块出现小麦倒伏和霉变迹象。安吉县天子湖镇农户王自淼说，
6: 小麦今年长得比较齐，麦穗们也长得比较粗壮比较大，产量很好，有1000几十斤一亩。现在嘛，这几天雨一下倒掉的还有的吃霉病的，尽量在这个雨缝里给它抢收回去。
5: 为最大限度降低损失，当地108台收割机抓住短暂的雨停间隙作业不停，同时还从安徽、江苏等地调度收割机全力组织机械抢收。抢收回来的小麦水分含量普遍偏高，无法直接入库，在安吉17个大型烘干中心，一辆辆运粮车穿梭往来，全域152台烘干设备24小时昼夜不停的运转，批次烘干能力达到2200吨，全力减少小麦受潮造成的粮食损耗。安吉县农科区烘干中心负责人彭继章说，
7: 1个多礼拜的阴雨天气把小麦吸收了雨水的量，造成我们的烘干任务越来越大，本来是20几个小时，现在最起码35、36个小时，所以我们非常的紧张，每天有20、30辆的小车进进出出，为了每一粒粮食能够不浪费，让它颗粒归仓。
5: 与此同时，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是粮食烘干作业不停歇的关键。安吉县供电公司也主动靠前服务，对全县粮食加工点位开展巡检，确保设备全速运转。安吉县供电公司天子湖供电所供电服务班副班长唐保安说，
8: 组织工作人员对其用电设备和线路进行检修。第二，我们建立了微信抢修群，用户有任何用电问题和需求发在群里，我们会有专人24小时回复，并且有专门的抢修班组能在半个小时之内抵达现场。
5: 尽管遭遇不利天气，但得益于小麦高产行动的实施，今年安吉小麦的基础产量依然可观，这也让当下的抢收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安吉县农业农村局农业与机械化技术。
9: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 400-833-1912。 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Le parchemin à toile numérique, l'ancienne civilisation du
12: Zhejiang. Mon Dieu! Je suis assise dans mon appartement à Paris.
13: 我坐在巴黎的公寓里，手指一点，竟然走进了浙江的博物馆。这些玉琮上的神人纹，好像就在指尖下旋转。
14: 想读一本关于西湖的诗集？百万藏书一键借阅，明天就能到手，真方便。
15: 外婆，我正在看乌镇戏剧节的直播呢，明天咱们去现场看牡丹亭。
16: 已为您预定明日演出票 A区3排12座。
17: 哇哦，这位老师傅正在直播制作西湖绸伞，我甚至可以凑近看每一道工序的细节。等等，我还能点单预约下周去他的工坊亲手体验。
10: 从一卷羊皮纸到一张数字网，古老的浙江文明正沿着这条看不见的数字思路与世界脉动同步。24小时不停歇的文明对话里，千年前的海上丝绸之路正以数字流光重新点亮。数字文旅，一线云游千年浙江。智慧与科技，理论与实践，热爱与拼搏，
18: 他们潜心农业，扎根乡村，展现不一样的田野新活力。
10: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赞赞新农人。
1: 12年前，大学毕业的张盼盼因为一副牡丹绣片毅然返乡，接过父母手中的针线。如今他将家中濒临倒闭的布鞋代加工小作坊打造成年销10几万双的原创品牌工坊，更成为让村民们能够在家门口就业增收的巾帼共富工坊。一起去认识一下他。
19: 在台州椒江区张安街道不一样鞋业巾帼共富工坊内，工人们正在加紧赶工。工坊负责人张盼盼告诉记者，目前工坊已吸纳了村里30多位妇女老人就近就业，同时为20多位不方便来工坊上班的村民实行送料上门居家加工。
20: 我在这里呢做的小工，一个月做3000左右，还可以，我们农村的是吧，那挺满意的。
21: 我们到这边来上班有钱赚，贴补家用。
19: 谁能想到，这个如今一年能卖出10几万双鞋的共富工坊，10多年前还是一个濒临倒闭的布鞋代加工小作坊。当时刚大学毕业的张盼盼本想留在大城市打拼，直到一个老物件彻底点燃了他回乡创业的决心。
21: 其实真正让我下定决心返乡的，其实是一片那个鞋面，就是绣着一个牡丹绣片。我是觉得其实老手艺其实不是过时了，只是说它跟不上时代了。那我学的刚好是平面设计嘛，我觉得就是可以把它很好的融合进来。
19: 就这样，张盼盼带着这份初心回到家乡，扛起了老手艺传承与作坊重生的双重责任。经过市场调研，他敏锐捕捉到亚麻鞋的流行趋势，顶着压力清空所有老旧库存，全力转型做亚麻鞋。面对房租暴涨、产品被抄袭、低价竞争加剧等多重压力，张盼盼逐渐意识到，唯有原创和线上转型才能让产品更具竞争力。从面料选材、纹样设计到图片拍摄、电商运营，他带领团队亲力亲为，原创亚麻鞋上线后迅速走红市场，订单量也翻倍增长。
21: 比如就拿这一款来说吧，这款的话就是结合了我们当今最流行的勃肯鞋的那个鞋款，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刺绣元素，就显得它更加的时尚。

0: 目前，张盼盼与注册自有品牌入木十分，拓展了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让一双双新式绣花鞋走俏全国，甚至走出国门。如今，不一样鞋业巾帼购服工坊也累计申请自主知识产权近80项，拥有50余项专利，获评省级名特优先个体工商户。台州市巾帼购服工坊。
1: 未来我将继续坚持做原创设计加文化的融入，可以把我们当地的一些文化融入到产品里面，然后做一双更有特色、更有温度的布鞋。同时坚持，就是做强做大我们入木十分这个品牌，然后扩大巾帼共服工坊，然后带动更多的姐妹们在我们家门口就能就业。
2: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3: 台州黄岩平田乡黄溪村最高海拔超800米，素有云上黄溪之称。近年来，当地以党建为引领，广纳青年人才返乡建设，依托云上风光做优文旅产业，让昔日偏僻山村蜕变为人气蓬勃的共赴打卡点。
4: 近日，一场热闹非凡的云上黄溪环湖亲子徒步活动在黄岩区平田乡黄溪村火热开赛。徒步赏湖、夕阳洗肺、采摘尝鲜、亲子研学的全新组合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
5: 这个沿路的风景也很美，可以感受长潭湖的风景，然后带小朋友过来的话，摘枇杷一边还可以在树下就尝到了大自然的馈赠，然后感觉非常棒。
4: 火爆出圈的环湖徒步活动由乡村两级协同推进，90后新任村支书夏凯辉牵头落地。近年来，平田乡不断完善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积极引育青年人才返乡建设家园。作为拥有40多万粉丝的文旅运动博主，夏凯辉自去年上任以来，一改山村以往坐等游客、被动发展的老旧模式，充分发挥自身网络传播优势，常态化拍摄短视频，策划各类乡村文旅主题活动，让藏在深山的云上黄溪持续走进大众视野。
6: 想着把相关的经验以及就是乡村运营这一块呢，放到我们自己这边来，把我们乡村的这个生态优势、资源优势转化成我们的发展优势，能够把这个地方推出去。
4: 依托文旅热度，黄溪村以党建为纽带，盘活村内各类闲置资源，打造村级共服工坊，发展茶叶馆户、景区服务、市集运营等多元业态，吸纳本村及周边100余名劳动力就近就业。同时，黄溪村还主动融入平田乡的同坑星火党建联界格局，抱团培育壮大高山枇杷、高山中药材等特色农产品品牌，构建起文旅引流、产业承接、村民就业、集体增收的完整共富链条。黄岩区平田乡党委委员林王凯说，
7: 我们出台了包括创业场地的扶持、项目资金的对接，还有我们品牌推广的打造、党建联建资源的倾斜，这一系列的帮扶政策，用心做好返乡创业青年的服务保障工作，让青年人才能够真正的扎根基层、服务基层，让他们讲好我们的乡村故事。
3: 一棵小枇杷带火一个山村。连日来，在温岭市温桥镇白岩下村的枇杷文化旅游季火热举行，趣味赛事、山野徒步、鲜果集市等活动轮番上演，吸引了众多游客进山赴约。
0: 在温岭市温桥镇白岩下村，青田果香萦绕山野，活动主舞台气氛热烈，各类亲子趣味赛事精彩上演，吃枇杷比赛火热开场，各组亲子家庭迅速行动，熟练剥皮，大口苹果，比拼场面紧张又欢快。蒙眼吃枇杷，枇杷箍肉，各个项目的优胜者都收获了枇杷礼盒，满载甜蜜而归。
8: 活动很有意思，好吃又好玩，孩子呢玩得特别开心，我们也跟着一起乐，然后呢又吃到了好吃的枇杷，然后又能在村里走走逛逛，感觉很轻松。
0: 山里间寻溪探瀑徒步线路备受欢迎，沿线设有枇杷涂鸦、投壶、套圈等项目，游客集章兑换枇杷礼品，青山绿水间步道成了天然的亲子游乐场。白岩下村枇杷种植已有50余年历史，但长期以传统销售为主，附加值不高。近年来，村党支部积极对接各相关部门，策划推出枇杷文化旅游季，推动特色农业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整合亲子游乐、山野徒步、文创打卡等多元场景，实现从农产品单一销售向沉浸式乡村体验的升级。目前，全村枇杷种植面积超1200亩，涉及农户300多户。

0: 占到全村总户数一半以上，是温岭市核心枇杷输出基地。当地主打的白沙枇杷果肉多汁，清甜爽口，一上市就备受追捧。
1: 现在天气一热，那个枇杷甜度就上来了。像这个白沙枇杷，它是水分多汁，吃起来清甜爽口。这个大果一般在18到20块钱一斤，还很受顾客欢迎。
0: 作为时令鲜果，枇杷销售周期仅有20多天，但就是这短短20多天，却能为全村带来超600万元的年营收。效益突出的农户年营收可达15万元至20万元，小小枇杷果已然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金果果。
2: 从2021年开始，我们就常态化邀请省市农技专家下村，指导农户蔬果减脂、施肥、防冻等技术。另外，枇杷分拣中心已经投入使用，可以实现枇杷统一分级集中销售。可以说，村里的枇杷品质一年比一年好，枇杷产业也越做越红火，名气越来越大。
0: 以果为媒，以旅行村，这场扎根乡土的枇杷文旅盛会，不仅让游客尝到了鲜甜，更让村民尝到了甜头。一颗小小的枇杷成为推介温峤特色农产品、提升农旅品牌影响力的金名片，助力当地实现从卖枇杷到卖风景、卖体验的跨越。
3: 我们坚持以党建引领乡村产业发展，以枇杷为纽带，通过这次枇杷旅游文化季，把游客引进来，把品牌打出去，把农户带起来。
4: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5: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4: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2: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1: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2: 派奖奖金5000万元，
3: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2: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3: 中国福利彩票。
4: 永尚医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5: 眼睛模糊看不清，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朋友请注意，马上有波惊喜送给您，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您得是浙江听众，其次是在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符合条件的。今天订购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您先试用几天，感受下。

0: 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效果特别好。那今天的惊喜都有什么呢？您听好了，凡是浙江听众周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大家喜欢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老花镜，通通送给您，限时10分钟送完为止。快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1: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0: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

0: 印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1: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0: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2: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100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的提升改善。
0: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3: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4: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 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查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9: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10: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8: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11: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8: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1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13: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4: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5: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16: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次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5: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7: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17: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 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三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18: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17: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18: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17: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1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3: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20: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21: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啊、又怕下雨啊。
20: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21: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吧，直接开到你村里来是吧？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20: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22: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心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20: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23: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吗？
20: 90%十成收，10%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1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21: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24: 出厂量多少钱？收割员行。
21: 搞快点，搞快点。
20: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21: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2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收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响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21: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搞到湖北去啊。
2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7: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0: 对于主体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

0: 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1: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2: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3: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4: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5: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6: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

0: 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0: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美元，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美元，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0: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2: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5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5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1: 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芒种初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 航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

0: 七鸟四壁直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1: 食米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2: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公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3: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4: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5: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沙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6: 勇往直前是态度，今往其名是期许。
7: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8: 高考加油，
9: 期待得胜，
8: 高考定胜，
9: 高考
8: 胜
9: 利，加油
10: 加油
9: 加油。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阴有时有阵雨，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气温24到31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浩在杭州调研一流创新生态和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时强调，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打造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
1: 浙江各地多措并举护航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2: 新技术与新速度层层加持，浙江杨梅抢先奔赴海内外市场。
1: 浙江五个村入选首批联合国粮农组织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
2: 今年入夏以来，浙江用电负荷已累计11天突破1亿千瓦，提前达到迎峰度夏水平。
1: 国内外新闻，
2: 工信部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
1: 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停火，双方将继续直接谈判，致力于达成全面协议。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昨天，省委书记王浩在杭州调研一流创新生态和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88战略，聚焦落实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加快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为打造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注入强劲推动力、支撑力。当前，全省上下正在加快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做深做透两篇大文章，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着力建设一流创新生态。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巨深智能，王浩观摩巨深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演示，细致询问科创成果转化、产业生态培育取得的新成效，勉励基地充分发挥共创平台作用，在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人工智能新场景和新应用落地上大胆探索示范。在摩搭社区杭州开发者中心，王浩观摩大模型应用演示，与入驻的开发者们交流，详细了解摩搭社区营造优良开源开放生态、赋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案例和做法，要求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用，更好推动创新成果源头供给和应用转化，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王浩强调，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强化正研学、校企地协同融通，推进高校加平台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进一步提升四提一平协同攻关效能，加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让多元主体相互赋能、良性互动迸发活力。大力发展科技服务、金融服务、信息服务、现代物流服务，更好助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的重要内容。杭州上城全球服务商中心链接100多家头部服务商机构，以优质高效的服务助力企业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提升核心竞争力。王浩来到办事大厅，与机构负责人交流，仔细询问他们在支持科创型企业发展上的探索与实践。王浩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下功夫破除一流创新生态建设的堵点卡点，大力培育一批科技服务领军企业和机构，打造专业化高水平科技服务队伍，更好助力创新成果从实验室向生产线跨越。 各地及有关部门要持续在政策服务上下功夫，让创新全生命周期支持更加精准有效，更有获得感。围绕居民多样化消费需求，做精做细个性化服务，是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的应有之义。王浩先后前往天目里国际街区、金国西利集团，考察街区文化空间和特色商业业态，听取企业聚焦家政服务、养老服务、母婴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打造浙江服务品牌等情况。王浩指出，要充分释放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潜能，大力发展服务消费、新型消费，进一步创新消费新供给、新赛道、新模式、新场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调研期间，王浩还考察了国家绿色技术交易中心，要求科学把握碳业务服务的市场趋势、技术标准、方法路径，让科学供给和产业需求双向奔赴，努力助推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发展。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刘飞参加调研。
1: 3号至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嘉兴专题调研经营主体梯度培育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以更大力气抓好经营主体培育，用心用情呵护企业茁壮成长，推动更多经营主体小升规规升高，加快形成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铺天盖地的良好态势。推动更多成长性好、创新能力强的制造业企业加快上规升级，是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刘杰来到升规培育企业天印时尚和新升规企业思谋科技，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及升规情况，勉励企业进一步扩产能、提效益，做大产销规模，做强品牌影响，推动发展能级不断迈上新台阶。在硅升高培育企业宣田科技和硅升高企业斯达威电子、瑞英传感、中润光学等，刘杰详细了解企业创新研发投入等情况，鼓励企业用足用好相关政策，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和附加值，进一步向着专精特新单项冠军企业稳步进阶。更好发挥服务业主引擎作用，离不开硅上服务业企业的带动引领。在硅上服务业培育企业云少网络和硅上服务业企业适时科技九州文化，刘杰走进算力调度中心、OPC 社区、短剧剪辑区等，实地查看企业人工智能加场景应用，希望企业继续深耕主业，充分把握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将更多资源投入研发创新、市场拓展，更好发挥平台作用，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刘杰还来到平湖中国服装城，了解市场转型升级情况，要求当地围绕人、货、厂、链各环节，整合多方资源，深化人工智能赋能，不断提升专业市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市场经营主体做大做强提供平台支撑。刘杰在调研中强调，经营主体是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抓好经营主体梯度培育，就是抓住了稳投资、优结构、促招商的牛鼻子。各地各部门要把推动企业小升规、规升高摆到更加突出位置，进一步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分类分层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支持工业企业小升规、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积极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形成金字塔型优质企业发展格局。要夯实源头培育基础，强化大抓项目、大抓招商、大抓经营主体，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新型

0: 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要坚持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进一步强化精准服务保障，着力提供一揽子全方位服务助力陪跑，帮助企业升得上、稳得住、发展得好。要加强宣传引导，常态化组织政策宣讲、供需对接、合规培训等服务活动，充分激发企业积极性，营造经营主体质量提升、数量扩大、活力迸发的良好氛围，不断夯实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
1: 眼下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关键期，全省各地开展求职能力实训、职业技能体验营等活动，并依托数字化平台精准匹配青年就业需求，护航青年学子高质量就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综合报道。
2: 在浙江海洋大学舟山市就业管理中心就业服务处副处长陈雅露化身讲师，为20多名应届毕业生开展求职能力实训主题活动。现场学生们用简笔画记录人生的6个记忆点，逐一进行自我介绍，还学习了设计与制作我的简历，提高我的面试技巧等实用技能。学生韩嘉欣说，
3: 说到一个我很感兴趣的东西，就是兴趣转化率，自己的兴趣能够转化多少到工作上，是对我这样比较迷茫的人比较有大的帮助。
2: 陈雅露2024年曾荣获全国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就业指导员全国十佳。为了筹备这次活动，他忙活了大半个月，
4: 摸排学生的专业以及他们的实际需求，小班化的教学呢更方便于一对一的精准指导，因为每个人的求职的痛点不一样，互动式的教学呢可以让大家的参与度更高一点。
2: 受舟山人社部门邀请，当地知名企业的资深人事管理专员也在现场分享了鲜活的求职案例，这让此前海投简历却尚未找到心仪岗位的学生叶之山获益良多。
5: 知道这些 HR 想要的是什么，更加有信心的去回答他的一些问题，回去把我的简历优化，以增加我投岗的概率。
2: 如何让技能技术与市场需求之间更适配？湖州安吉技师学院根据前期市场调研和企业用工需求，推出了电商直播、西式面点、咖啡制作、3D 打印等4个课程的职业技能体验营。近100名学员通过短体验加长培训的模式，探索职业方向，锤炼专业技能，积蓄就业能量。学院技能鉴定科科长张运倩说，
6: 通过3到5天的专项体验，让学员熟练掌握全流程操作技能和理论知识，后期我们也会了解学员更深次的一个发展需求，通过鉴定获得国家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专项能力证书。
2: 此外，各地还精准摸排高校毕业生就业意向、专业背景和技能特长等信息，搭建起岗位信息动态收集筛选机制，同时组织对口企业入校招聘或定向推送适配岗位。在2026年嘉兴技师学院校园招聘会上，130多家企业入场，提供了2400多个工作岗位，适配学校800多名学生。据统计，招聘会初步意向率突破80%，每10人中就有8人锁定实习及就业意向。电子商务专业应届生顾宇杰和一家传媒公司签订了就业意向书。此前在学院和企业合作的短视频综合实训项目中，顾宇杰制作的短剧成了爆款，播放量近6000万。
7: 其实我在班里也不是算那种特别拔尖的，但是学校给了我这么一个平台让我展现自己，我觉得学校也是对我的帮助非常大。
2: 台州黄岩区搭建了青雁归巢智能化就业服务平台，整合高校、人社等多方数据，建成人才库和岗位库，通过智能算法实现岗位与人才精准匹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周轩毅通过该平台已在一家文化传媒公司实习。
8: 平台根据我的专业和兴趣精准匹配了新媒体运营岗位，现在的话就是把兴趣变成了工作。
2: 目前青雁归巢智能化就业服务平台已在全省11个社区市、109所高校推广，累计注册用户35万人，链接企业6100多家，促进青年就业超20000人次。
9: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0: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9: 他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0: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2: 浙江之声。
0: 继续来关注新闻。眼下浙江132万亩杨梅林正陆续披红，新技术与新速度的层层加持，让今年的浙江杨梅更大规模、更高品质的抢先奔赴海内外市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13: 走进位于丽水青田油竹街道的杨梅树质分选中心，一条智能化分选流水线正高速运转，柔性果盘载着杨梅缓缓前行，上果、分流、动态称重、检测分级、覆膜分装一气呵成。分选中心运营方丽水吉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金苏红说，这条上个月投用的智能分选线能够按照大小、颜色、糖度等参数精准分级杨梅，每周有2到4万吨青田杨梅从这里销往海内外。
14: 不用破皮的情况下，只要机器一照，我就知道这个杨梅甜度是多少。原先人工分拣一天可能300箱已经顶天了，但是我们现在可以一天出2000箱，我每一个甜度和规格大小都可以保证，就是我们量产化标准化。
13: 冷链物流也在同步升级，位于金华的浙江雪波兰科技公司研发了新型冷链车，将强力预冷与长途运输合二为一，车辆高速行驶中也能瞬时释放强冷，在3小时内让杨梅中心温度降至5摄氏度，进入睡眠状态，抵达目的地后冷柜温度慢慢回升，苏醒的杨梅鲜甜如初。公司负责人陈金红说，这种特色冷链车能让浙江杨梅新鲜抵达4800多公里外的新疆阿克苏，
15: 可以在6个小时之内到我的装备里面，杨梅就进入一个睡眠状态了。所以24个小时营养成分的消耗是温度35度的时候的1个小时。比如说运到阿克苏，路上运了3天，打开的时候里面的新鲜度就相当于早上6点钟采摘的下午4点钟吃的那种口感。
13: 高效冷链物流和海关绿色通道也在助力浙江杨梅大规模抢先出海。丽水海关与各口岸联动，开通绿色通道，提前报关，优先查验，一举压缩了4个小时的通关时间，助力浙江杨梅畅销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市场。此外，今年顺丰速运还为浙江杨梅专门投入28架专机，新增32班高铁资源，实现江浙沪当日达，60个城市次日达，162个城市隔日达。顺丰浙南业务总经理孙国华说，
16: 今年顺丰在航空资源端加大了全货机的投入，高铁融通后可以让江浙沪以及核心的北上广深客户当日收到杨梅，接受青田政府做了国际出海的突破，让海外华侨也能享受到第一口杨梅的鲜香。
13: 从树枝分选到冷链运输再到海关通关，浙江正为一颗杨梅打通从枝头到舌尖的快速通道。
1: 新一轮强降雨来袭，我省各地全力做好防汛工作。省气象台预计10号之前，我省南部地区多阵雨或雷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17: 昨天雨带南压，强降雨转移到浙中南地区，衢州、金华、台州、宁波等地迎来大雨暴雨。本次过程还伴随短时暴雨、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娄晓芬说，
18: 受冷暖气流影响，此次过程降水范围广，暴雨落区分散，局地雨强大，提醒大家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小流域山洪等次生灾害，户外作业请注意防范雷暴大风的不利影响。
17: 金华武义县桃溪镇共有42处地质灾害防范区，连日来雨水不断，当地通过人防加无人机巡防，加密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强度。地质灾害巡查员王礼平说，
19: 下大雨的时候我们是一天要过来好几次的，基本上我们要在周边转一圈，就是这里有没有就是异常啊，有没有渗水啊，有没有洪水出来啊。
17: 本轮降雨也给小麦收割带来不小考验。在湖州安吉天子湖镇，趁着降雨间歇，当地108台联合收割机抓住时机抢收小麦。由于抢收回来的小麦水分含量普遍偏高，无法直接入库，当地17个大型烘干中心全力作业，全域152台烘干设备24小时昼夜不停运转，批次烘干能力达到2200吨。安吉县农科区烘干中心负责人彭继章说，
20: 一个多礼拜的阴雨天气，小麦吸收了雨水的量，造成我们的烘干任务

0: 越来越大，每天有20-30辆的小车进进出出。
1: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娄晓芬说，今明两天雨水有所减弱，8到9号降雨又将有所加强。
2: 预计5到10日暖湿气流活跃，并有弱冷空气渗透，浙南地区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浙北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目前副热带高压不稳定，南北摆动较大，我们会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加强路媒监测预报。
3: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近日公布乡村认定倡议首批示范村名单，我省丽水青田县龙县村、杭州余杭区溪口村、宁波余姚市横坎头村等5个特色村落成功入选。这次评选围绕更好生产、更好营养、更好环境、更好生活4大维度综合考评，不只拼经济产值，更看重乡土文脉守护、生态资源利用与乡村创新实践。入选的5个村分属生态保护、农旅融合、科技数字、传统食文化4大类型，生动展现千万工程引领下浙江乡村差异化发展的丰硕成果。
4: 昨天上午，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相约长三角文明乡风主题活动首场专场活动在嘉善举行。活动发布了示范区文明乡风公约及相约长三角文明乡风建设重点内容，为跨省域乡风文明建设示范区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长三角经验。会上，示范区上海青浦、江苏吴江和浙江嘉善3地以相约为纽带，提出共立文明相约、共树文明新风、共建文明阵地、共兴乡村文化4方面内容。如文明相约，3地将以毗邻区全国文明村为发起单元，推行一村记录、3地互认评价体系。又如文明新风树立上，将聚焦高价彩礼、人情攀比等移风易俗问题，探索制定一体化示范区红白事简约菜单。再如在乡风文明上，将充分挖掘田山歌、宣卷、传泉等各地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文艺作品创作等。
3: 记者从国网浙江电力了解到，浙江全社会最高用电负荷3号达到1.1亿千瓦，创今夏以来全省用电负荷新高。此前在5月20号，全省用电负荷自入夏以来首次破亿，比去年提前25天，至今已累计11天突破1亿千瓦，提前达到迎峰度夏水平。据国网浙江电力相关负责人介绍，负荷冲高主要受气候影响，今年浙江入夏时间偏早，带动空调等居民用电需求上升。同时，社会经济向好，截至5月底，浙江全社会用电量已超2700亿度，同比增长超过7%，高于去年同期。算力中心等新基建催生旺盛的用电需求。根据预测，今夏全省最高用电负荷或将达到1.42亿千瓦，同比增长8.4%。为保障电力供应，浙江已从发电、购电、送电3方面做好准备。
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6: 奋战2季度，以实干创实绩。
4: 昨天下午，在杭州湾慈溪侧离岸约15公里的海面上，一节重达1291吨的巨型钢横梁启动吊装，标志着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面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是南通到宁波高铁、永通高铁的控制性工程，位于现有的杭州湾跨海公路桥上游，全长29.2公里，是当前在建的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它有北、中、南3座航道桥和26公里长的海中引桥、浅滩区引桥组成，采用时速350公里的双线无闸轨道设计，属超长大高速铁路梁集群工程。据了解，本次施工的南航道桥主跨364米，采用钢横结合梁斜拉桥结构，可满足3000吨级船舶通航。根据施工计划，南航道桥8月可实现主跨合龙，随后进行桥面板的安装和斜拉索挂设，最终完成上部结构施工。
3: 昨天， 舟山马志锚地顺利完成全省首单燃料油加润滑油两衔同步作业，开创了省内船舶一站式综合补给服务新模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舟山台的报道。
7: 昨天下午5点，在舟山马志锚地，巴哈马级货轮法巴拉轮的左右两舷各靠着一艘供应船，一艘负责加注1000吨保税燃料油，另一艘同步加注10吨保税润滑油。这是我省首次实现燃料油加润滑油两舷同步作业。为法巴拉轮办理船加油服务的舟山长耀船舶服务有限公司代理业务员仲柴荣说，
8: 以往加燃料油和润滑油分开做的话，我们润滑油一般都要等燃料油加完才能靠。现在两舷同时进行，差不多一条船能节约我们3到4个小时。
7: 马志锚地船舶流量大，国际航线密集，是舟山保税船燃加注船舶物资补给的主要作业区域之一。过去由于环保安全等因素，船舶燃料加注和润滑油补给需要错时分次开展。去年8月，舟山马志锚地成功实现燃料油加物料两舷同步作业之后，舟山海事等部门总结经验，科学论证燃料油加润滑油两舷同步作业的安全管控难点，并制定相应的全流程服务和监管举措，确保作业全程风险可控。舟山海事局沈家门海事处办公室副主任牛志浩说，首单的成功开展破解了传统分次作业效率低、资源占用多的行业痛点，随着作业的常态化开展，将大幅提升锚地周转利用率，降低航运企业的运营成本。
9: 下一步呢，我们海事部门也将系统总结此次同步作业的经验，细化完善作业规范与安全管控标准，逐步推广至其他的锚地，持续丰富海上一站式补给服务场景。
7: 今年以来，在舟山锚地加油的国际航行船舶明显增多，其中4月保税船用燃料油加注量首次突破80万吨，创下单月历史最高纪录。
4: 双创引领智企未来，浙江省人民医院创新中心揭牌及战略合作单位签约仪式昨天在省人民医院朝晖院区举行，一批具身智能机器人项目集中签约。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10: 省人民医院朝晖院区门诊楼2楼，不少患者体验了睡眠机器人。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款机器人就像一个小型太空舱，有睡眠障碍的患者既不需要做任何的量表，也不需要回答任何问题，在舱内坐上3分钟，机器就可以自动生成一份评测报告，包括体验者的疲劳程度、心理压力指数、身心愉悦程度等。省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医师廖征鸾说，他还可以根据个人的综合评分，科学精准地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
11: 这个治疗方案包括声光电磁波等多种方式，睡眠障碍导致的血压增高啊、心慌胸闷啊、胃口不好啊等等，我们都可以进行治疗。无创脑机接口的治疗方式，它没有像药物一样带来一些不良反应。现在我们只是一个体验区，我们马上进行一个临床的验证的阶段，将来可能我会把它简化变成一个像小音箱这么一个形式，来变成居家的一个智能机器人的一个模态吧。
10: 当天5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研发项目集中签约，覆盖转运、睡眠、牙科、眼科、骨科康复等重点临床场景。省人民医院院长葛明华说，具身智能机器人紧扣一线实际需求进行研发，将在外科诊疗、慢病管理、康复医学等方面提供更多治疗方案，同时提高院内后勤等领域的工作效率。
12: 比方说我们每年物流的转运啊，这个次数达到25万人次，病理科到临床有大量的东西要送，那如果有转运机器人，我们放上去一下就过去了。比方有些脑瘫的病人或者截瘫的病人，他不会动，我们给他带上一个具身机器人，通过脑子的意念它就可以动。比方说我们的眼科手术机器人，它本身是非常精准，手术质量提升很多。我们怎么样让它有一种智能的分析，比方说眼科手术当中，它能知道这个病灶在什么位置，自动的一个识别，手术的一个进度跟手术的效率就会提高很多。
10: 为了破解医疗科研成果转化不畅、创新产品缺少标准化临床落地通道等行业痛点，现场省人民医院首批设立了康复医学、骨科两大创新技术和创新产品应用推广中心，并进行了4项战略合作签约。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王勇说，中心打通科研、医务、采购等多部门协同链条，构建从项目筛选、临床验证、产品迭代到成果推广、人才培养的全闭环体系，既能帮助患者平价享受前沿创新医疗产品，也为医疗器械企业搭建标准化临床转化平台。
13: 医学领域的技术和产品需要企业和医疗机构共同来联合研发和推广应用。双创中心针对新上市两年内的创新的药械产品，我们欢迎企业来跟我们做对接，我们会提供一些临床应用的服务，以及会出具相关的评估报告，帮助他们把这个产品进一步的完善，最终呢为老百姓提供更加优质、便捷、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
3: 走开点，别碰我，快给我零食哄哄我，这些不是动画片台词，而是宠物叫声翻译成的人话。前不久，杭州一家初创公司推出自主研发的 AI 宠物翻译器，翻译准确率超过94%。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14: 走进位于余杭区的杭州皮皮窝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人员正在进行产品测试，把智能项圈戴在宠物猫咪脖子上，喵一声，手机上立马弹出一句话：别挡着我晒太阳，烦着呢。这款神奇的项圈内置麦克风和陀螺仪，一边捕捉宠物叫声，一边感知动作姿态，通过声音和动作的融合分析，实时判断宠物情绪。公司算法专家朱子乔介绍，他们对每一种声音都做了动物行为学定义，并据此进行数据采集。目前数据库规模已达百万级，还在持续扩充。他信心十足地说，通过分析动物意图，实时翻译成语音内容的准确率稳步提升。
15: 猫和狗它们具体的嚎叫声啊，或者威胁声啊，或者呼唤其他同伴的声音，其实它是有行为学去论证的，我们都对它做一个相对应的定义，进行数据的收集，然后我们的数据其实还是在逐步的收集去递增的。
14: 从构想到产品落地，团队花了近一年时间。公司首席技术官杜驾纯拿出了第一个样机回忆说，
16: 这是我们第一个样机了，当时测的时候操作问题，7秒才能给我反应，拿着镊子在放大镜上面焊电路，那种贴片就很小的，可就吸进去了焊的时候就是。
14: 如今这款翻译器已能识别猫狗的20多种情绪状态，包括饿了、想玩、害怕、撒娇等等。今年4月，企业还收获100万美元种子轮融资，目前产品已量产，预售量超2万台，海外售价约149美元。公司 CEO 李景元告诉记者，团队与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合作，由专家为生气、撒娇、开心等情绪一一打上标签，训练出专门的宠物语言模型。在他看来，这项技术的意义远不止于让宠物开口说话，未来还可应用于畜牧养殖和野生动物保护。
17: 就杭州对科技企业，尤其科技创新企业的包容性是非常强，我相信只要数据量足够大，它一定能够很好精准的识别动物的各种行为数据，动物的一些行为习惯可以提前被 AI 预测，我们有这种创新精神，让这个产品走向全世界。
18: 来猜一猜，今年5月杯前3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19: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8: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三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19: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芒腾热播内容。
18: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19: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5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8: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1: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0: 关注浙江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浙江人自己的世界杯。
4: 吴越杯半决赛昨晚在宁波奉化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经过激烈角逐，温州队客场2-1战胜宁波队，挺进决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0: 比赛一开始，两队就展现出极快的攻防节奏，抢占比赛先机。赛场内，球迷放声呐喊，为各自球队加油鼓劲儿。赛场外的直播大屏前也格外热闹，上百名市民围在一起看比赛。然而，令大家没想到的是，吴越杯开赛以来没有输过的宁波队，竟然在30分钟内被温州队连进两球，这让大伙儿揪起了心。
1: 意外的，宁波之前一直打得都挺顺的，
22: 打得紧张啊，还是为他们加油吧。
0: 上半场以宁波0-2落后结束，下半场宁波队迅速调整状态，第53分钟，队长潘浩获得任意球机会，他以一记招牌圆月弯刀直挂死角破门，宁波队追回一球。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宁波队未能再将比分改写，最终温州队2-1赢得比赛，挺进决赛。温州队小将何浩远说，虽然积分赛中他们主场输给过宁波队，但这次再战他们并不畏惧。
23: 实际上我们是对自己有信心的，大家都很拼很团结，能取得胜利也是大家共同努力了。既然我们已经进入了决赛，在黄龙体育场我们就尽情发挥就可以了。
0: 对宁波队而言，开赛以来唯一的一场败北让他们止步四强。赛后的绿茵场上，他们的身影看上去有些落寞，但在他们的身后，热爱他们的球迷一直在看台上喊着口号，鼓励着他们，久久不肯离去。宁波队队员吕家亮说，
24: 最后我们的球迷还在落场的时候一直等我们，说实话比较难受，但是足球就这样嘛，可能我们前面很顺，然后今天意外情况自己没做好，我们明年继续努力，让球迷相信我们，明年我们会回来的。
3: 面对老年人口多、照护需求杂、服务资源散等城市居家养老共性问题，加兴加善创新构建邻里互助一加一模式，通过志愿无偿和适度有偿相结合的灵活服务机制，为居家养老提供了一条兼具人文温度和可持续的新路径。来听加善台的报道。
4: 暑气渐重，嘉善县中山社区72岁居民顾海英家里的吊扇却坏了。他打通社区热线，不到一小时，社区邻里互助员朱肖明便拎着工具包上门了，查故障、拆开关、换配件，吊扇很快就修好了。顾海英说，
25: 俺都去交几十块嘞，
26: 外面修修叫个人上门都要多少钱了，几十块钱上百元的，这里真的就是意思一下，真的很感谢。
4: 像这样搭把手的小事，朱肖明记不清干了多少回。
27: 能够做点力所能及的搭把手的问题，那我们举手之劳嘛，就帮他第一时间就搞掉嘛就好了。
4: 这趟服务完成，朱肖明可以拿到一张善积分卡，能到社区指定的商店消费，获得相应的优惠，也能兑换小区物业服务等。据了解，嘉善常住人口中60岁以上老人超过14万，随着城乡一体化加快，至少一半老人已住进城市社区。在中山社区，老龄化比例已超过40%，社区工作人员却仅有15名。今年3月起，社区试点探索邻里互助一加一模式，面向试点小区377位60周岁以上老人，推行无偿志愿帮扶、低偿暖心服务、有偿专业照料相结合的多元服务模式，既有帮老年人买菜、跑腿、维修等高频轻需求，也有半失能老年人专业护理硬需要。提供服务的人从哪里来？社区党委委员刘国荣说，他们整合社区、物业、网格员、社会组织等多元力量，构建起邻里互助能人库。
28: 我们社区本身有一些熟悉的居民，有哪些比较热心的我们也知道，从这部分人开始先跟他们沟通，通过这些加入的互助员，然后大家互相推荐，口口相传的这样子一个模式，逐渐就是壮大我们这个互助员的队伍。
4: 社区还引入积分激励模式，互助员每次服务可获得一张善积分卡，用于兑换生活用品、抵扣消费等。林涛的水果店就是凭积分享受折扣的指定商铺之一。他说，
29: 中山社区这个养老服务我感觉还是蛮有意义的，也是非常想出这么一份力。
4: 目前中山社区的邻里互助生态圈已初见成效，46名互助员依托老友记老年团体实现自我管理，33家商铺加盟，让善意持续流转。嘉善邻里互助一加一居家养老服务工作也已在9个乡镇街道全面试点铺开。
21: 这里有温度。
3: 为了帮家乡老人推销自家制作的梅干菜，杭州临安返乡创业青年陈苏燕拍摄了一条视频，没想到点燃了一场爱心接力，数千斤滞销的梅干菜被本地爱心商家认购。来听临安台的报道。
2: 在临安新丰村，记者见到了正在农户邵水平老人家收梅干菜的陈苏燕。他仔细查看梅干菜品质，熟练过秤、登记、装车，当场给老人结算。邵水平说自己今年做了200来斤梅干菜，一部分自己吃，剩下的都卖给了陈苏燕。
5: 这点梅干菜嘛，自己搞不了了知道我他要是问我们老人，不要担心了。
2: 陈苏燕告诉记者，最开始是村里的一位老奶奶找到他，说自家梅干菜卖不掉，他就试着在自己的自媒体账号里发了一条推销视频，没想到一次小小的试水却点燃了一场爱心接力。
6: 各家的爱心的餐厅啊、酒店啊都参与认购，就一天就认购了1000多斤，他们都是提前把钱打给我的，就不想让我吃亏嘛。
2: 截至目前，梅干菜累计订单量已达到6000斤，帮销农户70-80户。菜根乡餐饮店负责人张月光说，他看到视频很感动，也想尽一些绵薄之力帮帮这些老人。
7: 我们本身做土菜的嘛，所以梅干菜我们用量还是挺大的。听说小叔这个事情以后啊，我们也是很受鼓舞的，也很感动，也是支持小叔助农这个事情，我们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做的。
2: 在陈苏燕的规划里，收山货这件事刚刚拉开序幕，接下来他计划通过自媒体和私域流量先把订单接进来，再根据订单做产品，形成良性循环。
6: 去链接企业，链接所需要的那个标准都弄回来，比如说5000斤、10000斤，那我再分配到各个户，这样能保证质量，又能给他确保销路嘛。
3: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19: 毕业创业去哪里？
18: 来浙江体彩。
19: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18: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19: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8: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9: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8: 中国福利彩票，
8: 伟大征程。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今天聚焦古田会议，从星星之火到复兴炬火。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120多名红四军代表、地方干部代表齐聚这里，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9次代表大会，即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会议30000余字的决议，明确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彻底厘清了为谁当兵、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根本性问题。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古田主持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强军之魂，筑牢军魂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核心任务，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古田是我们党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地方，是我军政治工作奠基的地方，是新型人民军队定型的地方。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了古田会议在党和人民军队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意义。古田会议精神穿越时空，照见来路，也照亮前路。
18: 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4: 关注国内外新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说，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言人还表示，中方反对任何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的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敦促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
3: 针对经合组织发布产业补贴相关报告，表示中国企业获得的补贴最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方的产业补贴政策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切实履行透明度义务。中方认为，经合组织发布的报告概念界定不严谨，样本选取有偏差，结论片面武断，敦促经合组织避免将研究报告政治化、工具化，损害自身的信誉。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当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介绍，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其中6月7号在白俄罗斯举办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首场境外活动，6月11号的德国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
3: 工信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加强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加强 6G 基站、核心网等通信设备产业研发，加强新型终端、芯片器件、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 6G 关联产业培育等一系列举措。
4: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数据显示，去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万亿元。报告指出，新型消费领域的权益保障规制亟待健全，特别是数字消费、AI 消费中，现行制度存在覆盖不足、规则滞后等问题。这份年度报告还显示，针对老年群体的网络诱导消费问题仍然严峻。
3: 历经1000多海里海上运输后，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抵达广东阳江钦州海上风电厂安装海域，昨天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重达2.5万吨。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钦州5777海上风电厂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9: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4: 关注财经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平均来看，汽柴油每升下调4毛多。初步估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3: 世界经济论坛当地时间4号发布报告说，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去年和今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到3070亿美元损失。如果碎片化进一步恶化，全球经济损失可能达到6.9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的6.4%。报告预计，现有产业碎片化政策导致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3号发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4月7号到5月27号的最近一个报告期内，美国经济活动整体轻度至温和扩张，但消费支出呈现分化态势，消费者信用卡使用增多，零售店客流量下降，生活必需品需求增强。
1: 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4号收盘涨跌不一，道琼斯指数涨1.73%创新高，标普500指数涨0.4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0.09%。
1: 美元指数4号下跌，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0.11%，在汇市尾市收于99.419。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世贸组织小型部长会议当地时间3号在法国巴黎举行，中国、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巴西、英国等20多个世贸组织成员部长或代表和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出席会议，与会各方普

0: 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三国代表2号到3号在华盛顿举行第4次高级别三方会议。根据联合声明，黎以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黎以双方将继续开展直接谈判，并致力于达成两国间的全面协议。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地时间4号在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他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
0: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支持黎巴嫩抵抗运动是所有人的责任，抵抗力量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必须撤退到本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卡尼强调，黎巴嫩的抵抗力量将很快看到他英勇抗争的成果。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真主党发表声明说，他的武装人员当天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了袭击。
0: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当地时间4号证实，以色列军队已开始从黎南部麦尔济欧云地区的德宾镇逐步撤出。
1: 欧盟理事会当地时间4号宣布，根据欧洲和平基金框架，通过了一项价值1亿欧元的援助措施，以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提升防务能力和维护地区稳定。欧盟理事会在声明当中表示，这是欧洲和平基金向黎巴嫩提供的第4项双边援助措施，迄今已经向黎巴嫩提供的援助总额已经达到1.82亿欧元。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4号在圣彼得堡说，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的美军基地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说，俄方希望与乌方合法代表签署文件，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非常重要。他还表示，俄罗斯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反对欧盟变成一个军事联盟。俄罗斯不拒绝与欧洲进行对话，欧洲与俄方谈判的人选必须是俄方值得信任的人。
1: 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当地时间4号表示，他计划在下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女婿库什纳进行接触。据俄方消息，德米特里耶夫已于3号同2人通话，讨论了双边经济合作。他指出，美国正在努力推动和平，并呼吁乌克兰方面也加入这一进程。
0: 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当地时间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27个成员国都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当天早些时候，匈牙利总理毛加尔说，已与乌克兰就扩大乌境内匈牙利族民的居民权利达成协议。这一举措被认为扫除了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的一大障碍。不过，毛加尔重申不支持开启乌克兰入盟快速通道。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地时间4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对媒体表示，俄方更新了此前制定的海湾地区安全构想，已把它递交给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和伊朗，目前正在等待相关国家回应。拉夫罗夫表示，构想提议各方磋商相关安排，一是签署协议，落实军事活动透明化，约束军事行动和军演筹备等内容；二是出台一揽子增进信任措施。
0: 韩国第9届地方选举结果。

0: 国昨天陆续公布，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韩国16个道知市和广域市市长职位中赢得12席。同时进行的国会议员补选中，共同民主党候选人在14个席位中赢得9席。韩国媒体指出，本届地方选举是韩国总统李在明2025年当选后举行的首次全国性选举。随着这次大胜，执政党将进一步掌握地方权力，在执政第二年获得更强劲的施政动力。
1: 东非共同体当地时间4号发布声明，东非8个国家的卫生部长已就应对埃博拉疫情采取紧急区域措施达成一致。东非共同体指示成员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条例和准则，在受影响地区入境点和边界实施监测和控制措施。声明说，共同体将成立一个区域技术工作组，以协调应对当前的疫情。
0: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夏兰，责任编辑王浩，主播星林新月，监制王贤。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北京时间7:59，
0: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运动可以让人变得健康，全民健身，大家和我一起动起来，
3: 管住嘴，迈开腿，全民健身，预防疾病，守护健康，
4: 热爱体育要从小培养，从小锻炼，
0: 全民健身动起来。北京时间8: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6: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2张亲情网，
7: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6: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7: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6: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7: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8: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9: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0: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1: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3: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